0: 对，很感谢神啊。对，以前就是在港式法郎，其实你就是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很光鲜亮丽的背后，也很多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这些就是发型师们的用心。对，但是为什么就是我好不容易当上设计师了，剪头发，对，在世人看来2500哎，就是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我生了一场病，然后我开始寻找人活着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那想起外公外婆睡前的祷告，开始出现很多基督徒在我生命中，我也就去了教会。我觉得好像有这个宇宙有一股力量，好像听见我的呼求，我就来到了教会。我看到教会，你不用，就是你还没有付出些什么，但你已经看见他们就是 无怨无悔的去坐在最小的弟兄姐妹身上。我就觉得这股爱的力量是我很渴慕的。
1: 你一进教会，你最深刻的感受，你个人吸收到的那种你刚刚讲到无私无微不至的那个爱是什么？
0: 对，比如说我们教会有一个就是共同生活的地方，有一对夫妻，他们就是牧师传道，他们薪水就是一个谢礼而已，但是他们为什么还可以打开家，然后祝福很多忧郁症、躁郁症、恐慌症的这些孩子们？然后我就觉得太神奇了。那他们家里的所有的一切的需要，神就是好像乌鸦叼饼，就量给他们。冰箱没有蛋了，就有人补上蛋，然后没有卫生纸就补上卫生纸。我就觉得哎，其实跟 NIS 电台也是一样的哎、欸
1: ，
0: 就是神他给每一个人的呼召跟命定都是独一无二的。那我觉得我在 Eros 好像要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感觉。为什么？就是我开始就是渴望一份就是我从小最渴望的就是家。对，那我就结婚生了孩子，那我嫁给了一个百元剪发的前夫。那我觉得在那个当中，其实我们挣扎争吵一年的时间，他就觉得说我就已经开快剪店很不错了，然后也经营得非常好了，那你怀孕了就好好的就是在家里待产啊，那好好享受你老板娘的生活啊。对、真的，我前夫开的那个快剪店生意真的很好，他从一个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在教会这样子牧者们的陪伴，然后一路他从就是原生家庭极度破碎到教会的弟兄姐妹的陪伴，然后一直到就是他可以就是有能力从在快剪店里面当一个员工，突然他兴起了，心里面有感而发的，他也想要一个家。所以我们两个结婚了，然后众多人祝福之下也怀孕了。那他就很希望我可以就是好好的在家里就是帮忙咯。对，除了照顾小孩，如果忙不过来的时候还可以在店里帮忙。那后来我们也很顺利的开了第二家店。对，然后我也就很顺其自然的也生了怀了第二个孩子。但因为我的前夫原生家庭的破碎，导致于他在金钱上开始有一些抓取跟不安，然后慢慢的帐篷渐渐挪移，从把家放在首位，把神放在首位，然后开始就是怎么样可以赚更多钱，然后怎么样不够用。所以我的大儿子名叫以乐。对，神预备，我牧者都看见说神预备，你不用担心。但他就是原生家庭的那种这种抓取，然后不安定。那其实最终还是原因在于他跟神的关系不够深刻，对，不够建立。所以他只要有一点点环境就会让他就是惧怕。对，那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也拉扯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我觉得是儿童主日学校长跟我说，你希望你的孩子跟你一点回忆跟记忆都没有吗？然后我们的产业确实是这样，很多的孩子生了孩子结婚

0: 婚，小孩都是隔代教育，送到南部去，然后就忙于工作，没时间、
1: 嗯。
0: 但是我在教会儿童主日学看到很多孩子，真的哎，很多的问题不是物质的问题，是陪伴的问题。隔代教养有它很大的问题、嗯，然后再来就是本末倒置啊。我们家就是有孩子，然后有关系，有互动，怎么到最后是你事业变成你的首位了，然后你的孩子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嗯？
0: 那最后儿童主力学校说。你知道那个跟孩子洗澡的那个肌肤的碰触，每一天这样渐渐的成长的那个过程是取代不了的。然后我就听了之后，我就觉得我不要我小孩长大了之后跟我没有任何回忆。那技术，我觉得就算是十年后、十五年后，我对这一行还是不会消灭。
1: 嗯，
0: 我还是很爱这份，这个是我。从以前到如今不会改变的，但我觉得孩子的关系是过去就过去了，没有就没有了。
1: 所以你卸下那个光环，
0: 嗯，
1: 决定到那个快检店去做，
0: 嗯，
1: 的真正原因、嗯，你当下真正感动的原因，让你能够有一个重大的这样的选择，你那时候，因为我觉得。应该会挣扎，
0: 嗯，
1: 毕竟是人嘛，
0: 嗯，
1: 对不对？你好不容易，就像你讲的，经营来的，
0: 对啊，是啊，
1: 嗯，当你在做这个，你这样子中间花了多少时间、
0: 哦？
1: 然后你一直在思考，就是除了你刚刚讲的那一件事以外，
0: 嗯，
1: 我相信这中间你自己跟自己应该也有一些内心的冲突跟矛盾，
0: 我想
1: 去克服。
0: 我想可能也是因为我的家板也很美好，那我爸爸也是在我十八岁的时候有了小三，把小三带到家里，我的家就鸡犬不宁，然后我的弟弟个性就变得更反派，那所以我就觉得一个家庭真的很重要，
1: 要健全，
0: 嗯，所以我的弟弟变得很愤世嫉俗，他会觉得你很爽啊，你在台北啊，你都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
1: 哦、
0: 然后后来我有了信仰之后，我本来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家里给我的观念就是姐姐就要承担一切。
1: 嗯、
0: 然后我们家也比较重男轻女，我弟弟发生什么事情，我都是帮我弟擦屁股。那有了这个信仰，我就知道说没有。当我们学会走路的时候，我们做的每一个选择要自己负责任、
1: 嗯，
0: 不要再推给原生家庭。我了有了信仰，然后。自我价值慢慢的开始健康起来，我就跟我弟弟说，你不要再跟我说父母他们的事、
1: 嗯、
0: 你现在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是你自己要负责任，从那一天开始说，我就说我要结婚生小孩，我有我的未来，从此之后我弟就跟我断绝了姐弟关系，对，嗯，然后我就再也没有跟他吃团圆饭了，对，
1: 哇，
0: 嗯，我为他祷告禁食，
1: 他不能理解你这样的说法、
0: 嗯、对，我禁食祷告40天，然后我希望我弟弟能认识神，对，但那个过去的挣扎，然后一直到我的事业家庭也要做一个转换的时候，我那时候的感受是我觉得一个健康的家很重要，如果父母都缺席了，那没有意义的，完全没有意义、
1: 嗯、
0: 那我就在这样的拉扯，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就我愿意，这个好像就是上帝摆在我心里面的，对，连我的老板都说你确定吗，因为他也有一个案例，这个师傅也是做得很好、
1: 嗯、
0: 后来离婚了，啥都没了，然后他这样告诉我的时候，我还是很坚决地告诉他说我会选择我的家庭，嗯，所以我做了这个决定之后真的没有后悔，然后也是当然在这样的婚姻的过程中，因为我先婚前性行为、
1: 嗯、
0: 得罪了神，我跟我前夫悔改在神的面前，所以真的吼，牧养真的一定要带普拉，不能男跟女太靠近，那你不知不觉真的会情欲，他真的是要逃，对，当时没有这样的智慧，对，那我就悔改在牧者的面前，半年之后

0: 者同意，我干妈也同意，我妈妈也同意了之后，我们就进入了婚姻。本来只是签字而已，后来就是教会说不可以的。婚姻在基督信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要摊在光中，所以全教会的人是帮我们办这一场婚礼。对，那我们得到满满的祝福。对，但因为我的前夫的家庭原生是比我破碎再破碎，所以在经济压力之后，他又一瞬间又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我跟他还有上帝不断的在拉扯中。对，那当然我有上有属灵父母嘛，上有下有属灵儿女，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断的遮盖调整，遮盖调整，到最后是我前夫自己离开的。他自己最后就说他累了，对，然后他就离开了。离开了一年之后，我觉得我不想要再背这个东西，当然也就是我自己也变了。我以前是把神放在首位，然后我结婚了差不多五年，莫名的我也把自己当上帝，我觉得我可以改变我前夫。莫名有一天我也把我的前夫当成上帝，所以我看了以前那个时候那一段的过程的自己哦，那个些照片我都觉得哇，真的是行尸走肉，我都不认识自己了。对，然后直到我很努力的生了第二胎的这个过程在调整之后，是我还是觉得这是我自己选择，我没有，我决定了我就不会离婚了。
1: 就是你讲的那五年的婚姻，你的生活是又回到什么样的一种地步？你为什么会觉得你离开了上帝？你在信仰里面已经荡然无存。
0: 我觉得我的
1: 那时候的生活模式跟你的，对，
0: 我的自我价值变得很低，因为我在
1: 又回到以前。
0: 对，因为我以前是你知道光鲜亮丽嘛，然后艺人到处跑，那我专心带孩子之后，然后我跟我的前夫信仰。生活是真的很平衡，但不知道为什么，曾几何时生了第二胎之后，一直在跟我的前夫在信仰的拉扯，金钱上，因为全部都在我前夫那里嘛，金钱上的拉扯，我不管钱，我也不管公司的所有一切，我只管孩子。但是曾几何时花一点钱，我前夫会这个情绪落差很大，然后，就是我要去教会，开始会有拉扯。一天到晚都去教会，然后我想说他发生什么事，或是聚会的时候，他人在心不在，或是要在聚会的要聚会了，但是你都会觉得他满脑子都是赚钱，就是已经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直到有一次是很夸张，是我竟然会想带着小孩往马路上撞车
1: 啊！你想寻死啊？
0: 我不知道那个意念从何而来，然后突然就是简淑华你在干什么，
1: 这很可怕，
0: 这真的很可怕。然后直到一个关键是我孩子会尖叫了，因为我从不会在我孩子面前就是那个失心，就是情绪崩溃，不会。但是因为后来我的前夫他的情绪落差很大，到很就是因为我选择了嘛，就不会后悔了。但是直到有几次是我前夫的情绪落差到我自己都吓一跳，我是马上离开这个现场，因为小孩在嘛，我是冲到外面，然后我是那个里面的呐喊尖叫，到突然有一天我看到我小儿子也这样了。
1: 哇，
0: 对，
1: 所以你们吵架啊什么孩子都看在眼里。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已经不对了。对，然后最后要
1: 觉察到，
0: 对，最后要跟就是一根稻草，就是我们在极度的一个争吵中，我的手断掉了
1: 啊，为什么？
0: 我的手骨折了，就是他不小心的这样子撞我一下，我直接就倒在地上，然后手直接骨折，我就没办法上班了，我就回到部落半年的时间。
1: 那一段时间给你什么样的一个？
0: 我就在思考怎么办。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紧紧抓住神，一样早上起来晨更，然后求神带领我，然后我也跟求祷告求印证， 就是下山，然后跟我前夫好好

0: 的聊。那我也是接到儿童主日学校长的电话，他说淑华差不多可以了，就是山上不适合孩子待太久，你的两个孩子需要一个安定的地方先回来教会住，所以我就住在教会一年的时间。那说真的，这么丢脸是谁要啊，对不对？但而且我过去是那样，我现在要住在教会，然后口袋一毛钱都没有，
1: 等于是寄人篱下。
0: 对，谁要啊？拜托，
1: 众多眼目在看，
0: 真的，真的。还有一个姐妹说：“你凭什么住教会
1: 啊？”
0: 所以不是
1: 待，你不说教会里面有爱吗？
0: 不是待到教，待在教会的每一个人，真的可以活出基督信仰的真实。但是我觉得很感谢神，我没有被这些。
1: 那你怎么去忍受别人给你那样子的言语？
0: 第一个是因为孩子
1: 哦，
0: 其实很简单，
1: 你这是忍气吞声，
0: 其实就为了小孩，因为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那儿童主日学校长说你孩子需要一个安定的地方，我知道我现在没办法，所以我回到教会住了一年，祷告找工作。就是在，
1: 所以你那一年完全是没工作状态了？
0: 没有，
1: 哇！
0: 后来我就把我的过去的定存解下来，然后就是那一年的收入，一年的生活费。然后解下来之后，我就在教会不断的找工作，没有一个工作可以让你五点下班去接小孩的，
1: 那肯定的。
0: 然后突然一通电话，我前夫打来的，
1: 嗯，
0: 然后他就说，第二家店你要不要？
1: 哦，
0: 我想说真的假的，就他谈了一些条件是不符，非常的会让人生气的条件。我当然我的属灵妈妈就不行了、啊，他就说凭什么？就我们就坐下来谈，就我前夫就是无条件的把第二家店让给我。那
1: 他怎么谈啊？
0: 就是好好谈啊，就是简淑华过去他在高端法人嫁给了你，也是在变相的跟你一起打拼你们的家和未来，现在你说不要就不要了，对，那他也有 付出一半的家庭责任，所以一人一家店是理所当然的，对，哇，所以我前夫就一人一家店了，
1: 等于是你的教会帮你谈判，
0: 对，
1: 你也无法谈判。
0: 那时候我哭到不行，好不好？我哭到崩溃，
1: 完全失去理智。
0: 我的属灵妈妈转身看着我说：“你哭什么哭啊？你值得。”我想说：“天哪！”
1: 哎呀，好，所以你选择了跟子女生活以后，我们就要来看看接下来你怎么带领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经营你那个朝九晚五可以兼顾孩子的过程，
0: 是。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间，我是 Judy。 我们线上的来宾是简淑华。哇，淑华，你知道刚刚那一首英文歌曲叫什么吗？爱救了我。
1: 哇，超酷的。
0: 真的是神的爱救了你。
1: Amen。
0: 好，而且教会为你出面打理，上帝给你一个快检定，对不对？让你可以活到今天，
1: 是啊，
0: 而且是大大的祝福。当然，就像你说的，因为你要给孩子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
1: 是，
0: 所以你接了这个快检定，其实你的工作营业时间更要努力呀、啊，对不对、
1: 啊？
0: 更要为生活打拼。
1: 嗯，
0: 那你一个人在做，你怎么兼顾你的孩子？这个中间你怎么去取舍？你今天要工作，难道做到五点就五点下班吗？
1: 对，
0: 好、哦，做到不可能朝九晚五吗？
1: 嗯，
0: 好、哦，我相信你做这个店也是要有时候配合客人的时间。
1: 是，
0: 所以你后来你的快检店跟别人的快检店不大一样，
1: 不大一样。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来谈谈你在经营这家快检店的风格。
1: 嗯，
0: 好、哦，如何走出简淑华的人生价值，来描述一下。对，
1: 我觉得很酷啊。对，因为我说了嘛，我其实就是一个喜欢做头发，就是玩泥巴的小孩，就是玩得很开心。但当你口袋没钱的时候，然后你还要养两个孩子，有很多的。
0: 现在回顾起来，是不是？确实。都是很心酸的、啊、那个历程。嗯，深呼吸。
1: 有很多的东西会逼着你往前走，比如说我不会经营，对，然后这家店要
0: 真的一个月，你以前是别人帮你，对不对？
1: 对，我还有个助理，我还有经理，对不对？对，我还有秘书，
0: 对，你有一个团队。
1: 我还有一个团队，但就是我跟我前夫分开，过去都是我前夫在用、嗯、然后当我开始没有他之后，我发现哇，他也要承担这么多、欸、难怪他会开始对钱有一些在意、
0: 嗯、
1: 对，因为每天的开销，每天的花费，
0: 是
1: 我开始要去店里面所有的硬体软体，然后产品从哪里叫我都不知道。然后那个时候我在最落魄的时候，那刚好我的属灵爸爸就说：“哎、嗯欸，教会有一个弟兄，要不要跟你来学一技之长？因为疫情之后，对他的工作也不稳定。后来他就来了之后，还好有他、欸，因为有了他之后，我开始要教他技术，可以让我稍微就是转移注意力，不要那么苦情。第一个，我可以教他，我觉得我里面好像还有东西。然后再来就是。”哦天哪，就是好多，你知道，每你知道半年哦，经营哦，薪水都算错。然后呢，那个员工就卓达嘛，也就是我教会的弟兄，他就说：“淑华姐，不好意思哦，那个你的薪水还是算错，员工只有一位还会算错，你就知道我到底是怎么活，真的不知道。”对，然后我也真的就这样，就是我很清楚知道我很有限。还好有教会，因为以前在部落的时候，你知道小孩子放在旁边养的。
0: 是。
1: 那你在都市不一样啊，像猪
0: 一样养，对不对？随他去。
1: 是啊。
0: 放牛吃草。
1: 那个年代也不一样啊，没有那么多软体、硬体，然后这些诱惑、嗯。但在都市就不一样了。
0: 嗯、
1: 那怎么搞呢？我在教会也是儿童主日学，每个礼拜六。怎么教育我们的孩子，然后怎么连接于现在的时事，现在这个社会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然后动不动学校就砍人。

0: 人杀人，走在马路上都有被，是被暗杀的，就是放烟雾弹的，在捷运上，最近不是都一直发生这样的事吗？我想说，天哪，怎么搞啊？但是还好，有儿童处置学校长告诉我们的孩子说，怎么察言观色，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如何看周遭的环境，然后让孩子，然后去了解什么是真理。教会不一定教的，不是学校不一定教的都是真的，要有分别的能力。我就觉得真的要
1: 你自己也跟着上课，
0: 我自己也跟着上课，
1: 跟着孩子学习。
0: 这所有不是只有你有问题哦，抱歉哦，你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所有教会的爸爸妈妈、孩子、学亲，他们遇到的成长的叛逆，全部。爸爸妈妈、小孩发生问题，全部都摊在光中，甚至新闻报道，你都会觉得一定要这样吗？这些孩子还那么小，要让他们看到这些社会新闻吗？抱歉，你不教你的孩子，就在学校，
1: 或是在媒体里，
0: 或者是在媒体这个社会教，那会把你孩子教成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很幸福，在教会。把手一对一的教学，我跟我的高以前在 Eros 的跟这些客人聊的时候，他们都不敢相信，他们都觉得天哪，这样子的学费在国外真的是三四倍的薪水，你们教会可以这样无私的奉献。第一个我就感受到说，我现在的家庭不健全，我需要全村的力量，我需要我们家。从我这个人开始成为一个健康的妈妈，我不想要再被我过去这些我做错的事情然后带一下我的孩子也不健康。有一次我小孩突然有一天讲说，妈，我不结婚。我说为什么？我忘记他说什么。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很重要，
1: 是
0: 你如果不健康，你孩子绝对也不会想要结婚，他绝对也不会有幸福的家庭。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第一件事我要成为一个健康的妈妈。那从何而来？就从在教会里面。然后到最后我的孩子，人家问了，我很久没看到你爸了。然后我儿子还可以很坦坦而谈，对啊，我很久没看到我爸了。他没有惧怕，也没有恐惧，也没有对他爸爸斥责，没有。
1: 其实最重要一点，他并没有觉得自己很好像
0: 跟别人不一样，
1: 见不得人，
0: 对
1: 不对？
0: 而且呢，到现在我还可以跟我前夫见面，半年、一年、一个月，然后很正常的，从我看到我前夫的背影，我会发抖、惧怕，到现在我感受到就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神要做的事他自己会做，但是这两个孩子在基督里健康了，他们会祝福他，我的前夫，对，一直到如今。我更知道说分开是好的。
1: 我知道你对孩子有做一些健康的动作，就是怎么来祝福你的先生，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段？通常夫妻如果离异的话，
0: 对，
1: 一般都是妈妈会给自己找一些借口，然后来做一些罪的脱逃，然后跟孩子讲说都是你爸爸的错，我没错，你看你爸爸抛弃我们什么什么，都是在孩子面前讲一些很不健康的话，或者是把夫妻的这种孩子不能理解的成人人的世界里面的那一些很纠缠的情感的问题，或是很复杂的事情，然后把它简单化，让孩子迷迷糊糊就觉得对这个爸爸不是个好爸爸，对不对？不是一个健康形象的爸爸等等。可是舒涵，你不是这样做，所以你怎么做到让孩子第一个可以没有这个爸爸，但是并不觉得他失去这个爸爸？而且可以在别人面前，即使爸爸不在身边，他都还能够健健康康的活着。我觉得这很不容易。你到底做了什么事啊？
0: 我还是觉得很感谢神，婚姻是两个人的事。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我很清楚知道我的前夫原生家庭比我还破碎，然后神怎么让我再次看他过去的见证，是哭到神的面前，然后说如果你的原生家庭跟你前夫一样，你可能已经不在这世界上，但他还努力活着，我觉得他很不容易。然后我选择分开是他，我有很多的印证，然后再来就是他说他累了，他离开了。然后我发现一件事，就

0: 就是我们分开了之后再一次的见面，我觉得他成长了，他起来承担当一个父亲每个月该付的就是孩子的费用、哦、然后再来。
1: 本来你们没有谈这个吗？
0: 有谈，但他都没有很正面的回应、
1: 哦、OK，
0: 对，反正一年之后他就是该付都付了。然后再来就是我看到他认真活着，对，他过去都是摆烂嘛，就是想摆烂就摆烂，想做就做，因为艺术家嘛。然后我们分开的时候，我觉得他有认真踏实的过他想要过的人生、嗯、虽然我们分开了，那我也因为分开之后我也成长了，我很多在店里面不会做的事、嗯、他以前要付的他做的我前夫做的事我都开始学起来开始做了、
1: 嗯、OK，
0: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这是上帝给的智慧，我带着孩子为爸爸祷告，然后从不在孩子面前说爸爸的任何负面的声音、
1: 欸、这不容易耶，
0: 因为这是自己选择的、啊、
1: 你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
0: 这是自己选择的，如果你真要哭就跟上帝哭、嗯、对，不能在孩子面前，对。然后我就跟我孩子说祷告的时候我就说爸爸现在去努力的赚钱，然后离开了教会，暂时离开了教会，那我们要持续的为爸爸祷告，让他回到上帝的里面，他就会有能力。
1: 嗯，
0: 再回到，我曾经会想再回到这个家，但是我现在不会这样想了，因为我觉得这都是人的想要。
1: 嗯，
0: 我觉得我现在寄托都在于神。都在上帝的选择，我只希望我的前夫回到上帝的面前，他就会有能力过好他下半人生，而我将生命主权交给神，我的下半婚姻交在神的手里，没有也有神美好的计划。
1: 你们在见面的时候带着孩子跟前夫见面的时候、
0: 嗯、
1: 孩子不会因为想要撮合你们或者是做一些，当孩子慢慢长大他希望爸爸妈妈可以再复合啊，会不会做一些很天真很他们自认为希望有个完整一样跟别人享受父母健在而不是分开的这种状态的事吗？
0: 会啊，就是我小孩会说妈妈我今天要去睡爸爸那里，我们去睡爸爸家好吗？
1: 哈哈，
0: 我其实当下就说现在还不太适合，但孩子都会用他的情绪或者是童言童语，但我觉得上帝很酷，就是我那一天晚上我就说现在不适合，那天晚上我跟我前夫在对话的时候开着视讯，就讲到一件事情，我的先生我的前夫整个
1: 情绪又
0: 爆炸，
1: 所以孩子
0: 然后小孩就在旁边看然后我就跟我前夫说，我说现在小孩在看着你，你吓到他们了。
1: Okay.
0: 就我的两个小孩就这样愣了一下，然后我前夫又马上又转回，转就是又恢复正常。挂完这个电话之后，我就看着我两个孩子，我说你们看到什么？然后他就说妈妈，我不希望爸爸没办法去上帝那里。然后我就抱着我两个小孩就。忍不住就哭了、我就说我们持续为爸爸祷告，因为爸爸情绪没有办法掌控的时候他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他有了上帝他就可以控制他的情绪，所以你觉得你适合去爸爸那里住吗？就他们两个马上说不适合所以
1: 马上现场教育
0: 对，不是我就是我没有说任何，但是神就这样子兴起环境让两个孩子看见
1: 了
0: 我就觉得上帝真的很酷
1: 很酷很酷，对，小孩子自己亲眼目睹吓到
0: 对
1: 太有趣了哈，所以其实有时候大人的言行举止那个性格孩子都看在眼里，他们也会学也会模仿也知道，慢慢他们现在小孩现在几岁
0: 小一小二，
1: 你觉得他们的成长历程会跟一般孩子一样吗？对你个人而言你看在眼里。
0: 我觉得真的很幸福，其实我有时候工作太累

0: 我下了班，我真的没有体力
1: 嗯。
0: 陪他们读书。但因为教会除了学校之外，他们遇到真的都很好的老师，真的，我觉得孤儿寡母生真的不轻看。然后再来就是教会的课后辅导老师，比我还重视我的孩子的品格，
1: 比你还重视，这
0: 真
1: 话
0: 的。
1: 怎么说？
0: 因为你知道我是这样的，我对我的工作是非常的认真执着，然后跟专业，但我常常有时候一忙起来，一认真起来，我会忘记时间，而且呢，我不
1: 你
0: 只是
1: 有
0: 在
1: 忘
0: 做
1: 记
0: 头
1: 他们
0: 发，
1: 的存在吗？
0: 对，
1: 啊 真的还假的？
0: 不是，就是我在剪头发的时候，我还会传福音，那我会忘记时间，那
1: 哈哈。
0: 忘记时间，我还要我的员工告诉我，哎，说话姐，你是不是要接小孩了？
1: 你忘了
0: 结果
1: 接
0: 有一次，
1: 小
0: 我的
1: 孩？
0: 员工好像是就是休假，然后。就突然，儿童主日学校长打来说：“哎，那个不好意思哦，那个舒华今天以乐恩痕他们有事吗？就是过了一个小时，怎么小孩还没来？”然后我说：“天
1: 又在学
0: 哪！我
1: 校？
0: 竟然让我的孩子在学校下课了一个小时还在学校，你知道有多夸
1: 天
0: 张？所以我
1: 哪！
0: 现在啊，就是我要调闹钟，就是因为他们一个礼拜哦，有一天是一整天的，就是礼拜二，然后中午
1: 原
0: 要
1: 来有
0: 接。”
1: 妈妈专注工作到这种地步，
0: 对，
1: 哎
0: 然
1: 呀！
0: 后就是也是跟客人建立关系、传福音，
1: 所
0: 就
1: 以应该
0: 是
1: 在孩子的眼中，这个妈妈已经很习惯了吧？
0: 对，
1: 那他们不会打电话给你吗？
0: 会
1: 现
0: 啊，
1: 在
0: 现
1: 不
0: 在他
1: 是？
0: 们身上都会有钱了，就一定会有10块，对，都会有零钱，他们知道要打电话给妈妈，对，
1: 太
0: 要
1: 好
0: 提醒
1: 玩
0: 妈妈来接。
1: 了，OK。

哇，刚刚听淑华在讲有这样糊涂的妈妈哈，太专注自己的事业，然后呢捡到忘记把儿子丢在学校一个小时，哇，那如果冬天太恐怖了对不对，那一个小时天黑孩子天哪，在那个学校里面，好，

0: 但是这也可以证明淑华真的常常是一个，啊，真的忘我，做事做到忘我，这也就是诚如我们刚刚那个歌词。那个歌，我们刚听的那个音乐就是照我本相，嗯，这就是真实的淑华。
1: 是，
0: 我今天选的歌还真的
1: 蛮特别的，
0: 很特别，而且都很适合你，
1: 真的，真的，
0: 真的太有意思了，对不对？
1: 神的礼，
0: 所以你的孩子习惯这样一个妈妈，他也知道这个妈妈的可爱之处，然后还好有教会来帮助你。嗯兼顾你不足的地方，所以你其实你的孩子在教会里面成长，是真的现在有按照你本身又能够兼顾工作，
1: 嗯，
0: 又可以在教会里面这样健康的长大，对你来讲，你是不是放心很多？去哪里找这样子棒的一个地方，对不对？
1: 是，
0: 而且你好像节省不少钱呢，哈。
1: 对，对。
0: 对呀，啊，现在一个小时的保姆费也不少哎，
1: 欸。哦，吓死人了，
0: 是不是？
1: 对，我觉得真的太多数不尽的恩典。
0: 嗯，
1: 对，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不会念书的孩子嘛，才会学上做头发。那很特别，我大儿子啊的老师都说，他就说。有两次我帮我孩子请假，老师就很认真跟我说，你的大儿子是读书的料，他就说要好好栽培他。
0: 从哪里观察？
1: 我儿子很会背书，然后还有就是他会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老师交代的事，然后他都会很主动的把很多事情完成，之外他也会自己，你不用催他，他会自己看书，课外读物，然后他会举一反三。对，那两次我请了假，一次是去，就是反正都是一个活动就对了。然后老师就跟我说，寒暑假已经够了，对，那他要专心读书。妈妈，他跟你不一样，我没有被老师觉得被冒犯。我反而觉得说，哇，就是真的，哎，就是你不足的地方，神真的会
0: 不派天使来帮你，
1: 对，
0: 观察，帮你照料。
1: 对，就像是我说了，你看我员工，你知道，薪水都会发错，半年还发错，只有一个员工。你知道，在我接这一家快检店的时候，一个礼拜莫名其妙就出现我以前在。Eros 捡的这些牧师，对，然后一个两个三个全部都出现在我的店里，然后从我店经过说，你怎么在这，我们找你找好久了，然后我就告诉他们我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们就不只是帮我就是按赞打卡留言，然后请他们弟兄姐妹来给我剪头发，然后还要告诉我说你这家店要怎么经营，然后怎么样，
0: 帮你想策略，
1: 对，帮我想策略，然后还有我小孩，你知道吗？所有的那个衣服，哇 ，N 点牌，而且是根本就是九成新，永远用不完，连我身上的衣服也都很多 N 点牌。就是我就觉得哇塞太扯了，然后有一个牧者就为我祷告，他就说要为你祷告什么，我就说我这不足那不足，这不足不行，然后他就说我奉耶稣的名，你将来你的两个儿子要成为你的亚伦跟户儿，所有你缺乏的神会加倍的补齐你。然后呢，这些牧者们弟兄姐妹来了之后呢，还有很多姐妹们都会说太扯了，你的店小小的怎么会那么多牧者弟兄姐妹打卡按赞留言，然后一些名牧师都出现在你店里，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你问我真的也不晓得，但是很妙的是当他们出现在店里面，看到一个灵魂的需要，为他祷告，为他祝福，然后传福音，我就觉得店小小的好温馨呢，就是将养休息再出发的地方，不只是教会，连你的职场上，你只要愿意为主做荣耀的见证，神真的调动万有，哎，就让我感受到说，简淑华，你还要再用你的行为吗？证明你自己是谁吗？不用，你不用做什么，你看见了吗？这就是我。
0: 这跟你以前在那个所谓的艺术村港式发廊里面是不可能出现的。
1: 第一个，我店里面常

0: 我都会放诗歌、
1: 嗯、
0: 第二个我有感动我就会为客人祷告，第三个我觉得适合他的就是所有的聚会我都会邀请，因为我觉得众教会都有上帝的使命跟呼召、
1: 嗯、
0: 我觉得教会合一是神的心意，但为什么教会没办法合一，其实就是人嘛，人性的这个丑陋的一面，那我们清楚知道人性就是带着罪来到这世界上，那合一是神要做的事啊、
1: 嗯嗯、
0: 那我们都是朝着这个目标迈进，那神说时候到了他必定成就嘛，所以我的生命就一直被众教会的牧者和我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和牧者们不断的在基督里喂养自己越来越健康，然后找到自己的恩赐就是传福音。
1: 所以 很妙的是你开这一家店事实上是接受到所有、
0: 嗯、对、
1: 哦、所有
0: 是啊，
1: 等于是弟兄姐妹
0: 神的儿女，
1: 对、哦、都不是在属于你教会里面的人的祝福，
0: 是连
1: 超越了
0: 连 Judy 姐是啊对啊，然后让我可以来这边，
1: 谢谢，
0: 对啊，诉说神在我身上画过美到痕迹，
1: 感谢主、
0: 嗯、
1: 好，那我听说你自己养两个还不够哈，你居然又哈，好像也不能说鸡婆了哈，你又发挥你天生的纯洁的爱心，又去认养了一个哈，你弟弟的小孩，这又是对，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0: 哦，这是我侄子的女儿，对，两、
1: 嗯、
0: 岁八个月，去年七月，然后我正式就是成为他的抚养权抚养人，对，为什么呢？其实最终的原因是因为我侄子借了地下钱庄，然后努力的要还债、
1: 哦、
0: 那就我妈带到他就是挂精神两次，然后上来台北喘口气，儿童主日学校长机会师母就说这孩子怎么了，我把所有来龙去脉讲给他听之后，他说我们一起养，我想说真的假的，
1: 天
0: 哪，
1: 教会说叫你
0: 我们一起养，
1: 把他带来一起养。
0: 对，我想说我信心没那么大，两个小孩已经好不容易然后我这一年确实工作稳定了，小孩也稍微大一点了，我稍微似乎有一点可以喘口气了，然后结果机会师母比我还在乎这个孩子的未来，我想说是什么样的力量。
1: 嗯，
0: 那我跟我妈讲完，妈就说回去要跟她的爸爸沟通，就回去了一年，又再一次回来一年后，也就是去年的七月，
1: 又拖了一年了。
0: 嗯，回来了之后呢，忌讳师母再说一遍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我就在这一年的期间，我已经跟上帝祷告，我说第一个你要让我无后顾之忧，我的工作是更好，
1: 嗯，
0: 然后再来有人可以 cover 我，就是有传承，那第三个就是所有的就是抚养权非常的顺利办成，很夸张。我讲完之后，我们店里又来了一个我以前的同事，在北京突然出现，就是说来我店 part time， 然后他可以 cover 我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在技术上也是，我想说这太夸张了吧。然后妞妞
1: 也不用训练，
0: 对，我也不用训练，
1: 重点是要训练比较重要。
0: 对，
1: 对对，
0: 然后妞妞才来没有多久，他全身上下的衣服莫名其妙的蜂拥而来，我想说这也太扯了吧，没有缺乏，然后毫无关系的送奶粉尿布，我想说连推车都有人送到我家。然后呢，妞妞从尖叫到只要跟阿妈在一起，就刚好暑假教会的弟兄姐妹陪伴，忌讳师母很有智慧，这孩子是自由惯的，你把他放在任何一个空间都不对，就让他自由的活动，然后一直到如今，那时候他还几句话都讲不出来，只会叫阿妈尖叫，躲在阿妈背后，到现在、哦、
1: 他是本来有语言迟缓
0: 怀疑、
1: 哦、
0: 连服就是政府的机构会有一些就会来探访，都说社服人员都会说这个孩子可能言语会比较、嗯、结果过年后回来然后去看医生，医生说正常，而且他言语是暴增，就是看到这个孩子太夸张了，满满的爱，共同生活，然后看到这个孩子的潜力无限，他很会察言观色。
1: 你们做了什么事？
0: 就是陪伴他，就单纯的就是陪伴着他。
1: 他一开

0: S 应该会抗拒吧？
1: 会啊，会抗拒啊。从去年到现在，就是陪伴他，让他自由，让他感受到这份
0: 爱。陪伴的技巧是什么？
1: 嗯，没有太多的。那时候就是在教会的儿童主
0: 力学。重点是你是他的抚养人嘛？
1: 对。
0: 好，那他对你的一开始的信任度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
1: 嗯，
0: 虽然你是你弟弟的姐姐，他应该叫你舅妈的。
1: 我弟弟的姐姐，对，然后他要叫我姑婆妈妈，是我弟弟大儿子吗？
0: 哦，姑姑姑姑，
1: 对，
0: 姑婆，
1: 对，姑婆，
0: 姑婆，对。
1: 刚开始，
0: 那他对你这个姑婆应该没有概念吧？
1: 没有概念。
0: 对呀，那他怎么愿意？怎么？你们生活的刚开始，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因为他常常会被他的爸爸妈妈丢来丢去的，
0: 所
1: 以就会。所
0: 以你领养他的时候，他跟你一起生活，当时的状态你可以描述一下。你领养他的时候，
1: 其实非常没有安全感的孩子。
0: 嗯，
1: 对。那
0: 对你最大困难是什么？
1: 最大困难就是还是要抱尿布啊。
0: 哦，
1: 对啊，
0: 他那么小，
1: 还那么小。
0: 嗯嗯，
1: 对。那我的连我的两个儿子都会吃醋。你说妈妈现在都不要我们，都只要妞妞。然后我就会告诉他们，我就说你们在这个时候三岁的时候也是这样，妈妈也抱在怀里。现在你们两个长大了，妞妞她的爸爸妈妈不在身边，努力的赚钱，然后教会的儿童主力学校长还有姑婆妈妈知道她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陪伴。那因为我小时候也是被性侵的孩子，所以我对于就是部落那些酗酒人我是会惧怕的，他又长得那么可爱。然后教会说全村的力量一起陪的时候，然后印证我就把他带在身边的时候，他从开始惧怕到都叫我妈妈，现在不是叫姑婆，他都叫我妈妈，因为他这个时候就是需要爱的时候。对，我也不会硬是要他改，先让他感受到爱，然后慢慢的他到现在就是会叫我妈妈，有时候就会叫姑婆妈妈，有时候会跟着我的两个儿子叫妈咪，然后到后面就是说简淑华，我说你不可以叫我全名哦。到这种就是我觉得那是一种
0: 信任啊，
1: 自然而然的关系。
0: 对对，
1: 他不会觉得他不，
0: 他已经安全感了。
1: 对，他不会觉得他
0: 开玩笑
1: 格格不入，他真的感受到这份爱的力量。然后就看到他在我们家已经变得很自由。
0: 你觉得你养他以后到底是谁释放谁啊？
1: 我觉得是，我觉得看起来我在抚养他，但实际上你知道吗，我把妞妞接待到我们家，我的侄子一个月要给一两千块给我妈妈，就是她的婆阿妈都给不出来，因为她负债。到现在每个月竟然可以付一万块孩子的生活费，然后呢，过年还包红包给我妈，然后起来承担责任，还写了一封信给我，她说虽然我从小妈妈不在我身边，但是姑婆妈妈，她就说我虽然要叫你姑姑。哎，是叫我姑姑吗？
0: 对了，姑姑了，没错。
1: 但是你在我心目中，你就是我第二个妈妈。
0: 哇！
1: 因为他妈妈是个酒，
0: 这句话就很够了。
1: 他妈妈是个酒鬼。然后再就是我的弟弟，他过去我说了嘛，就是他对于我的信仰是质疑的，因为我不再帮他了，不再溺爱他了。就现在，他看到我带妞妞带到教会，然后我都会 po FB， 他在学校所学的，不教会的共同生活所学的，然后现在变得这么健康。我弟弟竟然三不五时会把他家部落的农作物寄到教会来，
0: 哇！
1: 然后我们家的属灵氛围就不一样了，对。然后我就看见，其实我感觉我在救这个孩子，但实际上这个孩子救我们全家。
0: 是，
1: 感谢。
0: 所以共同生活、共同学习，其实应该是你两个小孩的收获跟你最大。
1: 阿们，对，
0: 是不是？
1: 是啊，
0: 好，
1: 真的。
0: 所以你做了这件事是正确的选择。
1: 是，感谢主。
0: 最后有没有什么话，简单几句话来祝福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
1: 嗯，爱是全宇宙最大的力量。我们人很有限，但因为有了教会就有真理。当有了真理之后，你知道你的爱要怎么做，不是溺爱，是有智慧的。 所以我从一个溺爱的家庭有了真理之后。

0: 我也求了印证，然后求主带领我，不管是我的婚姻和教养，神就调动万有，他知道我缺乏的，然后引导我，我也在学习，然后我们一起学习在这一条路上，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可以超过我们的想象，有了主。
1: 谢谢淑华的祝福，真的上帝的爱救了淑华，也救了他的家人。
0: Amen。
1: 感谢主。各位，这两集你听到了淑华的生命见证，我相信他的人生价值就是因为信仰了这位神。
0: Amen。
1: 有了改变。
0: Amen。
1: 各位，如果你现在还没信主的人，希望你听了淑华的见证，也能够一起来认识这位上帝，他会带给你新的生命跟新的祝福哦。上帝爱你。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很开心您再次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法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聊到关于辅具跟无障碍环境相关的主题啊，我们会邀请辅具使用者或是相关的专业人员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经验或是生命故事，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为您邀请到在美国纽约执业的一位资深的语言治疗师他来跟我们分享关于一些孩子他们可能没有办法透过一般的语言口语跟其他人正常的沟通，我们可以透过哪些辅具来帮助他们。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的是苏金慧语言治疗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欢迎金慧。金慧您好。
1: 你好。
0: 金慧，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
1: 我是大学毕业以后呢，在这个做行政工作两年以后，进入到那个雅文的儿童听语文教基金会，他们有这个职业的线上的这个训练，然后呢，我讲的线上不是我们的 online 了，

0: 就是你已经在这个职场上，然后他把之前训练都包含在你的工作的里面。那我们那时候受训大概五六个月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服务这个听障的孩子跟家庭。之后呢，因为基金会需要做一些组织的这个转型、人事的变动，所以呢，我就考虑要到这个美国来，这个人家说进攻攻读，我觉得没那么夸张，就是来修这个语言治疗师的语言治疗的课程。跟那其实当初并没有想要留在这边我想说可能读完书就回台湾，但是还是就留下来了，我想也是上帝的带领。
1: 那因为你在美国已经很多年了嘛，哈，你后来到美国进修是念语言治疗的专业，
0: 是，
1: 所以你在美国目前服务的单位是怎么样的一个单位呢？
0: 目前是一个政府补助的民间的学前的特教学校，然后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是做这个 early intervention 早期疗愈的家访，大概做了，我想可能做了，我是2012年的时候才进入这家学校，所以在这个学校已经做了快十年，对，到明年五月就是快十年，对，
1: 是，因为语言治疗师有服务很多不同的年纪族群嘛，哈，那当初你是有预期说你对哪个族群比较有兴趣吗？还是说刚好有什么样的机会让你直接进入到这样子一个领域呢？
0: 对，因为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在雅文基金会的时候，我们就是服务听障的孩子跟家庭，所以我一向可能对孩子的就是比较有负担。然后呢，后来做早期疗愈，就是完全是最在美国开始做家访，那时候是应该是最小0到3岁。然后很有一个机会，然后就进入到这个就 center base 的这个学校，学前的学校，那当然也是针对3到5岁的孩子。
1: 所以现在这些孩子他们就是每天到学校，它是一个特教学校嘛，哈，算是来上幼儿园。那你的服务的这些模式是孩子他们是会抽离，还是你会进到班级里面去？
0: 两个都会，但是以抽离的居多。也要看这个 IEP 他们这个个别化教育方案的会议这个学区的这个长官他们跟家长跟老师们或者是治疗师的这个建议讨论之后做的一些决定，有时候我会特别的要求
1: 所以等于是你需要先评估过这些孩子吗？还是说这些孩子他们已经有事先有其他评估的流程，然后你才开始服务他们？
0: 对，他们是需要先在他们进来学校之前，他们已经接受，我想也应该是这个教育局委托民间机构或是民间的，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 team， 但是呢很多的情况下人手不足，所以可能还是委托民间的这个机构来的治疗师聘请的语言治疗师做评估之后才会，而且不是只是语言治疗，就是整个团队的评估，然后再进来我们学校之前，他们会先来参观学校，我们学校也会稍微认识他们，确定说我们学校目前有的这个名额合不合适，或是这个班级的位置合不合适这个孩子。
1: 所以你们学校的孩子大部分都是多障的吗？还是说是哪一个类群的孩子比较多？
0: 教室的孩子们的组成跟他们的这个面貌，就是近年来有更越来越重的趋势。当然也有一些就是不知道，就是评估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精准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孩子进来，有可能跟疫情有关啊，就是有些孩子进来但其实没那么严重，或是有可能他突然之间进步很反正他进来的时候跟他报告写的不一定完全相符合。
1: 所以可能有智障的、听障的、视障的各种障别的孩子，那进来，所以你们算是一个服务团队，可能有不同的专业人员一起来针对这些孩子。
0: 对，但我想讲我们的智障跟视障的孩子可能比较少。
1: 哦，是，
0: 而且说真的，就是以前。

0: 像我以前特别服务是听障族群，也比较是语言啊，或者是其他一般的迟缓，然后还有很多的就是自闭症的孩子，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自闭症的孩子
1: 很
0: 多，
1: 很多而且有很多是共病的，
0: 也有一些，
1: 也有。所以等于说听语障的孩子是一些，那其他可能是一些情障，所以你主要是协助他们一些沟通的学习，是不是？
0: 对，沟通跟语言。
1: 嗯哼，那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平常这些孩子会有哪些的表现跟比较常见的困扰？
0: 刚刚我有跟您提到，就是说我自己现在也有开始评估一些孩子哦。那通常家长会转介或者说报名申请这个评估就是可能感觉到说他们的孩子有可能有发音上的问题，或者这是最轻微的，其实讲话不清楚，然后也有可能是就是完全没有兴趣跟人沟通。
1: 嗯哼，
0: 那也有听得懂很多可是完全说不出来的。
1: 嗯，
0: 所以有其实这个语言治疗就像您讲的，不管是不仅是对象的范围很广，就是他的这个障碍或者是迟缓的这个类型也有许多。
1: 嗯，一般需要认知达到一定的能力才有办法来训练，会不会是？
0: 其实呢，这个目前的辅具，我想可能认知上就是说小孩要能够我们叫这个Augmentative 跟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Device、就是这个沟通辅具哈。像如果孩子他能够明白说他只要能够明白他按这个按钮或是他使touch 这个 symbol、这个图案呢、他就能够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有这个最基本的这个连接，认知的连接，他就应该可以使用。那么他使用的这个长度跟内容呢，就是要看就跟你的智力啊还有他的整体的发展就有相关的。
1: 所以您刚刚提到的这个 AAC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AAC 一般定义是什么，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得到呢？
0: 其实 AAC 呢很简单的，包括自然手势，比方说你把手呢比在你自己的胸前，然后示意说给我或者说是我，这个就是也是 AAC 的一种就是说你没当你没有办法用你的一般的这个所谓正常的这个语音或是语言来跟人沟通的时候，其他所有辅助能够帮助人了解你想要表达的内容的，其实都是 AAC 的一部分，只是说有这个比较 low tech 的，也有比较 high tech 的。那 low tech 的，比方说像我刚刚讲的这个自然手势 ，high tech 呢，比方说在 iPad 上呢，你可以下载一些这个语言沟通的这个软体。然后呢小朋友甚至可以用这个沟通软体来造句，
1: 所以我们说 AAC 是一种扩大型的也是替代式的一种沟通方式，包括手势表情或是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沟通的方法，那甚至是比较高科技，
0: 图片对不对？那个也算，但是说真的就是说到现在这个年代，如果说你还要一个一个图片去找，然后印出来，然后再编辑，再印出来。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在这个 device 上面直接用沟通的这个软体来编辑，会更省时间，更有效率，而且它里面呢已经有智慧库，有 word bank， 然后甚至英文的呢，它还会有文法的这个时态的变化等等。但这是我目前接触的孩子还没有进入到这么深的部分哈，但是呢总而言之他的在使用上哈，虽然编辑如果你要 customize 你要针对每个孩子不同的需求来做编辑已经要花很多时间了对，但是整体来讲会比手动的以前的交换图片啊等等可能应该会再有效率多一点。
1: 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提到，就是有很多传统的使用是用图卡的方式，所以我们可能会去印一些小的一些图片，那可能是一种形式，或者是他生活经历，或是他周遭的这些图片。那可是现在真的有很多，就像

0: 您说的，有很多的这些媒材可以使用，所以就不用这么辛苦哈。所以可能像一般如果这些孩子他们需要要使用，比如说低科技跟高科技，你们会怎么样来选择评估说这个孩子适合哪一种形式的这种沟通的辅具呢？
1: 是目前如果经过教育局的这个评估，他们有另外一个 team 叫做 CAT， 应该是 Center of Assistive Technology。比方说语言治疗师、老师，就是主要是我们两个。如果觉得这个孩子适合，而且有需要接受这个评估，而且可能对于沟通辅具会对他的这个语言发展会有很大帮助的时候，我们会跟家长沟通，得到家长的共识以后，跟教育局提出申请。然后呢，教育局就会派人过来学校这边来评估。那当然，其实我们提出这申请之前，因为我们学校还蛮幸运的，就我们自己有用我们之前的经费，就是有购买 iPad 跟沟通的软体。所以呢，我们通常呢会给让孩子先试一试，就是比较 dynamic 的这个 assessment， 比较互动性的。平常在 session 或是在这个教室里面，可能就有机会让他在有需求的情况下，或是在适合情况下让他试用。那通常我们会顾虑到说 OK， 因为有些孩子对于荧幕蛮 obsessive， 对 iPad 蛮偏执的，所以他可能到最后会变成是在过度的在，就是反而变 overstimulate， 或者是变成too obsessed, too distracted， 没有办法去使用，对，没有办法使用这个东西，而反而被这个东西有点像捆绑住这样子，可能不是很合适。但是呢 ，even 是这样子，我们也是可以，比方说把这个画面上的这图片呢数量把它减少，然后我们可以从最基本、它最 motivate 的东西，来完成这个制约或是 instructional control。总而言之，就像您刚提出来的问题，就孩子的这个认知程度要到什么地方他才能够使用，其实我觉得重要就是孩子要有那个需求，有那个动机就像小孩子学讲话一样，他能够明白说我发这个音，哎，大人很有反应或是我讲这个字，哎，我居然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或是注意力，那么那个是一个沟通的这个开始。那孩子当然也要有这个 joint attention， 就是说他能够 focus 在荧幕上的 button， 然后能够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他能够做出 association， 能够做出连结，那么这个制约才能够连起来。
0: 所以一开始是要让这个孩子他有动机，而且他还要有好的经验哦。曾经他有些孩子可能不需要语言，他可能嗨嗨，然后大人马上因为太了解了，就听到声音就知道他现在要喝水啊，或是他需要什么，但是就失去那个沟通的机会了。所以如果刚好他可以有一个有意义的比如说按一个图片是有意义的连结，或者是他做出一个手势是一个有意义的动作，我们才去回应他，那他才知道说，哎，这样子的做法可以连接到一个功能性的结果之后，他之后就会愿意用这种沟通方式来做。
1: 对，所以其实呢用 AAC 用这个沟通的辅具呢，有时候跟智力也不完全有相关，有时候是孩子有这个 apraxia of speech，不是说他脑袋里面没有智慧，而是呢他的大脑呢指挥这个发音器官或者是计划执行发音器官怎么样发出这个音或是这个智慧有困难。这个情况下我们有时候也会先使用 AAC， 因为有一个很大的鸿沟在小孩的理解性语言跟表达性语言中间，他的障碍是他没有办法把他要想讲的东西讲出来，跟发音的困难或者是发音障碍，那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 category。 如果你只是发音障碍口语清晰的问题，有时候透过比较密集或高度的训练，当然也要 age appropriate， 要能够适合这个孩子的年纪，事实上是可以有突破哈。但是对于这个 apraxia of speech 的孩子，他们呢要突破就比较难，所以我目前呢，我是有用，不仅是用沟通辅具，因为很多家长会担心，哎，你开始用，让我孩子用这个，那他以后就依赖这个，他就不讲话了。

0: 我们就跟他们解释啊，就是说我这边我个人，因为我以前很多家长也很积极，他们会说，请问一下有没有 prompt train 啊？就是用一些触觉还有直接接触的这个方式来，希望能够引导辅助孩子去发出某一些音，甚至连成音节、连成字等等的。那我会跟家长说，我并没有放弃孩子的口语发展，但是呢，为了孩子目前的沟通的需要、挫折，我们就是会推荐，就是说孩子能够使用这个沟通的辅具来做一个开始，这样。
1: 所以就是有些孩子，他们可能是因为大脑的一些功能，或者是他可能就像我们说的失用症啊，就是
0: 是口语适用症。
1: 他了解，但是他没有办法自如的运用他那个相关的肌肉群嘛，或是可以诱发相关的动作，让他可以讲出这样的话来。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必须要进一步的想一些代偿性的沟通方法，是这样吧？
0: 是，但是我通常我都是会继续。如果孩子能够忍受这个触摸，或是忍受不同的提示的话呢，我通常是会同步进行。对，另外想讲到就是说，其实跟我们讲这个有一个 parallel 的这个关系哈，就是说我们在辅助，或是我们在提示，我们透过这个 technique，透过各样的方式让他能够慢慢的发出简单的音，然后可能慢慢的能够expand 他的口语的长度或是广度啊等等，这个练习的时间跟他使用 AAC 的时间啊，当然我们要考虑到就是都要做，就好像多语言或双语的环境不是造成孩子迟缓或是有语言障碍的原因。啊，但是你花的这个时间呢？你经营在某一个语言的时间越多，当然一般的情况来讲，你对那个语言的熟悉度或能力当然会越好。
1: 对，
0: 所以呢，我想可能在看到孩子的这个可能性跟我们讲的那个 stimulability 我们会根据孩子的这个口语发展的这个可刺激、可塑造性来跟他的 AAC 的使用做一个。对，我想我们可能要做一个配搭，做一个，这是就是 clinical judgment，但我们要跟家长有比较好的沟通，不
1: 所以
0: 然，
1: 并不是说
0: 对，
1: 家长他看到了，哪一个小朋友他用哪一台机器还不错，他就说，我们家可不可以用这个？可是其实要考虑到个别性的能力评估之后，才能够选用适合的沟通辅具。
0: 对，因为这个其实呢，我们这边的那个软体呢，我们会考虑到一个点，就是家里的语言跟这个双语这个有一点关系。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家里面是中文的环境，那么我们有一个软体呢是有中文的这个发音的，我们就会跟家长来沟通，就是说，maybe 我们就使用这个 app。这样的话，你家长家里面，比方说爷爷奶奶不会讲英文的，他们还是可以用这个 app 来跟这个孩子来沟通互动。但是也有教育局呢，他们选的那个软件呢，是目前没有中文的发音，但是他的那个智慧库是比较充足，所以我们会也会根据孩子的这个母语跟第二语言转衔的程度啊，我们会在选择上多做考虑。
1: 所以现在比较多用的就是用手机，然后用 App 来做设定，帮他们做
0: 是
1: 设
0: iPad，iPad，
1: 计。哦，用 iPad
0: 因为
1: 啊，
0: 手机太小了，
1: 哦，是。
0: 对于学前的孩子是比较他们注意力还有使用上啊，因为你要操作也在手机上也不是很方便。对，教育局会配一个肩带，所以他们就会背在身上。比方说要离开教室的时候，跟治疗师去上课，或者是要回家的时候，可能会收在背包里面。因为毕竟我们的孩子年纪还很小，他们比较没有办法负起这个保护仪器的这个功能。然后呢，这个 device 呢，理论上应该在家里面也要继续使用，但是这是理想的状况嘛，不是说所有的家长都能够很有效能的在家里面来帮助孩子、辅助孩子来使用。但是它的重点是这个辅具，这个。

语气应该要成为孩子的沟通的桥梁，在全时间的情况，就好像我们以前听障儿的孩子，我们常常跟家长说，你助听器啊，要随时带着，不是只有除了洗澡的时候，

0: 要辅助，因为我想可能中国人的观念，或者甚至可能不同民族也可能会有相同的观念，就觉得说啊，我的孩子带着这个仪器在外面在社区出没，是不是一件就是让他 stand out，就是好像有点丢脸，或者是啊，我这个孩子一看就觉得哦，知道我的孩子有问题或什么的。但是就是说，如果我们调整这个心态的话，然后不把这个辅具看成是一个软弱或是一个，我想这个是整个社会，比方说一个自闭症孩子，如果在超级市场大闹哭闹，那其他的人是不是能够给予理解的支持，而不是就是好像另眼相看啊？我想这个是跟整个周遭的社会，还有当然你自己的心态最重要，其实能够为你自己的孩子做出最好的选择。
1: 所以就是环境的接纳、理解，其实对于他能不能在很多情境下使用，或是愿意让其他人知道，这也是一个，也是要一个机会跟配合啦，吼。就算你
0: 是，
1: 在美国，这个情况还是蛮多的，是吗？还是说那是因为华人比较多的一个地区
0: 可能是因为华人，对，但是我觉得是看心态啦，
1: 呢？
0: 每个家长的背景哈，程度状况不一样，所以我也不能一概而论，但我只能说，对，我想对于某些家长来讲，不管我想不管是华人或者是在地的人，我想可能难免会有一些心理上需要突破的。
1: 而且你服务的对象大概都是3到6岁吗？还是比较
0: 三到
1: 多？
0: 四，其实是3到5岁，因为这边5岁的孩子，满5岁的孩
1: 就
0: 子就进
1: 国小
0: 入 kindergarten，但
1: ，elementary，kindergarten，
0: 是我们的 kindergarten 是小学的，对。
1: 对，所以是3到5岁的孩子，所以这个孩子他们其实不管是孩子或是大人都还在适应学习的阶段啦，吼，所以也是情有可原的，
0: 对，然后另外我想讲的就是说，如果是自闭症的，刚刚我们讲语言适用症的孩子适用这个 AAC，还有一种就是自闭症的孩子，他没有口语沟通倾向的孩子，就是说他可能也不一定是失用，或也不一定是失语，他就是他不觉得有讲话的需要，对不对？我们看过很多自闭症的孩子，他天生就是不倾向于人社交沟通的。姑且不管他语言程度，但是碰到这样的孩子的时候，也是我们会用到这个辅具的一个很重要原因。那我想就是要做这个连接，制约的这个连接。然后呢，在他们很少很少的动机，很有限的这个动机增强物的这个情况下，把它建立起了一个连接，让他们然后慢慢去扩展他们的沟通的对象，还有这个内容。
1: 你有没有曾经遇过你觉得比较印象深刻，就是这个孩子，比如说有自闭倾向或者自闭症的孩子，他有很低的动机，怎么样去诱发他可以开始来使用？
0: 通常他们会有一些比较偏执的，不管是玩具或者是吃的食物，我们通常会从这些方面来着手。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还要去了解、去探索孩子什么东西能够 motivate 这个孩子啊。家长也会给我们一些咨询，有时候我也觉得是很多家长很优秀，你跟他解释，他就真的明白，他能够把这个策略做出来。但我想他们也需要很多知识，但对，因为语言沟通是人类的，好像一个很自然的这个生活的一部分，一个基本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忽略到这个功能多么的可贵。
1: 真的，我们平常真的觉得很习以为常，结果真的对某些人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音乐之后我们再请金慧来跟我们分享。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新宗教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跟您介绍 AAC、AAC 是一种辅助的沟通系统、也就是一种扩大性的替代性的沟通系统。那 AAC 对于某些口语沟通困难的人们呢，可以提供一些帮助、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用口语来讲话或是来沟通，可以透过图片啦、文字啦，或者是、透过一些手势、还是可以让别人知道我们现在的需求、不一定需要透过一样的或是听得懂的这些的语言，或者是透过一些符号。那 AAC 呢，它可以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设备，或者是一种方法。那它包含了低科技的、或者是高科技的、那当然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有一些图片啦，或者是一些、手势，这个是属于比较低科技的。那高科技的就包含了我们可以用 iPad 用，或者是用 iPhone， 或者是用

0: 3C 的界面，那我们把一些软体或者是一些我们需要的这些图片的内容，把它输进去，那透过这个图片就可以来使用。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在美国纽约职业的语言治疗师金慧来到我们现场，今天会跟我们分享 AAC 啊，就是扩大性的替代性的辅助沟通系统，怎么样来帮助这些孩子？那金慧，你在学校服务过很多很多的学前的孩子哈，以学前的孩子为主，有没有哪一个孩子哈让你印象最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我记得有一个孩子，他也是华人哈，也是华人的背景华裔。那他呢，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就是口语的沟通有困难，好像只有音节的音，如果没记错的话，只能够发出一个声母加韵母，比方说甚至更少。那但是呢，他很快的能够明白说使用这个。AAC 来做沟通，会得到他需要的东西。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口语沟通也慢慢的进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他虽然使用这个辅具，可是跟他的口语的表达或是发展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那我必须要讲，就是说这个 AAC 呢，虽然好像是一个让孩子们用来代替他们发声的这个工具，但是其实对于语言的这个理解或智慧的扩展都有蛮大的帮助。因为当孩子呢，他的有 joint attention，能够跟你一起看同一个图案、同一个 button，然后呢，再去跟周遭的人事物做连接，或是周遭的情境的做连接的时候，其实也增加了他们的这个理解的能力。
0: 就是环境的刺激对他们来说有更多的意义，他们就会有更多动机去回应，或者是去互动，是不是？
1: 他们会比较有一个头绪，因为有一个视觉线索，所以我们所提的、我们所讲的东西呢，就有点像我们在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或是娟雅在跟学生上课的时候。当你在讲述一个内容，可是你辅以图片，或者是辅以这个图表来做一个视觉的辅助的时候，其实对学生的理解是有蛮大的帮助。
0: 所以就是像我们，比如说在报告的时候有那个 PowerPoint 的图片，会让大家更专注，也知道在讲什么这样的意思，对不对？
1: 对，就是一个很好的视觉的辅助。当然，
0: 视
1: 就
0: 觉
1: 是
0: 的辅助，
1: 说。跟孩子的这个选择性注意力也有关系。就是如果这个孩子他没有办法 focus 在这个 target 上面的时候，那么你可能你的整体，比方说你本来是6×4这个矩阵啊，你可能要缩减成3×4或者是二乘四。通常这个软体呢会允许你做一些调整，那随着孩子的成长进步。啊，可以再扩充。
0: 我们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解释一下这个6×4，它就是在整个 iPad 荧幕上面可以分割成几等份，然后每个等份可以有一个图片，所以当你分割的越细的时候，这图片越小，一般可能对于功能比较好的孩子，他就可以一次。有比较多个图片，可是如果这个孩子他的功能比较没有那么好，或者他注意力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容易集中的话，我们可能一次就可能2个图、4个图，或是6个图，少一点的，让他比较不会有选择障碍，然后就是他也比较可以很快的找到他要选择的那个项目。
1: 是，没错。
0: 所以一般你们在设计这个界面的时候，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要先评估这个孩子，他可能现在可以使用界面。所以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孩子啊，你在为他设计这个沟通界面的时候，一般来说，我知道有些孩子他们的界面只有物品，那有些有到你刚前面说有到那个词，整个句子的文法的结构哈，那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的差异吗？
1: 通常对于刚开始的孩子呢，可能你不需要，而且中文跟英文的文法不一样。中文跟英文最大差别可能是 word order，还有时态的变化，就是这个句子字的顺序的差异。所以， 我们这个，我刚讲这个孩子，我们就是使用那个有中文发。

0: 音的这个软体，所以当我们在输入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有可能，如果我没记错，我们有中文版跟英文版，但是都在同一本，它这个叫 book， 但是它就是说属于这个孩子的这个 file。
1: 哦，
0: 对，就这样电子书的意思，然后所以他可以 switch， 或者是你可以，甚至你可以让家长来录音，就是中文的话家长录音，所以你可以设定这个 button 或者这个按钮呢，就是这个按钮就是要用录音的这个中文来发音，
1: 嗯，
0: 那么他就会 bypass 掉原本的英文的这个 base， 所以就是说像这些东西呢，我们就是要考虑到说家里面的人怎么样跟孩子沟通，怎么样给他有更多的互动的机会，甚至辅助这个孩子，那一方面也让孩子不要失去可以跟家人沟通的这个管道，因为我们这个环境比较特别，就是说到了学校以后很多是需要是英文的这个环境，但是我们学校很棒的一个地方是我们有双语班啊，我们有中文的双语班，也有西班牙语的双语班，所以那西班牙语的这个界面或是这个发声呢是更普遍的，所以我们会有两个层面，就是英文跟孩子的家庭语言都会考虑在这个 AAC 的这个编排编程当中，
1: 是，所以它是不同的软体，不同的 APP 在使用上，
0: 不同的软体有不同的语言辅助，所以有时候你要看一下这个孩子的状况语言发展呢，来选择。其实这个题外话插一下啦，就是说刚讲到 high tech 跟 low tech， 像我们家里有老人家如果不幸中风啊，突然之间没办法讲话，其实呢如果我们能够设计一个沟通板，就是一个简单的沟通的印出，这个印出来就可以，也可以没关系，就是简单的生活上的功能 core vocabulary， 比方说我需要什么，比方说是上厕所或是喝水，或者是我觉得不舒服，哪里不舒服，哪一个 body part 不舒服，像这个东西其实就是非常实际，那中风 的老人家或是说也有可能是年轻人，如果突然之间没有办法讲话、可是理解上还可以的时候，因为中风之后的这个语言的障碍有两种，一种是人家讲什么你听不懂，然后另外一种是听得懂，可是讲出来是乱七八糟，不知道什么，还也有可能是完全讲不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沟通板、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辅助。我觉得在、得到比较好的照顾，跟、主要照顾者的这个沟通，还有、甚至是可能是医疗上面，我觉得都是很有帮助。
1: 是，真的是很实用的一个方式、哦、那回归到我们刚刚说那个 AAC 学校在用的这个部分、哦、
0: 嗯哼，
1: 一般学校刚有说这个硬体是学校会提供嘛？
0: 哦，
1: 这个软
0: 教育局评估完以后，也需要一点时间去采买、对不对？然后，他就会给这个孩子配置下来。那这个 device 如果需要的话，孩子可以一直带到学龄，就是幼kindergarten and up。就是可以直接 transition 过去、但是这个仪器还是会归属在这个市政府教育局下面来管理，
1: 就是他们列管的财产啦，但是孩子可以代之使用，所以孩子他如果换州的话就没有办法，
0: 换
1: 区的
0: 话
1: 就
0: 不行了，
1: 换区也没办法嘛，
0: 学区可能还可以，如果是纽约市的话还可以、对，但是换州绝对是要管的，
1: 是因为那算是那个教育局的财产嘛，哈。
0: 对。
1: 那如果这个孩子他评估之后需要开始升级，或者是需要调整他使用的辅具的话，那就只能说他可以再去换其他的器材，那这个可能就可以给其他更适合的孩子使用。
0: 然后针对体型比较小的孩子呢，我也曾经有一个孩子，因为他体型比较娇小，所以评估的人员就建议，也是语言治疗师，就建议maybe 给他佩戴一个 mini iPad， 就是迷你型的 iPad。那当然，这个要孩子的那手眼协调要能够好，不然的话，因为界面变小了嘛。
1: 所以各方面要去评估，不是说只有语言的部分、认知的部分，有很多面向要一起要评估考量的。
0: 对，所以在这个申请评估的这个表上面呢，每个 discipline 每个领域的，不管是班级的老师或者是语言治疗师，

0: 职能治疗师，如果他有大动作的话，物理治疗师都会写下他们目前对这个孩子的这个评估的状况。刚刚讲到那个智慧的内容哈，我们会很努力的把各个词性放进去，常用的，比方说我有一个孩子，从头到尾都是 numberable。可是因为他很喜欢玩那个弹珠溜下来之类的，你知道那个
1: 我
0: 组
1: 知
0: 合成一
1: 道。
0: 个滑梯，然后我们叫那个 marble run 嘛，哈，他很喜欢玩那个，或者是车子溜下那个溜滑梯，或是反正就是比较 cause and effect 比较 basic 的那个玩具哈。但是我们就把很多，比方说形容词、副词或者是动词加进去，所以他到后来他虽然他会。就是 totally numberable，可是它可以把两个字按钮同时使用。
1: 哇，本来是完全没有口语的，那后来就是连这些抽象的形容词、副词、动词都可以放进去，不仅仅是名词、物件而已，是不是？
0: 对，就是比方说，我现在因为年代有点久远，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比方我随便举个例，比方说，go fast。Go fast，或者是 down，或者是就是说把不同的那个词把它放在一起，这样，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就是说呀，因为我们的生活不是只有名词嘛，那我们也希望孩子虽然他不能讲话，但是他的智慧不能停下来。这个辅具反而让我们认识到说，哦，原来这个孩子知道。你懂我意思，要不然的话他无从表达起，就好像这个我现在在评估这些同年纪、差不多同年龄层的孩子，如果我发现到他们有口语表达的困难呢，同样是说故事的这个 task 这个测试的评估的项目，我就会再辅助用 AAC 一样的那个软体哈，然后我就编排，然后让这个界面有跟这个故事相关的智慧。啊，不管是动词、名词，或者是形容词，然后呢，如果孩子讲的不是很顺的，或者是没办法表达的时候，我就会示范给他看。但有些孩子他的理解程度够的时候，而且他脑袋里面那个造句功能是 OK 的时候，他就可以这样把不同的按钮连在一起变成短句。可是他讲不出来，所以我就变成说，我的评估报告上面可以怎么讲，写出来这个孩子的。所谓真正的程度啊，但是呢，他的口语沟通的这困难还是不容置疑。但是我至少我可以啊，比较多的去还了解孩子的这个认知跟理解语言的这个，还有可能在抽象的这个语言 formulation 的这个层次上面，他到什么程度？所以我是觉得很有帮助。还有，当我要问一些比较抽象思考的问题 WH question 的时候。也有可能孩子听懂，可是讲不出来。但是我把一些可能性的选项放在上面的时候，他透过 association，透过连接，当然这个有一点 tricky，就是说当你在问说啊，为什么我们要，或者说啊，手手脏脏的怎么办？他也许会按洗手这个按钮，可是他不一定听得懂怎么办这个问题，或是为什么我们要洗手？为什么我们要刷牙？他可能可以去按说啊，牙齿脏脏的这个图，可是他。不一定听得懂为什么，但你的问题可以有很多种的问法啊，然后你的这个按钮可以有不同的设计，可以让你更精细的去明白，哎，这个孩子到底懂不懂？但是评估的时候跟我平常上课是不一样的，评估是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了解这个孩子的程度，所以呀，我想这个是就是临床工作的人会一直去思考这个问题。
1: 就是也可以另外的去了解这个孩子他的一些能力哈，真的是
0: 是，
1: 蛮有意思的。那就你的经验哈，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有很多用线上的方式，也许是评估，也许是治疗哈。那跟在实体的这种过程当中，你觉得有没有比较大的差别呢？
0: 过去一年因为学校关闭的关系哈，所以我是做线上，而且我也要看自己的孩子，所以我的个案量就减到非常少这样子。然后呢，线上教学好处就是说，因为家长需要帮孩子开机啊、set up 啊，他要在旁边辅助，所以家长比较能够直接看到孩子的这个，
1: 表现，
0: 他的表现，还有他能够 很多的参与。

0: 到就是说一些策略或是一些方法啊，但是呢而且还家长就是相对的对于孩子的这个学习的上面的责任，我觉得他们是有比较深刻比较真实的体认跟对
1: 参与了，
0: 是是是，那回到实体呢，当然孩子跟治疗师的互动，其实我觉得对 screen 呢荧幕的这个对这个学习对孩子就是 2D 了 2 dimensional 了，就当然没有 3D 这个孩子这个年纪孩子还是很需要立体的实体的这个去触摸去you know 各方面
1: 感官各方面的刺激，
0: 对他们实在很需要，所以我觉得他们回来了以后呢，其实当然学习效果是很好。那在线上学习学习那段期间，跟家长建立起的这个互助合作，旧生啊，新生就没办法，旧生那种互助合作的基础就是不一样。但是对学生来说，当然就是说实体的教学对他们，特别是这个年纪，很需要。对，
1: 很需要。也是因为刚好这段时间比较特别，有一些变通性的方法，但是至少这些孩子还是可以继续接受服务，有些变通
0: 是
1: 是
0: 是。
1: 那所以像你之前在台湾也在雅文基金会工作过嘛，台湾跟美国的服务当中有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差异？
0: 它的原则跟基础是一样，我就是还是要很感谢雅文基金会那时候那个倪安宁女士，她虽然已经去世了但是她跟她先生郑清明先生创办这个基金会，然后又聘请加拿大的这个听觉口语师，也本身也是听障儿的家长Judy Simster 来，他们等于是奠定了我在这个领域的专业的基础。比方说他们会请国内的这个院所的教授来跟我们上课听力学啦语言发展啦，然后 Judy 老师 Joanna 他们都是很优秀的疗愈的人员，是我们的到现在我们都还是有联络，就是我们的 mentor。 然后他们为孩子们创造的环境是很好的， Joanna 从美国或是世界各地买了很多适合零到六岁的孩子用的玩具，那 Judy 老师他教的这个方法行为管理或者是教学的策略技巧等等，也都是很教导我们或是说训练我们的时候，就是很要能够适性适这个孩子的适龄适性的东西。所以坦白讲，我的临床的技巧很多还是在这个雅文的基金会当中建立起来的，包括对我养育自己的孩子都有很大的帮助。
1: 所以那段时间其实奠定了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影响你很大。
0: 对，那唯一的差别就是说，那时候听障这个雅文基金会是要求家长跟或是一个主要照顾者跟着孩子一起来上课，然后一次上课一个小时左右，如果没记错哈。所以家长的参与是一定的。那在这边的话，因为我做早期疗愈家访的时候，家长也会在旁边不管是间接直接参与，那这个学前班的话就变成是孩子来这个学校里面，所以团队的合作上我感觉是当然是比这个做早期疗愈的时候好，家访都是 单枪匹马嘛，除非有偶尔的团队会议但是那我想不同的架构或是不同的形态是有不同的优缺点。那我必须要说，我觉得针对您刚问的那个问题，就是在雅文基金会的服务跟在我现在在美国做的事，我觉得并没有差非常多。而且我是双语的语言教师，然后因为我的个人的时间的关系呢，我的个案大部分是校长是排讲中文的给我为优先，那如果我还有空堂的时候，我才会去服务那些讲英文的孩子。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每一个阶段都奠定你不同的一些专业的能力，然后也帮助了不同的背景的孩子，可以让他们刚好可以得到你这样子你的背景的这样的帮助。好，那在节目最后

0: 丽也请金辉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如果针对家里有需要沟通协助的这些孩子，那对于家长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我觉得我在这个还在台湾的同事们、前同事们，他们可能会比较了解。但是呢，我觉得家长需要speak up，他们需要为他的孩子代言。现在网络资讯很丰富，如果能够在线上呢，先自己先搜寻，或是可能你现在的语言治疗师，或是你现在的团队的工作人员等等，能够给你一些方向，你自己能够多先去做一些了解的时候呢，然后在这个评估会议或是面对校方人员的时候呢，我觉得才能够比较为自己的孩子代言，争取到最好的疗愈的方式。
0: 是，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聊到关于 AAC 哈这样一个沟通辅助的这样算是系统嘛辅具，可以帮助到很多的孩子，甚至我们刚有提到针对一些不同年龄别的一些病友也都可以是很有帮助的。今天非常谢谢金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有这么好的分享，也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再请金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
1: 谢谢。
0: 谢谢，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知道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沟通系统，可以让我们虽然有时候无声，或是说不出话，或者是没有口语，或是没有办法用我们习惯以为的方式来沟通，但是其实是有方法、有路可以走的。相信有这么多的辅具，透过专业人员的协助，可以提供给您一些帮助。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很开心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一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更多的认识生命，更多理解自己，以致我们可以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个生命都是独特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他生命应有的精彩与璀璨。在我们一直以来的节目当中，我们现在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我们从认识自己开始谈。不晓得有多少听众朋友有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呢？我们花了好长的时间来认识自己，接着我们也用了好多好多的集数来谈怎么接纳自己。在接纳自己之后，我们也花了六次的这个节目内容谈如何帮助我们做父母的培养出可以接纳自己的孩子。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有没有跟着我们的脚步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进到一个新的议题，就是在好好爱自己的系列里面来谈的这个部分，就是接续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我们要来谈欣赏自己。这个欣赏自己跟过去所谈的有什么不同呢？欣赏自己是从我们过去比较多在谈接纳自己的时候，我们会谈我缺少什么，如何去接纳。但我们今天谈的是我已经拥有什么。那在欣赏自己，我们也会分非常多集来谈。今天我们为节目定了一个主题，叫做你比想象中的更美好。不晓得大家听了这个主题这样的一个题目有什么感触呢？你相信吗？你比自己想象的更美好。好，在一开始我想

这个带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活动。现在如果我请大家花一分钟想一下你自己有哪一些是你自己所欣赏的，是你主观认定为优点的，你可以很快的写出至少五个你所欣赏的优点吗？在我过去的一个经验，非常特别的经验当中，我想用一个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曾经在一个单位办了一个生命教育的体验课程。我在一开始也带学员们做了这样的活动。我给大家的时间其实不算短。结果当我说时间差不多了，大家写好了吗？没想到有一个成员，他就说：“老师，我写不出来。”我说：“哦，真的吗？”他说：“我想了半天，我只写出了一个我觉得是缺点的一个点。”结果我就很好奇，那我就想请他来分享。结果他就分享他所写出来的那个点，那个是我动作很慢。哇，结果他一分享出来的时候这个有非常多的人都提到说，哎，这个也是我写的。可是居然有一个成员他举手分享说，哎呀，这个点就是我没有的，我好想要有这个优点。所以很惊讶的是，居然有一个人认为那是缺点的，可是在另外一个人的心中是多么被羡慕的优点。结果那个人另外一个成员他分享为什么他很想要这个特点却一直没有，然后一直很羡慕他人呢？因为他从事的是一个辅导的工作，在同样的这个一群辅导老师里面呢，他就是显得自己比较是一个快很准的是一个比较这个干净利落的，做事情说话都是快，所以当他在辅导的时候他会非常的羡慕那些别的辅导老师可以这么的优雅，这么的温柔，这么的慢条斯理，可是他自己好像就是慢不下来，好像就是没有办法比较这个优雅温柔的去在辅导中来进行。所以他总是很羡慕这个别人的慢跟别人的优雅。结果原来说自己写不出来的这个成员，他听到了以后他非常的惊讶，因为他觉得这个慢是他的从小他的妈妈不断的嫌弃他的，所以呢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个自己很慢这件事上，以至于他完全没有办法看见自己其他有什么可以被欣赏的。哇，当他这样分享以后，结果大家都很有同感，因为其实在座的成员当中蛮多人都表达自己不太写得出来，因为想来想去的好像也都会想到一些被别人嫌弃的、指正的或是自己不喜欢的一些特点。哇，这是否也是我们人性当中所常常展现出来的一个样貌呢？好像我们真的不太容易去欣赏自己，

好像我们比较容易的是去看自己不足的，去羡慕别人有的。所以当我们要来谈欣赏自己的时候，我们需要先来了解为什么我们总看不见自己的美好，为什么我们这么难欣赏自己。我也想从几个点来谈。首先我想这个从华人的文化观点来谈。我相信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在我们华人的这个思想里，我们不断的去强调我们做人要谦虚。我们不可以太骄傲。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过度的欣赏自己，可能我们就会流于骄傲。那这样的话是一种不好的品格。这个是不是我们在过去，特别在比较传统的这个教养当中，我们常常被父母提醒呢？那我们常常听到一些，譬如说在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俚语，可能我们就会听到父母会说：“哎呀，不要翘得太高，不要太得意了。”这个得意会忘形。这些都是我们常常被提醒的。那另外可能我们也会听到一句话，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很了不起，你要想到总有人比你还厉害。所以呢，你不可以太得意，不可以太就是这个去标榜或是显扬自己的一些觉得自己不错的地方。那这个也是我们常提到的。另外还有一句话，就是我们会听到我们中国的这个古文的教训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满招损，谦受益。大家是不是也记得这句话呢？所以我们不能够太自满，自满的话我们就会遭到损伤损害。那我们要谦虚才可以是获益的，对我们的生命才有益处。这个跟我们第一点所谈的有点像。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也算是一个俗语说的，枪打出头鸟，有没有听过呢？所以我们不要太出头，不要太高调，不要太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让人显眼的地方，很容易招忌或者是遭到别人的一些这个排挤。这些都可能是我们的这个东方的思想或华人的文化里面所这个在传递的一些观念或者是一些思维。那这些其实就蛮容易的让我们去比较，好像觉得当我们欣赏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有些罪恶感，好像是我们太骄傲了，太显摆了，太这个好像太自满，那别人会不喜欢我们，所以我们就会变得不容易去看自己的好，也不太想要去诉说自己的好。我们好像就把那个欣赏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完全压抑了。那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再从这个文化观点来谈，我们可能就会这个样子。那第二个，我想从这个完美主义来谈。其实我想我们可能不否认的一件事情，就是多数的父母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完美主义。做父母的，如果在我们的这个来在听这个节目的朋友，如果您现在是做父母的，您是不是也是会有点认同呢？好像我们蛮多都会想到孩子当然是更好一点。

就更好了。所以那个更好一点就会无形当中帮助我们去看到孩子不足的、不够好的、差一点的，然后我们就会不断的去 push 他们、鞭策他们、提醒他们，然后呢想要让他们在那一点点的不够好、不足的部分去加油，这样子他们才会更进步，他们才会更好一些。好，这是我们父母的不满足哈。我自己也是三个孩子的妈，所以我非常能理解这样的心情。那但是呢，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会让我们的孩子养成一个看自己不够好的啊、这个不满意的，还差一点的地方。那特别我真的是蛮多机会听到很多来访者，就是来找我协谈的一些朋友，他们就告诉我，即便他们考了98分了，可是父母还会去注意到，哎，那2分怎么丢了，然后去看一下考卷，这2分这个题目不是很简单吗？为什么你偏偏就没做好呢？所以一张98分的考卷，父母所盯的、所关注的，不是那他孩子拿到的98分、做对的98分，而是去关注到那个失掉的2分、做错的2分。所以对孩子来讲，他也会变成一个习惯，对，为什么我就少掉这2分？为什么我就没有办法就是用心一点，能够让我这2分也不会失去。所以呢，让孩子也开始关注那个少掉的2分。这是蛮多蛮多家庭都有的例子，甚至我也听过有些家庭，特别是在过去哈，就是父母有个约定，就是以100分为基准，考试考卷拿回来少几分打几下。哇，这个孩子非常的关注自己少的那些分数，孩子从来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得了多少分，从来没有想到可以去好好的嘉许自己，非常的非常的可惜。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父母也常常会去提醒孩子自己弱的部分，好像希望借着提醒让孩子可以在那方面多努力一些。譬如孩子的这个明明语言很强，数学不行，他就跟孩子说，你的数学就是要加油一些哦，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个语文科目，每次考试盯的也都是数学，给孩子的补习也是数学，就好像孩子的那个弱项就一定要把它提上来，父母才觉得这样子孩子才是更优秀的。那殊不知其实在研究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不懂得截长而老是补短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进步是小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长项跟弱项，我们只能在长项发展，不要老是去弥补那个弱项，因为进步的空间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父母就是比较总是想要孩子样样都好啊，十项全能。那例如孩子明明在操场上跑得快跳得高，哎，我们就觉得那个没什么，我们还是很期待他在学业上更进步。明明孩子这个随便一这个拿笔一画就是非常让人惊艳的一些这个一张图画，但是我们也觉得没什么，因为我们还是渴望孩子能够在其他方面更优秀一点。所以这就是我们做父母的，他太完美了，所以要求希望我们的孩子完美，那我们的孩子就永远只盯着那个不足的部分，那就没有办法也没有余力去欣赏好的部分。

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我要分享的是一个心理学里面谈的这个负向偏误啊。这负向偏误就是告诉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人性当中呢，我们会这个对人类的大脑对于负面的刺激，比如像批评啊、危险啊、失败啊的反应，注意力跟记忆力，它会远超过同等强度的正面刺激，像赞美啊、成功啊、鼓励啊。所以呢，其实这是源自于我们的一种生存的本能。所以，因为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觉，我们才能够让我们可以生存下去。那这个影响会是什么呢？这影响会让我们，就是说，可能即便我们得到无数的赞美了，我们却因为一句的负评就耿耿于怀啊。然后我们在记忆中也很容易的留下这些尴尬啊、痛苦啊的回忆啊，甚至特别像恐惧啊等等，在我们的这个好像生命中会记得特别的久，也特别的深。所以这样的情况就会帮助我们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在一些负向的、失败的、挫折的、不够好的部分，而常常忘记我们成功的经验，常常忘记了我们已经做得很棒的部分，给自己鼓励，非常的可惜。好，那这就是我们第一段想带给大家的，为什么我们总看不见自己的美好。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我们继续再往下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欣赏自己，你比想象中的更美好。在我们刚才的第一段当中，我们用一个小故事来谈到，我们很容易的、很快速的可以写出很多我们自己的缺点，但是我们却往往

很不容易的挤出一些我们觉得可以欣赏的优点。另外我们也谈到为什么我们总看不见自己的美好，因为我们受了

就不能高调，也不能够太这个啊、去老是去看自己好的地方。那另外我们也谈到了这个父母的完美主义对孩子的影响。若父母总是看到孩子的不足，总是嫌弃孩子啊，这个考试丢掉的分数，或者是总是看到孩子啊不够强的这些啊能力，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的孩子他也是无形当中就会把注意力都放在自己不好、不够好、不足，或者是失落的部分，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有足够的啊力量去欣赏我们做的好的部分。那当然我们刚刚有谈到一个负向偏误，就是我们很容易的就是把挫败、把一些危险的或者是害怕的一些经验或情绪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然后我们就很容易的去高度警觉，去关注我们没有的、失去的、发生过挫折的这些事物，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去欣赏曾经成功的、正向的一些美好经验。好，这些就是我们刚才第一段谈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谈一些观点，我们要厘清一些观点。刚才我们说了嘛，为什么我们总看不见自己的美好，是因为我们受了一些这个华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刚才我们说了满招损，谦受益，对不对？那我们要来谈一谈，到底欣赏自己跟自满、跟骄傲跟自恋是等同的吗？我们可能要来厘清一下。其实这是一个迷失，也是一个误解其实一个人，如果我们现在过去可能我们会说是自满，现在我们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自我感觉良好，或者我们现在也蛮流行的就是自恋其实自恋自满或自我感觉良好都有一个状况，就是这样的人呢，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自己的身上，就是他关注的焦点就是自己，然后他也会去强烈的去洗脑自己，是我是很不错的，我是很优秀的，然后呢他也会想要别人给他这样的认同。所以这样的人我们称他为一个自恋的人或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但这样的人他真的在他的内心觉得自己是非常优秀、非常 OK 的人吗？我要告诉各位，不是的。就正因为他的内心不够肯定自己，他的内心觉得自己其实不够好，所以他很害怕别人发现他的不好，然后他也不想承认自己有不好的地方，所以他就会更多的去关注自己，然后呢想要别人来认同他，然后肯定他，然后也觉得他很好。所以这样的人其实他内在应该是很不自我肯定的。应该是外强中干的。就是我们看他外面好像是一个感觉蛮自我感觉良好，蛮欣赏自己，蛮阳光的。但其实他内心是很脆弱，是很不肯定自我，也很害怕别人发现自己的不好。所以他内心其实是很不安稳，也就是很不平静的，他其实很

多时候它有很多的内耗，有很多的内在的负面的自我对话，这些都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出现的一些人物，可能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团体当中也会有。当然，我们现在不是用着批评的角度去说这样的人，而是我们要去了解这样的人其实他的内心其实是很需要爱的，很需要接纳，很需要被肯定。他其实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好像他自以为了不起，其实不是的。而这样的人呢，他我们可以称作是自我欣赏或欣赏自己的人吗？其实我们也要说不是的。其实真正的去懂得欣赏自己的人，他不是一种骄傲，也不是一种自满，他是一个内在真的去理解自己，他自己真的知道自己有哪一些地方是 OK 很好的，哪一些地方其实也是不足的，但是他不会因为那个不足而自卑，但也不会因为那个好而骄傲，但他却可以非常自信勇敢的去展现他自己觉得好的部分，他也可以自信勇敢的去告诉别人他自己有哪一些是好的部分。那这个才真正的叫做自我欣赏。所以自我欣赏的人，他是也许就是我们上个阶段所谈的一个能够自我接纳的人，所以他是可以接纳自己的所有的好跟不好。而在特别在我们谈欣赏自己的时候，也就是说一个可以自我接纳的人，他可以去欣赏自己的好，他可以去找机会展现自己的好，然后他也会因着自己的好而获得自信。但他不会去羡慕别人的好而去贬义自己，或者是他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好而感觉去看低别人，好像会觉得自己比较优秀这个就不是欣赏自己了。真正欣赏自己的人不会用比较的方式，而只是会把自己的长项展现出来，然后会把更多的眼光去看见自己所有的，然后去用感恩的心去接纳欣赏自己所有的部分，甚至他也会运用自己的长项或者是自己所拥有的去贡献给他人或社会。那这样的才叫真正的叫做欣赏自己。那所以欣赏自己的人，他不但可以去鼓励肯定自己，然后他也可以去发挥自己，也能够自在的做自己。所以他也不会压抑自己，不会去把自己的长项藏起来但当别人去赞美他的长项，赞美他的优势，赞美他的表现的时候，他也能够欣然的接纳，他会很大方的说谢谢你的赞美。一个不能自我欣赏的人，不够肯定自己的人，其实当别人对他赞美的时候，他会非常的尴尬，会用各样的话来否定，他会拒绝别人的赞美，因为他自己不接受自己的好。所以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是不是大家就很容易的去分辨出一个正确的思维，什么才是真正的欣赏自己呢？真正欣赏自己的人，他是需要证明自己的，他也不用贬低别人，因为他知道

自己的价值不需要建立在比较上。所以呢，我们用一个心理学家，叫做这个 Christine Neff， 他提出的自我慈悲 self-compassion 的观点，他认为真正健康的人不是不停地批评自己，而是能够以善意和理解对待自己。所以呢，能够欣赏自己的人其实是需要跟自己有很深的连结，然后呢，能够很这个正确的理解自己，也能够有一个很正确的自我概念，他能够知道自己的长项跟弱项，他也能够去用善意跟理解来接纳自己跟与自己相处。那这样的人他就有了自我欣赏自我发挥的能力了。好，那我们这一段也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也休息一下，再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题目是欣赏自己，你比想象中的更美好。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刚才谈了这个欣赏自己的正确观念。好，这个欣赏自己不是自满，也不是骄傲，不是自恋，也不是自我感觉良好。欣赏自己是真正的理解自己，知道自己有哪些长项，有哪些弱项，但却愿意去更多的看自己的长项，更多的去发挥自己的优势，也能够接纳别人对自己的赞赏。所以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比较能够接纳欣赏自己了呢？好，如果是的话，那我们要来接着谈，那欣赏自己到底要欣赏自己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还是用传统的观念，在人的比较上，就是人的好与坏，强与

弱的比较，蛮多都会用这个 IQ 智能去比较。好，特别我们是当学生的，或者是我们去看一个人的价值厉不厉害，我们总是会说，哎，那个人很聪明，那个人是不聪明的。这是过去，或者我们的社会价值观仍然也会停留在很多外在条件来比较，用金钱，用外貌，用能力，来做这个好与坏、强与弱的比较。所以好像当我们谈到欣赏自己的时候，我们也会落入这样的一个迷失，是不是我们要去欣赏自己的成就，欣赏自己的外貌，欣赏自己的能力，欣赏自己赚了多少钱，有多少，那是什么学历，还是去欣赏自己这个所在的地位等等呢？其实当然这些也都是可以成为自我欣赏的地方，但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更完整的去看一个人我们去欣赏自己的部分可能就更多元了，可能就会更深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可以欣赏的部分有哪一些。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更多欣赏的应该是我们这个人的本质，我们这个人与生俱来的我的样子。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反而我们更能够去发挥我们内在被赋予的一些美好特质或天赋异禀。所以我更多的去鼓励我们要去欣赏的是品格的部分，或者是我的特质的部分，或者是我气质的部分。更多的欣赏的是可能我的这一颗心所展现出来的这些部分应该说总观来讲可能是算是一种人格特质吧。好，譬如如果我们即便我们所有的表现可能在别人的眼中都没有那么好，可能譬如我们的能力没有很突出，我们成绩没有很优秀，我们长得也没有那么的颜值没那么的高但是若我们是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们很能够关注到别人的需要，或者我们很能够倾听别人的心事，我们很能够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给予，或者是我们在别人困难的时候或伤心的时候我们愿意去陪伴，或者是我们做的事情都很认真很负责，我们很有责任感，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也是很严谨的，或者是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制造一些快乐的气氛，我们很有幽默感或者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即便遇到困难，我们仍然能够再次站起来勇敢地走下去，我们可以面对挫折，我们也可以面对挑战。那大家当我们听到刚才说的这些的时候，是不是可能是你所拥有的一部分呢？如果是的话，你曾经去肯定跟欣赏自己的这些特质吗？即便可能这些特质不一定被人看见，不一定被人赞赏，或者是可能不一定能为你获得很多掌声，但他们都是值得被欣赏的。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刚才我说的这些美好特质，那我要大大的鼓励你，你真的比你想象中的更美好。你要更多的去看见自己的美善，看见自己的内在的美好特质，然后去

去展现出来。如果你能够欣赏自己这个部分，去勇敢的展现，我相信别人也自然而然就能看到，也能够会能够很喜欢很乐意的跟你待在一块，因为他会觉得很舒服、很温暖、很幸福。所以可能我们可以欣赏自己的部分，我会鼓励更多的是在内在特质的部分。好，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来练习欣赏自己咯。譬如我们每一天可以在睡前问一下自己，今天我有什么值得欣赏的呢？今天我在跟人相处上，我在面对我的工作上或学习上，或者是今天我在这个处理一些事物上，有没有哪一些是我觉得我可以欣赏的？这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做的功课哦。当我们每一天的睡前懂得用正向的问题去问自己，用正向的眼光去回顾自己的一天，用正向的思维去解读自己所展现，那我们一定可以带着微笑进入梦乡。因为我们可以，当我们看见自己可以被自己欣赏的部分，我们就会产生正向的情绪，也获得了正能量，那我们的心就会愉悦，那我们一定会带着甜蜜的温暖的感觉进入梦乡，会获得一个很好的睡眠。这是一个可以练习欣赏自己的第一步。好，那第二个方法就是我们要欣赏自己的努力而不是结果。譬如我们今天可能本来预定要完成什么这个工作，或者是我们的学习要达到什么目标，或者我们有一个考试，我们想要考到几分但是我们可能不一定能够如预期般的获得那个我们要的结果。好，即便结果没有很好，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花点心思来想一想，在这个努力的过程，我够努力了吗？我尽力了吗？而在这个尽力的过程当中，我有没有收获呢？我有没有这个获得一些益处呢？我快不快乐呢？我可以去在这努力的过程看到一些我可以欣赏的亮点，然后可以好好的鼓励自己。其实就像我曾经为了一个这个考试，一个大考花了好长好长的时间，然后要去考上一个研究所。结果呢，我的努力真的是全心全意的付上了很大的代价，那也做了很多的准备，但是结果不如预期。当然我很失落，可是当我回想我的努力的过程，我发现我收获了好多。在那个准备的过程，哇，我自己对于我所想要学习的东西，我更进一步的钻研，我也把自己过去的经验做了好多的整理。哇，我觉得这些不是更值得我去欣赏跟肯定自己的吗？特别是我觉得要嘉许自己的是我的认真的态度。因为虽然我没有成功，但是我告诉自己我努力过了，我尽力了，而且我也尝试了，那我也为这些我所付出的为自己喝彩。那这个其实就是欣赏自己。好，所以
欣赏自己。

己不一定是要在自己成功了啊，这个达到目标了，我们才可以欣赏自己哦。好，接着第三，我要谈的是，我要接受别人的欣赏。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被别人肯定或是被别人赞赏的时候，我们好像内心觉得很虚，觉得好像哎，没有没有，不是真的、哦、不是这样的，甚至我们会怀疑别人可能是应付敷衍来对我们说的一些赞美的话，或是别人说的是一些表面的漂亮话，所以我们不太相信别人的赞赏是真的，我们内心会极力的去否定否认它。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样就表示我们不能欣赏自己，表示我们内心根本就不肯定自己，所以我们也觉得我们没什么好欣赏的，没什么好赞美的啊，别人说的都是虚假的，都是一个这个好像官场上的或者是这个人际里面的这个敷衍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没有相信他，我们也不接受他。很可惜，其实当我们愿意去接受别人对我们的赞赏，说不定我们可以借着别人对我们的赞赏去认真的看一看，哎，我们是不是真的在那件事上我们做得不错，哎，是不是别人讲的其实是对的，我们真的是在那个点是值得被肯定的，是值得被欣赏的。如果我们真的可以这样的时候，那我们不是对自己的可以欣赏的点又发现了更多了吗？我们不是又可以更多的看见自己的亮点了吗？所以接受别人的欣赏也是一个学习自我欣赏很好的方式。所以当别人赞美你、欣赏你、肯定你的时候，我们可以练习诚恳的说谢谢你的赞美，之后我们也可以认真的去想一下，为什么别人会对我们赞美呢？我们做的那个点那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很棒呢？哇，如果是的话，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自己嘉许自己一下，好好的给自己一些掌声，好好的鼓励肯定自己，也可以告诉自己，哦，原来我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被欣赏的地方，那我要好好的去发挥它，我可以更多的在那个亮点上去展现。哦，说不定等这个我没有注意到的长项，哎，当被别人发现了去肯定，那说不定我就可以好好的去更多的学习它，去发展它，把我的那个长项发展成为我的优势，发展成为甚至是我可以在生涯上所运用的。哇，这样子不是我真正的借由别人的欣赏来练习到自我欣赏了吗？也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我更多的获得自信，更多的可以展现自己，那不是我更有机会活出自己了吗？所以在这个自我欣赏的方法里面，我提供了三点供大家来练习。记得这是需要练习的哦。为什么呢？因为这蛮是违反我们的这个本性的哈。因为刚才我说到了这个负向偏误的这个心理学理论，提到我们比较容易去看见失败的、危险的，或者是不好的，然后是为了保护自己。但现在我们要相反的，反其道而行，要练习更多的正向的看自己、欣赏自己，我们才可以发展自己。所以这个是需要练习的。那我鼓励我们听众朋友每一天睡前去想一下，你自己今天有哪一些做得好的，值得。

欣赏的部分可以写下来，然后也可以去练习到不要只看结果，而更多的看过程，享受过程，也去为自己在过程中的付出而嘉许自己。第三，我要说的是，我们要勇敢的接纳别人的赞赏，我们要诚恳的跟别人道谢，然后我们还可以好好的去想一下，别人对我们的赞赏是不是被我们忽略了呢？是不是我们可以好好的发挥呢？说不定借由这样子，我可以看见自己更多的美好哦。好，最后呢，在这今天的节目当中的最后，我要跟各位说的是，真正的欣赏自己，不是因为我比别人优秀，而是我愿意看见原来自己一直都有许多值得珍惜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更多的戴上欣赏的眼镜，去看见自己的美好，也要不断的去发掘自己被自己忽略的美好的部分。所以就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我要请我们听众朋友都相信你比你想象中的更美好。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是你们喜欢的。好，那我们就下一回再见咯，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其实很开心，每个星期都有这样的一段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我们身边的人事、生活，或者是工作中我们所遇见、所看见的复原力以及生命的故事。对许多人来讲，婚礼好像应该是一生中最浪漫也是最幸福的时刻。可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有时候呢，它往往好像是最容易引爆原生家庭地雷的一个现场。在这两天，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台北电影节中有一部备受瞩目的电影，由导演许成杰所执导的《双喜》。《双喜》这部电影用了一个极其疯狂且荒谬的设定，它让一对新人为了不让离异多年的父母，他们不想要彼此去碰面，因此他们被迫自己在同一天之内秘密地举办了两场婚礼。在一天之内，在圆山饭店里面荒谬赶场的双重婚礼，其实是台湾当代家庭中最难解的矛盾以及情感的拉扯。我们看见主角们在面对父母的情绪勒索，累积多年的家庭矛盾的时候，他们如何展现出他们最勇敢、爱最勇敢的模样。在这场兵荒马乱的一个双重婚礼当中，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看见爱是如何成为最强大的缓冲垫，而这一对新人呢，他又是怎么样的透过这场试炼，从原生家庭的创伤中复原，进而勇敢地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家。今天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要借由《双喜》这部电影和听众朋友们聊聊爱最勇敢的模样。首先，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特别来宾碧琪还有文琪，也请碧琪跟文琪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好，非常谢谢两位再次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一起谈谈，就是从《双喜》这部电影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爱以及复原力的不同了。想请教两位，就是这部电影里面刘冠廷所饰演的新郎就是高廷生。高廷生，对，他为了要满足就是他的父母，离婚的父母，也就是由杨贵妹跟妥中华分别饰演的爸爸跟妈妈，然后他想要让他们各自都当主婚人去主持属于他自己的婚礼，他竟然筹备了一天里面有两场婚礼，所以这部戏叫做《双喜》。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其实坦白讲看起来他近乎自虐的题

0: 野心还有退让，其实反映了很多我们许多在东方或者是亚洲的一个子女在原生家庭的一个夹缝中的一个生存所衍生出来的配合。不晓得两位，你们看庭生做出这么荒谬一个妥协的背后，它到底承载了父母怎么样的一个爱，还有这种爱在婚里面的一个极限压力下是怎么考验着庭生他心里的复原力。
1: 我觉得刚在提那个婚礼的时候啊，就是就会想到，当然过去很久了，就是自己过去的那个婚礼，的确他感觉应该是浪漫的，可是其实也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所以那时候在看双喜这一部影片的时候，会觉得他的设定感觉是有点夸张的，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在现实中是有可能会发生，只是会不会让它发生，因为它其实就会让我们想到，就是像刚那个苏老提到那个亚洲区，其实东方其实在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他会面对很多生活上，虽然他还在成长的过程，可是他其实会面对很多可能父母的风暴、家庭的风暴。可是为什么会提到亚洲，就在东方其实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孩子应该要学会懂事，懂事就是孝顺，然后就是懂事孝顺，然后不要让别人担心。那久而久之，其实我觉得在东方或亚洲的人，孩子们普遍就会觉得，就会习惯性的要去承受一些期待，或者是要去满足身边的这些人。因为其实婚礼我觉得有时候很冲击跟很不浪漫，原因是因为那个东西在满足的不是自己的，不是只有自己的想要跟需要，或者是我想要让他长成什么样子，不是，他反而变成了还不只是自己的父母，还包含亲戚们觉得文化应该要怎么样，因为父母会受到亲戚们的影响嘛，因为那其实就是一个脸面。我觉得婚礼怎么办，你有没有办，它也代表了一个家庭的一个我觉得是面子吗，或者是因为有一些人，他有一些他子女，他其实决定不结婚，可是有没有公开仪式这件事情，其实就会引起家庭很大的一个争执。你怎么可以不办公开仪式？他就是一个，但先办了公开仪式怎么办？他其实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所以我看到庭生，我觉得就会让我联想到是，其实我觉得他真的是自虐。我这叫极尽自虐，就是怎么样去满足，因为父母都不愿意看到另外一方，可是他是他的父母。然后他要他的婚礼是希望父母都可以参与的，所以他因为这样子形成了这样子一天办两场婚礼，我觉得他真的是蛮神奇的事情。
0: 那比起，因为你刚刚分享了，就是你觉得说不管是在你的经验或是你观察到这么多的婚礼，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好像我们还没有结婚这件事情还没有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想象的都是浪漫。可是你刚刚很残酷的说一个现实，就是结婚其实里面充满了一个冲击跟不浪漫，因为我们在满足是身边人所有的想象跟婚礼应该长怎么样。那你觉得，因为你刚刚也提到说，其实庭生这样疯狂的一个举动，他其实某个部分真的是在自虐的贴心的配合父母的需要。那你觉得这怎么如何考验着庭生的一个心理的复原力？
1: 我觉得庭生，我那时候看，我觉得庭生他会觉得，我觉得他也让自己在满足期待的时候，他觉得他应该也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他其实在双喜画面里面，其实也都不断地去反映到他小时候他如何可以，因为爸爸对他有很高的期待，或者是觉得他应该是要怎么样的生活，但是妈妈那边有他的生活方式，但是他要怎么样同时可以跟爸爸生活，又可以定期去看到妈妈。我觉得庭生从小时候就有自己的一个方式，例如说爸爸说就不要去看，可是他还是就出门了，那他觉得他都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两场的婚礼，我觉得庭生他会觉得这个他也是可以的，可是也在过程当中很多他觉得他是可以去解决，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是只有他一个人，他如果他只有他一个人，其实他没有办法去控制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0: 所以碧琪会觉得说可能很多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是有从小庭生他自己所累积，不管那个累积是撑着，或者是其实他也已经培养了自己心里的一些比较有韧性的部分之外，更重要的是其实他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个婚礼，可能还有其他人跟他一起支撑着。那文琪的你怎么看待庭生这么疯狂的一天之内办了两场婚礼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2: 其实我觉得婚礼某个程度也是小孩跟父母分化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因为就好像就是被代表着你要 自己去建立

0: 自己的家庭的这一块、嗯、那其实我也从庭生这一块里面你会去看到他不断跟过去的自己那个小庭生对话、嗯、他其实一直都在经验里面，比如说可能就像刚刚碧琪提到的，他可能在某些类似的经验，在办婚礼的过程他还去经历了他其实小时候的一些不舒服、
1: 嗯、
0: 对，那种为什么我不能够做决定，你们好像就做了决定，没有人愿意听我说、
1: 嗯嗯嗯、
0: 甚至到我的人生大事都还是这样、
1: 嗯、
0: 可是我觉得回头会去看到庭生一个很贴心跟很在，我觉得用自虐好像有一点对，又好像有一点不对的是、嗯、我觉得就看到一个孩子很纯然的想要去回应他希望去满足父母对他的爱的这件事情、
1: 嗯、
0: 我觉得他有个部分很特别，是他知道爸爸那个其实有点变态的高标准、
1: 嗯、
0: 跟妈妈有点 free 的做自己、
1: 嗯、
0: 他其实就是卡在这两个中间，其实他很懂他的父母、嗯、所以他也用了一些方式去经营。你看两场婚礼的做法其实是不一样，爸爸那边是非常遵循古礼的，妈妈那边就是很弹性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孩子他就算大了他知道父母的需要里面，在这样子的一个分化过程里面，你也会看得到他其实是能够去在乎彼此的需要。但我觉得他做一个很大很用力的部分是他后面当然整部剧的最后他用了一个很激烈的方式去表达为什么要这样，就是他把他从小到大的一个疑问填了。我觉得就是在那个过程，在最后的那一幕里面，我自己是看到一个画面，哎，他把那条线稍微的站出来，当有一点距离的时候，我不会一直在要被就是那个他能够去开始去分辨这样子爱到底是我的需求还是你的需要、
1: 嗯、
0: 我觉得这件事情在他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支撑点是很重要的。
1: 确实哦，就是不管是碧琪或文琪刚刚都有提到说，在整场婚礼里面那个圆山饭店里面跑来跑去的不是只有刘冠廷和那个小朋友，那过程他就在表示他其实不断的在跟自己小的时候，不管他是去检视或者是他去对话，他不断在这个看这个过程中，我到底该如何，这个如何也许是像碧琪所说的，我可能在满足别人的需求，那也许是像文琪所说的，其实他在乎彼此的需求，而且他不管父母的爱是怎样，他看见的父母是爱他的这个出发点去做这件事情，或许他心里的复原力是其实是一直在那里，只是说碍于整场电影的时间或者是导演所focus 的点，我们比较难去看到这个，但如果我们细细的去看，他其实某种东西在他心里那个力量是一直存在的。好，那接着这样子，因为这是新郎嘛，那我们就来聊聊新娘，就是那个吴黛玲。吴黛玲就是里面新娘，她叫做黛玲哦，就是其实一开始她的出场，我就觉得就是已经很明显的说出她的特质跟庭生是非常不一样的。她有一点点叛逆，又带着一点点随性的一个，相较于庭生的中规中矩，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可是像比如说还有那个爸爸，黛玲的爸爸，你也会觉得这个爸爸某部分很有趣，某部分又真好。他配合着女儿去演两场不同的婚礼，对。那因为黛玲的叛逆，可能在这个，我会觉得在那一场，其实是我们任何人看到双喜这部电影都觉得这真简直是荒谬，你怎么会在一天之内办两场婚礼？可是黛玲愿意，然后黛玲又在这种好像两个彼此的背景都不同的夫妻之中，她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坦白讲，对庭生来讲，这一个是一个家庭很重要面临的一个风暴。你们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黛玲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帮助庭生共同去面对这一场荒谬，甚至可能引来家庭的另一些冲突的这样子的一个复原力？
2: 我觉得黛玲她，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是，黛玲其实都一直在观察着那个庭生的一些感受跟情绪、
1: 嗯、
2: 那他其实也不断地在跟他讲说，就是很多东西你不用独自面对、
1: 嗯、
2: 我们一起找到一起的方法、
1: 嗯、
2: 你就是要说出来、
1: 嗯、
2: 但在那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黛玲其实是可以理解庭生他所面临到，所以那时候我后来在观察说，原来黛玲的爸爸其实他真的是同意就是办这样的一个、
1: 嗯、
2: 然后去一起去圆这样的一个、
1: 嗯、
2: 因为对双方都不能够显出原来还有另外一场婚礼的存在、
1: 嗯、
2: 这个是我也觉得是蛮特别的一个状态。但黛玲她其实，我觉得黛玲她在那个过程当中，不代表她的原生家庭没有一些挑战，我觉得是都、
1: 嗯、
2: 因为爸爸其实还蛮重视那个岐黄之术、
1: 嗯、
2: 我们说是就是一些算命或者是好日子、
1: 嗯嗯、
2: 我觉得他相对也会面对这一些、
1: 嗯、
2: 但我觉得他们彼此之间，我在里面我比较不会去看到说庭生一定要觉得

0: 带领一定要是怎么样的模样才可以、
1: 嗯、
0: 那也不会，那带领其实也不会去隐藏自己原来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带领都很做自己，很话都很直接说出来的。
1: 嗯，
0: 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带领会让我觉得你，我知道庭生你的伤，还有你家庭的状况、
1: 嗯，
0: 然后我们也知道彼此的个性。
1: 嗯，
0: 所以他一直很强调那种是怎么样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强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后盾。
1: 嗯，
0: 我觉得是一个支持后盾。虽然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庭生也在学习怎么样去回应，其实带领一直不断传达出来的一些，他其实很明示的，
1: 嗯，
0: 就说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婚礼，但我觉得你好像都一直不在里面。
1: 嗯哼，
0: 那或者是我都一直有跟你强调说我们一起，可是你好像也没有一直、
1: 嗯、
0: 没有把我一起拉进来。
1: 嗯，
0: 但我觉得他对带领对庭生的，虽然说他们两个个性很不一样，但我觉得他是一个蛮大的强力的后盾。
1: 嗯嗯，好，谢谢碧琪哦。碧琪所提到的就是其实带领在整个可能两个人共同要面对这样荒谬的一个设定的婚礼里面，其实他的一个力量是让庭生知道说，哎，我们是一起的，然后你有什么你要说出来。然后还有一个碧琪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观察是，其实庭生很让带领做自己，然后不管什么彼此都是应该要知道的，而且带领会说出来去沟通。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要面对这么一个荒谬，甚至是可能有会带来一些冲击的这样子的一个场面，我觉得这是需要也是必须的。那待会儿呢，我们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来听听文琪对于带领在电影中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一个看法。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爱最勇敢的模样，而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在节目中跟我们聊聊这一部双喜的电影。在上一部

0: 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呢，其实我们谈到了，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疯狂的一天办两场婚礼中，庭生他怎么样考验着他自己心里的复原力，以及旁人对婚礼的一个看法，以及彼此的一个期待。还有我们也聊到了个性很不一样的戴琳，他如何在这样子的一个可能面临有一些冲击的一个过程中，他扮演着怎么样一个很重要一起支撑的角色。那在这一段节目里面，上一段节目里面碧琪已经跟我们分享了戴琳的部分，在这段节目里面我们想听听文琪你怎么看待戴琳的这个角色。
1: 我觉得在那个就这两个双方的家庭啊，我觉得那个双啊，就是演的对比的，我都突然就对我突然的一个直觉，哇，娶媳妇跟嫁女儿还蛮不一样的，爸爸妈妈的角度跟你对这场婚礼的期待。对，因为我其实在整个看到婚礼的部分是，其实在庭生这边，其实爸爸跟妈妈就头上跟杨贵，其实对婚礼都有他们自己的，而且是很决断的这些决定。但是你会看到戴琳的爸爸其实是不断的在修正，就算他再怎么在意算命，他还是不断的在配合，甚至也在两场婚礼他还跟着跑，去登记他还跟着跑这样子。对，所以其实你就会看到那个家人中他对自己孩子的，不管对儿子的期待，对女儿的疼爱的这件事情。对，所以也这个过程里面你也会看到戴琳，就是其实他的任性叛逆，其实你就会看到他其实原生家庭支撑的他这件事情，他可以有机会有弹性做这件事情。
0: 对，
1: 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他就会告诉他说，爸爸，他其实不会跟他爸爸解释太多，爸爸你就做就对了，反正我们后面再讲。对，那我觉得爸爸也就是一路这样子的一个配合，所以也正因着带领了这样的一个特质，其实我觉得带给庭生一直以来的另外一个对比跟思考。虽然庭生不一定能够面对跟看，其实我发现庭生当面对到带领的这样福利，或者他看得到自己岳父是这样，他其实面回头看到自己父母的时候，他就会卡住，他就不讲话。可是剧中有一个很特别的是，你就会看到他带领跟他两个人会彼此，比如说当他知道庭生快炸的时候，带领就会跟他说，等等，你不要生气，我们等一下再弄。他就其实能够去敏感的感觉到自己先生的情绪跟自己，其实我觉得庭生是可以感觉到戴琳的不舒服，可他不知道怎么去回应跟解决。那个其实应该是有可能是原生家庭带来的那样子的一个，有时候原生家庭每个生活环境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就会长得不一样。所以当两个家庭结合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在这个过程里面，庭生也不断的去试试看，如果我这么叛逆可不可以。对，那我觉得也因为在这些支撑，让他后面才会发现什么才是重要的。他要跟他结婚这个人才是重要的，他后面才会爆炸。我觉得整个这个过程是很精彩的。
0: 确实哦，就是像文琪跟我们分享的，原生家庭真的会带给我们很大的影响。这个影响不一定是从教育，好，就是你自然而然的，就好像我们刚刚都有聊到，就是带领长这样子，你看爸爸就知道了。然后当然说起来，当然也会有刚刚文琪所提的那种，就是嫁跟娶两个的角度不同，也看到了就是对女儿的疼爱。可是在某个程度里面，看到爸爸有时候的一些表情，我说的是带领的爸爸，他的表情或者是一些就是就像刚文琪说带领就跟他讲就是这样，你不要多问，或者是我们等一下再说。然后你看到爸爸所有的表情就是接受，然后再往下，然后整部剧中，我本来一开始的认为是我觉得最能够撑起所有的变化或者是最有弹性人是戴琳，但后来我觉得是爸爸。对，爸爸也因为爸爸而造就了戴琳长这个样子。那可是在某个程度里面，你也看到爸爸的妥协跟接受临时状况他的不舒服，但是他还是愿意往下让这一场婚礼可以继续。我觉得这是很不同的地方。当然接着我就想要问你们说，当然后来的杨贵妹跟庹中华也没有把婚礼搞得不可收拾哦，就是也想请两位，就是说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婚礼，就让可能杨贵妹所饰演的妈妈跟庹中华饰演的爸爸再一次的在同一个场域里面，然后他们见了面之后，可能触动了双方其实隐藏在心里面非常多的矛盾，甚至是累积的情绪，包含庹中华，我记得他还说出其实是妈妈不要我们的等等这样子的这个东西哈。那可是其实这部片就这样子，然后杨贵妹也只是跟那个刘冠廷也只是说了一点他心里想的，可是整部片里面并没有把这两个我们所想象的亚洲或者是东方的父母给妖魔化，没有，他反而是彼此都展现了他们的脆弱，就是。

都有各有一幕他们跟庭审说的话，但那个话都不是要威胁你或者是要情绪勒索你，你现在应该做选择。那这样的东西我就会觉得他所展现的是，他其实反而让我们去看到长辈其实好像影响了庭审

0: 在这些状况里面啊，其实有时候家庭的成员因为很密切跟密集生活在一起，所以有时候你心里最心里的话你不一定会跟你的家人说，对，我觉得在这个家庭里面就很常会看到这个状态里面是他们彼此是对自己是爱的，可是他的爱他知道你爱我我也爱你，可是我会设想你希望我怎么做，我觉得那些设想里面让他们彼此缺乏了一些对话，但是我觉得电影后面的安排就很好，是它颠覆了就是哎，原来你不是这么想，其实你也希望我好好的，对，那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爱跟支撑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不管你做了这些事情，你不管做了多少荒谬的事情，跟你做了以前你这么爸爸这么高标准或什么的，或妈妈你都一直做自己，你就把自己放着，因为你有你自己啊，就是那些理解里面的背后，其实我的担心跟我的期待其实都是最不容易讲出来的话，那你也会发现在这电影里面他们慢慢的在这件事情上面开始可以彼此去对话跟一些理解，那这当这些理解里面他不是在谈一个他不是只有说空说爱而已，因为有时候的爱是包含着哦，我知道你怎么了，我也接受你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在那个电影里面后面的一个安排里面你也看得到说哎，其实回到我们自己家庭也是啊，就是我们常常期待另外一半怎么样，我们常常期待孩子怎么样，那孩子有跟我说妈妈我以为你这样做你才不会生气，可是其实没有啊，你做你自己其实我也会很高兴，对，好像就等了后面那一句话，没有啊，后面的那句话，
1: 确实哦，就是两个不同的生活背景的新郎跟新娘，就是其实传达两个家庭的一个不同，然后就像刚文琪所分享的，其实爱，但他们其实都是爱的，就像我刚刚请教两位，就是其实他们传递的是这个家庭内部他已经自己默默的在理解跟复原，即便我们两个已经多年藏在心里的不舒服，可是他们的爱不沟通，他用设想他用猜的，可是在刚最后那边文琪跟我们分享说，其实爱不是只有用说的，我怎么去做，最后我记得刘冠廷很帅讲说，你就是8点半你9点怎样，我们把这些事情完成，然后两边也是配合啊，对，所以就是配合去完成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爱真的是撑起了所有的一切。那碧琪呢，你怎么看待这个部分？
2: 因为我觉得每个家庭都会有一些伤，可是他不是说谁真的不爱谁，只是说其实每个人都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那个爱，但有时候是没有那能力去好好的去做一个表达，那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两边的确就是两边办这样的婚礼，但我觉得到最后才发觉说，其实我不这样做其实也是可以的，我的爸爸妈妈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其实是到了他那个整个他就是爆发以后，他同时也让他的父母知道说，原来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回应，对孩子的回应会让孩子做出这样的选择，也同时让父母去看见的孩子其实是很深的那一块，比较内心的。不然我觉得其实冠廷一方面也没有让他们去看见，其实他的困难跟他的，因为他都没有讲出来，
1: 对
2: 他就是很压抑。我觉得那个冠廷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很压抑，所以他很贴心的会去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可是他没有想到说，其实他直接说出来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因为他反而是一个反而可以突破一个盲点。
1: 对，确实哦。然后就是再加上里面爸爸的角色，对吗？就是从小陀中华的那个角色，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想说，这爸爸也太你就是从年轻开始你想象那个爸爸的角色，有没有绝对的你去把他爱吃墨鱼，把牙刷到干净，一刷再刷，可是当他不见的时候，爸爸知道去哪里找他，也默默地把他带回家，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刚刚碧琪说的，还有文琪所分享的，我们都很爱，但是我们的爱就是这么的深，我们也不说，小孩子也看不懂啊，看不懂，所以他用着他对爸爸的理解，我这样子去回应你才叫爱，可是爸爸并没有期待你要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我觉得这是这部戏里面再次提醒我们，真的要去好好的去看见，有时候很多东西我们不说出来，其实真的彼此不会在一个同样对齐的一个平点上面。好，那再来想要请教两位的，就是说其实在片中有一个婚故，还有一个伴郎，也就是九份爸爸所饰演的跟蔡凡熙所饰演的，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这部戏其实他虽然好像很慌乱，可他们两个在救火的时候就有一种喜剧的节奏，啵啵啵啵啵，然后两个做完好像也没发生什么事，可明明是很重要的事情。对，就是我会觉得他们有点刻意在我觉得他是一种有点像喜剧的节奏，然后他想要去化解 这部片里面有很深的一个家庭沉重的压力。那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就是说

0: 其实它是一个还蛮荒谬的一个两场婚礼的一个现场。你们觉得这两个角色或是这样子角的一个设定是怎么样去化解，就是可能有一种某种而言是笑中带泪，然后也有一点点幽默的在处理危机的一个方式？
1: 我觉得就是有一种那种就是幽默感，因为其实就像我自己啊，如果我回想说我大概婚礼最荒谬的，就是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因为我也是就是传统就家庭要求很多，就我爸要求，因为我是台南的女儿，我要嫁到台北，我爸要求我当天嫁，所以我是搭高铁嫁上来的。
0: 啊，不当天嫁要什么时候嫁？
1: 就是通常有两地都会住饭店嘛。
0: 哦，
1: 对对，我爸坚持说我女儿不是偷嫁，是我一定要让当天迎娶坐驾坐上，所以我是坐着高铁上来的。然后呢，因为我本人的爸爸呢，就跟妥中华概念是一样，他非常的严谨，他觉得你女儿就是要嫁的风光，所以他觉得就是我真的就是拿着两卡皮箱的那一种，然后嫁妆的那个，然后我有跟着一个，因为我爸爸就委托一个阿姨，那个阿姨就是瞬间就你一定要到现场把所有的他嫁妆摊出来，就我女儿就是我带东西进来这样子，对，然后荒谬事情发生了，就是上来的时候就是嫁妆没有跟着上来，他还留在某个叔叔的车上。就是你只会记得说哇那个婚礼很如果没有这一刻，也许我就会只记得哇那时候婚礼办得好辛苦哦，就我当天就要两点就想化妆什么，对，但是就是因为我觉得剧中的这样安排，我觉得以后庭生跟戴琳想起来就说对啊，就是还好我这群好朋友支撑着我，然后去面对，也许在我还没困惑的家庭关系里面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群其他的好朋友支撑着我，对对 对，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加上东西忘记带，那高铁同事们拉着海报的时候，我现在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两幕，大家人都回头看，嫁妆嘞。第二个是那个布条为什么在这里，大家都看着我，这样就是很荒谬的一个过程，这样。但我觉得是温柔的去带过，有时候在一些不开心的时候，其实你换个方式想的时候，它也是很多有趣的时候。
0: 确实啊，在紧凑就毕竟一开始讲的嘛，其实婚礼是一点都不浪漫的，但我们所记得的都不是那些让你累到不能吃饭不能干嘛，很多长辈们的不管规条或礼俗，可是你所记得的就是忘了的两卡
2: 嫁妆，
0: 还有同事们拉着的一个布条。那比起来你对这个部分
2: 我觉得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哇，他其实有点羡慕庭生有一群可以跟他那么疯的人，就是说他做了这个决定，但他旁边有人跟他一起，没有去否定他这个决定，没有觉得他是不好，而是极力帮他想办法，包含就是完全那个墨鱼数量不够怎么办，虽然后来遇到墨鱼不能用，又要换一个方式，就从头到尾大家都没有抱怨，他就赶快想办法赶快想办法看怎么办。所以我觉得一开始觉得说哇塞，我其实蛮羡慕他有一群跟他疯的在处理他自己其实很私人的事情，虽然他们是同事，但可以感觉那其实就是很相处融洽，而且大家都整个饭店都帮忙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也在强调很多东西，你转个念，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面对，其实你身边有很多人是陪着你的，然后其实是一直在一起在，虽然他不是你家里面的人，可是他可能是你生命中身边很重要的一个你的朋友，甚至可能是亲戚啊，因为其实有帮忙的亲戚，亲戚不一定就长那个样子，对，所以其实换个念，其实很多人是在支持你的，对，
0: 确实，当我们在面对比较疯狂的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确实需要转念，或者是我们只去记得那个荒谬幽默，但又可以让我们记得很久的这样。那个记忆哦，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后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爱最勇敢的模样，而我们邀请到了好朋友碧琪跟文琪来到节目中。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聊到了好像在婚礼中我们可能有一些比较荒谬的场景，或者是说可能导演他去设计的有点类似喜剧的节奏，然后两位来宾跟我们分享的是，其实有时候这样子一个幽默或者是荒谬的片段，很可能是在我们转换眼光去看之后呢，它是我们生命中可能最美好留下来的一个记忆。以及我们也谈到了说，其实爱如果不去沟通，不去好好的把它说出来，彼此的想法有时候我们用设想用猜的，可能就会造成了很荒谬的这样的一个两场婚礼哦。那在节目的最后这一段呢，也想请教碧琪跟文琪，就是在剧中，其实在很后端的时候，就是男主角刘冠廷他说了一句话，说没有一场婚礼是属于我们的。那当他那个感觉，就是他的人生大事其实是被家族的期待所淹没了，他可能产生了非常巨大的一个失落。可是就像刚刚在前两段节目里面我们也谈到了，这个期待可能有些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好，那在面对主角他可能这么的失落跟创伤的时候，因为他真的说这两场婚礼没有一场是属于我的时候，你觉得庭生跟戴琳他们在最后结尾的时候，他怎么样重新找回彼此的连结？那还有就是说，当庭生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背后是不是隐藏了某些其他自我觉醒的一个复原过程？
1: 我觉得他婚礼，因为我觉得他是说那个这两场没有一场是他们的婚礼，还蛮感同身受的，因为我觉得虽然它是一个荒谬的设定，但其实很贴近我们的生活。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不只是泛指那个婚礼，因为它也会让我想到说，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很多的事情其实是不是都是我们可以自己去决定的，还是我们自己觉得我们不能决定。例如像从小像读书，然后工作、结婚，然后或者是我想要填什么样的志愿，然后或者想我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无时无刻其实。我觉得我在那个年纪都会想说，为什么都不能自己做主？为什么你要一直在干涉我？但是我一方面这个东西我有没有说出来，我可能也想说，哎，那我怎么去满足你的期待？所以我觉得在那种过程当中，就是。

0: 礼它可能是 我人生当中其中一个不是我自己的婚礼、嗯、可是我也可能不是我想要的工作，不是我想要的发展、
1: 嗯、
0: 因为当越大的时候很多发展都很考量一些比较现实，尤其是来自于身边的大人、嗯、不一定是父母，我觉得有时候不是、嗯、身边的大人会说、嗯、啊你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还多，相信我不会错，就是有一些决定我都已经帮你实验了，我让你少走一些路、
1: 嗯嗯、
0: 可是在过程当中其实反而就会开始去迷失到底我想要是什么，就看不见、
1: 嗯、
0: 但我觉得在里面其实那个庭生他其实在后面他的那个爆发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发觉说有些东西我不照着那个设定，我不照那个期待，我就算把它搞砸了，哎，其实也是一种选择，其实也可以 有一些不同，
1: 嗯，
0: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在整个过程都一直很小心翼翼的去做一些选择、嗯、但那个选择很多到底有些是依着他可能是想要 他一直在面对跟父母怎么样满足父母跟自己想要的，他一直都没有，他可能就选择一个他觉得自己会开心然后父母也满足父母期待那种选择、
1: 嗯、
0: 可是完全就是可能很容易就在过程当中比较忘记自己想要什么，但我觉得他那个爆发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嗯、就是搞砸了也没有关系，
1: 嗯嗯嗯嗯，对啊，他的爆发当然就是我们刚刚所提的，他其实某个部分也是他自己终于觉醒了，就像我们在前两段在彼此在聊跟分享的一个过程中，就是其实他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是一个不去处理然后也比较不去表达自己的人，包含不管他跟戴琳或者说接下来这个状况是怎么样，我记得里面他确实就是像碧琪所讲的这样子的一个孩子，我记得里面有一段他其实我忘了是什么，但是我记得他要去处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是过程中爸爸在找讲稿，他也不管那件重要事情，他又放下来跟爸爸在一直在找那个讲稿的一个，就是里面有很多这样小小的设计，你就知道庭生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孩子，爸爸也不期待你帮我找、哦、但他觉得我必须跟着你把这个东西找到、嗯、我才去做另外一件其实已经十万火急的事情、
0: 嗯、
1: 对，那这个就是碧琪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你不说不管是你的生活你的婚姻或者是你的工作，你只在满足的大人的期待，可是你迷失了，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要什么，甚至他那么执着的墨鱼面到底是为什么，当然里面有说哈，那可能不管是小时候的记忆或者是他跟戴琳的一个相遇，可是你就会觉得他其实好多东西他有自己的想法但他不说、
0: 嗯、
1: 对，这个东西 也影响了他很多的所有的一些
0: 决定
1: 我们所看到隐藏的一些决定。那文琪呢，你对这个部分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2: 嗯哼，其实我觉得在后面的他那一句就是没有场婚姻是我们的、
1: 嗯、
2: 这一句话，其实我觉得他在当下就像刚刚我们一直在提的、
1: 嗯、
2: 他在当下那个爆炸好像就有点是大day的，就坠入到整个在谷底的状况、
1: 嗯、
2: 因为有时候在坠落的时候，就是当你在失控，就刚刚我们讲的，就是、嗯、你一直在满足别人的需要啊，或者是想要别人都好好的时候、
1: 嗯、
2: 你就会一直都飘在空中，因为你不是为自己，你不太清楚自己怎么了，或者是你也不会知道说自己到底要什么，所以当在那一刻爆发的时候，当他真的已经在谷底的时候，他反倒会回头去看他自己最单纯的需要、
1: 嗯、
2: 因为我记得有一幕他其实是看向戴琳的，就是他会发现说、
1: 嗯、
2: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两个啊、
1: 嗯、
2: 那我其实我要不要再这样子去讨好每个人、
1: 嗯、
2: 其实有时候在过程里面、嗯、当希望每个人都好的时候就会忘记自己需要什么、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过程里面你就会看到那个他是在那个圆山的那个地下的、
1: 嗯、
2: 我觉得那个过程里面就好像是他吃素的感觉，可是吃素的过程里面、
1: 嗯、
2: 他要回头再去思考我到底要什么，或者是一种找回自己，不用再背着别人的情绪或者是别人的人生枷锁、
1: 嗯、
2: 因为坦白讲有的根本不应该他背，其实他自己父母该要有的，
1: 是啊
2: 对，所以在那一刻我也看到他那个圈圈画出来的时候，站稳找到自己的时候，他也比较能够知道原来我要什么、
1: 嗯、
2: 所以他反倒是可以回头去跟爸爸说你就八点结束你就迟点结束、
1: 嗯、
2: 就那个主控权长回来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嗯、你反倒会比较知道原来我要什么、
1: 嗯、
2: 你的眼光就不会是在都一直在看着别人那么忙碌的
1: 嗯, 嗯, 嗯，对，确实就是两位都提到那个他就是讲的那一句话嘛，没有一场婚礼是我们的，他爆炸了，那也是他最底了，那他最底的他如果还没有办法知道自己怎么了，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0: 嗯、
1: 那个爆炸好像就没有太大的意义，而且他也没有办法画出那一条线、
0: 嗯、
1: 然后把主控权找回来，知道我此时此刻对我来讲其实最重要是什么。好，那在这一段的最后也想再请教两位，就是我在这一部电影在播出前，我记得导演曾经说过，其实他为什么想要拍《双喜》这一部

0: 电影，他其实想要让观众去思考成家的真正意义。因为有时候我相信我们一定不止我们三个，可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有一样的感觉，成家真的不是两个人的事情。那他除了要让进到戏院去看这部电影的一个观众们，好，看电影观众们去了解成家真意义不是两个家庭之外，他其实他想要表达的是说，我们一个家庭一定有他不完美跟不好的那一面。那当你不是只是在办一场完美的仪式这样的一个婚礼哦，你理解了，你也承接了你原生家庭的一个可能是缺憾之后，为什么依然有勇气？你愿意去办这场婚礼，你牵起另外一半的手，你勇敢地建立自己的家，你还愿意去成家。他想要让观众去思考的是这一件事情。当然他也对应了一些社会上的一些相关的社会现象，可能离婚率啊等等这些。可是他想要让进到戏院去看的观众朋友们去想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我不晓得两位怎么去看待，因为他期待是说我们都经历了原生家庭，甚至我们可能看到了父母怎么样在这个婚姻当中，或是我们看到了别人的婚姻，那我们为什么还有勇气想要牵起手来自己经历这一次，我成立一个家，我自己来经历一次。
1: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就会，其实以前在陪伴青少年的时候，我很常会问，因为他们其实很多青少年他们的父母有时候爸爸可能就跑掉了，或者是妈妈就不见了这样子。对，所以他们有时候对婚姻的看法是，对家庭的这个看法认知是悲观的。但我常都问他们，如果当你有机会建立自己的家的时候，你想要它是什么样子？我很常邀请孩子画出来给我跟我分享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有时候我都会在想说，结婚好像就是，对，它其实一直都是两家子的事。对，有老公这边，有老婆这边的，然后结合之后呢，可能对话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办了一场婚礼，两方面就吵得彼此就对有一些成见。可是有时候我觉得婚姻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就是它其实是结合在演化的过程。那这个演化里面就要看你想要调什么味道进来。对，那这个东西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所以有时候像之前在邀请孩子的时候，我都想说，那你可以去想一想，如果当未来你成为别人的老婆，或者你成为别人的先生，或者是你想要成为爸爸妈妈的时候，你想要给孩子什么样的呢？其实那个东西会是在我们再回头，那个会扣连到其实你本来你最期待一个家最想要怎么样子。对对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导演，我觉得导演的这个思考也是很好的，纵使结果不一定都是好的，我觉得也要坦诚的去面对说，可能我今天演化了不一定都演化成很 OK 的，但是对演化成功，但是某个程度里面至少过程是重要的。
0: 是，对，而且就像刚文琪所分享的，我们可能看了很多的例子，或者是说经验，或者是什么等等的，但是每一个人的过程就像你说的嘛，你要加什么是你自己决定的，你总不能用别人的结果来判定自己的过程。那其实都是可以自己决定的，每个人真的可以走向不一样的结果，过程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觉得导演某个部分也是想要让大家去看，我混乱完之后，当我很清楚知道我要什么时候，我还是可以拥有一个不同于别人的家庭。好，那碧琪呢？
2: 因为其实就像文琪刚说的，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其实婚姻它是一个可能新的开始，可是其实大家都不是空着手进入那个婚姻的，因为其实大家除了就是绝对不是空着，因为怎么说，因为我们一定带着我们成长的一个经验，原生家庭的伤，或者是原生家庭的一些状态，因为包含我们怎么样去营造或表达都会跟过去的经验很有关系。所以我觉得成家它是一个，我觉得这两个字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两个字，它其实蛮难的。因为我觉得当两个不是空手进来的人，怎么样去学习一起生活，我觉得那才是刚开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会带着期待进去，因为我会希望我跟我的原生家庭是不一样的家庭，我可以有能力创造自己的家庭。可是那个过程当中也代表着你也必须有一些付出跟努力。我觉得那个付出跟努力是，我觉得以提音生跟带领看到的比较会是，就是怎么让大家就是有彼此的伤，但我还是可以，我们刚刚说的不完美，或者是说其实在我们在人生当中本来就会有不同的经验，但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共同走跟一起相处的方法。我觉得那个就是在这个成家的过程当中，一个刚刚文琪讲到演化，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彼此学习的一个过程。
0: 成家这两个字确实是不容易的，然后不管是演化或者是像碧琪讲的，我们不是空手

进来的。过程中我们怎么磨合，真的也只有在那个过程中里面彼此努力才会知道。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爱的复原力节目当中，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么精彩而且又充满感情厚度的一个经验跟想法。在电影《双喜》里面呢，其实我们看到了婚礼应该说相对荒谬也其实相对混乱的一个修罗场，可是我们好像也在那一层层的，不管是大冠廷小冠廷他穿越在圆山饭店的走廊，又或者是九恩八八跟伴郎也因着要所有的救火穿越在所有圆山饭店的走廊所奔跑的身影当中，其实我们看见了人性的体贴包容还有爱。婚礼很可能是一场充满妥协的一个现实危机，但是婚姻跟家却是一辈子我们需要带着复原力去经营的修炼。这部电影提醒了我们，原生家庭的裂痕或许会留下阴影，但是当我们能够带着爱直接的去面对这一些不容易，并且在混乱中学会幽默还有坚韧的时候，我们就拥有了解开枷锁的复原力量。非常谢谢庭生跟戴琳用一场荒谬的婚礼告诉我们，虽然明白家不是充满着最好的事情，但却依然愿意牵手成家，这就是爱最勇敢的模样。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的出生是一个神迹，他带着神圣的使命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知道自己不是救世主，却一生忠心地为救世主的来到预备道路。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施洗约翰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从这期节目开始，我们离开了圣经的上半部，也就是旧约的范畴，进入了圣经这本书的下半部，也就是新约的部分。今天要和大家先来谈谈施洗约翰这个人物。在圣经的下半部，新约的这个部分呢，有前面的四卷书，有非常相似的内容，我们称之为四福音书。那么施洗约翰的事迹在四卷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我会将四卷福音书里面的内容整合在一起。好，这四卷福音书里头谈到了施洗约翰，好，谈到了玛利亚，谈到耶稣等等，谈到一些耶稣的门徒。那这些的人物都出现在四卷福音书里头，我会整合在一起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今天我们先来看看施

洗约翰。施洗约翰的出身跟以色列的先祖有一个叫做以撒的人非常相似。以撒的父母是亚伯拉罕跟撒拉，那个时候他们的年纪已经非常老了，撒拉的月经早就已经断绝了，但是上帝有一天却突然的出现，预告说在明年此时撒拉要生一个男婴。原本亚伯拉罕跟撒拉是不相信的，你都已经没有月经了，从人的生理结构来看怎么可能怀孕呢？但是这件事情却成真了，在隔年撒拉果然怀孕生了一个孩子。施洗约翰的出生跟这个非常相似，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谈到施洗约翰的父亲叫做撒加利亚，那个时候他在圣殿里头担任大祭司的工作。有一天他在圣殿里头，这个时候有一天他在圣殿里头，这个他在进入圣殿里头在烧香的时候，突然有天使在这个香坛的旁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的时候有点害怕，但是天使告诉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我是来跟你报一个好消息的，你的妻子以利沙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做约翰。这个孩子的出生是很特别的，有很多人会因为他的出生而欢喜快乐，他在上帝面前要被尊大。这个孩子从在母亲的肚子里头就会被圣灵充满，他要让许多的以色列人回转归向上帝。好，那他呢，这一个撒加利亚就跟天使说，我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我凭什么知道这事会成就呢？好，天使就回答说，我现在告诉你我的身份，我是在上帝面前这个负责传讯息的天使长加百列，我奉上帝的名来把这个好消息报给你，到了时候我所说的话必然应验，可是因为现在你不信，你希望能够有一件事情作为凭证，那么因为你不信，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会变成一个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件事情成就的时候你的口才能够再打开，这件事情就作为 你所要的凭证。好，所以呢从这个时候开始撒加利亚就不能说话了。然后当他从圣殿出来的时候，百姓就很诧异，说撒加利亚进去圣殿里头不过就烧香而已，怎么烧香烧了这么久还没出来？然后等到他出来的时候，天哪，他居然变成哑巴了，不能说话了。百姓就知道他在圣殿里头一定见到了异象。那么后来这个撒加利亚他就这个工作祭司的工作完毕之后，他就回家去了。然后呢，果然他的妻子以利沙白虽然已经年纪老迈月经断绝，但是因为上帝发命，他的妻子他跟他的妻子同房之后，妻子就怀孕。好，然后这个怀孕十个月之后呢，这个产期到了，果然就生下了一个男孩。就在男孩生下的那一天，哇，这个大家好，就来要来给这个孩子，因为在以色列人一直到新从旧约开始一直到新约，以色列人一直有一个习俗，就是如果你生下来的是男丁就要行割礼。所谓割礼就是割包皮，

就是男孩子的那个阴包皮要割掉。好，那这个是行割礼的这一件事情呢，是从旧约很早很早以前亚伯拉罕的时代就已经传下来的一个习俗。好，因为这个割礼是作为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这一个立约的记号，一个立约的记号。所以在上帝向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显现，然后应许要赐福给他跟他的后裔，好，在这个约定之后就设了割礼的这个习俗。这个割礼用割礼作为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所以呢，以色列人世世代代只要是男孩子，在出生的第八天都要行割礼。好，那么以利沙白产期到了，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到了第八天，亲戚朋友都来了，要来给这个孩子行割礼，然后叫照他的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他母亲说：“哦，不行不行，这个孩子的名字已经取好了，要叫做约翰。”好，那么那个亲戚们就说：“你们亲族里面没有人叫这个名字啊，叫约翰，突然叫约翰，这很奇怪哈。”他们就向这个父亲就是打手势，问他要叫孩子什么名字。好，那因为他父亲就是在整个怀孕的期间就已经变成哑巴了，不能说话，所以他们就是用打手势的方式跟这个撒加利亚沟通，就问说：“这孩子要叫什么名字啊？”好，那撒加利亚就用板子上就写字在一块板子上，就写说他的名字要叫做约翰。好，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很讶异。这个时候，撒加利亚的口开了。他的舌头舒展开来，开始可以说话了。好，他就称颂神。好，那这个时候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他就发预言。好，他就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上帝眷顾他的百姓，好，为我们兴起了一个拯救我们的脚。”好，那其实在这一个在撒加利亚的时代，就是已经进入到了新约的时代。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在新约已经称，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被称为是犹太人了，他们已经被称为是犹太人了。那这个时候，这个时期的犹太人其实普遍有一个期待，就是在旧约里头，很多的先知都曾经预言过说，在犹太人当中，特别是从大卫的后裔，大卫王的后裔会产生一个弥赛亚，就是救世主的意思。好，会有一个救世主来到，然后拯救所有的犹太人，因为当在新约的这个时期，犹太人其实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好，他们等于是受外族统治，好，受外族统治，所以他们一直非常期盼有一个弥赛亚，有一个救世主，好，来拯救整个民族脱离外族的统治，能够重新像旧约的那个时期，我们能够拥有自己的国家。这个是在新约，特别在撒加利亚这个时代，所有犹太人心中的期望啊。那所以呢，这个时候撒加利亚就开口，他被圣灵充满，他开口说预言，然后他说这个名字，这个孩子是天使特别告诉他说会生下来的，这个孩子名字要叫做约翰，而且呢，这个孩子他是至高者的先知，他要行在救世主的前面，为他预备道路。撒加利亚就引了这一个旧约先知的这个预言，在旧约里头有一卷先知书叫做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40:3，曾经先知有这样子预言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

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上帝的道。那么撒加利亚在受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孩子，现在所生的这个孩子约翰，他就是那个在旷野为救世主预备道路的那一个先知，所以他是一个特别的孩子，他要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道路。那果然这个孩子渐渐长大之后，他就住在旷野，然后来传上帝的道。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为荣耀君王预备道路》。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这一期节目，我们开始进入到圣经的下半部，也就是新约的部分。在新约时代啊，这个当时候的以色列人啊，那个时候已经被称为是犹太人。好，这个是希腊文哈，希腊文已经。因为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希腊化的时代，然后希腊罗马的时代。好，那这个时候呢，很多就算是以色列人，他们其实也已经不说也已经不说希伯来文了哈，他们已经开始说希腊文，因为

整个中东地区都受到了希腊化的影响。好，那在希腊化里头呢，这个过去的犹大百姓啊，就在新约里头，因为犹大是这个希伯来文啊，那么转成了希腊文就变成了犹太人啊，所以在新约里头呢，就是过去的这些以色列人在新约里面都变成了都被称呼为犹太人。好，那么在新约时代，这个犹太人呢，当时候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罗马帝国，那所以他们是在罗马，等于就是他们是被外族所统治，但是呢，他们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呢，有一点像是这一个特别自治区，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有一个犹太自治区。好，那么这个犹太自治区里头仍然有一个犹太自治区的特首啊，也就是就是在圣经里头称之为犹太人的王。好，那他并不是真的一个国家的王，他只是罗马帝国这一个底下一个特别自治区的特首啊。那这个犹太人，那当时候有一个犹太人的王叫希律。那么即便犹太人他们有一个自治区，有一个自己的算是统治他们的王，但是犹太人仍然不满足，他们非常希望回到旧约时期他们能够有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所以呢，他们所有的期望都放在旧约先知曾经发出过的预言，因为旧约有许多的先知曾经预言说，在未来会有一个从大卫的家族里头会有一个弥赛亚，也就是救世主哈，会就是从大卫的家族，从大卫的后裔里面会有一位救世主出来，然后这一个救世主会拯救整个犹太人，然后进入一个新的国度。所以呢，在新约开始的这个时期，所有的犹太人都在殷切期盼着弥赛亚的到来，救世主的到来。好，那么前面我们就说过了，施洗约翰他是一个他的出生其实是一个超自然的神迹，就是他的父母亲其实已经年纪老迈，然后甚至妈妈都月经断绝了，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被生出来。好，那所以他的出生其实是一个带着神迹的出生。那大家就很好奇啦，这个孩子到底有什么特别的身份？难道他是救世主吗？他是我们所期盼的救世主吗？他的父亲原本是已经变成哑巴不能开口的，在孩子出生的时候开口了，而且被圣灵充满。他的父亲告诉大家说，这一个孩子他不是救世主，但是他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在旷野为救世主预备道路的人。好，旧约先知不但预言了会有一个救世主来到，也预言了在救世主来到之前会有一个帮他预备道路的，帮他负责帮救世主开道的一个人。好，那么这个人就是施洗约翰。好，施洗约翰长大之后，他果然就按着旧约先知的预言来做，好像旧约先知的预言，他就照着预言，他就是完全做这一个古代先知的装扮，哈，就是穿着骆驼的皮衣，然后腰束皮带，然后住在旷野里面吃蝗虫野蜜。好，然后他就在旷野里面长大之后，他就开始当一个传道人，他就呼吁百姓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按着这个旧约先知的预言，然后在旷野说这个在旷野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好，那就有很多人听了他所讲的这个道，然后就愿意悔改，

然后丢弃恶行。凡是听到这个施洗约翰所传这个悔改的道，凡是听见他传悔改的道，然后愿意要这个

好，那这样的人，好，就是约翰就在约旦河里面为这些愿意悔改的百姓施洗。好，所以约翰呢，他传的是悔改的道。好，约翰他传道最主要的内容是天国快要来了，你们要悔改，丢弃手中的恶行，这样才有办法进天国。好，那当然有些人听到他的话，愿意悔改，丢弃恶行，约翰就用约旦河的水为他们施洗。好，那因为他常常用约旦河的水为人家施洗，所以呢，他的名字叫做约翰。那因为他常常为人施洗，所以最后大家就叫他施洗约翰。好，那么刚刚讲过，在当时候的以色列人在罗马帝国底下，好，有一个犹太自治区，这个自治区的特首，好，在圣经里面称为犹太人的王，这个人叫做希律。好，那这个时候的王呢，好，是这个希律安提帕。那这个时候，这个希律王，这个希律安提帕，他在他后来做了一件事情，其实是很不地道。他呢跟他自己的第一任妻子离婚了，然后呢强娶了他兄弟的妻子。 OK， 这个王希律安提帕他本来自己有一个老婆，他的兄弟也有一个老婆，可是他爱上了他兄弟的老婆，所以呢就跟他原本的老婆离婚，然后把他兄弟的老婆抢过来当做自己的第二任妻子。那么刚刚说过了，施洗约翰他其实不断的在传悔改的道，他告诉大家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丢弃恶行。偏偏这个犹太人的王就做了一个很不好的示范。好，他所以呢这个传悔改的道这个施洗约翰知道这件事情，他就勇敢的跑去找这个希律安提帕，告诉他说你这样子跟你的太太离婚，然后还抢走你兄弟的太太，你这样做是不对的。那因为他直接指出了这个王的错误，所以呢这个王就当然就恼羞成怒，把他抓起来关。好，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施洗约翰其实在百姓当中有一定的威望，有很多人都接受过施洗约翰的洗礼而且跟随他，所以呢这个希律安提帕他虽然把施洗约翰关起来，可是一直不敢杀他，他怕引起百姓的暴动。那施洗约翰就这样就被关了一段时间。后来有一次，好，这个被他强娶的，就这个希律安提帕哈，他所抢来的这个兄弟的妻子，好了，现在算是他的第二任妻子了哈。这个妻子叫做希罗底哈。那有一次呢，这个希律安提帕他举办了宴会，那这个第二任妻子希罗底的女儿就来在这个宴会当中呢，做了一个就是跳舞，然后在王跟大臣的面前跳舞表演，非常的精彩哈。那所以呢，这个希律安提帕就很高兴，好，在这个希罗底的女儿这个表演完之后，因为很给她面子，好，所以她就很高兴，她就把这个女孩子叫过来，好，说你今天做得很好，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好，我答应给你任何赏赐，好，你想要什么你可以提出来，好，凡你所要求的我都给你。那这个女孩子呢就是其实是受到了母亲的这个吩咐，好，在她母亲的授意底下，这个女孩子跟王要求什么呢？她说，她就跟王讲说，我不要任何的东西，我只要施洗约翰的头。其实不是这个女孩子想要，是她的妈妈想要，因为这个她的妈妈跟希律安提帕结婚之后，这件事情被施洗约翰公开的谴责，所以呢

这个西罗底哈，就是这个女子这个西律安提帕的第二任妻子西罗底，她其实对这件事情也是怀恨在心啊。那因为公开的被指责说你们这样子是不对的哈，什么乱伦还怎样，所以呢，她后来就趁着这个机会，就要求她的女儿好跟王要这个施洗约翰的头。那西律安提帕本来就想杀施洗约翰啊，那只是不敢杀，就怕这个百姓暴动。好，那可是现在可是现在发生这个事情，好，这个不是他自己主动要杀施洗约翰的哈，是这个女孩子的要求。好，因为他作为王哈，在所有的这个大臣面前，他已经开口了，说你不管要什么，我都给你。好，那这个女孩子因为接受了母亲的吩咐，说我要施洗约翰的头。好，那我王总不能够在大臣面前总不能反悔吧，所以呢就借着这个机会，他就把施洗约翰砍头，然后把这个施洗约翰的头就给了这个西罗底的女儿。好，所以施洗约翰就被砍头而死。好，那所以施洗约翰他其实圣经当中对于他的描写的篇幅没有很多，好，但是他的一生其实也很短暂，好，但是他非常忠于他的使命。我们现在就来听一首诗歌，叫做《使命》。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施洗约翰，他的出身带有传奇的色彩，他注定是一个特别的人。然而在上帝的整个救赎计划当中，他并不是主角，而是为主角预备道路的绿叶人物。施洗约翰显然非常明白自己的身份，以及他在这一出救赎大戏当中的定位。他在救世主耶稣之前出来传道，他呼吁大家要悔改，用水替人施洗。但是在许多人跟随他，然后问他说，你是不是就是我们所期待的那一位弥赛亚？他清楚地说明，我不是。当主角到来的时候，他说，我只是一个配角，我不是救世主，我是在救世主前面的那个配角。当主角救世主来到的时候，我给他提鞋带都不配。在后来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许多原本跟随施洗约翰的人转去跟随耶稣，他并不气恼。很多人说，哎，施洗约翰，你看你的门徒都跑去跟随耶稣了，你的门徒越来越少。哎，然后施洗约翰说，没有关系，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施洗约翰非常了解自己的定位，就算他知道自己是绿叶，是配角，都没有关系。他也没有因为耶稣出现，然后就觉得，啊，既然救世主来了，那没我什么事了哈，我可以退休当甩手掌柜了。没有哈，他仍然非常忠心做他的侍奉，甚至为了传悔改的道，他不惜得罪当时候犹太自治区的特首，这个希律王。最后呢，也因为得罪了希律王，就殉道而死。施洗约翰在明知自己只是一个配角的情况底下，他仍然尽忠职守，侍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过充当配角成全他人的经验？有的时候这种经验是被迫的，并不开心。比如说在职场上，明明做的最多的是我，可是拼死拼活做出来的东西就被上司拿去交差了， credit 都是别人的。也有的时候，这一种成全他人的经验是心甘情愿的。比如说像我原本是一个很喜欢唱歌的人，我以前是在这个 KTV 里面的超级麦霸。那我以前选的都是我都很喜欢挑战那种高难度的流行歌曲，但是现在的我却是陪着女儿唱各种儿歌，手机里面的录音不再是自己的歌声，满满的都是女儿在唱歌。人都有自我满足的需要，人都有潜意识的虚荣心。是什么让我们甘愿的退居二线？是什么让我们愿意做一个称职的绿叶呢？是爱，以及一种被肯定的确信。施洗约翰他爱上帝，施洗约翰也确信他的努力，他的侍奉，上帝看见并且纪念，所以他可以很坦然地面对救世主兴盛，而他作为一个开道者却衰微的结局，甚至他最后因此殉道而死也没有关系，因为他知道所有的一切在上帝眼中都是有价值的。亲爱的朋友，你也想要有这样的坦然和自信吗？不论是主角还是当配角，我们在上帝的眼中都是有价值的，都是宝贝。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你带领施洗约翰走过了一个绿叶人生，但是他知道他所做的一切在上帝你的眼中就如主角一般的珍贵。亲爱的上帝，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在你的眼中也是十分的珍贵，不论在这救赎计划当中，不论在我们人生道路当中，我们扮演的是主角还是配角，只要我们能够忠心爱你，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最有价值的。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欢迎回到《教室里的潜规则》这个系列。上一集我们讲了整个系列的地基，老师对孩子的判断从来不是只看学业，而是看整体印象。这个印象还会自己长大，自己应验，这个叫做毕马龙效应和光环效应。那说完了毕马龙效应和光环效应之后，今天我们要切进去的第一个具体的潜规则，这也是我自己这么多年观察下来觉得最被低估，但其实影响力非常大的一条。如果一个孩子是真心的、发自内心的愿意帮忙，老师对他的态度会完全不一样。但是我先要把这句话的重点画出来，是真心，不是表演。一个孩子是真的想帮忙，还是只是想让老师注意到自己，想讨好老师，老师心里其实分得清清楚楚。这两种行为表面上看起来可能很像，结果却完全不一样。今天这一集，我想先用我自己教过的一个孩子的真实故事，带大家看清楚这个分界线到底在哪里。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哦。我讲自己一个十几年前曾经教过的学生，这个孩子到今天我还记得很清楚，我还保留了当初他写给我的卡片，他的感谢我的小纸条，还有就是。他后来毕业之后，他的升学的一切都还有保持联络。这个孩子他有专注力方面的状况，就是我们现在常听到的 ADHD。他自己后来跟我说过，他以前的老师都不太喜欢他，因为他常常会去动别人的东西，也就是说看到别人桌上东西摆得不整齐、不干净，他就会忍不住要去调整、去归位。对以前的老师来说，这个行为大概就是所谓的上课不专心、干扰别人、管不住他自己。但是我接手他的时候，也看到他在学习上也确实有困难，尤其是写作和数学的应用题。我跟他说，我会很仔细的一步一步的陪他学习，因为我知道他需要的是耐心。不是责备，然后我多说了一句，我知道你很喜欢把东西整理好，那你愿不愿意帮我整理我的书架，或者是我桌上的东西，甚至你看到教室后面的书柜呀、橱柜乱了，你都可以主动的帮我处理。结果呢，这个孩子真的每一次，即使没有人要求他，没有人在看，他都会很真诚的

去把这些事情做好，不是做给我看，是他真的会在我没有注意到的时候，自己把书架排好，把橱子里面整理干净，弄整齐。我自己也因为这样子，特别愿意花时间在他身上，因为原本我要去整理这些事情的时间就可以花在他身上了。我会用我自己的午休时间、下课时间，多陪他练习写作。多带他过一次应用题的逻辑。这个孩子毕业的时候是那一届成绩最顶尖的学生之一。为什么这个案例不只是助人让老师喜欢他这么简单？我想请大家注意，这个故事里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但其实非常关键的地方。这不是我单纯以为。他帮我整理书架，所以我喜欢这个好孩子，所以我对这个孩子好。如果只是这样子，那跟单纯的讨好就没有什么差别。真正发生的事情是，我看到了他这个特质背后的东西，然后把他放到一个对的位置上。这个孩子对整理、归位、秩序的执着。在别的老师眼里是干扰，在我这里变成了一个他可以真诚投入，而且对班级真正有贡献的地方。这个转变不是他变了，而是我看他的方式变了，而他进而感受到，哦，我被人家信任，我被人家需要，我做的事情是真的有用的，这个感受。又进一步的让他愿意更投入在学校的事务当中，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真诚的帮忙跟表演的帮助结果会差这么多，因为真诚的帮忙背后是一个孩子真正的特质找到了出口，他会持续的不需要被提醒的去做。而表演的帮忙是孩子在猜测做什么会让老师高兴，让老师喜欢。这样子的猜测一旦停止被奖赏，行为就会停止。那研究告诉我们，老师真的分得出来。刚才我所分享的我自己这个观察，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组织心理学里面有一个专门研究的领域，叫做。印象管理 （impression management），印象管理 （impression management） 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逢迎讨好”。逢迎讨好，英文叫做 ingratiation。ingratiation 是，当一个人想要在上位者眼中留下好印象的时候，常常会用表现出助人行为当做一种手段。这跟单纯的出于善意去帮助别人，外表上看起来几乎一样。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发现啊，评价者会去揣测、去归因这一个助人行为背后的动机，到底是真诚的善意，还是工具性的逢迎？研究上把这两种动机分得很清楚，一种叫做利他动机。一种叫做印象管理动机，我再说一次，一种叫做利他动机，一种叫做印象管理动机。而上位者一旦判断出对方是在逢迎自己，这个行为反而会被打折扣，甚至被认为是一种负面的、有风险的策略。换句话说，研究证实了我们直觉上知道的事情。讨好是会被看穿的，而且看穿之后，效果是反过来的。那我们将这个机制放回教室里，完全合理。老师每天观察几十个孩子，老师有很多的机会去比对，这个孩子在帮忙，是只有我在看的时候才做，还是我没有在看的时候也是照样做？是做完之后立刻转头看我有没有注意到，还是做完之后就继续做自己该做的事？这些非常细微的线索，老师
虽然讲不出具

体的心理学名词，但是他的直觉和研究里面讲的动机归因其实是同一件事。我做行政这些年啊，看过太多的家长和孩子把这件事情完全搞反了方向。有些家长会教孩子，你去帮老师做点事，老师就会对你比较好。这句话在孩子耳朵里面听起来没有错，但是却教错了重点。如果孩子带着我要表演给老师看的心态去做这件事，孩子自己心里面都知道这是一场交易。这种交易式的善意是撑不久的，因为孩子很快就会疲乏，也很快会在某个没有注意到的时候露出马脚。比如说老师不在场的时候他就停手了，或者是他做完马上就会邀功。我看到真正持久、真正能改变一个孩子在学校处境的，永远是另一种情况，也就是大人找到了孩子身上某个真实的特质，然后给这个特质一个被需要、被肯定的位置。我那个学生的故事里，那个特质是秩序感。对另一个孩子来说，可能是观察力很强，可以帮忙留意谁需要帮助。又再对另外一个孩子，可能他是力气大，可以帮忙搬重物。对再另外一个孩子，可能只是他特别有耐心，可以陪比较慢的一些同学。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给家长。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主动权，其实大部分在老师手心，不是在孩子身上。主动权其实大部分在老师手上，不是在孩子身上。一个有经验、用心的老师会主动去找出每个孩子身上那个可以真诚投入的角色。但家长也不是完全没有空间哦，家长可以做的是去观察孩子在家里真正展现出来的特质是什么，然后有机会跟老师沟通的时候，把这个资讯提供给老师，帮助老师更快的看到孩子。也就是我上个星期在第一集指出来的，我们在一刚开始很短的时间，我们就这么一个学年，所以在最刚开始的那一周，请帮助老师去看到你的孩子，这是家长可以做的。所以我一些给家长的具体建议，第一，不要教孩子表演，教孩子被看见。跟孩子说，主动帮忙会让你在学校过得更好哦，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但重点要放在主动和真诚，而不是做给老师看。孩子其实感受得到自己是在表演还是做真的事，这个感受会影响他愿不愿意持续下去。第二，告诉老师你的孩子真正擅长、真正在意的是什么，不要等老师自己去发现。尤其是一个大的班级，老师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如果家长能够提早一点点提供资讯，可能就是孩子被看见跟没被看见之间的差别。那大家记得我上个星期说了什么，这个不是去逼迫老师，或者是占用老师很多的时间去要求一定要做，我们要做的是帮助老师看到自己的孩子。第三个，如果孩子有特殊的行为特质，像我刚才故事里面的 ADHD 的孩子那种对秩序的执着，这个特质很可能正在被其他的老师当作问题所在，而变成一个问题的处理。家长可以主动和老师讨论，这个行为有没有可能换一个方向，变成一种任务。

一个角色，而不是一个要被纠正的问题。这个重新框架的过程，很多时候会是孩子整个学年命运的转折点。今天这一集，我想留给大家一句话，这是我自己这么多年带学生也带新进老师的时候一直在说的一句话。孩子给出去的善意，如果是真的，老师会收到，如果是演的，老师也会收到，只是收到的不是孩子以为的那个东西。孩子给出去的善意，如果是真的，老师会收到，如果是演的，老师也会收到，只是收到的不是孩子以为的那个东西。那下一集我就要讲第二个潜规则了，那这个跟今天的主题也很接近，但是角度不太一样。一个孩子他不需要很聪明，但是如果他愿意做那个勤能补拙的苦功夫，老师会用同样的力气去陪他，也就是他不需要那么样的聪明，老师也会愿意在他的身上用那个相等的去对待一些很聪明的孩子的方式来对待他。所以你会听到下集的节目呢，将是结合了我们在第一集和第二集当中我们提到的光环效应，还有老师所看到孩子的真诚面，这个联合起来的研究和在教室现场里面我们看到的情况。所以希望在下周我们再见，就下一集见咯。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

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爱你不孤单，我是微微。前几天跟一些朋友在聊天，就讲到说，他说啊，我跟我的先生哈，常常啊，我讲东他听到西哈，好像我们中间永远有着一个好像跨越不过去的鸿沟。那我说，那不是沟通的问题吗？那我就问，我就跟大家聊天，我说，那请问一下，你们认为沟通是什么？他说，沟通就是跟他讲话，我讲的话他要懂啊，这样子啊。然后我们意见不相同的时候，我要让他知道，我的是对的，让他同意我的想法。你要对方同意你的想法，那对方也需要呢，也想要说服你。请问这个叫做沟通吗？请问这叫做沟通吗？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对，那我就在心理学上就说，有一个叫做过滤网，就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啊，对两道之间都有一个过滤网。过滤网呢，跟我们心里的认知就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在谈到说什么是沟通的时候，我就说，如果是没有效率的行为哈，你一直这样重复的做有用吗？那有效的沟通到底是什么呢？那刚好因为我一直在这个领域里面跟大家就跟一些朋友嘛，常常还有带学生啊，所以我就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说沟通一定要有效，那有效的沟通呢，就是你两方面都要理解嘛，就是双方理解，然后理解什么呢？你们表达的讯息，就是你要传递给对方的资讯是要同步的，就是双方好，双方都要理解，你们的资讯要同步。那就是他说，什么叫资讯同步啊？我说资讯同步啊，其实就是要确定的保证你传达的信息是很精准的，你要厘清你讲话的对象是谁。有时候讲话的态度也是很重要的，你跟长辈讲话，跟同侪讲话，好，或者是跟你的长官讲话，或者跟你的孩子讲话，那个讲话的对象很重要，因此你讲话的态度还有表达的言语都要先思考一下，你沟通的对象是谁，你要沟通的目标是什么，你要传递的资讯或者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或者你要寻求的资源到底是什么。所以呢，根据对你那个对象，好，那你其实你对于那个长辈之间的沟通的话，你可能要请求支援，或者是你的长官，你可能是要寻求支援。可是你对于你的晚辈或者学生们，你可能是要传递一些讯息，有些规劝呀、教导方面的。所以呢，其实我们对象的背景，还有他们彼此之间的需求，还有主从关系，那个关系是蛮重要的，因为跟你表达的方式、表达的言语，还有传递信息的方式都很重要，就不会造成所谓沟通的路障。意思就是说我沟了半天都不通啊。那还有就是我们要积极的来倾听啊，他到底讲什么，还要就我觉得中国人很有意思，他就说我们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其实真的，这绝对不是说，他好会拍吗？

片哦，它就是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哈，会揣摩上意。其实我们现在想想看，我们揣摩对方正确的意思是不是很重要？这是沟通很基本的东西。还有就是要读懂对方真实的感受。那我刚刚讲到前面第一个讲到，就是每个人都带着过滤镜，就是我透过我的过滤镜，我的思想，我的观察，透过我的过滤镜来解读对方要传达的。那对方要传达的也有两种，一种是他很精准的传达他要表达的意思，另外一种呢，中国人有形容叫做词不达意，意思就是说你外面表达的言语其实完全没有表达你心里真正要表达的意思，那所以从我这一方表达出去的东西就词不达意，你觉得对方能够帮我解读到从错误的那个讯息解读到正确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表达方要清晰的表达，那收讯方呢要正确的收讯解读，不要到时候在有误会的时候就是说哎，我以为是这样啊，我认为你就是这样，或者你应该是怎样怎样啊。所以当避免还有避免指责性的言语，让我们在表达意思的时候呢，让讨论那个都那不是争你对我错，而是要聚焦于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是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不同的意见也会在因为目标相同，所以呢慢慢会谈就会越来越趋近共识。哇，我知道了，他的想法是这样，我就调整我的想法。所以呢，我就讲到说，当几个人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原来大家光是对沟通的认知就很不相同。那心理学中呢，过滤网有一个过滤网嘛，我就说A 方跟 B 方在表达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一个过滤网在他们前面，透过过滤网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很正确了，因为就所谓戴着有色的眼镜嘛。那过滤网与认知的关系很密切，就是我心里比如说我在跟我一个素来在职场上我们就意见相左的人，当我在跟他沟通的时候，可能双方都会觉得在过滤网的时候说，嘿，他这个人就是为反对而反对，而对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没有那么专注的在注意。所以当他讲话的时候，其实被过滤网中我对他的认知已经有一个曲扭的一个解读了。那过滤机制是人类大脑处理海量资源时产生的一种生存本能。这边我也再说一遍，就是过滤的机制是我们的大脑处理很多很多的资讯的时候的一个生存的本能。就说诶，这个人哈讲话很会讲哦，他都是去污存精，那就是这个意思。而他这个过滤网哈，不仅决定了我们如何感知现状，更能形塑我们个人的价值观。好，比如说或者是我们的确认偏误啦，或者情绪的困扰了，比如说认知的曲扭的关键。所以呢，从三个一个不同的解析的那个过滤网，好，来谈谈，就是不同的三个那个角度，然后解析过滤网还有认知的一个关系。第一就是注意力和

讯息的处理。早期呢，过滤网的理论，人的大脑哈处理的容量很有限，无法同时消化环境中所有的变化还有刺激，所以呢，过注意力与信息的处理呢，其实是有限的，因为信息过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很专注的。另外一个是瓶颈模型，这是一个心理学家他提出来的，说注意力啊，其实就像一个过滤器一样的，让重要的资讯进入到意识里面，然后阻挡无关的刺激。就是我们，他怎么是选择性的听话啊？好，这就是我们在那个很嘈杂环境中专注交谈的一种状况。那另外一个呢，他用的名词很有意思，叫做漏水过滤理论。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学者哈，有的学者就指出过滤器啊，并非全部都有或者全部都没有。有的人说什么过滤器啊，我就是表达嘛，你看我是直肠子，一根肠子通到底，可是过滤器是在你还没有讲出话之前，就所谓先入为主的观念就已经对他的想法就已经有一个定型了。所以过滤器并不是全部都有，也不是全部都没有，这是一个后心理学家说的。那我们呢会减弱没有关注资讯的强度，因为我没有关注它嘛，所以我会减弱。那如果有减弱的话，会不会有增强呢？当然会有，这是大脑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很迅速的，比如说你在打瞌睡，或者你在上课的时候你没有很专注，可是叫到你名字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很迅速的那个记忆力就集中，说他是叫我哈。那还有偏好与基础。什么叫偏好与基础呢？就是我们认知如果有偏差，我们就会产生不同的资讯，会专心接收到什么，也是忽略到什么，是往往取决我们内心既有的一个基本的模型，过去经验和核心信念的总和。就是你过去累积的那种认知。好，那还有确认偏误，就是大脑偏好寻找能支持自身预期的证据。若你认为哈，这个人就是先入为主，你认为他不可靠，你会自动过滤他守时，他的优点的表现，比如他很守时啦，好，你就会放大他的缺点。很多时候在职场上，你会觉得说，我有很多的表现，很多很好的作为哈，都被人忽略，但是他却放大我的一个小小的缺点。那的确是会这样子，因为他心里已经有一个认知，当他在评价你的时候，或者给予别人对你建议的时候呢，他已经透过他的过滤系统来面对你。还有情绪与心理的健康，当认知曲扭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过滤它的时候嘛，在认知行为的治疗中，过滤机制往往是负面情绪的根源。这边再讲一遍，就是过滤机制往往是负面情绪的根源。比如说他就已经外遇很多次啦，当他碰到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心里就已经给他预设立场，他就是一个不断外遇的男人，这样子。所以呢，他在讲什么的时候呢，其实对他，你透过你的过滤器的时候，已经给他是一个不公平的起点哈。还有一个叫做心智过滤，是一种常见的认知扭曲，就只下意识只聚焦

事物的消极面而忽略全貌。就是说比如说他总是这个迟到，或他向人家借钱总是很慢还钱等等之类。所以呢当他一件事情表现得很好的时候呢，但是呢你却大脑却过滤到很多很多他的优点，好，别人对他的赞美都过滤了，然后你怎么就死死盯着他说他哪里不好哪里不好，好，就是只死死盯着一对负面的一些给他一些负面的回馈，就盯着他一件小小的事情然后把它大大的放大。那还有就是自我强化，我们休息一下，听段乐，我们都会再来谈谈自我强化。

这里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我们的孤单有时候也是在于我们沟通的、有沟没有通，就是所谓的沟通不良哈。那我刚刚讲到说，哇，我们如果哈，就是很多事情哈，过滤网哈，我们的过滤网会拦截一些负面的资讯哈。那而且会呢把它强化，比如说我因为跟其实过滤网跟认知的关系是真的很紧密的连接。如果对你哈有先入为主的观念的时候呢，当你在做什么说什么的时候，其实我就主动的用过滤网来顾面，而且过滤网很厉害，它是拦截一些负面的资讯，而且进而加深加重你负面的情绪，还有就反过来伤，就内伤，就会自我怀疑说，哎，我是不是

那么不好，为什么会这样对我呢？是不是我哪里不好啊？就是不断的做曲扭性的自我检讨，不是健康性的自我检讨，会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那我们讲到这边的时候，就想说，其实有时候我们会选择我们注意力，好，比如说，其实就是做选择性的。那我们再谈一谈呢，就是如果你和我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之中呢，会有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路障，就是障碍，就是在我们沟通的途径上面，就会有大大小小的，好像那个什么障碍的游戏一样子，就挡住我们，能够有正确的沟通。那有哪些是造成我们的障碍呢？我们要不要想知道一下呢？其实哈，障碍啊，都会带着好像摩擦的感觉哈，使我们说话的人呢，或者收听话的人呢，都不太能够有建设性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因为在沟通途径中的那个障碍都有很多负面的那种认知造成的一个而且造成了一个谈话中的一个危机，一个风险，而且呢会反反复复的出现，甚至呢对我们沟通在关系上说就会造成一个很固定性，而且变成一个常态性的伤害。那这边呢，我们就有没有很熟悉，就是尤其我们单亲家庭协会哈，他就说，哎，他永远是这样，永远不能改变，我就是真的都没办法，都是这些负面的情绪。那他讲的是不是正确的呢？对他来说，他是表达他真实的心声，可是对事件的本身来说却是一个不公平的，因为他带着这个过滤器哈，已经把对方哈，就是他拦截了一些负面的情绪，而且是拦截很多。所以呢，我们在学沟通的时候常常讲到沟通的一个技巧，有效的沟通啊，什么是沟通？那我们先看看，那在沟通上面中间的障碍有哪些是我们障碍？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沟通之前说可能是这样，我们就刻意的避开呢？什么样的障碍可以妨碍我们的对话呢？好，罗杰斯、豪威海姆、吉诺特、杰克吉布，这些都是人际沟通的专家，他们指出了有可能是我们讲不下去了，话讲不下去了。好，那就是他们设计了一份清单，就是说你和我在讲话的时候有很多的状况呢，是破坏我们两个彼此讲话的一个道路。他们就在就是我看啊，就一个汤姆斯戈登呢，他就设计了一个清单哈，他称之为破坏沟通的一连串的这个不好的那个状况，不好的话语。第一个话语呢，我们一定很常见，我觉得包括我自己在内，好，就是我们批评给对方的行为或者态度一个负面的评价，尤其是在华人社会里，爸爸妈妈、老师，好，都会责备自己的小孩。我记得小时候，我的弟弟在外面受到邻居的欺负，那他回来的时候呢，真的都不敢讲。如果被邻居的别人看到来告诉我的爸爸的时候呢，我的爸爸就会说，你在外面跟人家有这个冲突的时候，不管对和错，都会先把你打一顿。那而且这个不是只有我们家是这样，而是在那个时候的风气，

自以为觉得有教养的家庭都是管教自己的小孩。所以呢，我记得我弟弟长大的时候他还说，爸爸都是不管对错先打我们。

妈，好，他哎，这个在同侪之间常常会这样子，他故意的贬义对方，啊，或者套用刻板的印象，哈，嗯，来丑化对方，比如说。哎，你们比如说在职场上好了，好，你们业务部的啊，根本都是伪君子，就是诈骗集团业务部，因为你要去招揽业务嘛，或者对于这个管理部的，就是说，哎，你们就是控制狂，哈，就是你在操控我们，你这是情绪勒索，操控我们。那还有呢？对于比如说比较低阶的时候呢，可能都会说哎，你们真的是 loser 哈，这样子。还有就是比如说跟你对立的一群哈，就说你真是混蛋哈，讲的不好听的，说哎，你们这个业务部的人啊都是一样哈，只动嘴不动手，或者你们做 RD 的人哈都是一样的死脑筋，不晓得外面世界是怎么样。所以呢，就会你们在沟通的时候，其实你们并没有在沟通，而是成为一种谩骂的状况。那请问这样的谩骂，你们可以达成共识解决问题吗？其实是不容易的哈。还有就是分析对方的行为，这叫做诊断。很多都把自己当成了咨商师或者精神科的医师，比如说你哈，你以为我不知道，我就是一看我就全部懂，就一目了然，你做那些哈只是为了某某某某原因，好，或者呢就是在军中就是那些士官长什么的哈，就会说你以为你是大学生啊、哦？你就自以为比我厉害了吗？哈，我吃过的盐哈，什么比你吃过的饭还多，什么之类，就贬义，就诊断对方，就是批评对方，分析你的行为，说你以为我不懂啊？我就一看就知道了哈。还有呢，有一种就是在沟通中很吊诡的，其实我是赞美你哈，但是我的赞美里面是用什么为出发点呢？带着评价的赞美哈，比如说带着评价的赞美怎么会是沟通的障碍呢？好，那我们待会后面再继续谈到的时候一并的解，就是对对方的行为或态度啊做出很正面的评断，看似赞美。好，那对，比如说你那么聪明，我知道你一定能够想出正确的做法哈，就是他好像是带着评价的赞美，可是在接收的人来说呢，就是他就是不愿意帮助我，就是好看似赞美，他只是评价，他就是不愿意来支持我。你那么聪明，那你去做啊，我就知道你能够想出办法来，而我需要求助帮协助的时候没有人支持我。另外呢，就是长辈对晚辈，就是就有一个小孩说，你叫我坐下，好，我坐下，我人是坐下了，我的心仍然站着。就是当长辈对你做命令你要完成他的事情的时候呢，你碍于权威，你没有办法拒绝，但是你心里面却有强烈的反弹，就好啊，我表面服从你，我心里可是不服你，叫口服心不服，对，就是要求对方做你想要他完成的事情，但是呢，或者说我告诉你我是你爸，或者我告诉你我是你妈，我说了算，那你觉得小孩会服气吗？我自己也犯过这样的错误。那还有就是威胁，企图透过警告说你如果不这样去做，那后果是怎样，我就不怎样怎样，你不怎样怎样，我就不怎么怎么样。好，所以呢很多人就是他的生命里面就最讨厌人家威胁他，因为他害怕那个结果，他不得不

服从，就是企图透过警告，好，告诉你，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哈，你不这样做，或者你这样的做的话，你就会有什么样什么样的后果，而这个后果是对方不愿意承担或者恐惧承担的。好，我们休息一下，舒缓一下，我们听段音乐，我们继续再来谈，就是沟通之中我们会有什么样的障碍。

你不孤单，我是微微。我们刚刚讲到沟通中啊，常常隐藏的很多路障，就是那个障碍让我们有沟却不通哈。那刚刚讲到，前面讲到了，有说哎呀，我们只爱批评啦、谩骂啦、哎诊断啦，还有带批评的赞美，还有命令、威胁。那我们现在来说说看，后面呢，就是有一种叫做说教。我记得，在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有许许多多，我们就很多都是失婚啊、丧偶啊，大部分在失婚的这个领域里面，或者说我们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哈。就说哎，你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我们什么事情要沟通啊？尤其夫妻之间哈，婚姻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沟通。然后我就记得这位先生常常都会说到说，我的太太常常说你应该这样啊，你怎么不这样做呢？你应该怎么做，你不应该怎么做。好，然后说告诉你好几次你还是这个样子。然后先生就说，我娶的是太太，我娶的不是法官，我娶的不是教官。好，那当然讲说起来好像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你想想看，假如你的配偶常常都对你说教，哎，有的是先生很爱说教哈，他说我告诉你这样你怎么总是不听呢哈，就是当我们告诉对方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应该做什么，对人就是成串讲大道理。尤其是你的工作呢，可能是老师啊，或者是教官啊，所以呢就是天天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生活哈，就是你就是指责对方嘛，说比如说有的先生就气得说我跟你离婚算了啊，你怎么会想这个问题呢？你想想看，我们的孩子该怎么办呢？好，或者是先生在外面有一些应酬啊，回来晚一点啊，太太就很生气说，你总是这样，你是做爸爸的人，你应该怎样怎样。那先生就会说，你的度量要大点啊，对不对？这个是什么？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啊，好等等的啊，就反而在教导太太。所以说教这个事情听起来是很正向的，告诉你正确的说法、做法、态度或者观念哈。但是呢，实际上这个杀伤力也是蛮大的，因为就会让你关起了想要跟对方沟通的门。还有过多不当的询问。我以前在代理学院上课的时候，我们的校长是夏中坚牧师，他常常说的说，什么叫做开放式的问题，什么叫做封闭式的问题，然后叫我们三分钟来练习。那封闭式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你做了这种事情会感到抱歉吗？好，可能感觉像是审问或者打断说话者的一个思路哈。所以过多或者不当的询问的时候哈，就会让人家觉得就不想再回答你的问题了哈。开放式的问题呢，可能就会让你有后续回答的议题。封闭式就是不是哪里，不是哪里，

给我说清楚。开放式的问题就比较像聊天一样啊，如果怎样，如果怎样，或是怎样，哈，就会有让你引发出你要再继续探讨的一个欲望。那封闭式就把你啪打死了，这样子。还有就是忠告，我告诉你啊，如果我是你啊，我现在就会怎样怎样啊，就是教导对方怎样解决问题。忠告就是我讲的是很真诚的告诉你，而这个告诉是好像是你都做错，我告诉你这是一个最好的唯一的答案，教对方怎样解决问题啊。如果我是你的话呢，我就会怎样怎样哈，或者这个很简单很容易的，我们第一要怎么样做，第二要怎么做，这样子。那在第十呢，就是我们讲到岔开话题，刻意转移话题来搁置对方的问题，就把它往边放。我想要请教你这个问题，可是呢，我跟你讲完的时候，你没有给我回答，你就会说：“哎，别再想了吧，我们讲点快乐的事情啊，快乐也是一天，不舒服也是一天，我们干嘛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放在嘴边呢？好，我们谈点快乐的事情，然后或者说，你觉得你很倒霉。”好，我让你，我告诉你吧，我的事情，可能我的事情比你倒霉100倍哈。我告诉你，我发生什么倒霉的事吧，你这个算什么？结果呢，你没有聆听他真正的困难和问题，反而把这个话题呢转移到自己的身上，说你这个不算什么。他说我发生的事情比你严重多了，你看我都没问题啊，哈，只问题都是你的问题，这样是不是你会觉得他这样的会很开心吗？当然不是哈。那还有就是逻辑论证，哇，这个就是因为你真的碰到一个很有逻辑的人，我就挑你的言论中对自己有利的方向，通常没有考虑掺杂那个很多复杂的原因和远因，远这远近的来提出论据。好，回归事实，好，比如说逻辑的论证，回归事实，要是你有要买车，我们就可以度假啦，对不对？好，就是在挑选对方言语中对自己有利的面向，还为自己的很多事情来找理由，说服理由。还有就是安抚，就是试着让对方脱离现在感受的负面情绪，比如说你不用担心啦，黑暗过去就是黎明，船到桥头自然直，就是安抚。但是你安抚只是在言语上，好，并没有实质上解决他的问题，他的问题仍然还在，只是在心理上呢得到一些慰藉。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有关这方面，就是沟通中好隐形的一些路障。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叫不动，好，我们会觉得说，哇，对方真的是他是听不懂还是故意听不懂，有时候就妥协，好，我知道你就是故意不要回答，好，我 I feel you， 我服了你了，这样子。那可是呢，我们再看看，其实刚刚讲的这些的话语都是很平常的事，只在家里觉得没有攻击力，没有杀伤力，都没有。他的沟通似乎看起来说还会有赞美啊，这怎么会会是这个隐形中的这个路障呢？是让我们沟通不良的原因呢？也许我们还沟通得很良呢，对不对？好，这些路障呢为什么是高风险的回应呢？我们刚刚讲过了，我一个一个的跟大家聊天似的讲过的12个沟通的路障，似乎

没有，是无辜的呀。我们安抚的态度、赞美的话语、逻辑的论证、提问，还有忠告，哈，这是我们人际关系中学习的正向的因素啊。为什么行为科学家认定这12种互动回应的方式可能对沟通有害呢？哎，也是心理学家啊，对不对？所以说，这12种互动被视为高风险的回应，因为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际互动都具有破坏性，它比其他沟通方式更可能妨碍对话，干扰对方解决问题的效率，拉开双方情感的距离。但有些时候使用这些回应并不会产生什么明显的负面效应。要是某个人急需找人说话，或者是有艰难的问题的时候呢，这些隐形的路障啊，反而会造成负面的冲击。所以呢，当我们正站在面临压力的时候呢，就要很刻意的避开这些。但是呢，我们这样，事实上呢，我们常常在这个时候呢，最容易这样。所以呢，我这边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其实真正有效的沟通呢，实在是在于双向的理解、资讯的同步。语言在语言上面、用词遣词上面要非常的小心，就是看似无伤大雅，好像是这是一个小小的不经意的话语嘛，却是大大的成为对方的一个伤害。那我想说，我们沟通有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彼此都误以为，哎，我已经跟他沟通了，尤其是跟小孩。我就记得在一个课程里面讲到说，父母的离婚跟小孩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很多小孩都以为父母的离婚是因为自己的不乖哈。那父母都说，哎，我已经跟他沟通啦，我已经跟他沟通啦，你沟了，你去主动的沟了，但是没有通到小孩子的潜意识和潜意识里面，所以他在潜意识里面认为都是他的错。许多人在对话的时候，往往只专注在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而忽略了对方是否真正的理解、接纳或者产生共鸣。要建立真正双向的对话呢，我们必须要先识别并且拆卸很多心理的障碍，就是认知哈和心态的一个障碍，就是刚刚讲的，好像是一个隐形的路障。所以呢，心理学上讲过，他说我们跟人讲话的时候要非常注意，透过我们自己的过滤网，有两种状况：一个是对方在发出这信息的时候，他清楚的明白；另外一种是他发出这个信息的时候，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要讲什么，所以到我们的心里的时候，就非常的，就是错误的接受、错误的解读哈。所以有效的沟通哈，就不要造成隐形的一个路障的时候呢，就是要双向的理解、资讯的同步，然后确保我们的讯息是很精准的传达。然后我们要注意，就是在沟通的时候，甚至要观察对方的语气。我也在前面讲到，我们的对象是谁哈，他的背景，然后我们要观察跟他讲话的时候，我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还有什么样的语气，还有眼神和肢体语言。尤其沟通有一个很大的秘密，就是非语言的信息其实占很大很大的立场。你看他的眼神，看他的姿态，看他的回应，你就会知道了。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那我们今天讲到的就是说，我们在情感中受伤，或者婚姻中的一个支离破碎哈，一定要走到离异的路上，很多都是沟通出了问题。那沟通中很多隐形的路上呢，刚刚我们谈到了有时

十二种的现象，这十二种的现象很激烈吗？不是，很力道很强吗？其实也不是，甚至是有赞美，但是呢，就是在解读的时候哈，我们更要贴近他的心，让这个沟通哈，在看似无伤大雅的这件事上，可是造成很大问题的，我们能够真的是很用心的把它带过，让我们的沟通不再是一个有沟没有通，而且从心里唱出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婚姻中的沟通，好，不仅是婚姻，其实当我们沟通有沟而不通的时候，我们心里那种孤单的感觉真的是难以言喻。就是我刚刚说的，有一首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我跟你讲了半天，你仍然不懂我的心。但是呢，当我们就是很多事情，当应该说资讯，就我们刚刚聊的就是一种资讯嘛。那资讯呢，跟有什么关系？跟我们的命运有关系。所以呢，我们要持续开放我们正向的心，我们不断的学习，像我们听广播啦，看书啦，然后呢，刚刚讲到有十二种路障，我们是不是愿意用行动，好，就是刻意的来练习这个的，然后在，然后虽然我们过去有挫败，但是呢，我们在随时之中，我们都说啊，我们可以重新什么，重新出发。好，有时候呢，真的我们得到的资讯哈，看起来不错，对不对？但是呢，资讯跟什么有关系？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要不要想想看？你收到的资讯，好，跟什么有关系呢？资讯跟你的心中马上就会产生一种什么价值？这个你会觉得它有价值，或者它没有价值？所以资讯是跟我们的价值是有关系的。那价值跟什么有关系呢？资讯呢？还有就是，资讯跟除了跟价值以外，就是需要的就是情绪，对，就资讯呢，好，资讯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它的价格、它的价值，然后会影响我们情绪，又没有做决定啊。那情绪跟我们身体是不是也息息相关呢？当然啦，你情绪怎么会跟身体没有关系呢？很多身体的疾病是心理的造成的。然后当我们身体健康好坏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客观的条件，对于我们做的选择会不会有一些选择呢？但选择最后是什么？决定我们的命运所在。你选择了这个，可能就改变了命运，你选择了那个，可能你就是从此就一蹶不振等等的。所以很多事情我们真的要在沟通中会弄得清清楚楚，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聊到这边，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好，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适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们，你好，这里是守护医生小鱼，在空中问候你平安喜乐。小鱼今天要介绍一个可爱的药师哦，它叫做罗雅珍，是为罗高雅的雅，珍洁的珍哦。雅珍呢，她是台北人，然后在药师这个行业已经二十几年哦。我们来认识这位可爱的雅珍好不好？雅珍跟大家 say hello。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牧师你好。
0: 是雅珍，您台北住哪里啊？
1: 我住小时候住台北三重，然后后来搬到芦洲去。
0: OK OK， 那您中学念哪里啊？
1: 中学念东海中学。可是他现在好像已经学校已经不在了。
0: okay，
1: 那高中念的是板桥高中。
0: 板桥高中哈，那你考上台北医学大学药学系那是你的志愿吗？还是因为分数的关系进去的呀？
1: 其实也没有想过要念医学院，就是小时候比较喜欢数学，所以就选了理组。那一开始的时候是我的同班高中同班同学跟我说当药师不错，因为他的亲戚在当药师。但是对我来说，我根本就不知道药师是什么工作。以前知道护理师，知道医师，但不知道药师，完全不知道。那后来就是大学的时候，就考大学就是填到了，所以就念药学系，完全就是不知道这个学系在念什么，然后就去念了。
0: OK，OK，所以进入北医之后哈，药学念四年嘛，对不对？四年毕业以后，你有进入临床工作多久呢？
1: 其实毕业的时候就先到恩主公医院去。
0: 恩主公，新北市恩主公。
1: 对，在三峡那边的，就是恩主公医院。那其实那时候就是一直不想进医院工作，所以一直到八月多才找工作，所以才找到好像到恩主公医院去，就比较不是在市区的医院。但是进去之后就觉得，我还跟刚跟那个牧师聊天说，我第一天去上班穿 Dr. Martin 的靴子，你知道那个底是厚底硬底的。那药师的工作其实是站着调剂的，所以第一天去上班就吓到了，就哇，这样站一天腰都快断了。所以第一天我那天就觉得哈，我以后都要这样上班吗？那所以大概工作了三个多月，就觉得那个工作的性质，每天调剂工作，好像跟我的个性不太
0: boring，
1: 对，不一样。即便那时候我的那个主任其实对我们也都很好，他说那你下午就去读临床的书啊，以后你可以就做临床嘛，就已经开始释放这些讯息。但还是我就觉得啊，这样的生活好像不是我要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要去考研究所。所以我就说那我要准备考研究所，所以就我就去补习。那就跟妈妈说那我要离职这样子。
0: OK，OK， 然后药学研究所很多学校都有哎，
1: 对
0: 不对？后来听说你找台南的成功大学啊，怎么回事呀？
1: 其实都是考，一开始都是考台北的研究所，那准备研究所就想最快的方式能考上就好了，所以准备药理跟生理对我来说是比较容易的。那时候就考，也有考阳明的研究所，考北医的研究所，然后考国防医学院的研究所，然后那时候是考上了。但后来我有个学姐他们就一直都在准备想要考临床药学研究所，那刚好台南成功大学的临药所就多了一个科目要考，叫做药物动力学。那我那时候就想说才刚考完嘛，国考，因为那时候十二月还有一个专技高考，等于是没有隔太久，就想说那就凭着国考的对尝试去考。结果后来成大就考上了，那其实真的是无心插柳，只是跟着学姐去考而已。结果反而考上了。
0: 是哦，那成大里面的临床药学研究所

0: 里面哎，我们好多的朋友他不认识什么叫做灵药所，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1: 可能大家比较知道药理所，临床药学研究所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我们都简称它灵药所。所以以前我们都会开玩笑，就是灵丹妙药啊，就灵药灵药。那大家可能有看一些外国的影集，譬如说医生在开药的时候有药师出来建议怎么样修改这个处方更适合病人，或者是医生会去询问药师哎，这个药品我们要怎么样去调整，就是临床药学研究所在做的。那我们其实分两个组，我念的是医院药学组，所以我们一进去之后就是一颗一颗去 run 病房跟门诊这样子。
0: okay,
1: 然后说
0: 直接接触人的，
1: 对，硕二的时候，在我们各自选一个科 ，fees 在该科一年，然后完成自己在那个科的研究，大概是这样子。
0: OK，, okay.那可以请教哦，硕士要有硕士论文，对不对？您硕士论文是做什么呀？
1: 因为我就是对人特别有兴趣。那时候在台湾就是做肝胆胃肠科是很 popular，
0: 是，
1: 但是对我来说内科系我就是没有那么有兴趣。所以后来我就选了我的同学都不会去选的科别叫精神科。所以我的硕士论文做的是忧郁症。那我那时候做两个研究，一个是回顾性的研究，是去看成大医院两年内大家如果吃抗忧郁剂多久会 withdraw， 就是 你就放弃了。结果吃两个礼拜就停药的竟然占 25%。
0: Wow.
1: 然后吃到半年的更是只剩 25%、对，就是忧郁症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做一个病患卫教的问卷，我们当时做两个研究，所以那一整年就是只要上课的日子都是在跟忧郁症的病患在对答。那不过我也就发现我的人格特质是我很高的同理心但不太被影响。
0: OK，
1: 那我的同学陪我去做一次问卷。
0: 你内核思想很强哦。
1: 我也不知道就是那个时候就可以一整年这样子做。那我的同学陪我去，想看那个跟病人的那个对话是怎么样。我同学陪我去一次，他竟然需要休息一个礼拜。我就怎么会这样？
0: 撑不下去。
1: 我也很讶异。
0: 那个负面情绪各种的影响哦。
1: 但我那时候好像就是一杯珍珠奶茶我就可以解决了所以就胖了。
0: 哇哦，好特别哦。 OK， 因为呢在灵药所的当中，很多人做一行愿一行啦，对不对？很多人觉得啊，我还要应付这么多的 case 之外，还有跟医师沟通，有没有跟什么什么沟通啊？你很特别的是你很 enjoy。
1: 我在精神科那一年我觉得好开心哦。
0: 是哦， why？
1: 因为我就是对人很有感触，所以我刚好那时候我的老师很棒，我的老师是后来好像是台南医院的院长吧，那个杨延光医师。
0: okay.
1: 我最近还有在 YouTube 看到他就是杨医师
0: 是
1: 那他是精神科医师，他就很了解我，所以他当时就让我自己决定我的论文题目，我不是老师给论文题目的。我还记得我还跟老师说，别人我的同学都是老师给他题目，你怎么不给我题目呢？他就跟我说，你这个人能够别人给你题目的吗？对，然后他给我很大的弹性。
0: 是是是，
1: 那其实不只是做忧郁症，我跟他说我想学什么，想看什么，想看青少年的部分，他都帮我去跟其他主治医师谈，然后我想学什么他就帮我开课。所以那一年我觉得好开心哦。
0: 好大的恩典耶，
1: 真的很恩典。
0: 因为你不是成大药学毕业的耶，对不对？
1: 那时候成大还没有药学系，
0: 对，根本不是这个背景。对不对？你是南漂下去耶。
1: 对，从北部到南部。
0: 是不是哦？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对不对？然后紧接着你看这个很多人在做硕士论文的时候头发都掉了一大半了哦，俩拱了，有没有？你说你 enjoy 耶。
1: 对，我到硕二就太开心了。
0: 对，那所以允不允许我请教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怎么解决你内在里面的压力啊？
1: 你是说在硕念研究所的时候，
0: 对对，
1: 我觉得第一年压力很大，因为第一年我们一个月就换一个科，
0: 是，
1: 那刚好。

0: 我那一届的同学都是南漂的，所以同学感情非常好。
1: OK，
0: 然后学长姐很好，我
1: 各路英雄好汉。
0: 刚好我遇到非常好的学长跟学姐，我的直属学姐，冬天就是顿补，夏天凉补，非常好。然后学长帮我看报告，就是那时候被学长姐，然后同学到现在都是感情是很好的，
1: 是
0: 我觉得是那个关系啊。
1: 对，
0: 嗯，
1: 对。
0: 所以在台南，后来以前是每个月都会回家，后来就是我可能半年才回一次家，
1: 是是
0: 就适应了。
1: 对，南部也是另外一个家了。
0: 嗯，很开心可以待台南。
1: 嗯 嗯
0: 而且台南人特别热情。
1: 是是是，嗯，哦，在高压力的一个环境之下，哦，这个 physical stress， 但是另外一个 psychological 方面的 support 很重要，哦，
0: 是，
1: 这是。哎，我发觉你好像很有艺术特质哦。你除了读书之外，你的兴趣是做什么呀？
0: 应该是说我们妈妈那边的家族都是非常有艺术天分。像我舅舅济南教会不是有个彩绘玻璃吗？
1: 是，
0: 那是我舅舅做的。
1: OK，
0: 对。那我妈妈是美术老师，
1: okay.
0: 我的阿姨是拼布老师。
1: OK，
0: 就是那他们有去学吗？也就是他们就是这个家族有这个天分，所以我自己很喜欢艺术。
1: OK，
0: 但是真的开始，
1: 所以你喜欢画图吗？
0: 画图是这几年
1: 是，
0: 然后我就发现说，好像。艺术这种东西是我不用像医学这样，我好像非得很努力的准备。我觉得我念医学的东西对我是辛苦的，我不是那个念医学的脑。
1: Okay.
0: 但艺术就觉得我只要有一支笔就可以了。
1: OK，it's a gift，
0: 对。
1: OK， 好，与生俱来的一个财富的样子哦，对不对啊，那在看起来是您在画图方面，对不对？还是设计的方面？色彩的方面，
0: 我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但
1: 是
0: 就譬如说譬如说亚克力颜料好了，
1: okay,
0: 我也不太会用，
1: 是，
0: 那就拿了之后你就是开始上色，
1: 是，
0: 就知道要拿什么颜色，
1: okay,
0: 就知道要怎么叠它，
1: 是，
0: 然后拿起原子笔，我也没有学过速写，可是画了，然后就会有画画班的老师说你有学过吗，
1: 嗯，
0: 就是我也我每次画完我自己也会吓到，我怎么会
1: OK OK，
0: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哪一个擅长，反正就是拿起来，
1: 是是是，所以不见得是说我们在做这一行的时候牺牲掉别的，哦，不必嘛，哦，找出一个完整的自己，快乐的自己。
0: 在以前念医学院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没有那么适合念医学，我的脑子逻辑性或许没有同学那么好，我都觉得我同学好聪明哦，怎么都很厉害这样，我自己念起来比较辛苦，那我也知道我自己喜欢艺术，那所以我也很长一段时间会不明白，欸，我选医学是对的吗，也会有这样的犹豫过。
1: OK OK OK， 好的好的，好朋友们你知道吗，我们的雅珍哦，他也是天赐药局的负责人，上天赏赐药局，天赐药局，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天赐药局的巷弄长照站的负责人。那我看一下天赐药局好像是2010年，2010年
0: 也16年了，
1: 可不可以说看为什么你会想要取这个名字叫天赐药局？
0: 那个时候我还没信主，也只是慕道而已。
1: 是是，
0: 但是因为虽然慕道，但也已经开始觉知了，然后就开始祷
1: 告。你已经有接触教会了，
0: 对，
1: 有试着跟上帝聊聊天了。
0: 对，然后这个就是祷告3天就出现地点了。
1: OK，
0: 所以就叫他天赐，
1: 是
0: 是天赋的赏赐，
1: 天赋的赏赐。
0: 对，然后那时候就几个朋友，我们就是好吧，就说我们就开始就这样子。所以到底怎么开始的？因为太快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始的，就3天就开了，
1: 就水到渠成。
0: 对，
1: 好 ，OK， 好，那到现在 running 下来还没有关掉哦，
0: 对，
1: 对不对啊？这个天赐药局跟别的药局有什么不一样？
0: 我们药局原本刚开始的时候是一整栋，那个我们租的那个其实也
1: 是租在哪里，
0: 在三重。
1: OK，
0: 在三重。那刚好那个时候有一个前辈药师他要顶让他的药局，所以我们就去接手，但是后来大概经营7年之后，房东要把房

0: 子收回去。那我们就想说，哇，我们一整栋的东西该怎么办呢？
1: 是是，
0: 而且我们那里的房租非常贵，我记得我那时候每个月是背六位数的房租，所以缴了七年很惊人，千万出去了。对，那我们一直为这个房租祷告啦，因为对我们来讲是压力过重了。
1: 是是，
0: 那突然他把它收走，那我们附近也没有比较大的店面了。后来就是在斜对角的地方找到一家店面，但那家店面呢，是挑高的，所以它虽然是店面不大，可是它等于是有两层楼。
1: OK，
0: 但是我一定要跟牧师说，它有多么奇妙呢？就是我们那个现在的药局哦，它的设立面积就是法定规定的最小的设立的面积，外墙是最小的。大概只有多 0.89 或 0.4、有一个是多 0.43 平方米，就调剂室它有一个最小面积的规范，外墙有一个最小面积的规范，我们大概都多 0 点几米，那个就是平方米，
1: 可怕、
0: 而且是画完了我们才知道。
1: 哇、
0: 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台湾最小的药局。
1: OK， 好朋友们，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好不好？待会儿再来，我们跟我们的那个雅珍谈一谈，她还是一个特别的长照站哦。您喝喝水，喝喝咖啡，听听音乐再回来哦。

0: 好朋友们，欢迎你回来哦！我们第二个阶段哦，哎，我们的天师药局哦，它有一个叫做巷弄长照站耶。雅珍，要不要说明一下为什么特别送一个巷弄长照站呢、啊？
1: 这就是长照里面的 C 据点，台湾的那个长照它有分
0: A、
1: okay、
0: B、C。
1: 对，那 C 就是给社区里面的健康跟亚健康的长者可以来学习更健康的一些知识，来延缓老化。
0: 是，
1: 那个时候就是领受要做这件事情，神就带着说要把资源带到教会来。那因为我们教会之前那个教会是长者比较多，所以也就在想说怎么样可以用政府的资源，然后也帮助教会的长者，然后也让附近的民众可以走进教会来，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

0: 成立。可是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呢，我就领受了，我就祷告，在小组里面祷告。那我小组的姐妹就听进去了，然后她在赞美操的团队就说，我们有一个姐妹想要做长照站，然后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件事情就传到别的教会的传道耳里了。然后刚好那个传道呢，就是对于做长照站是他已经设立了，所以就有一天我还在睡觉的时候，我的手机就响了。那另外那个教会的传道建德哥就也不知道从哪里知道我的 LINE， 就打电话给我说，那雅珍姐妹听说你想要做长照站，然后她就开始教我。我就想说，祷告就有人来教我，然后刚好也有就是政府也有到我工会去宣传，就有计划教我们怎么写计划，所以就祷告完就一步接一步。
1: OK， 那请教这个长照站哦，在那边你要准备特别什么东西吗？因为刚听起来你跟教会结合嘛，对不对？好像也不是你一个人嘛，有几个合伙人嘛，哈，对不对？所以你的长照站准备什么才能够达到你心中理想性的这样的长照服务呢？
0: 长照站我们那时候开始是在疫情左右开设的，开立的，所以
1: COVID-19、
0: 那时候、那其实它设立就是要在一楼，所以教会刚好在一楼，然后有一个面积，那同时就是你要帮忙找老师，
1: 对，
0: 然后宣传长照，然后告诉大家说，如果你遇到一些健康的问题，公共卫生的问题，你怎么样？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第一个我们要写课程，然后找课程老师，那在教会这边就是教会有同工，所以他们本来就会有关怀，那教会里面有学员，就是长者，所以我们就把他找来。但是最困难的是政府的规定跟报账，等于所有我们的同工都要同时来适应，所以我记得第一年我们第一次报账的时候，是全教会好像我们就说这是鸿海的会计师，所有人都一起来贴单据，然后搞懂那个规则，因为我们自己也不会，然后就摸索的学。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哇，那时候真的是兵荒马乱，到底是怎么会的。
1: 因为其实就是有现在很多的教会，特别是一楼的，有很多的长照关怀中心啦，对不对？
0: 对，
1: 那有不同的课程，那会跟我们的药局结合，这个就很特别了。
0: 其实大部分的上弄长照站大概都是社福单位，但是他们发现说人就是渐渐老化，你一定避不了医疗的问题，所以就他们把相当的长照站开放给医事单位来做，那老实说医事单位做的不会很多，原因是你想想看，如果开的时候是在 COVID-19 的时候，大家那时候已经忙翻了，不会有人特别来做这件事，那真的是因为教会有一个场地，要不然你是要一楼在新北市，
1: 没错，
0: 寸土寸金啊，
1: 对，你要特别的租金，
0: 那个租金就没有办法了，
1: 是还有这么多的志工，
0: 是你还要有志工
1: 介绍人进来，对，
0: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过程。
1: 是
0: 那同时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跟社区的很多单位连接，包括卫生所，包括不同职种，因为我、
1: 结合社区资源，
0: 对，我们把社区资源什么消防队啊、
1: 是
0: 警察局、
1: 公部门、公司
0: 部
1: 门，
0: 我想得到的，然后眼科医师啊，那他们在附近嘛，然后复健诊所
1: 是
0: 全部都找进来，
1: 大小医小类组的哈，这样子的一个诊所、检验所什么的。
0: 那因为社区药局药师就是你接触的病人很全面，他不是单科的接触，所以社区药局也平常就是大量的沟通，所以我们跟医疗单位沟通，跟民众、跟社区沟通，好像也就是我们过去练就这么多年的沟通，在这个时候也可以用得上，那也可以把一些健康的诉求表达清楚。因为我后来发现在社福单
1: 位很多科普
0: 但因为我们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社区药局的日常，所以后来就发现我们跟社福单位做会比较不一样，那我们会观察到一个病人的变化，甚至后续的转介，
1: 对，追踪，对不对？把他当邻舍一样，对不对？病人有需要不用再跑去医院，对不对？
0: 对，
1: 我来找我的药师给问一下，
0: 我们就帮他转，那药师生活的经验跟知识也多，
1: 对，而且这个关怀性很重要。

0: 对，
1: 哦，
0: 是的，
1: 对不对？哈，你如果只是告诉他那个我们医疗专业的东西听不嘛，要不然觉得冷冰冰的嘛，对不对？他会觉得，哎，药师是我的朋友，好像另一类专业的一个家人的感觉，哈，这个就是一个很不容易啦。但是感谢上帝耶，你刚提到跟教会结合，可以了解哈，哎，你怎么接触这个耶稣的啊？
0: 我信主，其实我是长大后才信主的。
1: 是是，
0: 我们家其实都是传统

0: 他说我去天堂也想跟你做好朋友。那我那时候心里当然是不以为然、
1: 啊、你的闺蜜啊哈，
0: 对，我是觉得说我们在地上能活得好就很好了，到天堂嗯，我就没有办法想象这些，对，太远、嗯、但是总是觉得说哇，一个好朋友连死后他都还想跟你做好朋友、嗯、我觉得这件事情听起来就觉得这朋友好够义气哦，好感动
1: 好感动哦，
0: 对，所以我就说好吧，那我去听听看你相信的是什么、
1: okay.
0: 那我的这个同学他叫佩玲，他也很有意思，他太了解我了，他觉得如果只是让我去教会看看圣诞剧啊，我可能就一定觉得没什么、嗯、所以他一开始介绍我呢，因为我们在台北灵粮堂聚会，他就帮我报名台北灵粮堂的装备课程、嗯、你看我都还不认识、嗯、
1: 就是认识真理的基本课程，
0: 对，基本课程、嗯、他就说那个我是知识型的人，如果我没有懂，我只是觉得就是去看个剧、
1: 嗯、不是情感的，
0: 对，
1: 冲动型的不是，
0: 我其实 是情感的啦，只是说如果你要这样让我去信，我可能觉得哎、欸，那就是换一个信仰而已，那就是上装备课。那那个时候我在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上班，但那个时候在医院里头真的是觉得上班上的很不开心、嗯、因为工作量非常非常的大、嗯嗯嗯、虽然我是做教学的临床的，但总是觉得在那个职场没很开心、
1: 嗯嗯、
0: 所以去上了装备课，虽然我也听不懂他到底在干嘛，但好每次听一听心情就好多了、
1: 哦、
0: 对，所以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渐渐的、嗯、其实我也慕道很久哦、
1: 嗯、
0: 听了大概5年、
1: 嗯嗯、
0: 我才真的决定要受洗的。
1: 受洗、哦
0: 嗯、
1: 你家里面不会反对吗？
0: 当然是反对啊，所以我以前在家里看那个 Good TV、
1: 嗯嗯、
0: 有没有，就是家人回来赶快转台
1: 不要给他看见，
0: 或者是开很小声这样子，
1: 是是 是
0: 那爸爸是不开心的、
1: 哦、okay,
0: 爸爸说我去信怎么没有跟他讲
1: 哦、okay.
0: 但他也没有当我面讲， 是透过我母亲。
1: OK OK， 怕你受骗了，现在诈骗太多了。
0: 哦、也他就不喜欢，他觉得以后没有人拜他。
1: 是哈是哈、哦哦。那后来你跟上帝渐渐的建立了一个关系哈、哦，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事情让你觉得好像他也可以更深入的介入你的生活？
0: 一开始的时候。嗯，圣经读的也不多嘛，
1: 嗯嗯，
0: 所以我的朋友就跟我说你可以祷告
1: 祷告，
0: 嗯嗯，那初信主人都知道说我们一开始的祷告都很简单，
1: 是是、
0: 哦、那因为我要上班，所以我每天搭计程车，所以我就到巷口，就在走到巷口的路上就说我今天要坐一部好的计程车，然后
1: 因为你住比较远嘛，你工作的地方比较远，
0: 也没有，就习惯坐计程车，然后呢我就到巷口，我也不看车子来不来，我就把手伸起来、
1: 嗯
0: 嗯、然后我就说我要好一点的计程车，然后停下来 BMW 计程车那个时候是没有像现在 Uber 有各式各样什么特斯拉，
1: 对，
0: 没有没有，就真的就是黄色的计程车、嗯、可是 BMW 哈。那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上急诊的班、嗯、那是礼拜六，我上夜班，8点要到医院打卡，可是礼拜六就是我叫不到车，然后我就开始祷告说、嗯、神给我一个开得很快的计程车、嗯、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好的见证，
1: 是是是，
0: 但很有意思，
1: 你生活需要嘛，对啊，
0: 对，
1: 很具体，
0: 然后我就手再伸起来，然后就有一部计程车就停下来，我一上车那个执照是一个女生，开车的是一个男生、
1: 哦、
0: 我还跟他说请问你是女生吗、
1: 嗯、
0: 他说不是，我说那为什么执照是女生，他就说因为我的执照被吊销了、嗯、那我就说为什么你被吊销，他就说因为我只会开快车我就说太好了，那你可以送我8点到那个医院的急诊吗，他说小姐你坐好了结果我到医院的时候呢是7点58分，他就说小姐你还有2分钟可以慢慢走进去打卡
1: 好特别哦，
0: 那一开始真的就是这样，
1: 日常生活的，
0: 真的是日常生活啊，
1: 可是对于当时是真的紧急需要啊，
0: 真的是需要，
1: 对对，
0: 真的是需要，
1: 是是是，像
0: 现在想来真的是，当然我们真的认识神之后这种事情就没有了，但那时候回想起来就觉得这神真的很体贴我们当时的需要、
1: 嗯嗯、是是是，哎，啊，你念研究所的时候哈，

0: 题目啦、资源啦、各种方面，你有跟上帝祷告吗？
1: 那时候还不认识神，我是研究所毕业之后、
0: OK 好的，才进入哦。哇，好特别哦。那个不好意思，我再次的请教一下哈、哦，就是后来哦，你也在很多学校教书，对不对？好、哦嗯，所以你喜欢教书，对不对？
1: 我
0: 还是你是有什么样的机缘变成要担任好朋友们，我稍微念一下哦，台北医学大学、台湾大学、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啊、哦，社区药学外聘讲师哈、哦，那也是台大北医实习指导药师哈、哦，哇，你看。不得了，对不对？精彩吧？再等一下，好不好？休息一下，我们回来再来听听后面的这个怎么会变成那个另外这个身份，好不好？

0: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的第三段啊！我们今天访问的特别来宾是罗雅珍药师啊，资深的药师啊。那他呢，也是天赐药局以及天赐药局像那种长照站负责人啊。那这个呢，做一个经营者啊，做一个临床的专业的药师啊，他也是我们刚提到的讲师哦哈。那雅珍跟我们分享一下哦，这个教学也要花时间吧哈。你的身份还有时间来担任这么多医院或学校的外聘讲师跟实习指导药师啊？对，是什么样的机会？
1: 我有时候觉得上帝真的很幽默。我们也不一定是觉得说自己不适合什么，
0: 是
1: 就一定是不能什么，有时候就是一个机会。那我小时候因为我父母都是老师，
0: 是，
1: 所以我小时候就祷告我不要当老师，立志不要当老师，因为父母是老师。
0: 是
1: 但也很有趣的是，我其实在北医的时候，我的一个老师，那因为他原本是教社区药学，那个时候他就觉得他应该要给年轻人教，所以他那时候就把他的课程的有一个部分就给我上，所以其实是老师决定

0: 因为他要给比较年轻的、
1: 啊、你很听话好的样子、哦、
0: 那时候就觉得哦，就是老师把这个留给你对，那心里就想说那我们来试试看好了。所以其实我在北艺教书其实应该有14、15年，超过很久了、嗯嗯嗯、对。那后来就是也在职场很多年嘛、
1: 嗯、
0: 那我因为我是成大毕业的，我的指导教授以前是台大毕业的、嗯、那我从成大毕业之后其实我到台大的景康药学基金会去工作过、
1: 嗯、
0: 那个时候做一个卫生外交的计划、嗯、我回台北的时候刚好是2003年，就是 SARS 的那一年、
1: 嗯、
0: 那也因为在景康药学基金会工作、
1: 嗯、
0: 所以就有一些台大的老师就认识、
1: 嗯、
0: 那在那一年在台大工作的时候其实做了好多事情哦。
1: 嗯、
0: 那时候那个计划送我去上 WHO 的一个戒烟课程，所以那时候我还回台湾来就是办当年的戒烟课。因为现在要是做戒烟好像大家比较能理解、
1: 嗯、
0: 可是在2003年的时候2004年我想那个时候药师还没有、
1: 嗯、是
0: 对，还没有那个感受、
1: 嗯嗯嗯、
0: 对，所以就有一些台大老师认识我、
1: 嗯、
0: 所以后来就有一些机会可以进到学校去教书、
1: 嗯、
0: 等于是小时候他们就认识我了，看我长大长大之后找我回学校教书。
1: 是是是是 OK。 那这么多年来哦，你有发现就是说现在药学学生所面临的挑战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嗯，我自己觉得每几年哦，其实整个社会在变化、欸、所以我倒是觉得真的是在临床真的职业或者在社区职业的药师其实应该要回学校教书的。
1: 是哦，
0: 对，
1: 教学相长。
0: 嗯，
1: 对不对？
0: 一方面也把外面现在现实遇到的状况带回去给学生知道啊，因为他们不是只是在学校学那个课本里头的东西，其实他们一毕业很现实的他们就会来面对社会上的人们，包括现在的高龄化。我每次回去因为我在学校教沟通技巧，那你想想看他们毕业才24，现在念6年，24岁毕业，但现在高龄化他们遇到的人都是65岁以上，那25跟65，75岁，85岁，他们有时候说是差40年50年，那其实是2、3个世代差。所以如果以沟通技巧来说，尤其他们现在在 AI 的时代，他们学习非常快，所以我在带学生的时候，如果到我的药局来实习，我一定给他们高龄的病人，那他如果来我这里6周，因为我只收高阶的实习生、
1: okay.
0: 他们可能来的时候是
1: 5年级、6年级，
0: 通常他们都已经具备药学专业的知识、这时候我可以把我的病人就是交给他们、那我会跟病人先沟通好、我通常会给大概3个病人、那目的就是说如果他们在医院实习、在医院他们遇到的病人可能很短暂，病人就离开，要么就是急重症、可是你真的回到社区了，他就是在这个社区里面你会重复的遇到这些人、所以来实习我给学生的功课就是你对这个人要观察、那你就会了解你要怎么跟他沟通，因为6个礼拜嘛，你可以练习，你不是一次而已、那渐渐的他们得放慢他们的速度。
1: 对啊，你跟以前药师很少跟病人直接讲话，有没有？
0: 像我都会设计一些、他们来，其实我给的功课还蛮多的。
1: 而且以前哦，像我们跟药师沟通，有没有跟你讲这个有啊，这有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公聊哦，可以照给病人有听啊，没懂，你知道吗？哈、哦，
0: 对
1: 啊，有时候回来问何叔啊。看到这些的贡献啊，
0: 对，这是在讲什么？
1: 是不是？
0: 但是因为药师的调剂量，面对的病人，如果他每一个都慢慢讲，势必要排队，那大家会等待的时间会更长，所以这就是社区药局的功能。
1: 是是是。
0: 那刚刚有跟牧师分享，就是我对人是有兴趣的，所以我后来 从卫生外教工作离开之后，我大概看到国外的药师原来在社区可以做这么多，那就发现说
1: 在国外的里面的药师给你很大的启发。
0: 是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一年大概跟着我那当时的老板。

0: 年出国四次去参加、那個哦、
1: 你只要去那边
0: 就是 WHO 下面分六个 region 就是六个
1: okay,
0: 那我们台湾在 西太平洋地区所以西太平洋的药学它有一个 forum
1: Okay,
0: 不知道 foreign 那个
1: 论坛
0: 对那个一个论坛、嗯、所以一年他们会开三到四次会
1: okay,
0: 那年初会在马尼拉
1: okay,、
0: 因为以前 WHO 的总部就设在马尼拉所以我们就去马尼拉、嗯、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去越南就是拜访他们的卫生部长
1: okay,
0: 在那边办优良药品的那个调剂作业的那个演讲就是、
1: 嗯
0: 等于是比较先进的国家来这些国家扶持跟你们需要什么帮助所以之前也有去过中国开会然后去参加世界药学会所以就是 你在开会的过程给我一个 很大的影响我觉得那个毕业的第一个工作 对我的影响很大是就是说我们不用去担心我们现在的程度是怎么样我在越南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就是从这里开始进步就好了
1: 是的是的
0: 对、那我们就看我们现在能做什么
1: 对
0: 啊，不用看别人好像美国很先进、我们有我们的啊
1: 是
0: 那我们就哎，怎么样让他我们来改善我们现在的环境然后就觉得每个国家都在因着他们不同的文化那个时候在澳洲有一个 home medication review 就是他们进到病人的家里去做药品的一个 review、
1: okay.
0: 就是对那后来这个计划其实是有带回台湾的所以我当时的工作就是在国外看到什么然后每个月在台湾召开工作会议产官学都会来开然后就推动那时候我的老板是一个政府官员所以那个号召力执行力那工学会的理事长通通都来
1: 好棒
0: 对所以那个工作让我知道说哦团队的运作是这样
1: 是
0: 其实是非常难得的工作机会
1: 很好哦我记得我在美国念博士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就是回台湾受案嘛、博士嘛我在美国 UC San Francisco、然后因为要做那个研究也是要跑三家医院、然后就是回去的时候哎，发觉我怀孕了那因为我第一胎在台大的时候我是剖腹产、我后来安胎情况非常不好、然后你一个人在国外又念博士
0: 很辛苦的、
1: 对那现在怎么办然后就学校嘛就安排嘛、我在学校的那个门诊那门诊呢看了以后有些检查之后呢就 refer 我到药局 OK 药局要拿药 OK、然后那个专业的药师、他把我的那个拿出来就一次再仔仔细细把我的再问一次我想我在台湾要拿一个药就拿个药诶他不是他问我所有的相关还有家族史等等等等他告诉我我在整个的怀孕过程的里面有哪一些药是不能碰的那第几期的时候我那亚洲人我可能会吃什么的东西OK 好那你要特别注意那个量不能超过多少什么的好然后定期要去拿铁剂嘛好或者是维他命嘛或是什么的东西嘛好这样子然后就告诉我说我会跟你我们那个是医院的那个门诊哦我们这边也会帮你安排你的主治医师会把你的资料呢再整理好我会跟他再讨论哈你这个药师为了这个还要讨论所以光那个就讲了一个多小时我觉得给我很大的安全感那、后来我功课很累很忙、定期我就接到那个我的 voicemail OK 美国就是会电话语音留言、就是那个谁谁谁会提醒你什么时候你要回来拿药哦、有一次我好像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没有可能是华莱我也忘记了就没有如期去拿那隔了三天的 voicemail 又来了说我们需要知道你现在的情况你可不可以打这个电话语音留言我现在问你的问题 OK 你回答完、第二个问题你回答完这些都会录音听到你的录音之后我们再来判断要不要调整哇哇天哪知道吗
0: 林药所在学的
1: 然后呢我就录了以后嘛然后就告诉我什么时候

0: 我回去拿药 OK， 然后跟我说哈，那个因为有告诉我我能够去的时间，因为都很晚了，已经不是正常的门诊时间了 OK， 他跟我说哈，他那个会放在我们医院哈，急诊哦，不是我们的门诊哦，急诊的药局第几窗口，
1: 那要去拿、
0: 哦、什么时段的时候，以后你去那边OK， 带着你的学生证，我不是办学生证嘛、哦
1: 嗯、
0: 带着我的什么什么东西去、哦、这样子，如果、哦、你有问题当场再问那一个药师，
1: 是
0: OK， 他会回报给我们、
1: 嗯、
0: 哇，雅珍你知道吗，这给我很大的启发、
1: 嗯、
0: 就后来我们推出院规划、
1: 嗯、
0: OK、
1: 嗯
0: 哦、我们就设计了很多病人出院之后啊，为什么有药你没吃？我们当时哈，
1: 嗯，
0: 有一些医师嘛，就回头骂我们、嗯：“你们到底有没有解释清楚啊？病人回去不吃这个药，好，那我们就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就给啦，就上面说明，简单说明一下啦。好，后来有一些药师就来，好，那也问啊，主治医师骂我们呐、啊，啊，为什么回去没有吃？我们说我们药是不是没有？对对对，就病人都是护理人员的压力跟错，你知道吗？哈，
1: 对，
0: 啊，怎么办？哎。”我就开始有一个电话设备、
1: 嗯嗯、
0: OK、哦、就追踪、哦、什么科什么科什么科的病人，我们追踪三个月、
1: 嗯嗯
0: 哦、我们追踪谁，家属，意思也是提醒家属，你回去麻烦你注意这个病人、哦、好，那就出来了嘛、哦、你有如期吃的，到什么时候自行减量的、
1: 嗯、
0: 再来什么不告诉你的等等等等、哦、然后什么原因，后来OK， 我们就用找研究生去问一下、嗯、阿伯阿姆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回来、
1: 嗯、
0: 我干嘛我血压都好啊，都没假啊，什么回去、啊、就很多那个出来的、哦、类似这样子、哦、就后来又很多又回来原来的问题，又来住院了。
1: 这是刚好牧师现在讲的，其实跟我们、现在药师工会在做的一件事情其实是有点关系的。我其实在新北市药师工会我待的是长照委员会，那其实也没有每一个工药师工会都有长照委员会啊。
0: 你知道那时候是1991年
1: 牧师走得很前面啊、
0: 美国那34年前那个时候啊，
1: 其实就是我觉得药师其实应该要投入长照，因为哪一个失能的人哦、
0: 嗯嗯、
1: 因为能够进到长照3.0里面、嗯、一定是失能等级2以上嘛，
0: 是的、嗯、
1: 那用药其实是非常复杂，那大部分人都是回到社区，
0: 而且很多有好几种疾病。
1: 对，那因为我父亲也是3年前中风哦，所以我非常知道你刚出院的时候其实带了一大堆他以前没有吃过的药回家、因为之前都好好的，那、
0: 嗯嗯
1: 吃那么多药吃9个月，他的肾功能 就下降。
0: 是，
1: 但是这中间呢，就是我们变成说这个药品的使用你必须要靠医生，有没有、
0: 嗯、
1: 但医生其实他没有办法追踪你到，
0: 不可能了。
1: 对，所以他那个、就是你出院之后的这一段时间、我真的是觉得就是药师在执行长照的时候的这些专业服务真的是进来可以帮忙，而且他就在社区里面。
0: 对、啊
1: 嗯、但因为现在药师做长照人太少、所以我们才刚办完长照2阶的训练、就是因为2阶只能自己的工会办嘛，就是药师工会办、这个过程真的是希望有更多的药师参与，那也希望有更多的各管师能够理解药师的工作，因为大家的想
0: 一起配合啊，
1: 大家的想象可能都是药师在调剂而已、gap UI 这样。
0: 对对对，
1: 那老实说做临床的药师真的比较少，
0: 好像我离开医院以后医院的药师、哦、跟我好远 哦、
1: 嗯、
0: 哦对不对，
1: 但其实我们、我的梦想就是在社区里头带一个临床团队，
0: 是是
1: 啊，这个真的是放在我里头，
0: 好棒哦
1: 的祷告。但现在我就是继续祷告。
0: okay, 好的，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好，我们2014年度新北市药师服务奖特殊贡献个人奖在我们雅珍身上耶。雅珍你要不要简单跟我们说一下你做的啥事啊？为什么把这个个人贡献奖给你啊？
1: 我觉得应该是做了很多花时间，然后 可能真的不是在赚钱上面的，比较是公共卫生的事。刚刚有跟牧师分享，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去看到很多国外的药师在做什么。

0: 其实他就是在做公共卫生的事，
1: 是是，
0: 当时是为了 SARS 嘛，那后来就是我们经营巷弄肠道站，那个时候就发现因为 COVID 的关系，那时候不是都会限制大家的活动嘛，那长辈一阵子三个月不用很久，你就会发现他的反应其实就是下降的，那我们也就是做巷弄肠道站，然后在预防延缓上面做了很多的功夫，也很连接社会资源，
1: 真是不容易。
0: 那还有一个就是在社区里头推失智，所以有跟盘古银发这个团队，然后他们就把 VR 的系统就是带到社区里面，我们很难理解失智症嘛，但是带上 VR 的那个镜头去看的时候，我们比更容易想象那个是怎么回事，所以也跟附近的一些教会啊，我们就有连结，然后把这个 VR 系统就带进去，等于是说其实药师连结资源真的是或许比其他的团队再容易一点，
1: 当然哦，
0: 对
1: 哦，
0: 那民众也特别
1: 专业信任度够吗，加上如果这个人人格魅力也有，对不对，
0: 的确是需要一些沟通的人格魅力，
1: 是是，一直吃进去的东西哦。
0: 那还有就是在长照的推动啦，那在长照我们其实办了好多年的长照展，其实大家对于药师做长照不管是药师自己其实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应该是说做了很多比较走在前面，
1: 是
0: 现在也看来还不是很成熟，但是真的是零售往这个方向
1: okay, 多走一里路，
0: 真的是多走一里路，
1: 然后建立一个爱的专业网哦。好朋友们，雅珍哦，他有提供给我两节经文哈，他就提到这个基督信仰哈，也是他日常生活的呼吸哦哈。他呢提到有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圣经节叫做《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哈，五章里面哦有一段经文哦，16-18节啊，雅珍可以帮我们慢慢的念吗？
0: 好，《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18节。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1: 常常喜乐，凡事谢恩，哦，何等的恩典！
0: 是啊，
1: 圣经里面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0: 是的，
1: 那雅珍刚提到了过去所做，现在所做，未来梦想，他好朋友们，他为这个他正在凡事谢恩哦，也邀请你跟雅珍一样好不好，我们练习着把你手上的日常事上凡事谢恩，来试试看这个上帝赐下什么恩典给你啊。另外呢，他也提供了另外一段经节，在提摩太后书3章14-15节，提摩太后书3章14-15节，帮我们慢慢念一下。
0: 好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1: 你希望有智慧吗？你希望你的身体、你的心、你的灵得救吗？得救有一个特别的智慧，不是任何大学可以教我们。
0: 是，
1: 他说是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是被创造的，我们不是演化的瑕疵品，好朋友们，你是独一的精品。雅珍呢，他因着上帝的带领，因着上帝的带领，一直持续的走在药师的这个专业的里面，同时他拓展向左向右，走一条他不认识的人生道路。不仅他个人蒙福，家庭蒙福，身边的人蒙福，他也邀请耶稣基督今天继续做他的好牧人，带领他前面的道路，日日时时事事都给他天上来的智慧，他成为荣神益人的器皿。好朋友们，你也要这样智慧吗？你有要这样子的祝福别人的人生吗？欢迎你下个礼拜继续收听守护一生，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A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2: Hello，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莫姿婷莫老师。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2: 赖老师问你一个问题哦。
1: 嗯，
2: 那我们两位都在做助人工作，然后是心理师嘛。
1: 嗯，
2: 你觉得你在助人工作里面有没有一个你最最常遇见的一个族群，或者是你常会需要替他们解决这一类的问题的？
1: 应该这么讲。
2: 嗯，
1: 应该说每个心理师他心中有没有一群很想去帮助的族群？
2: 哦，对对，那你有吗？
1: 有的，我人生有两大族群。
2: 嗯哼，
1: 第一族群已经

0: 做蛮久，第二族群正在开始要做、
1: 哦、
0: 或者说、想要进一步的做。
1: 那做很久的是什么、
0: 就是青少年的聚学、
1: 青少年的聚学，
0: 对，
1: 这是你做很久的。
0: 因为当时啊，常常遇到青少年在諮商室里面谈聚学，谈一个月，一季，一年，甚至还谈两三年，但是都没有解决，都没有进步，所以觉得哎呀，这个怎么那么难，所以就想要去找到一条路让他们走。所以我聚学这方面做蛮久的
1: 呀、好，新的那个族群那我们就留待之后再说。
0: 对的。
1: 那我们今天就要说好，在赖老师的助人工作里面做蛮久的、好，是什么呢？我想听众朋友可以想象一下哈，就是、如果你家有小孩，孩子早上就跟你说我不要去学校，好，我想这句话对很多父母来说真的是就是一个早上的开始，也是一个不知所措的一个开始。那如果我想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哈，如果是家长的话，就可以经历哈这个早上的一个无助哈，可能是生气啊，可能是焦虑啊，那可能就是绝望哈。但是如果这个而且这个不想去又不是一天哦，他可能是好几天连续的，好，甚至是最后就是变成就是床上是他的一个窝，他就不起来了这样子。那但是今天赖老师说在他的助人工作里面这是做最久的嘛哈，那我们也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也谈过关于聚学的这个议题。可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很特别，好，我们邀请了一对特别的来宾。第一位呢他是心理师，也是曾经经历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早上的晨光、是不是有经历等一下请他说了。但是就是遇到家中一位不想去学校的孩子，也是长期的一段时间是不想到学校去的。那另外一位来宾呢就是我们说过去他曾经拒学，但是他今天呢他已经在读大学了。好，那我们就请这对特别的母子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也介绍一下你们自己。
2: 好， Hello， 我是诗婷，陈诗婷，我目前是格瑞斯心理諮商所的心理师。然后刚刚陈如那个孟老师说的，我最早曾经是自学生的妈妈，然后我的小孩在自学的时候就经历了聚学。
1: 哦，好，这个过程等一下你就跟我们听众朋友再多说一点哈。然后先从上学到自学，再从自学到聚学，对不
2: 对？
1: 好，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历程哈？
0: 或者是我很好奇，他这么早期就去自学
1: 啊，
0: 那是不是聚学又自学又聚学又
1: 太复杂了？好，那我们先请我们另外一位来宾来，叫应贤嘛哈，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应贤，我是诗婷的小孩，也是你们口中所谓曾经聚学过的小朋友，不过现在已经在念大学了。
1: 是、OK， 快毕业了吗？
3: 对，明年要毕业了。
1: 哦，明年要毕业了。好，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哈，你这对曾经走过这个过程，我不晓得怎么去命名这个过程啦哈。等一下到最后节目我们再来命名好了哈。
0: 是，所以我最好奇是应贤怎么要一开始就要去自学，这个自学好像早期没有那么风行哈。
3: 那个时候是小六的时候在想国中的事情，然后一部分是因为小五小六的国小老师也蛮喜欢恐吓小学生的，他们会跟你说国中很可怕，
1: 考试会很多，
3: 对，然后要写很多功课，所以写功课写不好你就没办法念国中，这一部分
0: 还有没有？他们说哦，同学都会对你怎样哦？
3: 就是说要很竞争啊，没有考试考不好什么的，老师会很凶啊，比我更凶啊。
1: 所以现在在小六小五的时候，那种高年级老师就开始要训练，对不对？
3: 对，
0: 那你留下什么阴影？所以你想要做什么？
3: 我觉得一部分是这个，一部分是也说在。

0: 小学的那种社交环境，因为算是小五又转进一个新的小学，
1: 嗯、
0: 然后小四的时候转进去新的小学，
1: 嗯、
0: 然后、
1: 嗯、
0: 那因为那个小学他们都是那小学也蛮小的、
1: 嗯，
0: 所以他们可能都从小就比较熟悉了，
1: 嗯、
0: 所以去的时候花一点时间去熟悉，跟你可能还跟当朋友是算比较好，可是好像又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语言，跟有一点点有时候不太能理解他们那种从小一起长大那种感情，
1: 对，
0: 所以会觉得好像去上学有一点点这人际上的困难，
2: 很难，就你不要在外围就对了。
0: 对对，
2: 小学是私立的，公立的，
0: 公立的，公立的，
2: 我是公立的学校，小四才转进去的，有没有经过你同意？
0: 小五吗？小四升小五转进去，是小五小六，
2: 对，有没有经过你同意？
0: 算有吧，那个时候就是说你要转进去才念到比较好的国中，
1: 哦、
0: oh,
1: okay.
2: 诱惑你就对了。
0: 嗯，小时候也不知道那么多啊。
2: 你那时候想不想转？
0: 那个时候觉得，因为本来小五、小六就要分班，觉得转进去应该差不多，
2: 差不多。
0: 但是没有想，因为以前那小学很大嘛，有一年级有三十几个，没有想到一年级只有两班的学校的那个不一样的那种氛围。
1: OK，
2: 所以我听到的印象一开始就在。小五还蛮小的哈，有压力了，而且又到一个生疏的环境，OK，
1: 所以赖老师，你刚刚问题就是在应贤在小六的时候，
2: 对，
1: 就开始想国中这么可怕，
2: 可怕
0: 不过后来他说也不会觉得可怕，一部分如果当单纯觉得可怕，也会觉得好像也没有其他选择，那会知道自学，所以那时候自学刚刚开始流行，因为刚通过了。那个
1: 实验教育法，
0: 实验教育法，然后刚开始有电影出现呢、啊。
1: 哦，
2: 你看到电影啊？
0: 那个为什么要考机测吧？那一部好像是。
1: 哦，
2: 你怎么会看到？
0: 他们带我去，哎、欸，爸爸带我去看的、
2: 哦。所以他们诱惑你自学？
0: 应该也不是，他们的当时我跟他们提出可能对国中的害怕，所以那刚好看到这个，想说会不会去探索
2: 看看？因为这个概念是非常的先进啊、哦，一般的父母。不会自己捅马蜂窝去自学，
3: 在现场我可以还原那个真实的场景。
2: 好，请心理师来跟我们。
3: 真实的场景是那个时候，因为应贤进去了一个算台北市公立的森林小学，然后那时候觉得很棒，然后也是想说让他玩两年，然后准备去蛋黄区的升学国中。
1: 哦，
3: 对，那时候他就突然间有一天跟爸爸说：“我们升国中是不是真的只有升国中这个选项、
1: 嗯、
3: 台湾这么大，世界这么大，应该还有其他的选择。他那时候包装的非常的完美、
1: 嗯、
3: 然后爸爸就觉得说好像如果小孩有这个疑惑的时候、
1: 嗯、
3: 我们就直接跟他说没有，你就只能够上国中、
1: 嗯、
3: 他会不会整个国中都抱持着一种我是被迫的心情、
1: 嗯、
3: 所以爸爸是为了平息他的那个探索，然后爸爸的想法是说我们就把它当一个专题、
1: 嗯、
3: 然后来探索看看，然后就在探索了之后，突然间是爸爸突然间被说服了，因为那个时候叶秉成教授有很多对自学的论述跟很多环境在改变，然后是我们那时候是真的所有的实验学校全部都走一轮，然后好像觉得可以试试看，以及他那时候就说他想要先，他提出了非常远大的目标，什么要学资讯啊，要有Python 啊，要历史啊、
1: 嗯、
3: 我们就觉得、
1: 嗯、
3: 哦好像还不错、
1: 嗯、
3: 所以就糊里糊涂的上了他的贼船、嗯、所以去看那部电影，
0: 什么叫贼船？
3: 看那部电影
2: 是
3: 也是帮助我们更理解到底自学是什么的过程、
2: 我同意应贤说不应该叫做贼船为什么呢？因为 以我的理解，应贤是读，我刚刚才知道是读森林小学，
0: 也不算了，他
2: 是比较
1: 开放式
0: 的
2: 开放
1: 小学，实验小学对吧？那个叫实验小学，
0: 当时在试点，包括双语教育跟什么，等于台北是挑了几间学校去做试点，
2: 试点对。Okay. 那的确在台湾的这方面的比较开放性的教育，都会面对一个议题叫做衔接，都是衔接，包括种子啊。森林小学啦，甚至人本啊、新的，甚至说驻点，像很多新的小学、新的学校，好几间哦，公立的哦，但是他们都面对一个议题，就是那我衔接要去哪里？这是蛮大压力的。所以说，你说这真的不是上贼船，你是要去找能够衔接的地方，但衔接的地方真的除了自学以外， 很难衔接，因为国中这样的学校很

0: 少，现在多一点。你当年现在更少。是不是我的资讯没错吗？好，所以你会走到这条路很正常的，因为你他已经开启了他的正常教育，对不起，我用正常教育哈，因为我对于森林小学这些学校都蛮正常教育的，然后去要去衔接同质性的教育，这个很合理啊。这个应贤我非常支持你哈，你会有这样的心胸，很合理，很合理。当然现在要上这样学校的孩子，大人比较容易告诉他哦，你要多特别才可以上这个学校，所以哦，又要学 Python 又要说什么，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承担太重了。大人也不能怪大人，这也不是故意的，因为这条路太特别了，
1: 对
0: 我们这些社会太特别了，所以当然要有很特别的人，远大的志向，
2: 好像也是他远大的目标，让我们当初做选择有一点觉得可以放手一搏。
0: 哇，你看放手一搏，
2: 对，那时候真的很焦虑，
0: 天大的，其实就轻松的走小小的路，哎，什么其实比较正常。总说你一开始就有一种压力背负在肩膀上面，带着大人的期许，而且是你的特权，你要去你就好好的，是不是这样？
3: 应该说有一点吧，那个时候说跟别人自学，他们都会说你做什么啊，你有要做什么特别的东西啊，没有做什么不一样的专案啊，
1: 对对对，
0: 那时候你才12岁，
3: 对呀，
1: 是
0: 这种问题我18岁都还不会回答。
1: OK， 好，所以那时候就进国中，就进入自学了嘛，所以你觉得那3年的自学你开心吗？
3: 我觉得应该是蛮开心的吧，但是当然也会有刚离开学校反而不知道可以做什么的阶段，跟进入每天都在家里面对爸爸妈妈觉得很烦躁的阶段。
2: 这我就要爆料了。他其实自学的第一天开，就是9月好像开学第一天，就是国中开学，然后他就下床起床，因为都自学在家，就问我说：“哎，从今天开始我就不用去学校了吧？”我说：“哦，对啊，你是自学生，我很开心。”要打开他的 schedule， 然后开始说：“你现在要干嘛？”他就把整本拿走，然后丢到那个书架跟墙中间的缝，把它丢进去，然后就说：“这个是你们要的，不是我要的。”然后就转身回去睡觉。所以我就觉得，哎，那些远大的目标呢，怎么会这样？
1: 就是国中开学的第一天，
2: 对，就直接震撼教育。
0: 所以他最后是个别自学，应贤
3: 是，
2: 对，
3: 在
0: 你不是去看那些学校了吗？国中怎么变成个别自学？
3: 这是一个好像也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一个是当时穿过全人圈有点太遥远了，然后其他的好像也当时也没有特别多的选择。
1: OK。
0: 所以当时如果你自己可以选择，那时候有特别可以选的吗？
3: 那时候
0: 因为你丢一丢说这是你们要的，表示你还有要的什么东西是吗？
3: 那时候可能也没有想那么多吧，只是想说我觉得已经可能那时候写申请书什么过程，或是刚离开学校会一个觉得我终于所谓逃脱这个环境，那我需要来我来休息，我来大玩特玩这样。
1: 其实你真正想要的是休息，在玩里面再看看玩，先玩再说，对不对？
0: 或者是他想要一个一条路，但是现实上都没有，选来选去就是这些，而且他要背负这么多的压力，这么大的压力，对。
1: 那想请问妈妈哈，思婷心理师哈，就是说，当孩子刚刚说他就要去睡觉了，那时候对你们来说有什么冲击吗？
2: 冲击非常大，我当时就觉得说，哎，你骗我
1: 哦，
2: 对我觉得。那你跟我讲这一堆光冕堂皇的话，其实你只是要铺陈去摆烂吗？那当时他后来就回想他到底曾经说过的话，他那时候之所以没有去全人，是因为全人学费很贵，对我们当时有点压力。然后他那时候跟我说，我就算去全人，我也会是先好好打电动一个学期再说。所以我们才想说，既然要打电动，那回家在家个人自学好了。对，但是他那个时候，我还在努力跟他搏斗，就我就觉得不行，你答应我的，我给你自由，那你给我什么？然后我就每天在叫他起床，但是就是变成本来表定8点起床，8点叫他，他就给我睡到9点，9点叫他就睡到10点。

0: 十点叫他，索性睡到十二点。十二点叫他，他就直接躲在房间不出来，到下午两点。
1: 哦，
0: 然后我就觉得再这样玩下去，好像妈妈会输，就是他不起床就不起床。
1: 嗯，
0: 然后他后来好像也不太出来吃午餐跟晚餐。
1: 嗯，
0: 所以后来是我那时候其实有很多资源啦，就是有去到处房间问说怎么会这样，然后那时候也有。在家自学促进会，他们也说很多孩子其实在自学的初期，其实他们是要释放在很多体制内的压力，所以会有一个排毒的过程。
1: 嗯哼，
0: 所以我那时候就很犹豫，因为本来是想要让他去念淡黄区的国中的，那是一个很可见的未来。
1: 嗯，
0: 那当时会决定自学也是因为它保障了某一个可见的未来。
1: 嗯，
0: 但是这些到真的实现的那一天的时候，我迎接到的是一个软烂的状态。
1: 哦，这是最冲击的。
0: 我非常冲击，我真的是，我那时候一直在想，我错了吗？我是不是太溺爱他了？那我应该要再把他送回学校吗？
1: 嗯，
0: 但他的状态那时候其实真的就是。真的像刚刚一开始赖老师说的，就是他就是退到他的床上去，然后只剩下滑手机。
1: 嗯，
0: 那我越是、
1: 嗯、
0: 越是要做困兽之斗、
1: 嗯，
0: 他就越
2: 紧，
0: 越紧，他就越困在里面。
1: 嗯，
0: 对，
1: 嗯，好，那这个时候，应贤，你真的是就很 enjoy 在你的手机或什么任何的这个世界里面吗？
3: 我觉得一个是那也蛮久以前的，
1: 是是是，
3: 不太知道，
1: 不太记得。
3: 对，
1: 嗯，
3: 另外是我觉得当时可能就是刚小学毕业嘛，就是可能单纯觉得，哎、欸，前两个月还是蛮开心的，这样
1: 的，
3: 对，
1: 嗯，
3: 但后来可能会有一点比较开始觉得无聊，因为好像没有什么真的其他事情可以做。
1: 哦、是是是，
3: 那个时候手机也还没有这么有趣
1: 了。哦。嗯，还就是无聊的时候也不想要做什么，也开始在想要做什么嘛。
3: 嗯，对，
1: 嗯嗯。
4: 所以那个时候自学都是自己在家里自己读这样子，
3: 也没有。后来是因为有会找到一起自学的人，就会
4: 对一开始 你还玩手机那个过程，
3: 嗯欸、好像
4: 有任何规划吗？还是只有你一个人早上起来？
3: 是有一些规划，
0: 有抓一些制高点，就当时想说好像至少要学英文。
1: 嗯，
4: 我知道，
0: 对，
4: 那是他自己学，
0: 有找老师家教，然后有去上，那时候还没有上课，
3: 还没有，他是过一年才开始上课嘛。
0: 嗯，就
3: 一个大概半年嘛，才开一两个月之后才开始上课。
0: 嗯，除了英文之外，他好像其他国文、数学所有的学科就真的没有再碰，但我们当时也是本来就想说要找一技之长，没有一定要碰学科，所以也没有安排很多。
1: 嗯、是是，
4: 我有听到这一段，我有点感觉哈，就是应成一开始哈，应贤刚开始哈、
1: 嗯，
4: 有点像我以前在放暑假，我一放暑假我也是 disorganized，
1: 嗯，
4: 全部都乱掉，每天就是放，暑假作业都一定最后一个礼拜才把它写完的，
1: 啊、嗯，
4: 是不是这个问题？
3: 我觉得一开始都会有，因为你就是没有一个，你不用去学校了嘛。嗯、
4: 突然之间，
3: 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4: 要做，结构没有结构了。以前去学校，早上就要几点起床，
1: 嗯、
4: 然后几点放学，第一堂课什么的安排好都有同学。突然之间，哇，没有界限，没有边界了，
1: 嗯、
4: 就变成暑假状态。
1: 嗯，
4: 妈妈，这很正常。
0: 对，我当时，那我当时第一次嘛，所以有点手忙脚乱。
4: 哦、了解，了解，因为想到暑假是两个月，妈妈都还好、啊、暑假快完了就赶快回去上学就解决了。他妈妈现在面对是可能三年到六年都过这种生活。
1: 对对对，那时候有应该
0: 有
1: 这种灾难的。嗯，好，所以那个思晴心理师哈，所以在那个时候你听到就是哦，可能理解的就是哦，这个孩子就是在一个排毒，他过去可能承受很多的压力啊、
0: 嗯，
1: 现在就是他整个就先放掉了哈、哦。那时候你觉得除了这样想，你还会去想，再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会慢慢再更多的去了解这个孩子到底发生什么事吗？
0: 其实那时候我记得我比较过不去的，真的就是
1: 嗯。
0: 我觉得好像我给你自由了、
1: 嗯、
0: 你没有拿相对应的内在动机来回应我，
1: 对，
0: 所以我就很愤怒，
1: 对，
0: 然后可是就一直在想，但我也在想自学这件事情好像我们也想了一两年，他也、
1: 嗯、
0: 他好像也不是一个我盲目的决定、
1: 嗯、
0: 那到底是哪里出了错，
1: 嗯嗯，
0: 那后来就决定我是自己心里是默默的想，我就给你半年一年看看，
1: 哦，
0: 对，
1: 嗯。

0: 就是就都不要去打扰他，这样子吗？
1: 也没有到不要打扰了，因为我还是一个很控制，妈妈看不得小孩没事做，
0: 对对，嗯，
1: 所以我有做一些，我那时候其实有很认真的就在想他怎么了，
0: 嗯，
1: 所以我其实是那个时候刚好碰到一本书，
0: 嗯，
1: 就是那个 Carl Rogers 的《成为一个人》，但是我是用妈妈的心情在看他，
0: 嗯，
1: 我看完的时候就觉得说，他会不会是因为我只有看到那个要全然的接纳，
0: 嗯，
1: 他才会成长，
0: 哦，
1: 那我那时候就想说，会不会是我没有全然的接纳，嗯，对
0: ，OK， 哇，嗯，这好像这本书有带给你一些什么样的一个，
1: 他有帮我稳住内在的混乱，就是我就想说，如果这是我们共同的决定，
0: 嗯，
1: 那我好像不能什么空间都没有给你，
0: 嗯，
1: 就结束他，你应该有你这么选择的原因，
0: 嗯，
1: 只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也问不出来，他也很模糊，他就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嗯，
0: 是啊，是是，我想那时候你很难说出，如果以现在回想当时，你很难说出你那时候
2: 发生什么事，
0: 对，
3: 我觉得应该也蛮难的，那时候记忆也都蛮模糊的，
0: 对对对对，
2: 太难了，
0: 对，
2: 你有发现妈妈看过那本书有改变吗？
3: 嗯，我发现在某个时间点就有改变，但现在才知道是因为他看了这本书。
2: 哦，你怎么那么厉害，你有看到他不太一样就对了。
3: 还是有一点啊。
2: 你觉得是什么不一样，原来是怎样，后来是怎样，
3: 我觉得原来是他会是有一个，他会有一个，还是你要拿出一个每一周时间计划表啊，
2: 哇，
3: 你要这个时间点做什么做，后来就是觉得说好，那你要可能还是要说一下你要做，刚才说可以出去上课啊，或者是可能要定期有一些成果，这样就好了。
0: 嗯，
2: 我听起来就是有一点结构，小结构跑出来了。
3: 嗯
0: 嗯，
2: 然后以前是这个好像布袋戏，这样在背后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
0: 嗯
3: 嗯
0: 嗯，
2: 有点这种感觉啊，
0: 嗯。
1: 好像那时候在想的一个想法是，如果按照我们表定的结构，他没有办法做。
2: 对，
1: 那我就去看他喜欢做什么，然后再往前推一点。
2: 哇，哦，这个太重要了，我觉得这转变要重要，嗯，因为嘛，心理师你所说的就是我在自学里面常常看到的现象。很多爸爸妈妈，如果你觉得你孩子按照你照表操课，然后你背后在指挥他，
1: 嗯，
2: 这个基本上不会成功。
1: 嗯，
2: 这基本上不会成功，因为很多案例都发生这件事情。
0: 嗯，
2: 但是如果像思婷心理师所说的，去了解孩子的需要，给他一点点结构，从旁协助他，
0: 嗯，
2: 这个成功的机会很大。
0: 嗯，
2: 应贤，你同意赖老师的说法吗？
3: 我觉得蛮对的，
2: 不错，哦，因为这也是我在拒绝这个议题上面长期的观察。
0: 嗯，
2: 而且一直想操控孩子，照孩子按表操课，
0: 嗯，
2: 动机当然是好的啦。哦，来，以前我说动机是好的，你同意吗？
3: 当然，当然。
2: 哦，你还是要谢谢妈妈，
0: 嗯，
2: 说妈妈，你动机是好的，但
3: 是
2: 你的方法很不好。OK， 那这个当然是为什么不会成功？因为这个以应贤的年龄，或是像十三岁以后的年龄，他在发展的是自主性。
0: 嗯哼，
2: 如果父母要夺着要抢到这个自主性的位置，孩子基本上会抗拒。
0: 嗯，
2: 而这个抗拒来自于天生的。
0: 嗯。
2: 啊，如果不抗拒的孩子问题更大，
0: 哦，延后发生，
2: 问题更大，因为他没有自己，
0: 嗯，
2: 他没有自己，他会更怀疑自己，
0: 嗯哼哼，
2: 哦，那所以说妈妈，这个转变我们特别停一下，这个很重要哈，志玲心理师，你做了一件很重要的转变，
0: 嗯，
2: 你怎么会发，哦，就是为这是那本书告诉你的，但那本书只告诉你成为一个人，并没有说如何帮助孩子走过拒绝，啊，
0: 但是他看到了一个重点嘛，就是全然的
1: 接
0: 纳，
2: 但是全然接纳也可以说应贤我都接纳你哦，你爱怎么做就去怎么做哦，他没有啊，
0: 嗯，
2: 我认为他接纳以后他又做了一件事情叫陪伴。
1: 嗯，我其实也是后来才意识到误打误撞。
0: 嗯哼，
2: 误打误撞，
1: 对，因为那时候就觉得你都叫不起床，然后要叫你读书都没有办法，然后我就想说那不然这样好了，那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0: 嗯，
1: 那他才十二岁，
0: 嗯，
1: 我问他这么抽象的问题，嗯，他也答不出来，
2: 太难了，
1: 然后我就跟他两个，后来我就想一想说啊，你不是很讨厌你的房间吗，
0: 嗯，
1: 那你又想要把它改造成什么样子，因为那时候想的是，
0: 嗯，
1: 如果房间改造成他想要的样子，
0: 嗯，
1: 那会不会他愿意清醒的待在里面的时间会多一
0: 点，
1: 对，
2: 嗯，
1: 然后欸，我们就真的去买，就是整个打掉，然后买桌子，然后他开始煮，然后就发现煮那个书桌其实很难，尤其你要滑轨的抽屉，
2: 嗯，
1: 那我觉得好像是他会煮这些东西。

0: 西之后，跟他真的就睡一睡会爬起来煮桌子，因为他是他想要的空间。
1: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好难哦，我都看不懂说明书，他看得懂。
1: 嗯，
0: 我觉得是让我的焦虑也安放。
1: 嗯嗯，
2: 那孩子身上

觉得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决定，还可能害了孩子一生的这种很重大的这种愧疚感，然后也很无力。但是 就是在这种刚刚说一种很跌跌撞撞非常混乱的状态，也就是慢慢再去找出一些些的可能性是什么。然后刚刚思婷心理师有分享有一本书，他从这本书里面去认识人，就是成为一个人这本书，那慢慢去理解哦，其实孩子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他也慢慢尝试一些些去给予孩子说，这是你想要的吗？那当然12岁孩子回答不出来，就陪伴他去找。 OK，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我们待会下一段呢就是再继续找找看，听听看，就说再 走下去是怎么再找到这条出路的。好，那我们先听众朋友，我们就先休息一会哦。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莫老师。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0: 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一对母子哈。那妈妈是思婷心理师哈。那小孩呢叫应贤，他现在在念英国大学哈。那我们今天在谈的是孩子拒绝学校，但是走向热爱的人生哦。那但是刚刚我们只讲到应贤在国中的时候嘛，哈，他找到的一个热爱的是，就从他那个整理自己的房间开始，对不对？妈妈就看到他连晚上起来都还在那边敲敲打打的啊。那这个时候问一下思婷心理师，那时候你看到的是他感觉他有一点动力起来了吗？
2: 嗯，那时候好像比较叫安心感，我觉得动力。也还好，但是安心就是哦，他的手可以做事情。对，妈妈已经退到哦，他的手可以做事情，然后他可以看得懂说明书。
0: OK，
2: 好像生活技能是有的。
0: 哦，嗯，
1: 从我的来诠释，就是说，应贤已经开始在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事。
0: 呀、yeah, ，嗯，就是他自己的那个房间嘛。
1: 对，
0: 嗯、
1: 而且是实质的、嗯、真实的做。
0: 嗯哼，
1: 啊，不是说玩游戏，或者是那个不算。
0: 嗯
1: ，OK， 至少那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
0: 是是，那这接下来那个妈妈有在看到应贤有在做更多他喜欢做的事吗？
2: 嗯，有点也是，就后来就觉得这原来这是一个方式。
0: 对，
2: 所以后来他，譬如说他喜欢看小说、
0: 嗯、
2: 然后看金庸、
0: 嗯、
2: 那我就是去租很多金庸给他看、
0: 嗯、
2: 那也是让我安心，就是
0: 哦，
2: 他没有学国文课本、
0: 嗯、
2: 可是他可以看这些东西，
1: 他的国文课本就是金庸、
0: 嗯
2: 然后再跟后来，因为他喜欢打电动、
0: 嗯、
2: 然后他就有刚好我们家附近那时候有一个地方创生的中心，就是一个公开的场地，然后欢迎任何人的使用、
0: 嗯、
2: 然后他就跟我说哦，我很想要揪人打电动、
0: 嗯、
2: 然后他就自己找了一群自学生、嗯、就是他就在那个在家自学社群主动找朋友，然后就揪到了朋友，然后一起

0: 电动。
1: 嗯，
0: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那个时候他们就他喜欢打麦块，
1: 嗯，
0: 然后他们就说，哎，那个夏令营这样子十天好像要10000多块，太贵了。
1: 嗯嗯，
0: 他们就自己去揪了10个学生，
1: 嗯，
0: 然后就在那个场地借了 booking 10天，然后就自己揪人，然后自己写10天的日程，
1: 嗯，
0: 然后时间到就看到一群小孩开始弄桌子架电脑，然后弄电线，
1: 嗯，
0: 然后看起来是他们觉得他们在打电动，
1: 嗯，
0: 但我看到的是，哦，他已经有办活动的能力
2: 了，是办活动没错啊，
1: 嗯，
2: 对，现在是办 Minecraft， 对不对？
1: 嗯，
2: 也有可能办一个国际会议，嗯，是一个什么资讯会议，对不对？
1: 嗯，
2: 妈妈不容易，我们都在办活动嘛，对不对？
1: 对，所以思婷心理师，你的那个
2: 视角不一样，
1: 视角一直在转变哈，所以不是看他国文考几分，英文考几分，数学做了几题，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你从他生活里面，从他做的里面，你去看到一些能力他在练习，
0: 嗯，
1: 或者看到一些能力他在长出来。
0: 对对，那时候觉得才13、14岁的小孩可以揪到人，
1: 嗯，
0: 这样一直打电动，
1: 你也很觉得他，
0: 我觉得蛮不容易的。
2: 揪到人是一个影响力，
1: 嗯，
2: 这个在未来的世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他自己去揪人。
1: 嗯嗯，
2: 哦，然后自己又可以办活动还组电脑，哦，那个东西都是很复杂的沟通，弄不好会吵架的，
3: 哦，也对对啊，
0: 对
3: 啊，蛮容易打电动蛮容易吵架的，
2: 对，啊，对，
0: 揪来的学生其实有各种各自的怪癖，
2: 英雄好汉，
0: 对，因为我还记得那时候就是我说，哎，你们怎么没有破冰自我介绍？然后他们就一边打电动跟我说，嗯，不用，我们在游戏里面每个人
1: 就认识了，
0: 就认识了。然后我说他们都没有讲话，可是他们在游戏里面8个小时之后每个人都很熟。
1: 嗯嗯嗯，
0: 我觉得那是让我意识到不一样的世界。
1: 嗯，
2: 而且 Minecraft 是一个很特别的游戏，
1: 嗯，
2: 它是非常变化的，对不 对，
3: 嗯，对，
2: 有时候还可以自己写外挂的，
3: 对，
2: 对不 对，
3: 嗯，
2: 那是一个要有一点智力的才可以玩的，哎，他找到10个人来玩 Minecraft，
1: 嗯嗯，
2: 啊，我也曾经有一个学生要我去找10个人来跟他玩 Minecraft， 我就是找不到，
1: 嗯，
2: 奇怪你怎么会找，我还跑到台大社团去找，欸，
3: 那个时候就是 PoFB 吧，然后因为自学生大家都蛮爱玩 Minecraft， 只是大家都在家里玩找不太到人，想说，欸，可以一起玩的话那还不错这样，
1: 哦，
2: 所以你看妈妈我就找不到
0: 对，我是觉得蛮难，他觉得他很轻松，但我觉得，欸，这真的是一个能力。 对， 對，
1: 好，所以是不是这样从此妈妈就安心了，国中 就到高中就是 一路都 这样子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这样吗一些？
3: 嗯，好像也没有，但国中那段时间就算顺利的，后来就想说，嗯，欸，那因为可能还是想要回去念大学，所以想说那还是要去考个高中，那考高中也这段时间也算顺，就是去补习，然后一边做着也有一边花点时间补习，这样那就又考上高中。
1: 哦，
2: 欸，你为什么不继续玩3年 ？Minecraft 不是很舒服吗？
1: 对，啊，
2: Minecraft 可以玩很久，欸。
1: 他说，因为他说他想要
3: 回去就是念
1: 大
3: 学，
2: 但是人类是追求快乐的，啊，我快乐国中那么快乐，我高中再快乐3年，不是吗？
1: 所以你觉得那个大学学校可以帮助你进入大学，是这样的意思吗？
3: 对啊。
2: 是什么因素，嗯，为什么有的孩子会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都不管未来，你可以管未来？
3: 嗯，我觉得部分也当时因为当时也认识蛮多高中自学生的，
1: 嗯，
3: 然后他们就也看到了蛮多的事情，然后可能他们在申请大学这件事情上，
1: 哦，
3: 他们大部分都要拖个可能也不说拖啊，就要多花个1-2年来准备从自己去，
1: 哦，
2: 所以妈妈你让他去玩电动好处很多，
1: 认识很多人，看到很多事情，
2: 看到，啊，他们
1: 别人的经验，
2: 不见得一直打，
1: 嗯，
2: 哇，这个很宝贵。
1: OK， 所以就这样就考了会考嘛，哈，然后就进入，
2: 那考得上吗？
3: 勉强了，勉强。
1: 对，就是最后就是有一个，就是进去高中了嘛，哈。啊，所以妈妈她进去高中之后，是不是就
2: 一帆风顺？
1: 一帆风顺，
0: 但没有。
1: 没有，
0: 我以为要一帆风顺，我想说这个已经是自学经过思考的小孩，他决定回体制应该有一定的体悟，
1: 嗯，
0: 对，
2: 嗯，
0: 但结果后来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天我在家里收到那个信，打开的时候我发现哇他旷课625堂，然后我就想，
1: 嗯，
0: 我其实那时候很冲击是，欸，他真的还躺在床上对，然后，嗯，我想说怎么会有625堂，然后我觉得他很 OK，
1: 嗯，
0: 可是好像学校那个通知单看起来是不 OK 的，
1: 嗯，
0: 对，然后那时候我又必须赶着去实习，我就先放着，
1: 嗯，
0: 但我开

0: 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意识到说，哦，状况比我想象的早很多。
1: 嗯，
0: 对，
1: 嗯，早很多是说，国中拒学，国中在自学嘛，哈、嗯，但是高中就真的就没有去学校了，
0: 就觉得哎、欸，我一直以为他很清楚知道，因为我知道他会哎。欸不想去学校的时候会请假、
1: 嗯、
0: 但我不知道原来后来是都没有请假，跟他原来已经不想去学校了、
1: 哦、
0: 对，所以那时候有意识到的是说那不是想念高中吗、啊、那发生什么事了，然后就跟他好好的聊一聊，然后才发现原来他在学校遇到很多的问题、
1: 嗯、
0: 然后有两种心情啊，一种是哎、欸，我怎么没有意识到这个孩子出状况，
1: 嗯，
0: 我一直觉得他很 OK，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是因为在跟学校沟通的过程也发现，哇，学校把他批评的一文不值，
1: 嗯，
0: 也让我觉得怎么会呢？他明明好好的啊，
1: 嗯，
0: 对，然后那时候就会有一种站在两个世界的焦虑，
1: 嗯，
0: 跟接下来要怎么办？
1: 嗯，
0: 他是不是像学校说的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孩子？
1: 嗯，
0: 可是我看来他没有不负责任、
1: 嗯，
0: 他只是拒绝学校而已，
1: 嗯，
0: 对，
1: 嗯。
2: 所以学校说他拒学就是不负责任，
0: 对，因为他不去上课，
2: 不去上课，他不讲原因。
0: 你说学校吗？还是他、欸、学校就觉得你要做完人要负起自己的责任，
1: 嗯，
0: 出席是最重要的，做人基本的尊重。
2: 不去一定有原因，不是吗？
0: 对呀、啊，所以我就
2: 不探讨原因。好，那我们来问应选，一定有原因嘛，对不对？你不会莫名其妙这么想去考会考，又没原因不去嘛？对，六百多堂都很经典呢、欸。
3: 也没有，我觉得那时候高一倒是还好，但高二是高二就开始就重新分班嘛，然后我觉得一部分是数学课在早八，所以就没有很想上数学课，然后早八没有起来去，就会觉得干脆多睡一下，多睡一下的话就不去了。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是又回到这个人际关系的问题上面。
2: 哦，还是有人际关系。
3: 对，因为像是可能他们像是高中生的男生，他们就很想一起约出去打麻将。
1: 嗯，
3: 啊，但这样我就不会打麻将、嗯，因为
2: 还好你不会打麻将。你的选择是对的
3: 对，但是那就根本没有这个
2: 就人际的议题了，
3: 那就没有不对啊、嗯、
2: 所以这个人际的议题有人知道吗？
3: 嗯，
2: 那个时候大人知道吗？
3: 知道，
2: 因为学校说你不负责任呢、啊、
3: 我觉得他们可能觉得，因为我在学校是有朋友或什么，他们觉得我看起来没有问题，我也没有说
2: 是
3: 怎么样。
2: 所以我真的要给各位听众有一些提醒哈，
1: 嗯，
2: 有时候我们就看到孩子的表象，
1: 嗯，
2: 一都好好啊，他人好好的啊，每天都还是活着啊。其实青春期遇到很多的人际议题、人际认同，
1: 嗯，
2: 这是多么的重要，
1: 嗯，
2: 多么的重要。妈妈有发现他人际议题吗？
0: 其实我也的确一直没有发现，所以我才会。
2: 那你怎么不告诉妈妈？
3: 因为那时候也觉得还好啊，就是只是
2: 也是还好，
3: 但是后来就是会觉得学校会有这个压力吧。
2: 压力，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还比较小的时候还有压力，自己不见得知道。
1: 嗯，
2: 那我想，其实我们现在是心理师，我们有时候都还知道，很多人不知道自己遇到什么事情，
1: 嗯，
2: 就是一种感觉而已。也无从说起，
1: 嗯，
2: 更何况你那时候才十六岁，是吧？
3: 十六岁，
2: 是这对我们大人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
1: 嗯
2: 哦表面上好好的，不见得就是真的好。
1: 嗯，
2: 你问他，就好像刚刚我们讲说，你想要什么？十二岁怎么知道想要什么？十六岁说啊，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也不晓得我发生什么事，很正常。
0: 他们会有很奇怪的表象，我觉得他那时候是跟我说。他没有办法去上学，没有办法起床，所以他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如果起床的过程看到人，他就觉得那一天不顺，他不能上学。我想说，这理由也太奇怪了吧？起床不看到人，太难了，家里这么小就有四个人。但后来才意识到，其实那个东西好像是，他对人有压力，
2: 人际压力。
0: 对，所以他起床看到人，他觉得今天开始就不顺，然后今天碰到了人就不会顺。它其实是一个说不出来的模糊的脉络。
2: 是啊，看到草绳就害怕、啊
1: 嗯，
2: 也不晓得说原来当年被蛇咬过，对不对？
1: 嗯，
2: 现在看到人就有感觉啊，也不晓得是人被人伤过、啊。
1: 所以想问一下思婷心理师，因为在国中的时候，应贤就是说要自学嘛，哈、嗯，可是自学的第一天就走回床上一直睡嘛，哈、嗯，然后睡了好。

0: 好几天这样子，怎么叫都起不来。然后后来是自己想要回到高中学校去的，嗯哦，那但是到了高中他真的拒学了，
1: 嗯，这一次是真的
0: 真的拒学了，因为那个是有学校要去的，
1: 对
0: 对不 对, 对，那这个对你来说是这个也是冲击吗？还是这个冲击跟之前是不一样的？
1: 我觉得冲击其实比之前更大，
0: 哦，
1: 那个冲击更大是因为之前不知道，
0: 对，
1: 但是他高中拒学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在念研究所了，
0: 嗯，
1: 我甚至已经在格瑞斯实习了，
0: 嗯，
1: 然后那时候也陪伴很多拒学生，
0: 嗯，
1: 所以我其实收到那张625堂旷课的时候心里想，哎，原来我家有拒学生我怎么不知道，
0: 嗯
1: 嗯，然后回家跟他聊，我跟他在彻夜长谈的过程中有一种哇，一种完蛋了，为什么我是他妈妈，我在念谘商研究所，
0: 嗯，
1: 但是这个孩子好像我在聊的过程意识到有很多童年那种创伤，
0: 嗯，
1: 那有一些好像是真的是妈妈的教养造成的，
0: 嗯，
1: 有一些是童年的人际压力，但他跟我讲不出口，我也觉得，
0: 嗯，
1: 哦，好像不适合再多说，
0: 嗯，
1: 然后我那时候就第一次觉得说，我很认真跟他说，我觉得这些对你是很重要的伤口，
0: 嗯，
1: 我们需要处理，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一边协助一边陪伴他，然后跟他说，那你要不要去找谘商师聊一聊，
0: 嗯，
1: 我觉得另外一个是我也很慌乱，我也需要找谘商师聊一聊，因为我觉得会有两个声音，一个是我太溺爱他了，都是我让他自学，
0: 嗯，
1: 或者是小时候我可能没有照顾好他发生什么事，
0: 嗯，
1: 然后我觉得那些焦虑就自责会让我也很难前进，或是很难平心而论稳定的看着他，
0: 嗯，
1: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就是一方面允许他继续，我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不去学校，
0: 嗯嗯，
1: 所以我觉得学校的事情可以放着，可是我知道他内在受伤，这个需要先处理，
0: 嗯，
1: 对，然后也在一边对自己的自责当中去找到路前进，
0: 嗯嗯，
1: 对，
0: 嗯，
2: 我妈妈也是面对蛮多层次的压力，包括对自己的质疑，他是不是做得足够好的母亲，是有 类似这样的状况，欸，所以听起来好像说，哦，我是心理师在读心理谘商，啊，自己的孩子都没弄好，
1: 对啊，就是，欸，原来真正的大魔王在我家
2: 是好，那我想应贤，你有看到妈妈这个状态吗？
3: 嗯，那个时候对自己也蛮混乱的，好像没有观察这么多，嗯，
2: 是是，
0: 嗯，
2: 所以你妈妈也尝试要接住你嘛，
3: 嗯，
2: 你觉得她有什么事有接住你，可不可以给听众讲一下，嗯，
3: 我觉得像那个创业的时候就是需要来处理这些东西嘛，当下其实因为那时候已经高三，最重要就是要赶快拿到毕业证书，
2: okay.
3: 才有办法去上大学，
2: 对，
3: 所以当下，就是，
2: 还是很想上大学，
3: 对啊，
2: OK，嗯，
3: 所以当下就是可能需要去处理这些，拿到这个诊断啊，或是去跟学校开会啊，
2: 是，
3: 甚至于吵跟学校也有点吵架，或是
2: 应该说据理力争，
3: 对，
2: 告诉他们你遇到的一些困难，
0: 嗯，
3: 对，
2: 是是，那所以你也有求助医生吗？
3: 有啊，那我在这些过程中嘛，都陪着我去一步步把它走完，
2: 陪伴他，陪伴你，
3: 跟去处理完那些过程。那过程说实话也蛮复杂的，
2: 是是。所以这个陪伴不见得解决你的问题嘛，那但是这个陪伴对你很重要，
3: 对啊对啊。
2: 是，即使他没有做什么，也没什么功效，
3: 欸，贡献蛮多的，
2: 哦，贡献蛮多的。是，阿翔妈妈也是一个很努力的妈妈，嗯，哈。
0: 对，所以应贤那个时候，你因为要考上大学嘛，
3: 嗯，
0: 所以就回到高中去读嘛。所以在高中的时候，你觉得又还是遇到一些状况，没有去学校的时候，你对上大学还有希望吗？
3: 上高中就是为了去想去念大学，但高中会碰到一些困难，
0: 对，
3: 但还是要达成这个目标啊。
0: 对，所以那个目标还在。
3: 对啊。
0: 哦，所以你有为那个上大学目标做了什么努力吗？
3: 就是
0: 好好读书，
3: 好好读书，要去考试，然后。对啊，
2: 那你为什么不是600多课600多堂这个你怎么没有去，要读书怎么不去上学就读书，
3: 因为觉得好像去学校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帮助，
2: 哦，英贤在讲说他去学校发现跟他的目标有一段距离，
0: 嗯，
2: 其实蛮多孩子跟我讲这个，欸，还蛮多孩子跟我讲这个，那我没有说学校不好，
0: 嗯，
2: 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3: 嗯
2: 啊，应贤是不是要在找自己的路？
3: 嗯，
0: 那如果实际来说，对，那六百多

0: 堂课，你是有意识的知道说这个去上这个课对你大学没有什么帮助。那实际上你觉得学校以高中来说啦，帮助了你什么可以上大学的？
1: 我觉得一个是它就是你还是有一个念书的进度嘛，你还是有每一次的段考，你会
2: 有点结构
1: 把它念完，
2: 对，有结构，
1: 然后那个老师也会，他可能就算转老师，他有他大部就是他一般上课，可是在考试前就跟你说，可能会出什么题目啊，那什么样题目类型比较常出现，这些都是特别有帮助。那这个不是学校老师的话，也比较难跟你说这些东西。
0: 哦，这是他有他的经验，他知道要这么做，所以他把这个经验传授给你，然后还有一个帮你定一个进度，让你可以跟着走这样。但是实际上怎么念，其实自己念就好了。
2: 那你是怎么自己念的？我很好奇。学校没有完全帮助他考上大学啊、哦。
0: 嗯哼，
2: 你最后有考上大学吗？
1: 有啊，有啊，有啊。
2: 还考不错吗？
1: 还 OK 啦。
2: 那一定有你自己的部分嘛，不可能凭空考上嘛、啊啊。你做了什么？
0: 嗯，
1: 那个时候就是他会发讲义什么的嘛。嗯，那就是我个人是觉得考试就是你要去理解这个考试，所以就是基本上把历届写一写，然后把讲义写一写。
2: 对，哇，他的动力蛮强的、
0: 嗯嗯、
2: 我觉得这样的孩子没有被发掘蛮幸运蛮可惜的、
0: 嗯嗯嗯、
2: OK， 所以他也做了自己主动想要达成大学的路径，好像 Minecraft 的办活动，你想要办活动就办成活动、
0: 嗯、
2: 你想要考上大学他就去做他该做的事、嗯、对不对？
1: 对，
2: 是。那你最后有没有读台湾的大学？
1: 最后没有。
2: 哦，你绕跑？哦，不是绕跑，
1: 绕跑、啊、
2: 你跑去哪里？
1: 然后之后去英国，因为本来在中正就有念那个国际学程。
2: 哦，有念国际学、
0: 嗯、
2: 哦，高中有国际学程。
1: 对、
0: 嗯、
2: 那你这样子都旷课600多堂去英国念书，雅思怎么办？
1: 雅思就是一个稍微上完，一个就是你自己要准备那个英文的考试。
2: 但英文你临时能够报？
1: 还要从小就一直在学，那这个过程我觉得也是那个国际学生课时就他也会准备，
2: 所以你没有完全绕掉你的学习。
1: 对，
2: 不然我知道雅思不容易考，
1: 是不容易。
2: 你考几分可以透露吗？
1: 考了应该是七分。
2: 哇，七分很难，还是我听过比较高分的。
1: 还好、
2: 哦、那这个孩子他没有因为他拒学掉，而且是你叫双拒学，这是记录最高的。那老师很少听到双拒学的。
0: 好，双是哪双？来，你再说一次。
2: 啊，意思就是国小升国中啊，
0: 嗯哼，
2: 他不是拒绝学校，那用说要自学就躺在那边，那不是拒学了吗？是拒绝自学，去自学又拒绝自学，然后最后又跑到高中说要读高中啊，又旷课600多堂，这叫双拒学
0: 呀。
2: 是，但是这个孩子若从表象来看，是不是觉得这个孩子你到底要什么？
0: 嗯哼，
2: 但是他的心中还是在找他自己的路，就是成为一个人。
0: 嗯、
2: 他在找自己的路。
0: 嗯、
2: 我觉得妈妈慢慢的陪伴他、
0: 嗯
2: 就算过程中也很焦虑什么的、
0: 嗯、
2: 很正常，妈妈真的很正常、
0: 嗯。
2: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陪伴，跟他一起去走过这个困境、
0: 嗯、
2: 那孩子就找到他的路。
0: 嗯、
2: 所以我觉得好像那个重点你都抓到了，应贤。该雅思该七分你也考七分。
0: 是是
2: 是。那你在英国还是好吗？
1: 英国还是蛮顺利的、啊、
2: 有在拒学？
1: 没有没有没有、
0: 那可不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了解一下，为什么国中高中拒学、啊、到大学不拒学呢？
1: 这个是因为国中高中它都是你每天八点去上课四点放学、
0: 嗯、
1: 然后都要见到同一群人一模一样的老师。
0: 是，
1: 但是念大学的话就是你可以自己选你有兴趣的课、
0: 哦、
1: 可以排课，然后那个时间你可以调你比较能够去学校的时间嘛、
0: 嗯，
1: 然后也会是因为每一堂课都自己选，所以也是不一样的人、
0: 嗯、
1: 所以就是可以说你跟那个人比较好、嗯、你就自己选什么课、
0: 嗯、
2: 就是有自主权。
0: 对对对，回到自己的手上，
2: 有掌控感、
0: 嗯、
2: 所以你一生都在追求这个。不是、
0: 嗯、好像蛮多拒学的孩子其实表象拒学、嗯、内心就是要追求让这个方向盘可以回到自己的手上、
2: 啊、所以我们大人如何了解我们这一集、啊、哇太宝贝了、啊
0: 嗯、
2: 应该把它这一集做成三集、啊
0: 嗯、哼哼
2: 哼，我觉得让社会大众可以理解孩子他的心灵世界、哦、我们可以站在对的位置、啊、不用做太多，孩子的让他自我 成为一个人，
0: 成为一个人。好，那我们今天。

0: 我们的节目叫关系点心吧、嗯、那说到这边成为一个人哈，那我们还有一种点心要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在这个过程中好去品尝的，那我们今天的点心是什么呢？叫做抹茶抹吉马德莲。嗯，哇，有三种元素哦，有抹茶抹吉马德莲，那它就是一个马德莲啦哈，它是抹茶口味的，然后中间呢有一个抹吉，好，我想我们大家刚刚吃过了，来你们说说看，跟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中谈到现在哈，有觉得这个我们刚刚吃的点心跟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点心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对我们今天谈的更深刻吗？
1: 嗯，我觉得那个还蛮贴切的，就是那个抹茶，
0: 是
1: 我就是每次碰到小孩拒绝的时候，那妈妈的心情真的是很苦，对，跟那个咬到抹茶的感觉，那种苦味、苦涩的感觉，真的是各种滋味，就大人知道，
0: 是是，
1: 对，然后再，可是我觉得那个慢慢找到路的过程，也就像是那个抹吉的感觉，就是有点黏，可能有点难，可是还是慢慢的咀嚼出那个甜味了，就看着他慢慢找到他自己的路，然后最后就是不管怎么样，马德莲他还是一个人，但是这些就包裹着他所有的经验，
0: OK， 哇，来应贤，你吃过了吗？哈，
2: 吃过。
0: 你感觉呢？跟你的走过的路有什么相似之处吗？
2: 我觉得蛮相似的是，因为在拒绝那一定是有一个苦涩感，会让开始拒绝，是不想要进入这个环境，但是再去被陪伴或者在走过这些过程之后，渐渐的可以有那个甜的感觉出来，但是虽然就跟那个抹吉的抹吉就是黏黏的嘛，
0: 对，
2: 好像会也、欸、没有办法摆脱它，可是又好像在最后却是它综合起来是一个好的味道跟一个好的结果。
0: 哦，哇，好，让身临其境的两位来诉说这个抹茶抹吉马德莲真的有好有这个感受，那赖老师你也要说说看吗？
3: 我觉得人要找到自己哈，真的是有时候会走过那种泥沼，黏黏的，那个麻吉哈，连自己有时候都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认为成为一个人就是我们的心理学大师哈，他在讲同理心，叫 Carl Rogers， 我觉得这本书是经典，我们每个学辅导的必学，我觉得一个同理心就是我们走过这条路，我们是不是更深入的去理解我们自己，也理解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我常常讲一句话：没有一个人不想成功。应贤同意吗？
2: 同意，当然。
3: 没有一个人不想成功，没有一个人想耍废。但是一定是我们里面卡住了，像麻吉一样被黏住了，动能弄不出来。我觉得这个信念就是 Carl Rogers 的精神。我觉得对人接纳生命，真的每个人都很想找到一条路。那恭喜应贤。我没有说你人生已经找到路了，但是你找到路的入口。
0: 对。
3: 入口，而这些元素就是这些东西。那我想妈妈这样子成为心理师应贤妈妈多你这个儿子的经验啊，他以后的这心理师路程啊会很好走
2: 恭喜他，恭喜他，
1: 我有自己的路走，你有自己的路走
3: 是因为未来遇到这样困境的人非常的多，所以陈心理师也责任重大，上天给你这些儿子的经验绝对不是突然的，一定有原因
1: 真的是有点难
3: 真的很多人需要这条路，很多人，所以陈心理师我们在拒学因为我们机构陪伴者有很多拒学的陪伴很多拒学的孩子，我第一选择都是陈心理师现在我终于知道原因是什么
0: 好，那请思婷心理师来跟我们哈，如果今天我们还是有一些一群父母好正在经历孩子还在拒学的过程好都很煎熬哈，你想对这一群父母说什么吗？
1: 我觉得好像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碰到困难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停下来因为我在想困难这件事情就会告诉我们一些讯息，就是孩子会有困难，他就是碰到了困难，我觉得我们怎么去看这个问题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孩子去处理他真正的困境不是

0: 是说课业这样子，而是他的生命遇到了什么难题。
1: 嗯，
0: 那必要的时候，我觉得也可以找很多的资源来协助我们。
1: 嗯，
0: 然后深呼吸，
1: 嗯，
0: 再重新把手牵起来，一起往前走。
1: 嗯，好。那应贤，那你走过这条路哈，那你想要对这个过程的自己说什么？
2: 我觉得应该是回到当下，一定会想，如果可以对当时自己说，应该是对自己说要，一个是要自信，一个是要相信自己是有能力跟有这个能量去走出来的，
1: 嗯、
2: 而不是因为有时候在这样的过程中，真的会觉得、好像没有路走，或是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办，
1: 嗯、
2: 那样跟自己说，一定是有办法，跟有路走。跟其实很多事情回过头来看，像是现在看高中的事情啊，
1: 对，
2: 两年后看，好像已经。
1: 过去
2: 都过去，跟好像也不是太，也现在看没有那么的重要、
1: 哦、
2: 因为当下常把当下人际变成好像、最重要的事情，
1: 最重要的，
2: 对，
1: 嗯，好，那我们高兴哈，今天我们这一集有满满的故事，然后也就是呼应应贤说的，不管今天你是家长还是你是正在经历拒学的那个孩子、我们相信一定有一条路可以走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3: 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非常的开心能够在空中和大家相会。这里是平凡双人舞，一个关于婚姻家庭节目的这个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目前在台湾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任教。那这期集的节目里头，我们仍然邀请的是我们新住民的女性伙伴来谈谈他们的家庭故事。那非常开心，因为我们在之前呢，我们在协会有机会和他们认识，那也知道他们的生命非常的丰富。那真的是在台湾的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头，能够有新住民女性在这个跨国婚姻里头为台湾的这个多元化能够加入一种新的力量，新的这个一个气象啊，我觉得是很开心。是在我们在节目里头，今天我们邀请的是来自于泰国的一个伙伴，是陈丹霞。丹霞你好。
1: 你好。
0: 我们也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多一点自我介绍一下。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叫陈丹霞。
0: 是，
1: 那你们可以叫我 Apple 或者苹果。
0: 是，一般大家叫你苹果还是叫 Apple 呢？
1: Apple
0: 对。好可爱的名字。那你说你是来自哪里？
1: 我来自泰国。我母亲就是泰国华侨。那我父亲是香港人。
0: 是是，所以你是在泰国出生？
1: 对，我在泰国出生长大。
0: 是是，也在泰。那泰国哪个地方？
1: 我在泰国的中部巴图姆塔尼。
0: 巴图塔尼，
1: 对
0: 啊。哈啊，是一个大城市吗？
1: 也是大城市。
0: 嗯嗯嗯，
1: 就像离曼谷大概一个小时。
0: 哦，那不算是太
1: 远
0: 的地方。
1: 台北新北市，我是在新北市。
0: 哦，所以你对台北台湾已经非常熟悉。你可以用台北新北。

0: 这样的一个比喻的距离，表示对台湾已经非常熟悉。那来台湾多久了呢？
1: 我来台湾13年了。
0: 哇，13年了。
1: 对，
0: 那对你来讲，这13年代表什么呢？很快吗？还是？
1: 我觉得13年过得很快，
0: 很快啊。
1: 对
0: 啊，你是当初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1: 我一开始就是因为我是在泰国读大学中文系毕业，那大学中文系毕业，我的梦想就是一定要在国外留学。
0: 嗯嗯嗯，
1: 对，那刚好是认识台湾朋友，他就介绍说，而且我自己想要学繁体字，中文的繁体字，所以我就决定来台湾。对，那时候就是拿到台湾的文化大学奖学金来读硕士观光系。
0: 哦，所以你那时候是来这边念了多久呢？
1: 念2年毕业。
0: 啊，毕业之后就回去了吗？还是
1: 没有，不回去。
0: 不回去。
1: 我打算本来打算就是说一定要来台湾工作。
0: 是。
1: 对，就是体验台湾的工作经验，然后再回国。但那时候我就是毕业后，我就是面试20个公司、哦、然后就录取到一个公司，就在那边工作了。Eatable 就是工作了大概半年，
0: 是
1: 那半年我就是已经足够了，我就打算着，人生要有比较很多经验，
0: 是
1: 生命要多进多下一点，所以我就决定要去日本一边打工、一边留学，
0: 是吧？
1: 对，那我就是上日文补习班。
0: 所以你不仅会中文，熟悉中文，你还会日文，
1: 一点点，
0: 哈哈，都很客气。也许我问你说你会不会中文，你也说一点点，你可是非常好的中文。
1: 对。
0: 那在台湾，所以念了这2年的观光系，
1: 对，
0: 这对你后来工作有相关吗？
1: 有，我后来也是当导游。
0: 哦，是吗？
1: 对，就是如果泰国客人他来台湾玩，我就会带他们去玩，就是配合旅行社。
0: 哦，所以现在也在有这个方面的。
1: 对，我现在也是，我有考到导游证，就是如果泰国观光客来，我就带他们去玩。
0: 啊，多棒的一个工作啊！啊，能够用语言、用文化啊，然后又能够来带领他们更多的认识。那你也会带团到
1: 泰国
0: 去吗？
1: 没有，
0: 就是在这边本地过来之后能够来接待。我大概了解这个部分，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哈，能够来把自己的专长啊，还有这样的，然后也可以到处去看一看，对不对？
1: 对。
0: 那当时到日本有些怎么样的经验？
1: 日本吗？你是说
0: 你到日本去工作吗？
1: 我还没去
0: 哦。Okay、
1: 为什么还没到日本？
0: 哦、是，
1: 因为那时候我就是打算已经决定要去日本留学打工，
0: 是
1: 那刚好就是遇到现在的老公。
0: 哦，是这样子。
1: 对，他就说那时候他工作在房地产公司，我们是同事，
0: 是
1: 他就说看到我在学日文，他就说那他可以教我日文。
0: 哦，
1: 那他教一教，他就说我本来上日文补习班，他就说你就翘课嘛，我们一起去吃饭、
0: 啊、
1: 我就翘课、后来他就追到我就跟他交往。后来交往了，他就不教我日文了、
0: 哦、他不教你日文。
1: 对，他就我就被他骗走。
0: 哦，是啊。
1: 对，就
0: 那技术还蛮高的，
1: 技术很高，日本就没得去了，
0: 所以
1: 就跟台湾人结婚了。
0: 跟台湾OK， 但是你这样的一个选择，你现在回想起来怎么样？
1: 觉得不错、
0: 啊、不错。
1: 我觉得在台湾生活很幸福
0: 啊，真开心也
1: 哈、啊。
0: 那虽然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哈，但是很棒的一个交往的开始哈。那当时要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婚嫁，对家人支持吗？我说你这样子来这边念书工作，那家里本来对你有什么期待？
1: 他是没有，就是给我自由。
0: 嗯，
1: 不管我打算要去台湾或日本，他都是给我自由。
0: 是。
1: 然后他也是希望我有一个家庭。
0: 嗯，
1: 对，所以当我说我要结婚，他也对我很开心，
0: 啊、
1: 他很开心，觉得很幸福。
0: 啊、真好。那当时他们对应该说也，他有去泰国、哦。跟你们的家人相会吗？我说你先生、啊、他们当时对先生的印象怎么样？
1: 先生是人不错、那我
0: 是你觉得不错还是家人觉得不错？
1: 家人觉得不错。因为他是会英文，他是英文系毕业，他就会跟我的家人沟通是英文、
0: 是，所以家人那边也都说英文。
1: 对，而且我

0: 是泰文老师，那我人很好，我就把泰文就教他怎么学中文，哎，怎么学泰文，
1: 对，
0: 听说读写我都教他，所以你讲泰文坏话他也听得懂，不能说他坏话，他就说我太好了，对，所以他就可以，
1: 表示你很会教，
0: 对，很会教，然后他也会跟我家人讲泰文，
1: 哇，所以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语言的算是啊天分的哈，英文的背景，然后又很快学像英泰文这样子哈，哇，真的很有意思啊。你来到台湾啊，当然来台湾也有上学嘛，对不对？好几年了，然后后来真正进到婚姻家庭这样的经验，跟你的期待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因为我没有跟公婆住在一起，那个就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就是在我先生。
1: OK。
0: 我的先生是因为我们文化不同，
1: 是
0: 饮食不同，那一开始就不习惯，说哎，为什么他就是不了解我的文化？说哎，他就说哎，为什么你天天都吃泰国菜？啊，我就说我爱酸辣甜咸。他就说啊，台菜也不是一样。但我就说我想念我的家乡菜。
1: 是
0: 啊，他也慢慢了解我。
1: 他也慢慢哈。
0: 对，
1: 家乡菜有哪些？
0: 酸辣汤，然后绿咖喱，还有凉拌木瓜。
1: 哦，绿咖喱啊，也是台式的凉拌木瓜。
0: 是，
1: 都自己做吗？
0: 我自己做的。
1: 来告诉我们一下凉拌木瓜怎么那个在自己的家乡里头，这是常常会有的菜。
0: 对，常常我们的凉拌木瓜是用青木瓜。
1: 对，青木瓜。
0: 对，然后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泰式，就是有五味，就是有酸辣甜咸。对，那这种味道。
1: 辣甜咸。
0: 是这种口味。那我们要先
1: 是。
0: 把那个料理调好，
1: 酸酸的也
0: 对，调好，然后就是凉拌。那凉拌就是很清爽，那你就是只有木瓜，然后我们要有柠檬，还有野糖
1: 啊，
0: 对，还有我们就放鱼露，
1: 哦，
0: 对，然后就搅拌。
1: 是
0: 、其实我们还有道教，就是要要把那个料理入味进去。
1: 对，好像还要加花生，还是花生粉，是不是？还是这是台湾，台式的？
0: 它有两种泰式，就是一种是臭鱼，另外一种是泰式凉拌木瓜。我偏是爱臭鱼，我就不放花生。臭鱼就像偏向台湾的臭豆腐，就味道比较那个，我老公不喜欢的那个味道。
1: 我还听说有那个月亮虾饼，对不对？
0: 月亮虾饼是
1: 好像
0: 后来是泰国华侨发明。
1: 我听说也是这样，不是原来的泰国菜，
0: 啊，是很创意，很创意，所以我也喜欢
1: 啊。是，所以也喜欢。那有时候来到这边都会讲到说这个台湾，他们啊，像台湾常常会被提到就臭豆腐啊，这些什么蚵仔米线啦，蚵仔煎啊，你知道你喜欢吗？
0: 一开始还不习惯。
1: 嗯。
0: 我老公很爱，所以他常常带我去。
1: 常常带你去。
0: 对，然后我也是，因为他是爱美食，那他就会带我去臭豆腐最好吃的臭豆腐。那他带我去，我就开始慢慢觉得，哎，原来臭豆腐蛮好吃。一定要炸的臭豆腐配那个酸菜，
1: 酸菜
0: 哇，很好吃。现在我也爱，对，爱煎什么米线啊、肉羹什么，我都爱。
1: 哦，这比我想象的更多是认识台湾的菜了，我把米线都那个肉羹菜都出来，肉羹都出来了，好，不错。啊，也会偶尔去逛夜市吗？还是都会去逛夜市吃这些东西吗？还是？
0: 通常我跟老公之前还没生小孩都会一起去逛夜市，就是一边逛一边吃美食，就很开心。那后来我有小孩就很少了。
1: 是那在家乡那边也有类似这种夜市这样子的？
0: 有，
1: 也是一样吗？
0: 泰国有夜市。
1: OK 啊，大概吃还有没有什么有我们台湾没有的？一定很多台湾没有的东西。你最怀念的是哪些什么小摊位啊，什么好吃的东西？
0: 我喜欢那个烤猪肉糯米。
1: 烤猪肉糯米，
0: 对，泰文叫母病。
1: 母病。
0: 对，就是把猪肉烤一烤，然后配那个糯米，对，很好吃。
1: 加在一起？
0: 没有，就分开，就是把

0: 米是像米饭一样，那烤就是像猪肉串，对啊，就可以配，是我们常吃，
1: 算吃也是点心的样子，
0: 对，是点心，
1: 点心的，不是主食，
0: 不是主食，
1: 啊，好有意思啊！那你来到这边，有跟公公婆婆一起住吗？
0: 没有，
1: 哦，没有哈，所以刚刚有提到啊，那他们对你们怎么，对你怎么样？
0: 因为婆婆过世了
1: okay, 是，
0: 但是我公公
1: 是
0: 公公，他是人很好，他就是很温和，然后他就会他了解我们是从外国过来，他就比较有同理心。
1: 哦，
0: 那他也是人很开朗，
1: 是
0: 心情很好，他都会分享故事啊，像以前他年轻的时候怎么奋斗 怎么，我就喜欢听老人家讲话。
1: 他讲过一些什么故事你还记得吗？特别的印象比较深刻的、
0: 哦、
1: 因为我知道、老人家都特别对很不容在他人生里面一些精华的、特别奋斗过的、或者说走过的路，有时候他们就在他们脑海里面都是非常印象深刻的。我记得 我在我父亲九十多岁的时候、我也是来跟他讲一些我小时候、当然我受到他帮助的，应该说他在 我最需要的时候帮我做了一个事情， 我几十年我都没有跟他讲过，但到九十多岁的时候我跟他讲。那我那时候跟他讲的时候，但当然不记得了吧，因为这是我小孩子小时候的事，学校的事情，他就非常开心，他非常开心到一个程度，他就开始讲很多他的英雄事迹，他就说哦，这个以外还有其他的事情，他还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就是当讲到说，等一下再讲到说，哎，听到公公在讲故事，讲到他的过去的时候、你成为一个好的一个倾听者、听他讲，那我想他就很乐意的在数算他自己、过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种互动。那我不晓得当下刚刚也或许想到些什么吗、
0: 就是因为我公公他也了解我是从泰国过来、他就每次都是鼓励我、我每次都是一直倾听他讲，那他就是一直讲说他也像我一样，就是他本来是宜兰人、然后他就是因为想说来台北奋斗，他就说他不爱读书，所以他就是要学习一技之长，就是后来他就是自己做印刷、手工印刷，所以他就一直说他来到台北也没有亲戚，那他就觉得他要在台北一个人奋斗、那他就一直讲说一开始他也是当水土，然后自己开自己的印刷，那我就觉得他我们就会有共鸣，说他也是来到台北、没有亲戚、没有谁，但他也是学到一技之长，然后他就是从就是白手起家，
1: 是
0: 我就很佩服的。他也是白手起家起来，我就一直听他故事，而且他也对我很好，他也是会说就会教我一些成语、我就会教，还有他会教一些人生道理，那我就会学起来、他也蛮会有同理心，会鼓励人家，我就会默默的听，然后就听他在分享。
1: 是哦，我觉得很棒。刚刚在看到大家在讲到公公这段故事的时候，我知道也就是很多的回忆跟很多的感动在里头哈、那特别是讲到说倾听他的故事啊，其实我们有时候常常讲说倾听就是一种爱，因为我们看重他，我们看重他的故事，看重他的生命，当他讲的时候我们能够pay attention， 我们专注力在他身上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哇，有人，对不对？有人在接得住他的生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互动。我相信就像你说公公人很好，我相信你给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倾听的一个角色，我相信对他讲也是非常有意义的特别我们在讲说现在在台湾也是一个高龄社会，进入甚至超高龄社会，老人家的智慧，老人家的经验累积我们需要有对年轻这一世代能够听得住他们的一些故事我想这都是一个很棒的。那你自己在这边当然也有可能有一些不太容易的时候，对不对？也有过，对不对？那你 也有一些什么不容易的地方吗？
0: 不容易就只是工作上而已，就是因为我也会尝试不同的职业，
1: 是
0: 但有些就是生命会起起伏伏，有时候工作都会有一些顺利不顺利，
1: 没错，
0: 但不管怎么样我也觉得每一条路都是很好，
1: 是
0: 那我

0: 当我遇到困难，我都会就是祷告啊，
1: 哦、
0: 或者看那个正面的书，或者
1: 是
0: 看那个文章啊，脸书心灵鸡汤那些，
1: 哦、心灵鸡汤是
0: 对，要慢慢鼓励自己。
1: 嗯，所以啊，刚刚邓霞所讲的，会透过祷告，所以你是基督徒。
0: 对，我是基督徒。
1: Okay, 是感谢主。啊，你是从小在家庭的环境影响，还是你后来自己？
0: 是环境影响，因为我是天主教，
1: 是
0: 从出生就变，就是受洗变天主教
1: 啊，是。
0: 在泰国那时候也是，因为我家没有那么多钱，所以我从小就比较辛苦，所以那条路上就是一直祷告，那我是天主教对吗？在我大学的时候，都是会一直遇到水长水姐的基督教。他们都会鼓励我，协助我，所以每一段事情我在困难都会一直遇到基督徒，所以我就觉得，因为我们也没有分天主教或基督教，因为我们也是同一个神
1: 宗教，
0: 而且也是同一个信仰，
1: 啊、可以，
0: 所以我每次都一直祷告，就是每一个困难都可以跨过，就是会有贵人来帮忙
1: 啊，很感恩的。所以这的确也是圣经所讲的，对，神也会听我们的祷告，对不对？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对不对？他会侧耳垂听哈，所以而且会差派弟兄姐妹一起来帮助我们走过这段路啊，这也是一种环境的印证，对，我们不孤单啊，
0: 是
1: 很棒哦。那在这个地方现在要。有小朋友了，对不对？然后也是要都花那么多时间来担任这个做妈妈的角色，对不对？你觉得当妈妈容易吗？
0: 一开始不容易，但慢慢就习惯了。就说我们就是要以身作则，说我们自己要就是坚持每遇到每个困难，我们都是要给他看到我们不放弃。所以我就是。我小孩都一直看到我工作，他都一直鼓励我，然后他也看到我妈妈不要放弃什么，对。
1: 哦，他会小朋友会这样说的。
0: 对，而且我把小孩就是去上课主日学，从小，
1: 对，
0: 他都会把圣经的那些在鼓励我，我就说那么小孩懂事。
1: 哦，没有错，我们说从小就带领孩子走正当走的路，对不对？都他到老都不会。忘掉哈，都不会偏离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让孩子从小也有一个很好的主日学的环境。好啊，很开心哦。那我们听完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听丹霞来跟我们讲一讲在台湾所发生的很多的故事，好吗？我们听一段音乐再回来。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很开心今天在乒乓双人舞节目当中，我们邀请的丹霞啊姐妹来到我们节目里头来谈她跨文化的婚姻的这个生活。那刚刚也谈到很多感动的家人的故事，那特别也提到孩子出生啊，的确也不是很容易当妈妈啊。那但在过程里头，我们就看到丹霞真的是非常的，刚刚提到说孩子鼓励说，哎，妈妈不要放弃。我想她特别提到说以身作则啊，自己本身是孩子的榜样，孩子也在啊她身上里面看到很多不一样妈妈的特质哈。那我想看在家庭里头。带孩子，那你在这个地方可能孩子也要在整个环境里面、哦、成长，那你觉得、你给孩子的是 就是也需要觉得有一些、语言的认识学习，你自己会觉得也要教他、自己家乡的语言吗？你自己的母语？
1: 对，一定要教他，
0: 一定要的、
1: 因为我要让我儿子知道说母语就是泰文，
0: 是，
1: 所以我在家也会跟他讲泰文，
0: 是
1: 而且我就是当泰文老师，
0: 是，你就是老师的、啊、对，
1: 我就一直教他，
0: 最棒的老师了。
1: 对、而且我觉得台湾很棒，就是在国小都会有新著名的语言、所以我就帮我的儿子选那个泰语课程、所以他就有机会，他现在在国小二年级，
0: 在国小二年级，
1: 对、他就可以有机会上泰文课
0: 啊。是是，你有去教吗？是
1: 不是
0: 在学校？
1: 不是
0: 你教、所以其实你以你的条件也是可以在学校
1: 可以
0: 带他们，对吧？我相信是，
1: 对，因为我之前当过泰文老师，在国小、
0: 对 对
1: 做了三年
0: 啊、是是，在不同的学校，
1: 不同学校上泰文就是四个学校。
0: 那小朋友孩子一定也为妈妈引以为荣，对不对？妈妈是老师，妈妈还泰语老师，对不对？那你会自己会期待、有时候带孩子也回家乡去吗？还是说？
1: 对，我就是期待要带小孩去泰国的环境、因为他有时候说妈妈在这边台湾都没有用到泰文，那他为什么要学泰文？那偶尔我要把他带回泰国，会听说，哎，原来有这个国家，
0: 是啊，是啊，
1: 他就会想要学起来学泰文，
0: 哎，这个
1: 动机，
0: 对对，这倒是真的哈。他去的时候，哎，到那边反正，好，但这边他可能是很厉害的泰文的孩子，到那边去的时候，他开始，哎，还有好多可以学习，对不对？而且可以运用的出来，好，还可以跟人很自然的沟通。我觉得这个哦，如果能够有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学双语，是一个很棒的。刚好妈妈又是泰语老师，那你、来到台湾，你自己觉得说，哎，在这个文化的转介里头，或者说有没有感觉把、家乡的泰国的一些文化啦或饮食啊、就是很自然的就带到你现在的家庭里头？
1: 哦，在我家我都会一直用那个泰国菜给先生吃。
0: 哦，是一直一直做。
1: 对，
0: 之前是，
1: 对，就是凉拌木瓜我常做、
0: 对，
1: 连我儿子都会，
0: 他会做，
1: 对，他知道妈妈的步骤要怎么做、对，就学起来，
0: 对对对，哇，你看啊，那他有没有机会在学校也展现一下？
1: 没有，
0: 没有，是，对，他的专长啊，
1: 对，
0: 他的特色菜、
1: 是，他就会吃，他不排斥辣，
0: 是。很有意思啊！啊，小朋友，所以从小他就也喜欢吃一点点辣，还是说特别多？
1: 对，我训练他要习惯吃辣。
0: 先生呢？现在那么久了之后，他一样很喜欢吃泰国菜。
1: 对，先生很好，他爱吃泰国菜。
0: 那当然会点特别给你点什么菜来吃嘛。
1: 我没有，
0: 你怎么做他就怎么喜欢吃就对了。
1: 是
0: 哦，不错，他从心里面相信你，给他做最好吃的啊。然后我就很好奇啊，其实，在泰国也是很多人常常会听到一些歌曲，对不对？哈、那你自己有时候也会带给孩子什么样子的歌曲啊？带他们唱泰国的歌曲吗？
1: 有，
0: 真的吗？
1: 是，
0: 要不要来给我们来一小段？
1: 我是教我的儿子，就是那个大象歌。
0: 大象啊，
1: 对，像台湾也有儿童儿歌，
0: 对对。

0: 想大想，
1: 泰国也有。
0: OK，
1: 对，我就会教他就会唱。
0: 那边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来一小段，
1: 可以啊。唱唱唱唱唱，侬可以唱绿宝唱。

0: 害的，就是不管我会教他怎么唱歌，还有怎么跳舞。因为我教是国小一年级，他们就不想上课，我就要带那个儿歌，还要跳舞，哦，他就很爱上我，
1: 对，
0: 他很爱老师。
1: 而且泰国大象一定也是哈。这个关系也连在一起，对不对？我们讲到泰国来讲，所以又是大象歌，对。刚刚我听到一小段，咪呼咪哒，那是什么意思？
0: 唐瑶，他说大象有耳朵，有眼睛，而且尾巴很长。
1: 哦，
0: 对，就是咪呼咪哒，有耳朵，有眼睛。
1: 是哇，这可以让小朋友多唱几次，就朗朗上口，爱上的。
0: 对，这个比较，如果教泰文，这首歌就很容易记得单泰文单字。
1: 咪呼咪哒，
0: 对。
1: 那你在这边这么多年呢，也会有人问你说是哪里人，对不对？你自己现在怎么自己认定呢？或者你的认同是怎么样子？
0: 我自己觉得我是台湾人，因为我来台湾很多年了，而且我是泰国华侨，华侨本来都是有那个华侨的血统的，我就认为，可是有些台湾人一听到我的讲话，他说：“哎，你是哪里人？”我说：“哦，我来自泰国。”对啊，所以我就会说：“我是来自泰国，可是我嫁给台湾人了，我也是台湾人。”对。
1: 而且你不仅台湾语讲，国语讲得很好，
0: 是
1: 你还会泰语，对不对？
0: 对，
1: 泰语泰国也有不同的，我是说家乡地方的口地方的话嘛，还是说泰语就是一个每个大概每个很多地方都相似的，像台湾，我是说在台湾也有不同的地方，也有一些不同的语，
0: 就是台湾也有
1: 对
0: 国语跟台语，对吗？
1: 类似在台语啊，或者不同腔调啊之类的，
0: 泰国也有，
1: 也是啊，哈，我相信也是。
0: 泰文，还有如果你住在北部，也有泰文的北部的那个语言，还有东北的语言，还有南部的语言，
1: 是发音上都不太一样嘛，哈，
0: 对，就一点点，
1: 一点点，对对，我相信这个也是很有一些都有一些
0: 特色，
1: 是啊，是一个特色。那你来这边那么多年了，那你有时候也会想要回去泰国吧？
0: 对
1: 对呀、
0: 啊，有时候会回去找家人，
1: 找家人哈。你是也会希望说孩子，对，刚刚有提到嘛，让他去学习泰语啊，让他应用泰语，对不对？那你自己会觉得说，哎，我现在回家了，还是回去了呢？
0: 我是回去，因为大部分我去一个礼拜而已，我就要回来台湾，因为我家在台湾。
1: 是，
0: 对。
1: 那我想现在来来回回，而且包含在这里，现在不管工作啦，哈，
0: 对。
1: 或是说孩子的照顾上面哈，其实也一定有一些不太容易的地方，对不对？要不要跟我们谈一谈，有这些比较我们比较不知道的、比较辛苦的或者比较挑战的，大概是哪一方面？
0: 挑战就可能因为我们没有跟公婆在一起，所以我们要自己顾小孩。那我老公也是很辛苦，因为有时候我当导游，我就是要去带团去过夜，我就会觉得。很心疼老公，就是他要一个人顾小孩、接送啊、煮菜啊，家事也他自己做。那我也是，但是因为我们也没有资源，也是自己顾也没关系。后来我就找别的工作，就是不要过夜在外面，因为我想希望说夫妻一起帮忙，也不是老公一个人带小孩。这个就是我们要调整怎么办？夫妻同心，要夫妻同心一起帮忙。可是我老公也没有抱怨说，他一个人照顾我在外面，他很累。他就是好在这个地方，对。但我也是会一定会帮忙他，因为我们也是要一起帮忙。
1: 是啊，
0: 我不会说，我工作，然后给他一个人顾小孩。
1: 是，
0: 对，
1: 就是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对不对？两个人同心合意。很多的，特别是孩子在孩子比较小的阶段的时候，这个彼此同心是很重要的。不管是我们讲说共亲职啊 ，co-parenting， 两个一起分担孩子的一些成长啊，或者是家务上的等等的，我觉得很好的一个配搭哈。那我相信你刚刚有提到说，也带孩子去主日学，对不对哈？那大概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就是大概就是都用周末的时间，礼拜天的时间吗？
0: 对，就是礼拜天。礼拜天我老公跟我都会带儿子去主日学。
1: 哦，是。
0: 就是要让他从小开始习惯，要不然他长

0: 大后，他会有自己的意见了，就培养，从小培养。
1: 是。
0: 然后我老公他有时候也去祷告会，那我就说，有时候我工作在外面，我就说，那你也可以带儿子去祷告会，跟兄弟一起祷告。
1: 是是是，所以啊，很好，就是在生活当中有一个信仰的陪伴跟力量。
0: 对，
1: 对不对？不是完全都靠着我们的自己，对不对啊？
0: 是。
1: 而且这个是一个很好，而且 在教会里头也会有弟兄姐妹互相的一些经验的传递啊，哈、啊，一些
0: 对
1: 啊，实际上的一些彼此的资源。
0: 是。
1: 那如果说假设可以让你再想到说二十多岁的好、啊、这样子一个日子里头，你自己会给自己怎么样子的一个期待或者勉励？在过去里头哈、啊，走过这样的道路。
0: 在二十岁的时候，就是刚才我讲过，我就是家里不太那么有钱，那时候也是奖学金，
1: 哦、
0: 因为家里没钱，所以我要很努力读书，可以申请到奖学金。那时候就是，也是说，因为我有信仰，就是主一直陪伴着我，我就是一直努力读书。那时候也不看不到未来，也会怀疑说，可不可以过得来、毕业了会有什么好的事情，会工作哪个方面，那个希望就 很像看不到。可是那时候我就是坚持，因为我那时候是读奖学金是国际学校，全部是英文，所以那个很挑战，因为我英文也还好，就很难。因为 那时候我觉得困难到说为什么那么难，但我就是现在二十岁，我要跟自己讲，就说哦，谢谢你那时候没有放弃，所以你那时候可以度过那么最难的，然后选你也没选，你也是哦，连午餐都是没钱吃饭的，只有吃三明治，就是那个度过来了。但我还每次遇到挑战什么，我都回想了那个二十岁那时候，因为你已经熬过去了，以后什么都难不过你了。
1: 哇，
0: 对，
1: 很棒的这个经历哈、哦。虽然
0: 是
1: 当时我们说，圣经讲说困苦当饼吃，艰困当个水喝，对不对？
0: 对
1: 呀、
0: 啊。
1: 但上帝这样向左向右，他这样带领我们，然后走过来之后，
0: 就是、
1: 你会觉得说最难的我们都走过来了哈、哦。
0: 对呀、啊。就像圣经说，主会给我们面包，
1: 是没错，没错，供应我们。
0: 对，有时候都会主会供应给我。
1: 感谢主啊！所以你现在，当你现在在看到我，你现在新住民的协会中心这边也担任志工吗？
0: 有，我有当通译志工。
1: 哦、是是是啊，大概做些什么样子的，或者什么样的机会？就是每个礼拜固定会有这个时间来做这个通译吗？
0: 就是每个月轮班，就看你的时间，那我就去当通译，就是做柜台。如果姐妹他们新住民有什么事情打电话过来，我就可以协助当通译。
1: 哦、是是啊，大概我一定会接受到很多可能一样来自于家乡的，或者说、是吗？那他们多讲一讲，大概又他们遇到些什么样，你给他们些什么样子的陪伴或者帮助。
0: 我在中心就没有接触到那么有人打电话过来，只是如果在我泰国群组当中，因为我中文是看得懂中文，他们都会来问我说，如果这个是什么
1: 意思，
0: 我就会帮他看，然后翻译泰文给他们听，
1: 是是，
0: 或者心理上的鼓励，
1: 心理上的鼓励很棒。除了在工作上的可能拘留的法律的啊，有的大部分他们也都是建立家庭的，还是也有包含说有一些工作来到这里地方的。
0: 他们就是嫁给台湾人，
1: 都是嫁给台湾的。
0: 对，然后也是有时候我是当口译，就
1: 是
0: 翻译同步口译、逐步口译。那有时候翻译社他需要很多口译，我就会问姐妹说：“你有没有空一起来一起翻译？”就会有、他们也有工作机会。
1: 是是是，很棒很棒哈、哦！所以这个是就是你的专长的一块哈、
0: 哦。对，但我泰国朋友也很好，他也是，如果他有口译，他也会介绍工作给我。我们都是互相。
1: 是是，很好很好的。那像如果来这边的一些新，刚刚讲到说一些新的姐妹啊，哈、你通常也是给他们很多的心灵上的鼓励，
0: 是
1: 是是，你讲一些故事。

0: 给他们听，讲些你自己走过的道路。
1: 他有时候就是来台湾不习惯，他说为什么台湾一直下雨，然后他就会很想念家乡，因为我们泰国是比较热，太阳很大，我们很就是热，但也开心看到太阳。那有时候他看到台湾下雨，他就觉得啊、哦，我的心情会一直下雨，我都会鼓励说，
0: 心情一直下雨，
1: 鼓励说没关系啊，下雨就是让不会那么热啊，你就是调整心态，因为台湾就是常常下雨，你也没办法控制，那你就要专注在可控的地方，就是一直鼓励他，他就是你在这边的台湾你就要接受，然后就是你就看往那个正面说，哎，下雨不是很好吗？你的花盆啊树木都有人浇水啊。
0: 所以你也是很善用这个啊，我们的 metaphor 这样子的啊，来隐喻给他们说，对，虽然下雨的心里下雨的，可是雨也带给我们滋润啊，带给我们安慰啊，给我们冷却下来。我觉得啊，都用的很好的比喻，孩子慢慢都长大，对不对哈？
1: 对。
0: 那你自己也在这个陪伴过程里头，你有没有想对孩子也说些什么样子的一个话语？
1: 我就是因为我儿子现在7岁。我就希望跟他讲说，就是未来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你就是要克服它，要坚持。然后我也是会告诉他，因为有时候他上课他会说，妈妈上课很难，背英文很难，我就会说你就是要加油，就是因为我知道我了解他的压力，读书有时候也有压力，但我也是说也看妈妈，妈妈每次遇到困难，妈妈都会坚持怎么克服，会想办法。那我也会鼓励她，而且我会一直告诉她，你一定要先苦，后面才甘，就是先苦后甘。她也记得这个，所以我就鼓励她说啊，你就要先背书啊，先苦一些，但后面是很甘的，你一定要相信这个，她才我孩子才有希望。那我也跟儿子说，你以后可能也会遇到困难或者挫折，但我也鼓励他说，就是你从哪里跌倒，你都要从那里
0: 站起，
1: 对，就是站起来。那无论如何，妈妈都会陪伴着你。
0: 哇，很棒的，很棒的老师，很棒的妈妈哈、哦，真的给孩子从小建立这么好的一个基础，而且自己也是这样啊，亲力亲为的做榜样给他看，然后鼓励他。台湾有是你的家吗？会不会有人这样问你？
1: 有，我就说台湾是我的家，因为我来台湾很多年，我已经落地生根在这边，而且我融入台湾的生活，因为台湾就是其实也很像泰国，台湾人很亲切，你来到这边就觉得没有那么孤单，
0: 是，
1: 就是台湾人也很热情帮忙我，而且我也觉得台湾是我一部分，因为我从读书、工作，然后生子在这边。对，
0: 那、未来呢？未来10年，他有什么样的规划？
1: 未来10年，我就是希望我们家就是快乐，然后要身体健康，因为健康是全部的一切。而且也要快乐。就是以前我可能会焦虑，就是说，小孩开销也蛮大。
0: 但
1: 现在我不会了，我就说，其实健康跟快乐就是很重要的事情，家庭也要快乐。那我自己也是喜欢理财，我就是喜欢说怎么规划，因为小孩以后他要长大要上大学，我也已经规划好说怎么理财，让他以后读书有足够的生活费或者读书费。
0: 是，很棒很棒哈，我觉得特别谈到为孩子预备教育的哈，这个准备也好，而且带着孩子一起学习理财，
1: 对，
0: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棒的啊，一个教育机会哈。因为不管是说在这个家庭，就在成长路上里面，大家知道怎么样去啊，未来对自己的这个资源怎么样运用啊，其实从小就要有。我自己知道，在很多的，其实我不晓得，在台湾相对这几年也开始会强调，叫做我们叫做 FQ 嘛哈，就是财务的智商哈，慢慢觉得其实我们对我们当然大家都比较熟悉，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到底怎么把它落实
1: 啊？
0: 从家里开始哈，那从妈妈的一个做法陪着孩子
1: 啊。
0: 那我想最后我们在节目的尾声里头

0: 啊，丹霞今天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美好的故事，你有没有想对自己啊说些什么样的话语？
1: 我就是要跟自己讲说，谢谢你，你一直以来就是勇敢，你就是虽然你怕，但你都会跨过那个那一步去尝试看看，就是谢谢你勇敢，然后不管多挑战，你都会慢慢去尝试，就是不怕困难，然后你也是坚持到底，然后也是很谢谢你。
0: 好棒哈，给自己很大的一个感恩哈，感谢自己的勇敢，感谢自己的坚持哈，我觉得很棒。而且在一个信仰的引导里头，耶稣也说不要怕，只要信。我相信未来凭着信心的道路，对，相信自己，相信你所创造我们的这个上帝，他也会继续带领你，祝福你，祝福你们的全家，还有孩子在你的带领下，有看到身教，有看到言教，有看到最好的榜样，相信啊。在这个会是一个幸福、健康、快乐的家庭。谢谢啊，丹霞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啊，来分享这个美好的故事，也祝福你们的全家都一些平安喜乐。那我们也很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哈，一起来聆听。那我们在这里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喽。这里是平凡双人舞啊，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当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在空中再次与您相会。在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主题，我想对我们大多数的家长来说都非常的有感觉，因为当孩子到了两三岁的时候，选择幼儿园似乎就成为一个家庭的重大事件哦。所以呢，如果你家有即将上幼儿园的孩子，我想在这一集节目里面你一定要好好的来仔细听哦。大多数当孩子要上幼儿园的时候，家长总是会想，我到底要把我的孩子往公幼送呢，还是要往私幼送哦？如果要往公立幼儿园送的话，可能我们要面对的是抢破头的抽签。但是如果往私立幼儿园送的话，可能我们要面对的是比较高昂的学费。我想对大多数的家长来说，我们都非常清楚知道说私立幼儿园它可能比较灵活，课程也比较多元，那对公幼来说呢，它收费比较便宜，但是师生比好像高了一点，但是它总是走在法规里面。到底怎样才能够选择最适合我们家小孩就读的幼儿园？我想这是每一个父母他面临的一个很难抉择的难题啦。对于如果有家里有小孩即将上幼儿园这件事情哦，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特别荣幸的邀请到一个资深的公幼老师金于文老师哦，他要来到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哦。于文老师他很特别，因为呢我跟他认识很久了，我的孩子呢就是他教出来的孩子学生呢、那他在一线的教学已经有十多年的经验哦，带过上百个孩子吧哈。他教学非常的认真哦，而且还曾荣获得到教育部教学卓越金质奖哦。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就要特别邀请他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关于选择幼儿园这件事情哦。让听众朋友知道究竟要怎么来选择，怎么来评估哦。所以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于文老师，可以听跟听众朋友问个好，打个招呼。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文。

0: 人，那我的学生们都会叫我金金老师，我们都会有一个艺名
1: 哦，所以我要叫你金金老师。
0: 对对对对对。
1: OK， 好，我想金金老师，我们就从大多数的家长哈最直接的疑问开始好了哈、嗯。一般家长听到公幼私幼啊，包括现在有所谓的什么准公幼非盈利哈，哇，这些词好多哈，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的区分一下哈，这几个幼儿园它的差异到底是什么？
0: 好，那之所以近年来会越来越多这一种，其实也是政府鼓励父母亲多多的生育而提供出来多种管道的一种选择。就像刚刚主持人有说，可能以前只有公立跟私立两种选择，你可能就会有点两难。那现在就出现了一种准公共以及非盈利，这个就是介在公幼跟私幼中间。好，那我们先从公幼来讲，公幼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可能附设在国小里面或是公立单位而设立的，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公立幼儿园、那再来呢，其实有一种是非盈利，非盈利幼儿园呢，它其实应该说除了公幼外，另外三种其实都是私幼、那非盈利呢，它是也是私幼的一种，只是它的场地是由政府所提供的。所以现在你们会看到，其实在各个县市有一些，其实国小里面它也有一个幼儿园哦，可是它却不是公幼，它是那个国小多出来的教室，但是提供给了一个法人，可能是某一个基金会提供给他，由这个基金会来策划成立一个非盈利幼儿园
1: 哦。所以其实它即便在学校里面，但它不见得就是公幼。
0: 对，
1: 我还以为它就是公幼哎、
0: 对，它不是。所以有时候是、这个学校里面它就会有一个是公幼，有在一边是公幼，有另外一边它就是非盈利，
1: 非盈利幼儿园。
0: 对，然后这个就是非盈利的部分。那再来准公共，应该不能说是准公幼，是准公共化幼儿园。
1: 什么叫做准公共化？
0: 就是它呢也是原本的一间私立，那它的场地都是这个私立学校自己去取得这个土地的租的或什么，那他为了让他的收托的人可以多一点家长，因为我们都知道私立就是学费很贵、然后家长负担比较大，可能没办法选，那政府为了让更多的家长可能可以来读这个私立，那这一家私立幼儿园他就要符合政府给他的六个规定，就是他的收费标准、他的老师的薪资，或者是他要每年一段时间要参加政府的考核评鉴、然后或者是他的建筑安全以及他的师生比，还有他的教保品质，这六大面向要符合政府的一个规定，他都可以做到的话，他就可以参加到这一个准公共幼儿园。那好处是他的收费就会跟公幼是差不多的收费了。
1: 你是说不管是非盈利或者是准公共这个幼儿园、
0: 对，
1: 其实他们的收费就是说家长要掏的学费跟要那个月费、其实他等于是公幼，
0: 对，
1: 好像就没有像早期就只有公立幼儿园啊、私立幼儿园，
0: 对，
1: 然后收费就其实蛮两极化的，
0: 对，差距蛮大的。那他现在就是在公立跟私立的中间变出了这两个非盈利幼儿园跟那个准公共化幼儿园，对，
1: 是那我想听众朋友可能会蛮好奇一件事情，就是说，那除了公幼之外，准公共幼儿园跟非盈利幼儿园，他们在教学上跟公幼是不是有一些的差异？他还是保有他们原先可能在创设幼儿园里面整个的教学的那个主轴跟精华点。
0: 对，他们其实收费跟公立是接近的，但是他的课程内容还是保有他们原本可能他是走什么样的教学，大概就是那个模式。然后以及他的我想一下，应该是他在收托的时间是跟公立公幼是不一样的
1: 哦，因为现在都双薪的父母嘛，
0: 对，
1: 双薪家庭有时候我不可能上了班然后还要赶着下班时间去接孩子，
0: 对，
1: 应该说啦，现在的幼儿园放学的早，
0: 对，
1: 如果公幼的话，一般公幼都几点下课？
0: 公幼是4点下课，不过就像刚

0: 刚刚陈君说的，因为现在大家都双薪家庭居多，嗯，所以公幼现在它其实它的收托的时间也跟私幼是一样的了。它就是虽然四点放学，但是我们有所谓的延托，嗯，就是四点到六点，你额外缴一个费用，然后是可以继续留在学校的。
1: 是，
0: 然后寒暑假，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公幼就是有放寒暑假，寒假一个月，暑假两个月。那私幼啊、非营利啊、准公托他们都是没有的，嗯，对，他们就是持续上课嘛。那现在公幼他的寒暑假一样是没有上课，但是几乎已经全部被经由调查。现在我们的做法是因为双薪家庭多，所以我们会经由调查，只要他，欸，现在的规定是一个人我们就会开班，哦，
1: 即便整个学校公幼里面只有一个孩子他可能寒暑假有受托的需求，
0: 对，
1: 就会可能一比一的老师陪伴
0: 他，对，他就 会一样就一样会开班。所以其实现在公幼在寒暑假也是有所谓的寒假托育班跟暑假托育班，就是，哦，然后基本上参加的人是非常多的，
1: 真的，啊，
0: 因为政府有补助，所以呢其实是非常便宜的。你想知道多少钱吗？
1: 我不晓得，听众朋友应该很好奇，哦，
0: 非常之便宜，一个月只要2000块，
1: 一个月2000块，
0: 对，
1: 整天可能就是早上
0: 八点到下午四点，
1: 哦，
0: 对，
1: okay，
0: 所以就是一个利多啦，就感觉得出来政府有在这一块上面，就是为了让所有的家长都很愿意去生育小孩，嗯，不用担心就是无后顾之忧，所以给出了很多利多。
1: 是因为确实哈，当孩子上了国小，他即便寒暑假我们可以往安亲班放，
0: 对，
1: 但是好像幼儿园的孩子就没有办法，
0: 对，
1: 所以真的政府在整个台湾的生育政策上面，在幼儿园这个部分也不断的在做一些的修正，给家长很多的福利。因此呢，真的是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按着圣经所说的，上帝要我们生养众多，哦，我们真的不用担心我们养不起。当你有生的意愿并且有勇气去生养孩子的时候，你就有能力可以去过每一天的日子，哦，所以我想继续我们来问一下晶晶老师，因为你本身自己在公幼任教这么多年，哦，我知道在台湾的家长多数都有所谓公幼跟私幼的迷失，他们总是对公幼有一些的误解，欸，你会不会也常常遇到，有些家长对于公幼有一些的误解？
0: 嗯，我觉得会耶，就是应该说我已经也接近快要20年了，大概我觉得10年吧，可能为一个界，之前家长们最容易的误解是会觉得公幼都没有在教东西，
1: 嗯，
0: 就是来玩而已，好像都没有什么在教。那后来慢慢破除之后，其实进来就是家长可能对于教育的要求又就是更加提高之后，他们新产生出来的一个疑问会是，他知道你有在教，但是他想要的你有没有教。例如最容易被问到的就是有没有教注音符号，嗯，以及他们就会觉得你公幼出来的小孩，你去上一年级你都会跟不上，因为都没有上注音，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的确是一个迷思。但是其实近年来连我自己跟可能同事们，我们其实一直都有在教，但是我们不是那种填鸭式的，就是看着黑板然后念啵，然后练习拼音啵一B 什么的，然后再去书写，这种不是用这种填鸭式的方法，嗯，其实我们都有在教注音，我们其实是把它放入可能是歌谣中，好，今天唱了一首歌，嗯，那我们教他的题目是什么，他的歌曲名是什么，带着他去拼一次，我们不会刻意跟他说今天我们来教你拼音哦，我们其实是在生活中无形中去带他拼。那其实我都会跟家长说，孩子是一个就是听觉性，他们听久了，其实他们就像一块海绵一样，其实就是慢慢慢慢就吸收进去了，然后我们讲故事他有兴趣的，他其实在阅读时间他会自己来阅读，而且我们班孩子阅读之后他会说，欸，老师这个跟上次他有念过的哪一个注音符号啵什么很像，然后他就拿过来问我，就说，哦，这对啊，就是上次那个么啊，我们猫咪那首歌的么，猫猫的么。那其实我们发现久而久之他们其实也就学起来了，其实我们有在 就是助营这一块其实都有在教，那

0: 也会尽量的让他们在上国小前37个注音符号其实都会认识到，只是你没有感觉，默默的。那我会觉得其实除了学校之外，就是在家其实如果你有陪伴，其实他们就会认识的更多，那都不用担心。
1: 所以其实在早期可能对于多数的家长来说，他们的认知就觉得啊，反正公幼什么都没有教，特别我非常看重孩子到了国小，可不可以跟同学不要输在同一个起跑线。
0: 嗯，
1: 我的注音符号我是孩子一进去就会的，所以他们会非常在意这个。但是现在好像不是问题，对不对？因为可能在整个教学的方针上面，公幼是有一些的修正，可能没有要求孩子一定要提笔写字，写注音符号的字母怎么去拼，但是在课程教学上已经有在融入了。
0: 对，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没有要分科教学，因为其实幼儿园就不是一个分科教学，我们都是融入式的，不止注音啊，其实数学概念，一些数概念的东西，我们也是可能在游戏里面就会玩到，然后就会带入进去。所以其实我们都会在，应该说我们都有亲师座谈会在开学之初，然后我自己的做法，其实我会把过往的一些例子，然后可能呈现出来的一些成果，其实就会让家长看，我是在这些无形中、生活中的这些方面面把大家会比较在意的认知这一块的认知二三四，我都会这样讲，大家放进去，那家长他们也就会了解了。
1: 其实多数的孩子，应该说也不是多数孩子，全部的孩子他们都是在晚中学习，
0: 没错，
1: 因为毕竟他们还小，然后小孩子最主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玩，
0: 就玩。
1: 我觉得上帝的创造很奇妙，透过孩子的玩，他就可以吸收到很多东西。从玩的过程里面，我们会觉得好像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一个动作而已，或者是一个好像看不起来对他有任何帮助的唱跳，但其实他都是在吸收里面的精髓啊。好，那个精髓可能就像金金老师说的，你们可能是透过一些玩乐去融合了这一些注音符号的教学或是数学的教学，让孩子从里面慢慢的按着自己生命的质量去吸收。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今天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邀请到资深的幼儿园老师金宇文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关于选幼儿园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私立幼儿园都加入所谓的准公幼行列里面哈。那在刚刚宇文老师的分享里面提到说，其实准公幼是由私立幼儿园来跟政府做一些的申请，它只要符合六大指标，其实它就是所谓的准公幼，
1: 准公共化幼儿园，
0: 准公共化幼儿园哦。那我想问一下宇文老师哈，其实当私立幼儿园加入准公共化的幼儿园行列的时候，这对家长来说，除了他每个月要缴的月费或者是一学期的学费有一些好处之外，在教学上到底跟他早期还没有加入有没有一些的差异跟不同？
1: 这还是会有差异的，因为其中他们要加入有一个其中一个指标是会有所谓的基础评鉴。那基础评鉴我觉得先课程先没讲之外，我觉得在教保数值上老师自己也会比较要求自己，然后这对于其实又在一些硬体的安全上也会更加的，因为要被检核，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然后再来是课程，其实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特色课程，我觉得特色课程会维持住，那他们也会因为需要评鉴，会再加入了一些可能他就会检视到自己原本课程中比较缺失的地方，那为了要能够评鉴，他们就会去补其他。那我觉得对幼儿而言是一个好事，因为他们的学习就会比较多元。
0: 所以其实这样听起来似乎他让孩子的学习是比公幼还要多元的，因为他保留他原本有的多元性那个方面的 那个教学，对不对？
1: 多元性应该是不管是准公共化或是公幼也都是一样的多元性。
0: 对，那这样子就不得不让老师也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说我知道像一般幼儿园他们在打一些招生广告的时候都有一些的教学名称，其实真的是让一些的家长母撒撒，这到底是什么？譬如说有什么蒙特梭利啊，然后有什么什么感觉统合发展课程啊，或者是我们知道的就有很多的双语课程，甚至在幼儿园里面还有外师来教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这一些课程它到底是怎么来区分，这些教学理念是一些什么，那身为家长我们要怎么去分辨？
1: 好，那就先来讲刚刚甄俊有提到的蒙特梭利，这个是私幼里面算是非常普遍也是很主流的一个教学模式。那其实蒙特梭利呢，它就是有分它五大类，日常生活、感官、数学、语文、文化的这个，它所由蒙特梭利这一个人他去创立的一系列有顺序性有规律性的一个教具。那孩子们来到蒙特梭利幼儿园，他们的工作他们都会称之为工作，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依照自己的兴趣，然后依照他那个时期他的敏感性，也就是他最喜欢从事什么，然后去选择他今天要完成的工作。那老师呢就会从旁观察然后引导。那他们有一个特色是他要学习在这个操作上去能够独立的完成，然后独立的收拾。
0: 可以跟我们举个例子，他们一般到学校所谓的进行一个工作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事情？
1: 他们应该是进来之后就是到了教室，那他们老师就会询问他，当然是前面自己物品都归类

0: 被放好之后，那开始进入主要的工作的时候，老师就会跟他们讨论你今天想要操作哪一类的教具。那他可能是对于现在他可能对于串珠感到是兴趣的，那他就可以排定说我今天第一个工作我要去从事串珠，我要去做串珠，串珠完成之后我想要去日常生活可能有一个是擦桌子的，这个我想要去擦桌子这一块，那先跟老师定好这个工作计划之后，然后就再去执行。
1: 所以这个是一进到课堂教室里面，老师会主动跟孩子有一些可能拟定今天工作计划的讨论，
0: 对，
1: 好像有点类似今天老师的整个教学计划是去因应孩子的需要。
0: 对，他们就是比较提倡是以孩子自己的需求，因为就有蒙特梭利老师就有跟我分享过，这孩子他有可能一整个礼拜都是对于某一个可能串珠特别有兴趣，他们就会让他在那边去进行，然后孩子也会从中获得他一些满足，所以就是很以孩子为主。那他们养成的一个优势是他们很专心专注，能够专注在独立的完成某一件事，是蒙特梭利教学很重要的一环。
1: 这会不会有一个孩子突然就跟老师说我什么都不想做，我只想发呆，所以是容许的吗？
0: 说得很好，这个的确有，因为我也问过，因为我自己在公幼，我并没有不是走蒙特梭利的，然后我身边刚好有同学，我有跟他聊过这个问题，他说的确会有啊，因为不可能每个孩子都这么的独立自主，真的就会有我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那这时候就是考验老师的经验能力，他就会去引导孩子，去用一些引导语，然后让他去觉得某一个工作是很有趣的，然后就会有老师引导他，然后其实孩子有时候就是踏出那一步很难，但是踏入之后他就会开心去做了。
1: 有时候也需要透过大人的引导，
0: 对，
1: 让孩子去探索，
0: 没错。
1: 我知道还有一个叫做华德福哦，这个好像比较少见哦，
0: 对，
1: 这个是什么东西？什么样子的教学理念？
0: 华德福它的比较，就以前我们都会说它是有神秘的，好像有一层神秘面纱的感觉。那我有同学刚好在那个华德福里面工作，他就说华德福一个主要的理念，他们是以四季为主，他们是走大自然的
1: 哦。
0: 对，他就是让孩子他们的主题，例如现在要进入秋天了，那他们的主题就会是跟秋天有关，去感受秋天的变化，可能有秋天的绘本，那一些秋天的手作，那因为他们会觉得要给孩子无限的想象跟创意，所以一个很特别的是当他们在叙说故事的时候，如果有用到一些偶，很特别，他们的偶是没有五官的
1: 哦，
0: 对，他们就是一个娃娃，上面是白白的脸，对，是不会有五官在上面，因为他们会觉得今天我在用这个偶讲故事的时候，其实这个偶他的情绪是可以依孩子心里所想的而决定，他们并不想要去框架出
1: 是什么情绪，有什么样子的表情，
0: 对，
1: 在这个手偶上，
0: 对，或者是遇到这件事，你应该是要开心的，可是不一定，所以他们是一个开放性的，让孩子自己去体验，
1: 所以其实相对好像也给予孩子很多创造的空间，
0: 对，
1: 发挥想象力的空间，
0: 没错，
1: 他们，所以这是所谓的华德福的教育理念，
0: 理念就跟着四季走，然后一个走大自然的一个路线。这样子，
1: 那我们知道有些招生的学校，他们会特别打出一个字号，叫做感觉，感觉统合发展。这个应该是在孩子整个成长过程期间，不管是任何一个教学里面，都必须要融入的。
0: 没错，其实感觉统合这个是很必须的，就是不管你在哪一间幼儿园，孩子的哪一个阶段，他都是很需要。就像我们，应该说课纲，我们有所谓的课纲，就是复印孩子每一个年龄层，你可能需要可以给他的一些。各个面向可能认知语言身体动作要给的，那在身体动作部分呢，我们就会知道说每天都要给孩子有30分钟的出汗性的大肌肉活动，那大肌肉活动里面当然就包括了你就可以放跟感觉统合的游戏运动进去，像跑步这种就是很正常的一个活动，那可能感觉统合我们就会搭配一些适合的教具，踩脚是踩着有一点有点像

0: 石头步道的那种焦距，让脚踩的感觉，然后去翻滚这类的。
1: 是是，我想多数的家长比较常听到的就是所谓的双语教学啦，因为毕竟在台湾啊这个社会上，我们会发现你有第二个语言、第三个语言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哦。所以其实在一些幼儿园，当他们主打双语教学的时候，是不是他只是譬如说是蒙特梭利，或者是我们刚刚提

0: 双语幼儿园它这样的教学理念就是单纯一个独立的一个，
1: 应该说蒙特梭利跟华德福这里面其实不会出现双语教学。
0: 哦，真的啊？
1: 对，因为他们其实主打双语教学真的都是那些美语，就是美语为主的学校，那通常他们就会配有一个外师，或者是有段时间外师就会卡进去上所谓的美语课。那通常他们主要进行的模式就会是一个主题教学，或是单元式的东西，因为在蒙特梭利跟华德福这一种，他们需要的互动跟引导的是很多的，这个如果双语进去其实孩子是不太能够接受得到。对，所以其实双语教学就是他们真的就是蛮主打，就是很小就让他在生活中就是有很多很多接触第二语言的美语的机会。
0: 嗯，
1: 对，
0: 是是。所以我觉得透过金金老师的分享，我才知道原来在一些特殊的教学风格里面其实是不会混杂美语的，它就是非常独立性的东西。
1: 对，
0: 那我想多数的家长真的是被市面上五花八门的幼儿园的一些教学理念啊打得也乱七八糟，就是我到底该怎么样子选择哈？所以呢你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建议一下，就是说一般家长究竟要如何去判断哪一个教学理念，哪一个教学风格比较适合自己的孩子呢？
1: 我觉得就是很多的课程理论，我必须先讲在前面，我觉得每一种课程理论都没有谁比较好谁比较不好，每一种课程理论其实都是帮助孩子的。那所以就是取决于你，可能我觉得可以看孩子的个性。因为举一个例子，我有朋友他自己就是也是本身也是幼儿园老师，但是他知道他自己的孩子非常的就是比较注意力不集中，非常的分心，那他就会觉得他孩子的气质适合去到蒙特梭利的幼儿园，因为他们主打专注。对，那然后他就觉得这样子或许就可以帮助他的孩子。然后但是呢，另外一个朋友他的考量点，他也是觉得小男生很好动，那他想要送去公幼，因为公幼的户外活动就是场域大，然后他可以很好的发泄他的精力，然后再加上他觉得这个公幼他的课程是也是以孩子为主，然后可以跟孩子去探讨很多不同的面向，那是他喜欢的。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一样的气质的孩子，你也可以去选择不一样的教学的模式，然后也蛮取决于家长自己，跟家长自己想要的理念有关。所以我会建议家长，你自己孩子了解后，在你选择之前，你可以去多听每一家，其实他们都是敞开大门，都会欢迎你去看看去听听，所以可以去听完之后然后再做判断。还有一个是可以询问，我觉得询问亲朋好友有读过的，我觉得那种直接性的经验也是可以参考的。
0: 是，其实真的对于家长来说，选择幼儿园会碰到很多的关卡哈。究竟这个环境喜不喜欢啊，这个老师看起来顺不顺眼啊，或者是说他的教学理念到底跟我一不一样，好，或者是我的孩子究竟会不会喜欢哈。我想从学校的教学形态内容哈，到整个刚刚真君所分享的，都是我们在选择幼儿园上面去考量的。我想在选择幼儿园一般比较不是靠名气啦，就是说这个好像幼儿园广告就是打得很大哈，名气超好的，或者是网络的评价的还不错，因为我们知道网络现在可以灌水嘛，所以就像刚刚金金老师说的，你可以实地的走访，然后再就是问一些亲朋好友，因为毕竟他们真的去孩子送过去，他们经历过哈。所以我们呢稍后休息一下，我们会请金金老师就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我真的实际要去参观幼儿园，为我的孩子选择学校，那究竟我的观察重点要放在哪里？我们听首诗歌，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响。我想我们在选择幼儿园的时候一定会实际上去参观幼儿园，像我自己本身也是这样子的过来人的妈妈，一定会去参观一下幼儿园。但是我发现大多数的家长，不晓得是不是跟我一样，在参观幼儿园的时候我们还真不知道我们要看些什么，可能就看看这个幼儿园的坪数大不大啊，空间够不够我的孩子活动啊，然后再就是看看它的设施设备是不是够新啊，不是那种旧要坏要坏的。我想可以来请教一下余文老师，如果今天我要去参观一间幼儿园，你会建议家长在参观观察的过程当中要掌握哪一些重点，哪一些地方？比如说可能是看看师生的互动啊，或者是说是不是看看他课表设计，这一些究竟我们观察的重点要在哪里？
1: 好，那我觉得就实地走访幼儿园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那我们就把它从软硬体来分好了。那就像刚刚曾君说的，其实硬体不要想说只是看这些好像很粗浅，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硬体，因为孩子真的是需要一个活动的空间。我觉得可以去看看他们的户外活动的空间的大小，因为孩子真的需要一个大的地方去活动，其实对于他这个阶段正在生长也是很重要的，户外的空间，然后以及教

0: 事的大小，那其实我还会去上厕所。
1: 嗯、
0: 对，我觉得其实厕所的环境其实是蛮重要的，因为你去看厕所环境，你就可以知道，哎，这个这种小地方他们有没有在意。那我觉得有在维持、有在在意的这个园所，相信其实他在其他方面的卫生的要求上，这个也是一定就会做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硬体部分还蛮重要的。那再来呢，就是软体的部分要怎么看？我觉得可以透过跟负责的老师或者是园长的沟通中、聊天中，其实你可以知道他们的教学理念。那我相信每个家长你心里也会有一个自己比较想要的方式，那你可以透过跟园方在聊天的过程中去了解他们的教学理念是不是你喜欢的。
1: 那我们一般要怎么跟老师或者是在参观的时候跟园长聊我们的整个想要问的问题，究竟应该要问哪一些问题会比较恰当？
0: 嗯，我觉得可以问说孩子们他们就是上课的时候都在上什么。对，这样子就是还蛮，他就可能就会跟你分享他们上的方向是可能有哪些方向，然后再来就是可以观察一下，就去那边也会看到小孩，先观察一下这些小孩跟老师的互动。
1: 嗯，
0: 对，然后我觉得再可能就有几个可能家长比较在意的点，例如你可能会想要比较要求想要有美语的，就是哦对，那我就会觉得在出门前可以事先把问题列下来。
1: 嗯、
0: 对，你再一点点，例如你想要知道你有没有英文课程，那你也可以把它就是列下来，直接询问。再来你可能会想要知道他们的除了英语课程之外有没有其他，有的会在意有没有才艺课程。对，你也可以把它记录下来，或者是今天你知道你的孩子是非常的好动，可能坐不住，那你就可以问说，那假如就是如果你们遇到很好动坐不住的孩子的时候，通常你们都会怎么处理？对，然后就可以听听看他们针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方式，那大概心里就会有个底。而且我觉得有时候聊天过程中其实有没有缘、投不投缘，其实借由聊天过程中大概心里就会有一点点的感觉。
1: 所以其实当我确定要去参观这间幼儿园帮我的孩子选择学校的时候、我一定要事先预备，那个预备是我要先在家里面想好我去到那边我要问老师什么问题，
0: 对，
1: 好，带领我参观的不管是老师或者是园长、究竟我要问什么问题，我先要预备好，而不是好像我都没有预备就去了、因为当我没有预备去我感觉不错的时候，那总是我的感觉，可是有时候那个感觉当孩子实际上进入这所园所上课的时候，可能对我来说又有一些的落差、
0: 没错、
1: 所以其实跟老师的询问很重要，
0: 对，
1: 对不对？再来就是我觉得刚刚余文老师讲到一个重点，一定要去洗手间看一下，我觉得这是一般家长会忽略掉的，我们都只会看他的环境啊设备，但我们就不会特别想要去厕所看一下。 OK， 好，但是我想家长最害怕的还是老师啦、因为我们知道幼儿园的虐童案件总是会发生嘛、那但是我们在参观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去跟老师有一些的互动啊，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很放心的就是把我们的孩子交给学校，因为可能我第一次的参观，包括我之后把孩子送去学校之后，我跟老师的互动，我到底要怎么去拿捏跟观察？
0: 我觉得如果孩子已经进到学校后，其实因为通常他幼儿年纪很小，基本上都家长亲自接送、那在接送的过程中就是一个跟老师面对面很好的讲话的时间，那其实就是就可以透过那个时间询问老师孩子在学校今天的状况，那你也可以从孩子的就是回来的反应上去了解，这个班级他是不是喜欢老师，他是不是喜欢的。
1: 嗯，所以孩子喜不喜欢这个老师，其实就可以透露出，这个老师是不是适合自己的孩子，对不对？

0: 不对？
1: 对，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从孩子的表现上来看，不过会有一个特例，也就是刚不能一两天就去断定说到底是适合还是不适合，因为孩子新刚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他一定会陌生，他会有所压力，他会有分离焦虑，那可能回来之后你问他，可能他也不会讲，或者是他就是说我不要，我不喜欢，我不喜欢。然后但是呢，这个你可能要用温柔而且坚定的话语跟他说，哦，妈妈可以了解你，因为刚去都不认识，你很紧张，对不对？你很想留在家里跟妈妈一起，先同理她的感受之后跟她说，但是我们长大了就是要去上学，你要多去，你才会发现有好玩的地方。然后透过就是每天同理她，但是还是就是要再把她送去，因为很多家长容易犯的一点是，她可能今天这样，她想说好吧，那明天先放假一天，好，后天再去。
2: 对，我想这个比较容易出现在当孩子进入幼儿园之后。
1: 嗯，
2: 我们知道刚刚于文老师有提到所谓的分离焦虑嘛，哈。一般来说，幼儿园刚开学哦，一定看到很多孩子在边哭啊，然后抱着家长的大腿，就是不要让爸爸妈妈离开，就是我不要上学，我不要上学哈。其实你们应该常常也会面对到很多这种孩子进入到园所之后哭闹嘛，哈。
1: 对
2: 对，那这个老师你都怎么处理啊？
1: 通常我们其实在事前就会先跟家长打预防针，说一定会有这样的情形，那当场的家长就是要断舍离，真的一定，我可以同理他们。我说我自己也是当妈妈的，我知道真的会很就是很不甘呐。但是你就是放给老师，因为孩子就是这样，你在旁边的时候，他永远是绝对他自己没办法跨出那一步的。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把它扒下来，
2: 就是一定要很心，
1: 就是手脚，然后扒下来之后就抱进教室，然后你们一定要相信老师，就是我们都是很有经验的，我们就有18般武艺就会展现出来。然后孩子其实分离之后，他大部分90%的孩子其实他就可以透过各式各样的转移注意力的方法，其实他就可以去平复他的心情，然后就可以跟着班上一起去进行
2: 了。刚刚于文老师你也提到说，其实有时候孩子的哭闹不适应，他并不是只有一两天，是持续可能一个礼拜。但是有些家长可能就会心软，就说啊，那好啦，就请假不要去学校啦，我们再让他用慢慢适应的方式，让他开始衔接上幼儿园的所有的课程，好像家长不太适合这样做，对不对？依照你的教学经验来看，
1: 对，就是我觉得不太适合这样做，是因为其实孩子都非常的聪明，他会知道这个方法有效，他下次就会觉得他哭一下闹一下，他就又获得一天可以不用去。那其实他越有这样的经验，其实他越很难衔接得上。我们真的就是要稍微狠下心一点，然后就是把他交给老师。那其实事后也可以私下询问老师进班之后的状况。那如果他进班之后状况其实 OK 的，那我们就知道他其实就只是在那个 moment 很难以跟家长做分离。那家长可以慢慢去，当然不是说啊一直哭也都不理他，就是我们要去观察的是他可能他的情绪的层次。你可以发现他刚去是情绪很激烈说不要不要，但是你可能发现过了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他虽然也是不要去，但是情绪的频率减少了，强度减弱了，那其实你就可以感觉出来他有慢慢在习惯。
2: 嗯，
1: 对。
2: 其实我在想说现在的孩子几乎都是独生子女比较多，是不是他们应该会很喜欢上学，因为有很多的伙伴。
1: 我觉得应该他们的心里很为难，我觉得像真君讲他们会很想有朋友玩，但是呢因为独生子女都被照顾得很好，所以呢他们来到学校很多事是要自己练习做的，他会觉得这一点是他一大罩门，因为很累都要自己做，
2: 因为在家爸爸妈妈都做好了，
1: 对，
2: 可能阿公阿妈也都帮他们做好了，
1: 对，因为
2: 所以在这里应该也是要鼓励我们听众朋友要生养众多，然后一个小孩真的是不够，要两个小孩恰恰好，那三个小孩呢就不嫌少。 OK， 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当我们谈到幼儿园选择的时候，都多数的家长都会希望我的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上，最好的

0: 学校可以让我选上，但是到底是不是最适合孩子的呢？可能关键是在于家长需要放下更多属于他们自己的焦虑啦，所以我不晓得在最后的时间里面是不是可以请于文老师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究竟我们要在对于选择幼儿园这件事情上面，家长究竟要做出最适合孩子跟家长的选择，有什么是最重要的关键？
1: 好，我觉得应该是每个家长心中其实就会有一个蓝图在那里，会希望的孩子在哪一个学校，然后未来是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我觉得刚刚曾俊说的不要输在起跑点，我也认同，但是我们不要输在起跑点的要是孩子的那个态度，我觉得我们要赢在起跑点是培养他正确的态度。那你的这个蓝图要达成，除了老师这边也会琢磨，那我觉得其实更多的要去付出的其实是家长，因为我们就是要陪伴他，陪伴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很好的武器。你一旦陪伴他之后，其实啊，你想要的一些蓝图啊，或者是想要养成他什么好习惯，其实都可以透过家长的陪伴，然后来让他可以得到很好的成效。我就举一个自己的例子，就像大家都会希望自己孩子能够专心下来看书，但是如果你没有陪读，就像我家自己两个孩子，我们就发现同样父母生就有差，老大很喜欢读书，但是妹妹就会比较没办法定下心来。那我们回头想因为老大陪的比较多，对，通常老二出来了还要顾老大，就会比较少陪伴。所以我也常常会鼓励我们的家长不要过多的焦虑，就是稍微放慢一点脚步，慢慢陪着他走，慢慢陪着他，然后要相信老师，然后就是亲师生三者要一起努力，这样子我觉得孩子的一个学习的旅程会很愉快。
0: 是，真的，陪伴真的是孩子最大的祝福，也是在整个家庭教养上面最大最大的动力，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不管走这一生的道路，面对怎样子的问题，因为他想到父母亲曾经的陪伴，他这个陪伴就成为他生命动力的养分哦。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谢谢晶晶老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分享哦，透过他的专业告诉我们说，究竟选择幼儿园我们要怎么来挑选哦。如果听众朋友你或者是周围有一些的朋友正在选择幼儿园，或者是考虑是不是要转换幼儿园哦，我非常祝福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可以成为你很大的帮助哦，知道究竟我要如何来思考跟转换，好，才能够真正是孩子的需要。我再次谢谢于文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1: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在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呢，我们其实有一个非常很深很深的一个期待，所以我们每一集都会邀请跟身心障碍朋友、家庭或者是周边相关的朋友们，不论是学者、专家，或者是身心障碍者本人，或者是他们身边的陪伴他们长大的，或者是陪伴他们走过人生道路的一些重要他人，在上帝的眼中没有缺陷。在上帝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那今天非常开心，在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一位，哇，你看今天用了好多好多的特别，要邀请一位格外年轻，大概是我这个节目以来最年轻的一位来宾哦。那这位来宾其实他今年刚满19岁，好像才过两天的生日。那谢谢他非常的勇敢哦，这是他的广播的第一次的体验。那他上过很多的一些公开的场合分享，但是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讲，他要来接受广播一个环境里，然后一对一的访谈，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勇气。首先呢，我们先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啊，这位来宾他有一个家人或好朋友常称呼他的名字叫做小麦。我们先让我们的今天的来宾先跟大家 say hello， 我待会再跟大家介绍这位来宾的背景。嗨 ，hello， 小麦。
1: 嗨，我是小麦。
0: OK， 好，我为什么会说他很特别？除了他今天是19岁，过几天？
1: 过一个礼拜，刚好一个礼拜，
0: 刚好一个礼拜。OK， 他刚过一个礼拜的生日。其实听众朋友，我想跟你们分享为什么我今天会邀请小麦。其实小麦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姐姐，他的姐姐今年22岁，他的姐姐是一个极重度多重障碍，然后他的姐姐的名字叫小米。如果常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可能会知道小米是谁。小米她是我的大女儿，那所以听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哇哦猜到她跟我的关系？她对，没错，她就是小麦。常常在我的节目当中我有时候会去提到我两个孩子，所以今天为什么邀请小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她今年19岁，然后她第二个身份不是只是主持人的小儿子，而是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是手足。那我今天呢没有给他什么访纲，然后我想要跟他说，你今天就放胆的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你真实的心情，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验，让听众朋友除了认识身心障碍的父母以外，

0: 也可以认识身心障碍的健康的手足。OK， 好。嗯，今天开场呢，我想要先跟大家请小麦先自我介绍一下。小麦，你现在在哪里念书？然后你现在读书的大学一年级哦，他现在是大学一年级，刚暑假，分享一下他对大学的想法。我们让大家先来认识他，然后听听他的声音。
1: 好，那我是小麦，我的本名我需要讲吗？
0: 可以啊。
1: 我的本名是王颂恩，然后我现在，对，我是大学一年级，我在台中的逢甲大学念书。那我现在念的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学程，是跟澳洲的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合作的一个2+2的学程。那我在台湾会念两年，在澳洲会念两年，最后会顺利的话会拿到两个国家的毕业证书。那我主要念的方向是商学与创新的这个部分。对，那我目前在大学一年级的我有想法，我觉得因为我的学程的特殊性，所以我们班的人数大概在28到30个人左右。那我据我听到的就是据我所知啦，一般的大学每个班基本上都有100甚至快要接近200个人。那其实所以这才大家才会说高中跟大学会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能交到知心朋友，还有你可以跟一群人有很多时一起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但我觉得因为我刚好读这个学生，所以我们班的人数其实跟高中差不多，28到30个人嘛。所以其实对我来说，高中到大学这个阶段只是有点像是我换了一个高中的环境。我还是在一个我熟悉的体制内，我还是有会一群熟悉的人，他们跟我每一天都会见面，然后一起上课，没有到太多课大家会分开来。所以这是我第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没有太大的不一样，而且还是有一群可以很紧密的人，他们会约去做很多大学生应该就是排在他们必做清单上面的事，例如说夜冲武岭啊，去夜唱，然后或者是开车到处晃晃去因为台中有大肚山，我们去大肚山上面看夜景聊天，非常常做这件事情。甚至就是下课之后我们就临时就说啊，那下午要干嘛就直接去，然后会有人负责开车，或者是我们看要怎么过去这样子。其实就是约就很容易就约起来去做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觉得这是高中比较少能做到，因为高中没有太多人可以开车，没有办法做这么我觉得相对高中来说疯狂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我的大学到目前为止，我自己个人觉得蛮酷的，而且也蛮享受。当然我也听到很多人觉得说我的大学生活真的过得蛮精彩，像我妈妈也说大学生活过太爽，爸爸也是都说我过太爽，对吧？但我觉得就可能运气好吧，刚好遇到这群很不错的人，然后我当初的选择我也现在回首看也觉得选得很好。
0: 我觉得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哦，其实我也因为你们，我可以听到我儿子讲这么多他心里话，他觉得啊、大学，那我可以回头问，那你本来因为其实我知道小麦你的家是住在台北，然后你现在目前在台中这个地方念书，然后我们刚刚其实有跟听众朋友啊观众朋友介绍你家里有一个这样子的身心障碍的姐姐，你怎么在我的想象里，或者是我听过其他的家庭那种手足都会比较不太敢或者是不能够离开家，好，有两种嘛，一种就是他不敢，好，不知道是他心里的担心还是什么，第二种就是他想但是他的父母其实不愿意。所以身边蛮多的朋友会不会对于你要离家去大都市念书这件事情会觉得很好奇，或觉得说哦，你怎么可能，或你怎么想，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1: 你说手足的朋友吗？
0: 好，一个是手足朋友，另外一种是一般的朋友，你可以都说看。
1: 我觉得先说一般的朋友好了，一般的朋友其实就一般的朋友他们就不会想到手足不能离家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其实我觉得我认识的所有人里面没有这个既定印象说那你姐姐怎么办呢、啊？就顶多很少可能一两个会问我说那你姐姐这样怎么办，或是比较常来关心我姐姐的他们会觉得说这样你很少看到你姐姐啊，但我就跟他们说家里有阿姨照顾，然后爸爸妈妈也在家，其实我平常没有负责到太多照顾他的事情，其实对我来说是还好，就有没有在家或者甚至说我出国应该影响也不会到太大，

0: 那我觉得对一般人来说，你能不能离开自己熟悉的城市读书，其实跟手就是跟你家里有没有一个爱妻儿，你是不是一个手足没有太大的关系，主要是你自己的，你的个性吧，你个性是不是一个适合离开家，你有没有办法很快的独立、很快的适应的人，这是我觉得从一般人角度来说，那从手足朋友的话更好说了，因为我不确定是我自己的关系还是怎么样，因为我认识的手足朋友。我举个例子，有一个现在加拿大读书，你应该知道是谁。然后还有认识一个，之前也最近是到巴西交换了一年左右，然后最近才回来，然后就现在又也就跑去加拿大，应该是游学的样子。所以其实从这两个例子上，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手足，他们其实也都是跑到离家蛮远的县市，甚至是国外读书。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为什么父母会有一种，因为我现在听到都是从父母来，他们说手足不能离家那么远，就是会有一个这个感觉。因为之前接受就是天使星他们的访问的时候，也会有听到类似说，如果你离家太远的话，那你姐姐怎么办？我就想说，就怎么感觉这个问题都从别人听来，别人会担心我们，但其实自己真的没有感觉到这个担心。对，所以我觉得从其他手足家庭还有手足朋友来看，其实每一个人。他们都，不太会受到自己姐姐的影响，可能真的有少部分，就是家里父母是很传统，是他们真的照顾起来很累，他们可能就是会觉得说，那我想要把照顾爱妻儿的这个工作分担一点给可能比他大或者比他小的那个手足，所以手足反而就不能离开家太远，
1: 所
0: 对。
1: 以其实我觉得他，我觉得谢谢小麦帮我分析了，说其实离家这件事情不要太专注在他是不是手足，一个人能不能离家或敢不敢离家，或者是有没有被家里的牵扯因素，其实是不是手足，在你的世界里，这比如在你这个 generation 看来。影响不那么大，反而我们就单纯的回到一个孩子成年以后，他敢不敢、愿不愿意，或家里有没有 support，其实比较是这样，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谢谢小麦也跟我们分享，就是他刚刚有提到的一个基金会叫天使星照顾基金会，曾经也访谈过小麦，所以小麦的意思是比较像，也会让我知道说，大人总是用着自己的想象。来去想另外一个角色会不会有什么，而这些大人的想象也可能都是一些过去听过的案例，那个就是比较是别的世代啊，或者是别的家庭。好，我觉得其实跟年轻人讲话蛮有意思，我就常常跟我儿子聊天，所以你觉得应该是没那么严重，对不对？
0: 我觉得就是刚刚听你这样讲，我觉得有一个点，我就刚刚跟讲太多，就是其实我觉得，大人去这样子想完全没有不好，只是觉得说，我也不希望我讲完这个之后，其他人开始不太关注，就是手足离家，然后家父母会不放心这，或者是说不让他离家这种事情，我觉得一定还有很多家庭会。对于自己的手足可能有这个限制，或是手足心理上会感到压力，我觉得对他们自己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我觉得因为只是对我来说，跟我们家是比较开放，然后就心态就是管教小孩的心态上面比较开放，所以我不太需要担心这个问题。对，但我觉得我不希望因为我个人就是我可能比较幸运一点的，对，去影响到别人，就是有点像剥夺别人。受到关心的机会了，我觉得还是，这个问题一定还是有，所以，对。
1: 我觉得小麦他一个年轻人，在我看来，假设今天我不是他的妈妈，其实我这样高度看，我会觉得这个孩子很全面。因为你刚刚说了，不要因为我这样说就以为全部的手足就是这样。那刚刚既然小麦自己也提到了，也许是他自己他也用那个词，他说也许是我很幸运我的家庭父母的教养孩子的方式等等。那你开了这个场，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聊起来好了。好，对啊，你刚刚说也许是我的家庭很开放，也许是我的家庭，所以让我没有想这件事情。那好不好，我们来聊一聊。你印象中的，因为你跟姐姐
0: 对，
1: 差3组岁，你有没有什么印象？大概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姐姐跟别人不一样？
0: 这个问题真的是，我也是被问了好多次。
1: 嗯
0: 我相信你应该也听到很多次我的回答。
1: 嗯嗯。
0: 我从几岁开始意识到别人不一样？我觉得我每次的回。

0: 回答好像都不太一样。
1: 当然，嗯，
0: 那我先讲一个例子好了。
1: 好，
0: 不确定我有没有讲过，但是这是我比较深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一次好像在哪里我已经不太记得了，可能在日本还是在台湾，就是我走在小米姐旁边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在。然后我走在小米姐旁边的时候，有一个小妹妹就一直盯着姐姐这样指指点点的看。哦，当然我那时候超级小，大概两三岁吧。然后但我也不记得为什么我这个回忆还记得。对。然后我就记得我当下的感受就是你为什么要这样盯着我姐姐。然后我当下对于那个妹妹的就我对她的眼神还有她指指点的动作，对于两三岁的我来说，就是很不开心，因为我觉得他好像在说我姐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但是我当下也不能说什么，我也不能做什么。我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我死死的瞪着他，然后我就说，其实心里是想说，欸，你这样子干嘛这样对我姐姐？然后我就只能一直瞪着他，瞪到他就注意到我，然后就眼神开始往旁边飘，然后就往旁边走开始。然后这是我第一，这可能是我目前印象中第一次感觉到。欸，我的姐姐为什么会被别人这样子指指点点的？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想说，哇，好像真的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其实从小到大，就是从刚出生到有印象，甚至有印象之后，都会听到别人跟爸妈说，欸，你们家姐姐这么不一样的话，你们怎么管她？你们平常在路上会不会遇到什么很多异样的眼光？对，然后。我印象中就只有那一次，从真的那之后，我就开始认真会听别人跟你们说，别人如果路上的人对你们异样眼光，你们会怎么处理？你们心态是什么？然后我从那时候才开始认真的去想这件事情。
1: OK， 所以可能 maybe 在那之前，你没有发现姐姐什么样，是真的别人的眼神提醒了你，开启了，你觉得好像我家的家人就是我的姐姐有一点不太一样。那反正很小就对了，是从这个印象开始。因为我会怎么问这个问题哦，各位听观众朋友，我们访谈很多的手足，有的他可能是姐姐，就是他的爱妻是他的弟弟妹妹，然后他开始觉得，哎，怎么这个弟弟妹妹不会跟他玩哦，会不会什么哦？因为每一个手足意识到的不一样的时间点不同。谢谢小麦跟我们分享。那你这样子意识到姐姐的不一样，那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刚刚小麦说啊，可能是因为我们家里父母给他的教养不太一样，所以让他怎么样怎么样。小麦，你的爸爸，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让小麦来介绍一下他的爸爸好了。
0: 介绍我的爸爸，我应该从哪个方面
1: 介绍？好，你可以介绍你的，你会怎么跟别人介绍你的爸爸？
0: 那职业，可能我遇到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
1: 对啊，对对，别人这样。
0: 我就是说，我的爸爸现在是一个小儿急诊跟成人急诊的急诊室主任，然后在辅大医院工作。那其实好像只会这样讲，然后比较少会谈到说。我觉得我爸爸是个怎么样的人，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是想听这个对吧？
1: 对啊，因为我想听众朋友会想说，哎，对啊，你爸爸是做什么行业以外，因为你刚刚说，可能跟我们的教养有关，好，或者怎么样之类的，那我们就慢慢从这边开始聊说，哎，对啊，那到底你的父母是什么样的教养，或是你不要说教养这么硬啦，说你父母是怎么样，哎，你是一个可以放心去不同城市生活的人。
0: 我觉得关于我爸爸的对他印象还有对他感受，其实我从就是我觉得中间有一个蛮明显的分界线，就是从我大学之后开始不太一样。那我大学之前呢，我其实就觉得很少看到爸爸，然后但有时候看到他的时候，他就是瘫在沙发上，然后叫他起来不起来，那个让一点位置给我也不让。然后还有就他，因为他是医生嘛，我可能身体不舒服或是我受伤，然后我就会问他说：“哎，这怎么办？怎么办？”我很着急，因为我小时候其实一定都先问爸爸，不会像其他人家里一样，就是直接去医院或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其实我缺乏一个我判断我需不需要去医院的能力，所以我就一直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该去医院。然后我就会先问他，然后每次他就会看，他就是可能玩游戏玩一玩，然后这样瞥一眼，然后就是叫我干嘛干嘛，然后说啊没事没事。就是很不放心，你知道吗？我想说这是哪来的庸医啊？到底他平常上班应该不是这样才对啊。然后，甚至我受一些皮外伤，他就会，可能我例如他在房间，我

0: 叫他就会往旁边瞥一眼，他就看到旁边有一个药膏，他就说拿这个去擦。我想说你只是往旁边瞥一眼而已吧，你干嘛随便拿一个药膏敷衍我、啊？这样子我出事，你好像也不用负责，是没错啦。但是我很不放心哎、欸。对，然后这是我可能高中以前对他的印象，因为相处没有到太多吧。然后、嗯、可能在国小、国中更小的时候，就是、嗯、那时候还没有，我觉得还没有太会思考，嗯、所以。也不用太去想说怎么跟爸爸相处。嗯，我知道可能高中高大学才去想，嗯，想说哎、欸，怎么突然有些有时候会有点尴尬。像、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你的听众讲过，就是我跟我爸爸有去过日本，就是我们两个单独去日本的旅行
1: 啊、哦。对对对，好像小学四年级没有特别。
0: 小学四年对，然后反正我觉得那一次的旅行可能是我。小时候对爸爸比较深的一个印象，因为毕竟我们在路相处很蛮长一段时间，四五天吧，
1: 24小时，对不对？
0: 我们、哦、对啊，二十四小时都要在一起，
1: 对，你们俩24小时都要在一起，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嗯，然后其实我觉得那时候，从我现在往回看，嗯，我会觉得说，哎，好像我爸爸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面对他这个小孩，嗯，因为我那时候，我先讲我当下对我爸爸的印象是。嗯我出国要买什么，爸爸都说好。然后我想要扭个扭蛋，他也在旁边等我，他也不会催我。啊，如果是妈妈，他应该就说这个不能买啊，那个不要浪费钱，我们往前走啊，去看什么东西就好。但是那是去日本，不就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家也去过很多次日本，我觉得那一次那个地方其实我没去过了。对，所以其实我们是算是故地重游啊。我就觉得小时候很容易会觉得说，哎、啊，这个地方怎么无聊？因为去来过了嘛，就是。好像在清水寺跟金阁寺那边。
1: 对
0: 对，那我那时候反而没有这样觉得，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就是觉得跟爸爸在一起很有趣。嗯，可能是因为他什么都让我买，所以我当下就觉得好有趣，就是好爽哦。对，然后可是我现在往回看，其实我现在回想一下之后，我会觉得说，好像爸爸这样子，会不会是也是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相处，就是突然要跟自己的儿子24小时单独相处的话，没有妈妈在中间这样配合，
1: 对，
0: 好像他也会面临到跟我现在有一个状况，就是有时候觉得有点尴尬，嗯，对。但我其实觉得现在我跟他也不到那么尴尬，我可能我还没有一个可以很明确说出来、很明确形容的一个相处模式，但是，嗯。比较像是能抓到一个感觉，我现在能抓到一个感觉跟他相处。对，嗯，那我大学之后，就是刚刚说那个分界线之后，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分界线？我觉得分界线的条件就是我离开家，嗯，我去到另外一个城市住，我在台中自己住，一开始其实没什么感觉，但是过一段时间，我可能一个月没回家，然后我就开始狂接到爸爸妈妈电话，通常都是妈妈打给我，妈妈就会说，哎、欸，你在干嘛？你在干嘛啊？爸爸在我旁边，你要不要跟他讲？他电话他好像很响，你还一直问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然后我就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哦，好吧，好像该回家了。为什么说好吧？是因为我自己觉得从台中回台北很麻烦，从我的学校到高铁站有一段路程，我有时候可能自己骑车坐 Uber， 我就觉得好累啊，搬行李什么的，我就知道说，哦，我爸爸可能想我了，而且因为毕竟。两年之后就要出国，就会想说哇，这样子一整年都看不到爸爸妈妈，还没有这样的经验过，感觉很恐怖。从现在看，感觉是蛮恐怖的，所以我想说，那能多回家就多回家，就算蛮麻烦的。这样就这种次数多，就是一段时间到了之后，妈妈打电话给我，然后我才开始哦，爸爸想我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会发现说，爸爸对我的感觉，就是我能更感受到他对我的爱。其实小时候就是。为什么会觉得爸爸感觉对我很随便，是因为小时候就没有感觉到他什么爱，就感觉他是个很冷漠的人。但我现在就是发现他其实有点像是我不小心发现他的小内心嘛，对，就是我可以更好的抓到他一些他爱我的细节。因为我常常听到别人在说可能爸爸对他的爱，我就想说哎、欸、为什么你们都有这种东西啊，我怎么没有。然后我不确定是因为这样子开始我更努力的去抓到这些细节，然后我就会从大学之后开始发现，其实爸爸有很多没有讲出来，但是他表现出来的一些小细节，让我感觉到哇，他其实蛮爱我的。嗯，对。

0: OK， 我觉得对一个观众朋友，你可能想一想，你十八九岁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转折，然后去看待？我虽然身为小麦的妈妈哦，我们大人哦，听到孩子讲这些，有时候心里会很多 always 说哈。同样我们一起经历的，同一个历史，但是不同的切角，怎么你是这样看待事情的？然后我怎么不是这样看待事情？但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其实这时候身为大人的我们，不用再着急的去回应跟解释，我们应该用一个比较宽广的心去接纳，那是孩子的眼光，他的切角，我们也不用特别去跟他厘清，除非他来说。妈妈或爸爸，我这样看事情，你们觉得怎么样？不然，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亲子冲突最不好的开始。好，我们先来听一首小麦他预备要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的一首歌曲哦。好像是跟十八这个数字有关。我们要不要先小麦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歌手，以及为什么要推荐这首歌呢？
1: 好，我先讲这个歌手好了。这个歌手是我有一次偶然间，就是我很喜欢随便放某种类型的音乐，但就是比较 chill 一点的类型的音乐。然后我突然可以听清楚，因为我听那时候通常在听英文歌，就是可能我在写功课的时候，我想要听一些我比较不会去关注他歌词的内容。但是他那首歌他是英文歌，但是很浅显易懂的表达出他那首歌想要表达的。内容，而且它是一个用一种很有诗意的叙事方式，是一种用故事，然后但是你不用了解很多单字，你也不用很用力的去思考，你就可以理解他想要表达内容。我那时候我就突然听得懂，然后开始认真听，我就去看啊这是什么歌手，然后再重新看一次他的歌词。那首歌是我不知道是你没有放过，但是那首歌叫《Keeps Your Heads Up, Princess》。他是在讲说，可能一个成年人，一个人长大之后开始工作，然后面临到很多压力，他开始失去了梦想。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哇，这个叙事方式太酷了，而且蛮感动，蛮触动到我的，我就开始记住这个歌手。那这首歌18 18这首歌是，我觉得他比较像是我那时候18岁，然后我开始在找。可能跟18岁相关生日高发现洞嘛，然后就看到，哎，他居然还有这首歌，我觉得也可以呼应到你今天一直提到我的年纪，我想，那确实蛮跟我18岁的时候蛮像，然后这首歌的就是曲调跟内容也是我很喜欢的。

0: 欢迎各位观众又可以再度的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今天邀请了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他叫做小麦。他有什么背景呢？第一，他今年19岁，生日刚过一个礼拜，然后他是一个大一新鲜人。那他从台北的家，然后一个人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台中念书。但有一件比较特别的身份是，他家里有一个身心障碍大他三岁及重度多重障碍的姐姐。所以我们刚刚前面聊到了，身为一个家里有手足的健康手足的孩子，他对于他离家这件事情他怎么看？就小麦跟我们分享了，其实这不是只有手足才会有，应该是回到一般年轻人他能不能出离开家。所以小麦就聊到了他的家庭，他的爸爸。刚刚我们听小麦推荐的这一首 Anson Zebra 的 18 这首歌，然后他说这首歌很有诗意啊，我就觉得年轻人在欣赏歌曲的时候他会用诗意这个，所以我猜小麦是一个非常细腻的孩子。那我们刚刚再回答刚刚前面那一段，小麦聊到说你对爸爸的印象就是以大学出国就是出了家里就离开家去到另外一个城市，你其实观察到其实爸爸有很多爱你的细节。那以前比较小的时候大部分照顾者就是妈妈，所以跟妈妈的关系比较靠近，然后爸爸医生工作又很忙。那有一个印象是最大的印象就是跟爸爸一起去日本5天吧，6天那我也忘了，然后24小时两个人相处，这样这是一个美好的经验。好，那我们聊一聊说这是你印象中的父亲，然后很忙，但是你们现在相处的还不错吧？
1: 还不错。
0: 你自己怎么看？就是你，我想你一定有很多高中同学啊，大学同学啊，然后我不知道你自己怎么看待你自己跟父母亲的关系啊，相对于其他一般的年轻人，还是差不多呢？
1: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
0: 嗯，
1: 就可能偶尔会听到别人觉得，你们的家好像比较和睦吗？
0: 嗯、
1: 对，就是爸妈比较可以听你讲话，愿意听你内心的声音。
0: 嗯，
1: 然后我突然要想，其实想不太到。我可能大学的时候观察比较多吧，就是可能我有几个同学，他们跟家里的关系就我的同学是没有那么常回家的，可能1个月到2个月才回去一次。
0: 嗯，
1: 然后我那时候有问他说：“你这样你妈不会担心吗？”他说：“应该没差吧，反正。”就那样啊，他们也不用担心我什么的。那我就觉得所以其实也是我爸妈也没有那么希望，就是也没有说一定要小孩常常回去的这种。
0: 嗯，
1: 对，其实这我好像讲现在临时想讲不了太多，但大概就是
0: 还好，就是差不多，
1: 差不多没有到特别、
0: 没有特别觉得好像跟父母的关系比较好或比较不好。你觉得在你的世界里，就是很正常的呈现性关系这样子的看待？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问小麦？是这样，因为有很多的孩子，他开始长大以后，接触到更多城市的人，他会发现原来我跟我父母的关系这么恶劣。以前可能觉得对啊，爸爸妈妈本来就比较忙，然后他可能去到了别的认识不同的人，然后他会看到别人说原来有的父母不就很常打电话，好像你刚刚讲打电话，那有的人是就是好像跟家里的关系还好然后他就开始，人都是这样嘛，因为你生活在一个地方，你会以为喝水是很正常，但你才发现别人家都不喝水，别人家喝苹果汁。那你才会说原来这世界上是不同。那其实我会开这个场，其实是想要听小麦讲看，因为他说我出离开家去到另外一个城市这件事情其实跟父母有关。那我们可以回来问你，你怎么敢一个人去不同的城市生活？在我看来，好，我现在角色又切换一下，我身为他的妈妈，我回想看，我其实说实在我一开始有点担心你，但是我没有想到包括身边看着你长大的阿姨们其实都会说你很勇敢呢。然后他们都觉得你怎么敢自己要去外面住，而且还不是很近是台中还是有一段，你怎么敢啊？你都不会怕吗？
1: 我对啊，我也很好奇，可是

0: 其实在台中之前我还有一段自己出去住的经验，就是我高中刚毕业那个暑假我争取蛮久要去澳洲布里斯本游学，然后那时候是在澳洲自己住了一个月。
1: 对
0: 对，那我觉得那一段我比较像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自己离开熟悉的城市到完全陌生的城市，陌生的
1: 超级陌生嘛，讲英文欸，
0: 对，就是比台中还陌生的一个地方然后生活。但是我觉得一部分是因为那个地方是我很期待的一个地方，我很期待到那边生活。那我们家其实在高二吗，就是反正之前有去过去布里斯本跟黄金海岸旅行过。对，其实我那时候出国前我对布里斯本的印象我很记错，把黄金海岸跟布里斯本搞混，这两个地方其实他们的生活风格差蛮多的。黄金海岸是一个很秋很秋很大家刻板印象中澳洲人生活的那种地方。
1: 嗯，
0: 啊，布里斯本比较像是就是一般的国外你会看到因为像纽约那种晚上的夜景，就是高楼大厦，然后他们里面会有很多灯光，这样一整个看过去蛮好看的，就是那种城市风光的感觉。对，但我觉得那是我第一个感觉不一样，就是我发现哎，忘了真的记错了，因为我到当地我想想啊，不对哈，我好像待的比较久是黄金海岸，不是这里。我那时候期待有点错误，
1: 糟糕了。
0: 对，但我那时候，第一天落地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到就是妈妈朋友家住，对，然后那时候我其实超紧张，因为是一个平房，那种
1: 就是 house，
0: 对 house， 然后。因为那个 house 我听到的鬼故事，不算鬼故事，就是对我来说是鬼故事，是会有蜘蛛躲到你的鞋子里面，或是那个他们因为有 garden， 所以他会蜘蛛跑到你家里面，然后就超级害怕。我都睡觉想说那个棉被里面会不会等下躲一只蜘蛛还是什么，这是我觉得那时候最恐怖的。对，然后反正就只有那一天我比较意外，然后后面我就回到布里斯本市中心，因为我住的地方是有点像是布里斯本的信义区，我住在他们那边最有名、最繁华的商店街，走路大概5到10分钟而已的地方。对，从那时候开始，我还记得我那天发了个限动，我拍了我的那个昏暗的房间，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房间那么暗，就是我住在一个5人的家庭式的房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小房间，但是大家会共用2间卫浴跟一个厨房。对。我那时候还记得，我就是第一天这样推开那个房门，然后先看到浴室，先看到厨房，然后看到也没有看到人，然后就推开我自己的那间门。我还记得，就第一个飘过来是那个霉味，然后想说哇，开局有点崩。但是我那时候就也心态也还不错，因为就是很期待出国嘛，自己一个人住，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哪来勇气，
1: 对，
0: 我一个人跑出国，然后我不害怕。对，然后反正就是我就开始了我第一次自己独立在外面的生活，就是。我就先把我的东西搬好，带两个超大的行李箱进去，就按照妈妈之前教我的东西要打开，然后出国前跟我讲哪些东西放哪，然后就把它找出来，就没找到就先打电话给妈妈说，你放哪？是在台湾？然后先紧张先问他，然后因为那天到我那天入住的时候其实是礼拜天，然后澳洲人就是很 chill 嘛，他们6点就把超市关了，我想说哇，我那时候入住其实已经2、3点，然后我收一收收完东西，其实已经。大概4点多，然后就很紧张的，就赶快查我附近我很喜欢的一间超市叫 Woolworths， 然后就赶快跑过去里面买。我还记得我那天买了，第一天买了100多澳币，反正我最后算台币是3000多块，在超市一间超市买3000多块，又不是 Costco， 然后我就买了什么清洁用品啊，然后一堆微波食品，我怕我在那边饿死，因为真的我被那个他们关店速度快到我吓到，我想说哇，我会不会没东西吃啊？然后我就买了一堆微波食品，然后放在冰箱。对，然后一开始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完全颠覆我对澳洲的想象。我一开始的印象是我会买很多牛排，然后蘑菇什么什么，我自己做饭吃，就没有，居然是买一堆微波食品。就第一天真的很刺激，然后就赶快把我的房间弄一弄之后，其实我还记得第二个深刻的感受是，我全部清完之后，我带了一个 HomePod Mini 我的音响到那边。一开始连不上那边网络，它那边网络蛮奇怪的，就是用一个很奇怪的系统。然后我第一次成功连上之后，我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因为他开始播我常听的音乐，然后我感到快哭出来。就是这，我觉得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我离开家，然后到一个陌生城市，真的安顿下来。这个音乐播出来的时候，才有我就是才有我自己的归属感的感觉。这个地方开始有一点我的痕迹，开始属于我。然后我

0: 而且我那时候真的超感动，哭出来，快就是快哭出来。然后，我就觉得，一切应该都蛮顺利的。一开始就觉得说啊，应该不会顺，但后面就觉得，可以的，可以的，就是继续努力。然后，接下来我刚刚提到微波生鱼啊，我就耗了很久，把他们消化掉，消耗掉，然后终于开始回归我自己想象中的生活，每天去超市买牛排，买很多我自己想试的菜回来那个厨房煮，甚至我跑到我们，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叫 Student One， 是一个学生公寓的集团，我对面有一间他们新盖的，也不算新盖，就是比较新一点的，学生公寓是超级高的，有到39楼，他们顶楼有一个空中厨房，是可以看整个布里斯本夜景的，我常常就跑到那边去煮饭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算你刚刚想问我是台中，但我觉得真的自己出国，我能适应台中有一个很不可或缺的一个记忆，就是布里斯本这段。哇，就是我觉得更多的第一次生活的印象深刻的地方，其实在那边。对，然后而且尤其是又在一个陌生的环境。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我觉得可以讲，就是交通，每天上学去语言学校上课，我要坐的是公车。那我其实在台北。是个我更不会坐公车，然后我只要上公车，每次上公车他都会把我载到一个我完全不知道的地方，明明可能是我家附近南港，然后但是我每次下车还是会跑到一个我没有看过我的地方，然后我就会很惊慌失措，然后在这种基础下我还要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搭公车，这是我觉得第二个很震惊的地方，就是我真的不知道我会不会就是哪一天像在台北一样坐过站，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对，但其实就是最后从这样回头看，其实我过得还蛮顺，只是在台北比我在我熟悉的地方还顺。然后我从那时候开始就发现，我其实是一个适应力很强的人，可能真的就是妈妈会跟我说你是一个适应力很强的人，你可以，然后怎么样，我到那之前我都不相信，但是自己真的经历完之后就发现哇，哇，真的可以做到，不依靠爸妈，然后在一个陌生城市生活，然后也可以交到很多朋友，认识很多人，把自己的生活过得还不错，按照自己的生活步调在过。对，那这一段其实是我觉得很不可或缺的地方。直到后面到台中，其实我从布里斯本回来到我到台中，其实中间隔不到一个礼拜，8天，不是5天而已。对，我还记得我是17号回台湾，25号就搬到台中去了。然后我觉得因为我在布里斯本很美好的回忆，因为就是其实我到过到后面我真的觉得很爽，就是在那边一个月不太够，就是自己生活其实还不错，对吧，而且那个城市蛮漂亮，所以就很喜欢的。那我就到台中的时候其实我也蛮心期待，所以比我原本还提早的更早下去，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其实原本预计29号快开学才下去，那我就更早想说我自己下去适应一下，因为我很怀念我自己生活，自己那个房间的生活，然后我就很急的催爸爸开车，然后我把一堆东西带下去，对啊，其实到那时候因为我才刚回台湾嘛，所以就还没有那种要真的离家的感觉，我还在。澳洲还是曾经在那种自己生活的感觉里面，所以其实第一次把东西搬到台中没有特别感觉。对，然后那时候反正一直想要复制我之前的生活模式，我觉得这种生活模式很棒。就是我在澳洲那个生活模式。对，然后直到后面令我比较印象深刻，就是感觉到真的有一点不一样，是我居然起床的时候没有饭会在那边等我，然后我要自己下去找饭吃，然后或者是我自己住的话，我可能一整天都不会吃饭，就是懒得下楼，然后我就这样自己饿在那边半天。对，我觉得就是我第一个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哇，我可以饿成这样，然后我居然可以那么久不吃饭，其实我意外是这个，然后我就对啊，还有什么其他比较印象深刻的话，就是
1: 要自己洗衣服
0: 哦，对，自己洗衣服，这也是我回台常跟妈妈讲，就是我也会回台北的一个蛮主要原因，就是我不想要在台中自己洗衣服，因为我住的地方没有电梯，要从4楼爬下去，再爬上来，再爬下去，太麻烦了，所以我就 我宁愿扛着一个很重的行李箱搭高铁回家给可以我们家阿姨洗给妈妈洗我还是不想要在台中自己这样累死累活洗。对
1: OK， 好，我其实我想跟各位观众朋友还有听众朋友分享哦，其实你听到一个年轻的孩子哦，好，你们大家想象一下，我有两个角色，一个就是一个大人听到一个19岁的孩子在分享，他18岁，那时候其实他才刚满18岁就一

0: 个人哦，就要搭飞机去去到一个城市，好，然后他就要自己打理他的生活，然后自己住，自己料理自己的三餐，自己上学。而且他刚刚有提到说，其实他其实是台北的孩子，他不擅长搭公车。好，但不是啊，所以我不知道你怎么想象哦，不是每个台北的孩子都会搭公车，他就是一个不太会搭公车，但是去到那里他就要学习搭公车，而且他觉得这是一个让他很 shock， 这不是他擅长的事情，然后又到那里要开始生活。我想跟邀请听众朋友一起跟着我来设身处地想一想，我觉得真的是他说的一句话，他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他想要做这件事，但他有刚好说虽然他的妈妈一直说你可以的，你应该是一定是很强的一个孩子，你知道妈妈爸爸一直告诉他你可以，可是他需要做一些行为跟 feedback 行动，身体力行去验证他是真的可以。所以其实我觉得包括教育，包括很多事情，不是嘴上说或者给满满的情绪价值以外，你得让他去 try， 然后他的身体他的心去感受到这个事件或这个环境 feedback 给他的内容，他就会更确信他可以。因此我这样听下来，我觉得感谢神啊，感谢他有一个机会，在他去台中以前，他直接去了一个先去比较难的，我自己这样想了哈，可能就让你去一个比较难的，然后你其实你都过得非常好，而且其实他调试这中间，他刚刚前面也有讲哦，他其实非常怕蜘蛛，然后澳洲就是一个有蜘蛛的国家，然后他还是愿意去，然后他克服自己，我觉得对一个孩子来讲才满18岁，然后他就是一个住在大都市的孩子。其实布里斯本是一个非常节奏很慢的地方，好，即便它可能有还是有一些高楼，可是它的城市就是很繁华很密集的地方，还算小，其实比台北都还小，它的生活没有那么多多彩多姿的 夜生活，对一个年轻孩子来讲其实有些人可能是不适应的。那我们刚刚聊到就是说，哎，小麦你怎么敢去，对，第一个你也不知道哪里来勇气，但你回想感谢神，感谢他自己 勇敢的去先去国外了一趟。所以有时候我听到这里，我就会觉得神真是一个奇妙的神，他给了我们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当时让小麦去澳洲也不知道原来可以对他后面有这么大的 feedback、哦、好，我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段哦。我刚刚想到小麦，他身为健康的手足，在他姐姐20岁的时候，他在姐姐20岁的时候生日会上面，主持人邀请他上台说几句话。我想要请听众朋友来听一听小麦当时他怎么跟姐姐说这一段话。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好 ，OK， 好，觉得姐姐在我的生命中就是一个。这很特别的存在，因为有他，所以我才能变成跟别人不一样的手足。虽然说在学校可能看起来就跟大家一样，就是都是要读书的学测生，然后可能一样都是读正常的高中，但是其实家里有一个不一样的姐姐，会跟一般的家庭也是很有差别。像就是我是一个手足嘛，我觉得身为一个手足，有一个这样姐姐，可能有人觉得她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反而有时候就蛮开心的，像刚刚有看到啊，我们去出国很多次，去迪士尼的时候，就是可能会看到姐姐她不能玩，但是她反而造就了我，我不用排队，我就可以直接去玩，这是一个祝福哎，对，然后可能我因为有很多人会觉得说，那手足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因为他的受阻，我觉得反正就没什么，可能出去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很奇怪的眼光之类的，但是其实也不是说久了就习惯，你有时候就把那个眼光看成别人就对你的一种肯定吧，就觉得说哇你很勇敢，你敢做，就是敢做他的弟弟这样子。然后对姐姐说的话就是谢谢姐姐这我17年的陪伴，又有17岁，然后就是有你这个姐姐，我很开心，谢谢。
0: 好，欢迎听众朋友回来哦。这一段是小麦在他姐姐20岁生日的生日会上，他没有特别的

0: 预备。当时我记得那个场景就是我们为小米办了一个他20岁的生日派对，然后现场来的80多位都是跟小米有关，从他小的时候的第一个老师啊或等等的，那彼此都不是认识。然后呢主持人就说，那我们请小麦来说一段话。小麦就是一个，我坦白跟你讲，我当天非常紧张，我怕你会说啊，不要啦不要，就年轻人嘛，你才那时候才17岁，然后你有两个高中同学一起跟你去，其实我会有一点担心你会不会不愿意。但小麦其实非常大方，他就走上去。好，不过大概17岁还是有一点羞涩，好，会怕往台下看，我觉得都没有关系。你知道妈妈想告诉你，其实很多的叔叔阿姨当天听到你讲这一段，他们觉得从来没有想过一个手足会说这一段话。有机会大家可以上YouTube 里面去搜寻小麦的分享，2024年小米20岁的生日会的这一小段，大概2分钟的影片哦。我很好奇的想要问你，你当时你刚刚讲的那一段说，也许别人的眼光就把它当作是一种肯定吧。你知道这一段对很多的大人来讲，会觉得你是说真的，你也不是为了要好像要证明自己是一个很成熟的人，或者是说你们就应该要这样，不，这真的就是你自己。哇，我就觉得你，我可不可以问这个问题？也许你也可以说你答不出来。在我们大人看来，你真的就是这样想说，对啊，也许就这样嘛。你要不要说说？你可以理解我的。我也许我不是一个问题，我太震惊了。我甚至我应该这样，我好羡慕你有这种思维耶。大家很佩服你，很欣赏你，你知道吗？
1: 你说
0: 你怎么会这样想啊？
1: 说我把它想成是一个
0: 对祝福，很勇敢，
1: 祝福。
0: 对，你还说一句，可能我们就把它想成是一种肯定吧。你敢做他的弟弟，哇！你知道，你光这句话，其实对很多大人来讲，真心佩服。
1: 会吗？我其实后面看这段的时候，我还怕我被别人骂说，什么叫做？你敢做他的弟弟，就是这句话，因为你敢做他的弟弟这句话背后意思是说，做他弟弟这件事情很难，很就是是一个正常人不会选的选择。我想，我很怕别人是以这个角度就想说，就觉得说你这样又在批评你的姐姐吗？然后我那时候就很紧张说，没有，这个真的没有这个意思。对，但我觉得我那时候会说，这是一种肯定。当然是因为我其实现在也忘记。我当初讲那段话的时候的情境，但我依稀记得啦，我那段时间其实受大家蛮多人的，就是大家会开始关心说，你家姐姐怎么样啊？然后也有人很可能老师会说，哇，那你爸爸妈妈带你出去很勇敢，然后你有时候还可以帮他，甚至你之前也常跟人家讲一个故事嘛，就是我去帮姐姐推，我想要带姐姐上去日本的一个城堡上面看，但是那时候妈妈就说不行，因为那个太难推了。我就说不行，我推，因为我觉得我们上去就太怪，在那边晒太阳也很热，很奇怪嘛。
0: 对，
1: 大家就是一家人，就是要到山顶上面去看那个城堡到底是怎么样。对，然后其实那段故事最后，我甚至把它推上去。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其实觉得我脑中的那个画面是我站在姐姐推车后面，看着你，还有看着妈妈还有爸爸。然后。我们全家人，我自己脑补了一个全家人的那个画面，在那边看那个城堡，真的还好有推姐姐上去，因为那个城堡的 view 真的好好，是我现在印象中，真的前几名的吧，在日本中前几名的 view， 可能是因为我当下的那个故事，我努力把姐姐推上去，所以我印象会比较深刻。对，所以回到为什么我会说，这是一种肯定。我觉得，其实现在还是很难回想我到底当初为什么会这样讲。
0: 这就是你，
1: 但是这真的是当初的我想的，因为我当初的当时那个情况，其实根本没有人跟我 sit，
0: 对，
1: 也没有人叫我写稿，也没有人跟我说有这件事情，就像我今天采访一样，没有人跟我讲访纲，我不知道我会被问什么问题，我就是很突然的被叫上去。对，然后我到其实从现在19岁回去看17岁，我很佩服当时。我居然没有讲那么多，然后接着或者这些罪字，然后对，但是真的我当时没有刻意就想说，因为台下的阿公阿嬷啊，或是阿姨叔叔阿姨们，所以我应该要讲一些比较正向，就是不一样的话。 我那时候会讲到迪士尼那个事情，其实

0: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印象中我那个时候那个阶段好像有去做一个跟手足的爸爸妈妈演讲的类似的一个活动，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就有拿迪士尼这件事情来当一个蛮名就分享吧。对，我就说你们手足其实如果你们带手足去迪士尼的话，可以这样想。我当然那个例子，我后来觉得可能不太好。对。
1: 对，我觉得意思就是说，我觉得小麦，你刚的回答在我的预料内，就是这就是你，因为你没有被 C，
0: 好难解释，
1: 然后你就是很正常，所以你知道，我可以理解，就是啊，你们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我没有理由啊，我就是这样讲啊，那你们硬要我讲出一个理由，我还真没理由，就是我很正常，我也没有要讨好台下的阿公阿嬷、叔叔阿姨、阿伯谁，我没有要讨好谁，我当下就这样。所以，即便你现在19岁，你回首看17岁，你都觉得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是有原因的，你一定会知道嘛，把那个逻辑，那这就是你。OK，没问题。我觉得这就是就像他刚刚要讲了，其实今天没有任何仿纲。哦，但是我大概有告诉他说我们大家防的东西，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其实今天就是一个真的是真心话，没有谁为了要讨好谁，我们也没有讨好听众朋友，我们也没有不止没有讨好，我们也不希望去伤害到别人，就是你的角色跟大家分享，然后大家进入到他的生命，进入到他的世界，也许未来29岁的你不是现在的想法，fine，没关系，这就是19岁的你。也没关系，就像17岁的你讲述那样的话，没问题的。对，我其实非常常常，我非常非常欣赏你。但是我17岁，我应该没办法；我18岁，我一定也没办法。虽然我也会想要出国念书，但是你要我就这样18、19岁就自己一个人出去，我应该不行。我觉得你很勇敢。好，我们再讲回来，刚刚就是讲到这一段，这个你在姐姐的生日会上幸福与困难同框跟大家分享。那我也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再补充一下，小麦刚刚讲到，就是说在迪士尼其实是这样，因为我们以前我们到现在大部分都这样，带着2个孩子一个坐轮椅，一个没有坐轮椅，我们就是喜欢一起，所以也许这个画面在小麦的生命的里面。他就是会觉得啊，本来就一起，还有问为什么吗？然后就像你说，那时候我就说不要啦，不要推姐姐上去。但是因为你从小就是觉得我们家就是一起，所以你没有觉得去很辛苦或不怎么样，所以才会有一个画面对你来讲，其实那个城堡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城堡。就像你说的，因为有那个过程，全家一起经历，就是一个很特别。我们今天呢，时间稍微暂停在这里一下。好，我们下一集，我们继续的来聊一聊一个19岁的男孩，他家里有一个特别的姐姐，爸爸又是一个很忙碌的医生，然后他的妈妈，是一个，我们今天还没有听他讲他的妈妈，哈，我想听众朋友一定比较认识我，但没关系，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我们可以继续的来聊一聊他在这样的家庭背景，还有这个世代，啊，他现在去不同的城市，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怎么看待他的未来，或者甚至他有一些不确定，我们待会我们下一集，下个礼拜。我们再回来，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跟听众朋友暂时的 say 拜拜，我们下礼拜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星儿的妈吉好朋友刘真荣，非常开心每周都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再次的邀请到超人妈妈，我们的豪情金门人哦，江湖上面人称他金门王啊，董文平董女士，我也是我们自闭症青年音乐家王荣坚的妈妈，文平欢迎你。
1: 各位心中有爱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王荣坚的妈妈董文平。
0: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哇，上一周跟你访谈过了以后啊，哎呀，真的是所有的回应跟雪片般的一样的涌进来，真的是佩服你啊。我们上节目中也谈到说母以子贵，你是优良的典范。今天孩子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成绩，不但在台湾呢能够有非常优异的表现，甚至呢在国际舞台上面也是这样子发光发亮。请问一下，王荣坚，我们的 Vega， 英文名字叫 Vega 吗？
1: 对 ，Vega。
0: Vega 王哈，
1: 对，哎，
0: 他现在现况在哪里？做什么？跟我们稍微简单说明一下。
1: 他现在在实践大学音乐系一年级，正在适应大学生活，
0: 正在适应大学生活当中。哎呀，不是他正在适应，是你们一家人都在适应，
1: 大家都在适应，没错没错。
0: 是哈，这个一家有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身心障碍的孩子呢，全家的心力几乎都要投入进去了。
1: 我们家有两位。我们家有两位天使，
0: 你们家不单是两位，你们家三位特殊需求的，其中有一位
1: 哈，那当然，
0: 哇，是我们的资优妹妹，我们留到后面哈，来好好的来跟你请教你这位这个超人妈妈怎么样带出这三个孩子出来的。那上次我们也特别谈到，他在新鲜人适应的过程当中，有学校有蛮多的资源来支持他，
1: 对，
0: 初步适应都还不错吧，哈。
1: 到目前为止，除了上一次发生那个被那个书商带去私底下谈，结果签了一张订购单十几万的订购单那件事情，基本上是还好。然后因为也有学伴的关系，
0: 学伴哦，那这个部分来讲，等于说他在学校适应的这个部分发挥非常大的功效，在学伴的提供。
1: 是啊，是啊。因为当初这个学伴其实是有其他家长跟我介绍的，因为这个学伴家里面其实也有这样的孩子。
0: OK， 来。一般我们身心障碍的孩子读到大学了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学伴哦。
1: 是啊，
0: 一般人虾米都不知道哦，什么叫做学伴？跟我们解释一下，学校哪个地方有这样的资源？
1: 其实，在现在的资源班，
0: 资源教室，
1: 资源教室，对，
0: 大学里面的资源教室。
1: 对对，身心障碍的孩子，如果他平量他有这一方面的需求，需要有人陪伴在他身边，随时提点他一些需要的事情，你就可以跟资源教室申请。那资源教室平量你这个孩子确实需要有学

0: 伴，他就会在你周遭的同学找一位适合的孩子，然后就是随时帮忙。比如说假设你的孩子是视障，他当然就需要有一个学伴在旁边，有时候可能要带着他牵他上厕所啊什么的。所以现在的那个资源教室是有这样的服务。对，
1: 那是不是也包括这个他的课业上面有任何的问题啊，或者教室学校的环境不知道的时候，这些学伴都要提供这样的支持。
0: 对对对，他们都就会发挥这样的功能。像农间的学伴，我常常要跟他赖，因为农间那个有一些课堂上的功课他抄写来不及，那学伴就会帮我拍照然后传给我，就课堂上老师黑板写些什么，学伴就要帮忙拍照然后传给我。
1: 是，
0: 对，
1: 这就是在我们的特殊教育服务里面呢，不但从小学到高中，甚至现在已经延伸到大学里面呢，在资源教室能够提供这样子在学习的伴侣。
0: 对对对，
1: 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
1: 学习当中的学生当他的陪伴。那这个陪伴这项的资源是在大学里面的资源教室里面所提供出来的。
0: 对 对, 对，
1: 那这个学伴的角色呢，是从有爱心有耐心甚至有这方面需求的愿意来服务身心障碍的孩子当中来选择出来。
0: 对，
1: 那他们每一个工作小时都由资源教室提供费用的。
0: 对, 对，由教育局提供费用。
1: 由教育局，
0: 对，
1: 家长不需要提供的。
0: 家长不需要，家长不需要。
1: 真的是非常非常幸福到位的一个服务。
0: 是啊是啊，有这一项的服务真的对家长来讲非常重要，
1: 减轻非常大的人力上面的负担。
0: 是啊是啊是啊。
1: 请问一下，我们荣间一个星期申请几个小时？
0: 几个小时哦，其实学伴的就是平常陪在他旁边，我不知道他有多少个小时可以用，但是他那个其实就是提点你有一些
1: OK
0: 有一些需求。
1: 是的，
0: 对对对对、
1: okay、
0: 并没有说时间上我想资源教室那边会
1: 他们自己会评估。
0: 对对对，他们会评估、嗯、他并没有说像课业辅导来讲说有几个小时。
1: 是的，
0: 不是这样、
1: 嗯、
0: 那特殊孩子他也是可以申请课业辅导。
1: OK
0: 有两个科目，你可以申请两个科目的课业辅导。
1: 哦，也是由比较好一点的成绩好一点的同学来辅导的吗？还是老师？
0: 也可以是老师，也可以是助教、
1: okay.
0: 由老师来决定。如果老师没有时间，他就会请助教帮忙。
1: 哇，非常贴心的服务。
0: 对对对，
1: 就针对你的需求。
0: 是啊，
1: 完全符合我们这个身心障碍权益保障法 ICF 的精神。
0: 对 对, 对，
1: 按照你的需求提供你不同的服务。
0: 是啊是啊。
1: 哇，你有欢喜不？
0: 当然就欢喜，我每年一直去学校。
1: 啊，是啊哈。
0: 对啊，
1: 不会说是像以往呢，真的可能在国中小学阶段，家长的支持度跟学校配合度需要高一点。
0: 对 对,
1: 对嘛，你从小学就开始当小学的家长会长，一路上来的。
0: 对对，其实都是为了孩子啦。
1: 哎呀，你不但为了孩子，也为了更多的孩子哈、
0: 啊，
1: 爱屋及乌、
0: 啊，
1: 把你的能力提供服务给更多的孩子。
0: 嗯哼哼、啊、对，
1: 真的是不简单，当然也获得到蛮不错的一个回报了。像你刚刚所说的、哦、你家真的是不简单呢、
0: 嗯、
1: 除了荣间以外、嗯、好像还有一个弟弟妹妹嘛哈。
0: 我家三个孩子在教育局都有编号的。
1: 都有编号的。
0: 都有编号的。两个星星儿、
1: 嗯、
0: 然后一个是资优生。
1: 资优生。
0: 对。
1: 那荣间现在是在实践大学音乐系表现得非常的出众，而且呢时常也代表台湾出去表演，是我们的台湾之光。那、嗯、弟弟呢？弟弟现况。
0: 弟弟就比荣间的状况多一点，他是属于重度的孩子。嗯、
1: 重度好像也是多重障碍是吧？
0: 对，他就是理解能力弱。
1: 是哈、
0: 哦。然后肢体动作太慢。嗯，
1: 是，
0: 都需要有人在旁边提点。
1: 嗯，
0: 他就好像你有一个连接上连接不上来。
1: 是的，
0: 所有的动作你没有按一个 enter， 他没有办法执行。
1: OK， 你下指令还要 enter。
0: 对，那当然，那当然下
1: 的
0: 指令要
1: enter
0: 他才有办法执行。
1: 是哈。
0: 那你如果没有，他就停顿在那儿。
1: 嗯哼哼，
0: 所以他反而需要更多的协助，所以他我就放在台北启智学校。
1: 台北启智学校在天母。
0: 在天母。
1: OK。
0: 对，所以

0: 他有校车，然后他有在学校有就吃饭，我不用烦恼，因为在统一都在学校。
1: 是，
0: 对。
1: 所以从早上出门上到校车了以后，到接回家来，校车送回家来。那
0: 校车送他到我们。每天就会去游泳，就是到荣兴花园那边。
1: OK，
0: 我每天陪他的时间就是会有两个小时陪伴他游泳运动，对，然后回家做饭，就这样子。每天陪他的时间，大平常白天他大概就都在学校。
1: 当然，这个妈妈的牺牲是非常大了，为了孩子的需求嘛，哈。
0: 对，是，对。
1: 所以他现在就是基本上也就是在特殊教育的系统里面，
0: 对 对，
1: 提供他特别的需求来支持他继续发展下去。
0: 对，
1: 那目前来讲是在高中阶段吗？
0: 高二，
1: 高二的阶段，
0: 对，我让他读餐饮科，
1: 餐饮科，
0: 对，
1: 那当然了，马上就要面临到二年级下学期都要就要进行转衔的服务了，
0: 对对对，我们现在开始参观一些小作手啊，庇护工厂这样，
1: 是的哈，
0: 对
1: ，OK， 那真的是预祝他能够顺利转衔到社会福利来接手啊，哈，
0: 对对。
1: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妹妹，现在的现况如何呢？
0: 妹妹现在在北一女的资优班，对，
1: 北一女资优班几年级了？
0: 一年级，今年才上，
1: 今年刚上，
0: 跟荣坚一起考，一个考高中，一个考大学，
1: 都是新鲜人呢，
0: 是啊，是啊，哇，
1: 虽然有点，迟到。吃到总比不到好，恭喜你哈、
0: 啊！谢谢谢谢，
1: 双喜临门、啊，
0: 谢谢谢谢，
1: 对不
0: 对？
1: 对，都有按照自己的目标嘛哈，
0: 对，
1: 所设定的目标都达到，能够进到理想的学校，
0: 是等于是说都算是说非常好的一个位置来发挥他们自己的所长，
1: 对。
0: 对，
1: 我们相信妹妹在这个北育女已经是所谓的非常优秀的一个群体里面了。
0: 对，
1: 接下来她又是里面的资优班。
0: 对，是是是，
1: 黑龙没啥黑啦，在我的眼里龙没啥黑啦，凶厉害哈、哦，是你出国的时候，她还能够帮你照顾弟弟。
0: 是啊，是啊。
1: 哎呀，真的是令人感动呢。
0: 其实这个真的是很感动，非常非常的感动。
1: 是，
0: 其实我当初要把弟弟交给，要交代给他，自己心里其实也是很忐忑不安的。
1: 是是是是，所以我刚刚说磨砂，哎呀，真的是佩服的不得了啊。
0: 对，
1: 真的是对于这样的哈，这个学习能力又好，然后呢智商又高。再加上呢，又有爱心、耐心的情商。
0: 啊、你知道他跟我讲说、我在莫斯科的时候，他给我讯息，他说：“妈妈，我带弟弟去参加同学会好不好？”我说：“你如果觉得 OK， 你就带去。”哎，你知道这个、光是他有这个念头，我都觉得很感动。
1: 是啊，是啊，哎，哪有妈妈感动自己女儿的作为的啦？
0: 是啊、
1: 哎呀，
0: 因为
1: 实在是真的了不起啊、哦！
0: 我要带孩子出门，我要带孩子很多场合出门，我们自己会考量这个场合适不适合。
1: 对啦，
0: 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孩子毕竟跟其他的孩子不一样嘛，对不对？
1: 是啊，
0: 像陈斌到现在这么大了，其实他还有很多，比如说吃饭，我们还常常要喂他，因为他动作慢。那你尤其你在外面吃饭，一桌大家吃大圆桌，怎么有可能等你呢？
1: 是的，
0: 所以到最后我们常常要就喂他。
1: OK，
0: 你知道，之前我们不是到圆山饭店演出吗？
1: 是
0: 那个场合。妹妹也有去、我就是本来邀请全家嘛，但是爸爸因为有工作忙，所以我就带妹妹带三个孩子一起去。在饭桌上，大家就真的大家每一个人都好感动的看着妹妹一直在喂弟弟。
1: 是哈、
0: 哦，就是你有时候看到那种场合就觉得哦，真的你想想看，他要带他去参加同学会，代表他对这个哥哥打从心里不排斥，我不怕同学知道我有这样的哥哥，所以我愿意带他去参加我的同学会。你像拿我们大人的心态来讲，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会觉得很多场合我们还要考虑一下我带他适不适合。
1: 是啊是啊，
0: 对不对、
1: 啊、
0: 那尤其手足之间，
1: 对，
0: 有很我知道有很多家里有身心障碍的孩子，其实他是不承认说我有这样的、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兄弟。

0: 弟弟或一个像兄妹。
1: 是的，
0: 对。可是在我们家来讲，其实我就一直给我们家妹妹很，就是说我一直建立她这样，我就说这是我们一辈子的功课。
1: 嗯哼哼，
0: 妈妈已经承担这么那个了，
1: 对，
0: 然后我希望你未来也用很健康的心态来带，尤其你有两个哥哥，你想想看，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未来他会遇到他交朋友，
1: 是的，
0: 对不对？如果他将来有一个男朋友，知道说哇，他有两个哥哥是自闭症，他可能要照顾他一辈子。
1: 是的，
0: 如果那个男孩只是你的小孩，你要吗？
1: 嗯哼。
0: 所以我说，我常常也自己在想，我觉得这是缘分，
1: 是，
0: 但是未来迟早都会遇到，
1: 嗯，
0: 我们都要有心理准备。
1: 是，
0: 我们都有心理准备，但是就是用最健康的心态去面对。
1: 没错，
0: 对不对？我常常看到我们妹妹在帮自己的哥哥，哦，比如说他在写功课很忙很忙，他就会拿那个益智的游戏啊什么，然后叫他坐在旁边，叫弟弟在那边操作游戏，然后他每隔一阵子他就看一下有没有过关了，有没有怎么样啊，那再换下一关。
1: 是，
0: 对，然后再来讲到哥哥跟弟弟，
1: 是
0: 哥哥跟弟弟这两个新星儿。我们家哥哥虽然是也是自闭症的孩子，可是他显现在他照顾弟弟上面，我常常走路我都会跟在他们两个后面，
1: 是，
0: 你就会看到哥哥永远就是手牵着弟弟，他就生怕手放开弟弟会不见了，然后他会一直去注意他。
1: 是的，
0: 然后两个人一起游泳，从泳池上来，哥哥就会跟弟弟讲赶快快一点，穿衣服了，
1: 好，
0: 洗好澡啊，穿衣服了，穿裤子了。
1: 对，
0: 大概就是这样。
1: 实在是身教重于言教哈，我在想，应该是父母亲给这三个孩子留下非常好的榜样，以至于妹妹呢，在自己照顾自己本身的课业还有生活自理之外，还心有余力，要多出一份的心力来照顾弟弟，来照顾他的哥哥。
0: 啊，对
1: ，OK。好，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一个行为哈，而且非常令人敬佩的兄妹的情谊，手足的情谊。
0: 对对对，
1: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刚刚我们特别谈到，哇，这个手足之情啊，在你的家里面表现得淋漓尽致。父母亲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我相信你们家族也是有这样的传统的家风吧。你的家族兄弟姐妹多吗？
1: 我自己家族四个孩，我们家我有哥哥有弟弟有妹妹
0: 啊，感情都不错哈、
1: 哦。非常非常的紧密，虽然
0: 好像散居海外嘛哈。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啊，时常也有这样家庭的联系，所以呢，妈妈的身教哈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1: 那当然，
0: 以至于反映在女儿的身上嘛。
1: 对对对，
0: 有一个我们非常非常重要、非常关心的一个点哈，到底有没有去参加同学会？你有同意了没有？
1: 去了。
0: 你同意了？
1: 对，那但是他就是跟同学互动，那弟弟就只要在安全的范围，他觉得就是他看得到，安全，然后拿个饮料给他喝 ，OK 的。
0: 你怎么那么大胆，竟然敢这样子随便正批了，正知道了就批下去？
1: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0: 很正常的社交，
1: 社交、
0: okay ，
1: 我觉得很好，
0: 尤其是在手足身上的表现。
1: 那当然，那当然。那当然，所以妹妹说要带她去，其实我感动到不得了。
0: 嗯哼，求之不得。
1: 是是。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听到妹妹她的回报？有没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情形发生，或者是什么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妹妹就我要去莫斯科之前，我就问妹妹你怎么带弟弟，也就是带哥哥。然后妹妹就说啊，那我就每天带她去图书馆喽。因为妹妹是很喜欢读书的孩子，
0: 是，
1: 她就说啊，我都带一个 iPad， 然后带弟弟去图书馆，我读书啊，弟弟就在旁边玩智慧型的游戏呀，
0: 是，
1: 对呀、然后我就带他去吃饭呐、反正弟弟动作慢就慢慢吃啊，因为其实这个时间点，我们去莫斯科的这个时间点，其实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 perfect 的时间，因为刚好是妹妹考完试
0: ，OK。
1: 刚好是妹妹考完试、
0: 考完高中联考，
1: 对，考完高中联考完全就没有压力，
0: 是的，
1: 就没有压力，
0: 嗯哼，
1: 对，
0: 嗯哼，
1: 所以我觉得正好也是这个时间点、
0: okay、
1: 才能够这个样子。
0: 哎呀，这个放手给妹妹哈，讲起来很简单了、我相信你之前你也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工作了，
1: 其实不容易啊，
0: 不容易，
1: 不容易，那个心理啦，心理，妹妹也是会跟我讲，其实好几度我在莫斯科，我收到她的那个讯息，他就说：“哦，快疯了，快疯了！弟弟动作慢到极点。
0: ”OK，
1: 对呀、那没办法、
0: 是、
1: 光是叫一个起床。

0: 王啊，叫他去刷个牙啦，弄什么，你就得在旁边随时随时的提点。
1: 也就像你们现在前面所讲的，你下一个指令需要 enter 完了还要等候。
0: 对，是啊，
1: 对不对？
0: 还要等候。
1: 所以这个几个简单的动作讲很简单，可是呢，它是所需要的时间哦，你需要耐心的牵着瓜牛。
0: 对，没错。
1: 慢慢的陪他步行。
0: 对，
1: 对不对？
0: 对，真的是瓜牛。
1: 那我认为重点是说，你如何培养妹妹有这样的手足之情，可以这样淋漓尽致的无私无我的奉献出来，尤其他的功课非常的忙碌，
0: 他的功课真的是非常的重。
1: 嗯哼哼哼，
0: 如果以现在我真的不敢，但
1: 是
0: 我就说那个时间点很好。
1: 对，
0: 那我觉得你说手足之间如何这样的关怀，然后如何这样的无私无我、
1: 嗯嗯、
0: 我觉得那个是我们平常家长怎么做孩子都在看、
1: 哦、都在看，
0: 真的是身教非常重要。
1: 没有教科书啦，
0: 我就说我没有脸皮嘛，因为我不怕把这种孩子带出去、
1: okay、是的，
0: 因为做错了就道歉嘛、
1: okay、
0: 所以我一天到晚就是啊，不好意思，我的孩子错了、
1: 嗯、
0: 我从小就是这样子啊、
1: 嗯、
0: 那因为我们还在学习嘛、
1: 嗯、
0: 对啊、
1: 嗯、
0: 那我想周遭的人看了应该对这样的孩子也不至于苛求太多啦、
1: 啊、我想这是应该是社会接纳度啦。
0: 对，我觉得现在台湾的接纳度高很多、哦、
1: 对、哦、高很多了。
0: 对 对, 对，
1: 是啊，一方面来讲我们的孩子就以你的两个荣坚跟陈斌来讲的话、哦、他比较不会影响到旁边的人吧、
0: 嗯、是因为他们不是属于那种会
1: 或者躁动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对,
0: 对, 对，
1: 或者会有情绪不稳定异常行为，
0: 对对 对, 对，
1: 你根本不知道他下一步的动作是什么的，这类型的孩子嘛，
0: 对对对对对，
1: 他们就是非常的只不过就是像瓜牛山慢慢散步，对不对啊？出门呢就像蜈蚣穿鞋一样，是不是哈？
0: 是是，没错，他的动作就是慢到让你
1: 慢到这样子，
0: 就是来磨你的耐性的、
1: 没有错。那到了外面呢，不管是走在路上或者是在公共交通运输上面来讲、
0: 嗯、
1: 大众场合上面，他也不会去碰别人，
0: 他不会，他
1: 不
0: 会, 不
1: 会，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这是一个很安全的孩子。
0: 对，是啊是啊、对啊。
1: 因此呢，刚刚特别讲到就是说这个妹妹的这个手足之情怎么样的教出来的、哦
0: 嗯、
1: 没有教科书，
0: 完全没教科书，
1: 没教材。
0: 其实你平常怎么做孩子都看在眼里，
1: 都看在眼里面的、哦、
0: 是啊是 啊, 是啊，
1: 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嗯、好，来再回到我们这个今天的主题，再来谈到我们这位音乐王子、哦、Vega、
0: 嗯、
1: 他现在在实践大学里面嘛，
0: 对，
1: 我们知道他在专修音乐系，对不对、
0: 嗯、哼，
1: 他主修副修是什么？
0: 他主修钢琴，副修打击。
1: 副修打击，
0: 对对、
1: 哦、所以这四年来讲就这两项。
0: 对呀、
1: 啊、就这两个主要的项目。
0: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辅修啊、
1: 哦、
0: 双主修、
1: 哦、
0: 你也可以选择双主修、
1: 哦、啊，你会不会选择？
0: 我觉得要看他的承受，我觉得看有没有需要啦。其实你就说他会二胡，那时候是因为国小要考国中的时候、
1: okay、
0: 那时候我们挑了想说钢琴、西洋那个挑一个中国乐器嘛，所以那时候就挑了二胡，因为我本身蛮喜欢二胡的那个很柔美的声音，所以那时候就挑了二胡、嗯、那也是他携带方便，
1: 是，
0: 对，所以就这样他就多学了一样乐器嘛、
1: 嗯嗯嗯、
0: 那小提琴是他小时候妹妹本来是妹妹学，
1: 是的，
0: 后来反而是哥哥玩得好、
1: 嗯嗯嗯、
0: 因为哥哥音感好，然后对音乐也那个就是那种熟悉度跟上手，真的是他喜欢、
1: okay、
0: 后来他就一直拉一直拉，其实 他到目前为止就是小提琴小时候有请老师带过很短暂半年不到的时间、
1: 哦、
0: 后来他现在完全都自学、
1: 嗯、
0: 然后小提琴他都拉一些流行歌曲，
1: 是哈、哦、
0: 对对、嗯、全部都拉流行歌曲、嗯、就是有演出的时候，因为他携带方便嘛，
1: 对，
0: 又跟别人一起合、
1: 嗯、
0: 也方便、
1: 嗯、
0: 对啊，
1: 加上他们的音感也很好，
0: 加上他们的
1: 音感学习
0: 很
1: 快，
0: 而且现在主要有很多的你在 YouTube 上你要找到学习的那个都有
1: 都有，
0: 对啊对啊，
1: 对啊，我也学过小提琴呢、欸、
0: 对啊，
1: 我有学
0: 过，可以啊，下一次来合一下
1: 吧。哦，可以啊我不但会小提琴， 我也会二胡，
0: 真的，
1: 因为我在房间里面在练习小提琴的时候，哎，外面的朋友一听说，哦，你先生会拉二胡啊，不错啊。

0: 所以啊，这个小提琴能够拉的变成二胡，那真的是不简单啊！开玩笑的哈。那这个他主修钢琴，副修是打击。
1: 对对对，
0: 哇，打击变成副修了。天哪，王荣杰的打击乐器是我们
1: 极光打击乐团，
0: 极光打击乐团的首席呢。
1: 是他很，其实他很喜欢打击，
0: 他不是喜欢打击啊，他根本在舞台。

0: 对啊，
1: 血脉喷张呢，座位坐不住的。
0: 对对，他嗯，我们11月10号也有在要在圆山演出。
1: 11月10号，
0: 对对对，也就是极光打击乐团每年度都会在圆山演出。
1: 圆山饭店。
0: 对对对对对。那这场演出因为是福伦社的活动。对对对，福伦社
1: 不是对，不是对外公开的，
0: 不是对外公开的，但是是几乎每年度，
1: 每年都会有。
0: 对，所以荣坚最近也是密集的团练。
1: 您再跟我们讲一下啊，11月10号在圆山饭店，
0: 对对对对对，
1: 哇，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舞台表演的机会嘛，哈。
0: 对。
1: 好，他在学校这个有主修副修这两个项目哈，嗯，他平常在家里面呢，他除了主修钢琴，副修打击乐器，又在打击乐器是他的舞台是在我隶属在我们极光打击乐团，
0: 对对对，
1: 他本身的专长会小提琴，还有会二胡。那我们分开这两个部来讲，那学校的这个部分呢，没办法，他就是按照4年的学程，
0: 对对对，
1: 不断不断的经过专业的老师，
0: 嗯，
1: 哦，来教导他，让他慢慢的提升上来。哎，那为什么你会选择到另外选择小提琴跟二胡呢？
0: 因为他携带方便嘛，那
1: 就这么简单。
0: 而且他音色很棒啊，然后要跟别人合也很方便啊。
1: 哦，
0: 比如说像你出国，像我们这一趟去莫斯科，其实他不提供钢琴的，他舞台上是没有钢琴的。那我是觉得，你学了钢琴，但是你在舞台上人家提供的是假设是电子琴，我觉得那个音色效果是完全的不，就是不到位啦。那我想说，那荣坚就让他，因为学钢琴的，说实在真的太多人了，
1: 是哈，
0: 对啊对啊，嗯，对啊。
1: 那事实上来讲，真的就像你所说的，真的是携带方便了，
0: 对啊，哦，你要演出携带方便，
1: 是啊，
0: 对啊，
1: 携带方便哈，然后呢在舞台上面来讲，现在学钢琴的人太多了，
0: 太多了，太多了。
1: 你要在众多这些高手如云的天下里面，你要崭露头角，还真的是不是一件
0: 容
1: 易的事情。
0: 啊，对，
1: 当然自己本身的实力也已经很强了啦，已经得到国内国外的高级比赛、重大比赛的这个奖项的肯定了，
0: 所以现在有时候有一些比赛，人家就会说：“王龙坚，你不要比钢琴好不好？不然我们。”就是说把钢琴的机会让给他们，
1: 是
0: 啊，如果是我们身心障碍界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啊，有一些人他就只学钢琴嘛，嗯，哼哼，对啊，嗯，
1: 当然了，我们除了说培养自己的孩子，哎，我们也自己赋予自己携带
0: 方便，然后
1: 应该讲说提携后进的
0: 一个
1: 机会给他们
0: 了，啊啊，然后跟大家合也很棒嘛，
1: 是啊，
0: 因为
1: 是啊，
0: 你假设有钢琴，永远就是只有一个人可以
1: 有，没有错，
0: 啊，
1: 没有错，对啊，像不管是小提琴或者是二胡来讲哈，
0: 嗯，
1: 那我们荣坚他不但可以独奏，也可以合奏，
0: 对啊，对啊，是啊，
1: 对啊，我记得我们在厦门的时候哈，
0: 对对对，
1: 钢琴，哎，那个荣坚和冠文两个人拉着小提琴，我还第一次上台。
0: 对对，
1: 哦，帮他们唱歌，
0: 是啊，
1: 哇，
0: 是啊，
1: 给我莫大的殊荣 啊！
0: 谢谢，是你给我们机会提醒我们，
1: 这是我毕生难忘的唯一的机会，嗯，以后也绝无仅有了。
0: 是啊，是啊，
1: 是，真的是，就说在家长在如果发现自己的孩子有这方面的潜能的时候，在乐器的选择上面，当然主修钢琴是一定需要的。
0: 对对对，钢琴是一定需要
1: 基础嘛，哈，
0: 对对，
1: 它是乐理之王，乐器之王，
0: 乐器之王，
1: 乐器之王，你一定需要有这样的专长。
0: 对，
1: 而且呢，要复修一项携带方便。
0: 对。如果你常常有演出，真的还是得携带方便。
1: 应该是说你要有专业，你演出机会就时常会来了。
0: 是啊，是啊，
1: 应该是这样子吧？
0: 对对对，没错。
1: 是，来来来，再来一次。我们从今年8月份莫斯科开始，一路下来，大概有哪些演出？因为你刚刚跟我们讲到有很多项目了哈，大概把我们再 review 一下。我们当然希望是说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听众朋友们能够到现场去参与分享，已经发生过的，我们分享，把这份荣耀分享给特殊需求孩子的家庭，也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把它当作一个台湾之光，我们来把它传播出去。
0: 荣坚8月到莫斯科，然后接下来我。

0: 们在十月四号有那个行前音乐会，就是第四届国际身心障碍钢琴大赛的行前音乐会，在健谈青年活动中心。嗯、
1: 是。
0: 那十一月十号，
1: 对，
0: 是龙间在那个
1: 圆山饭店，
0: 圆山饭店那个是打击乐嘛，极光打击乐团的演出。嗯、那十一月十七号有一个市议会，那个是公益音乐会。
1: 对，
0: 公益音乐会，然后有一些音乐家，有声乐家啦，然后唯一有龙间是钢琴演出，
1: 是，
0: 哎，龙间这一场是钢琴演出，是在市议会，
1: 嗯、哦，市议会，
0: 对，那个是我们台湾企业，台湾企业家组成的一个活动，
1: 嗯，嗯
0: 对，然后接下来就十七号，
1: 对，
0: 对，十七号是。我自己一时都忘了。
1: OK， 好，没关系。
0: 对，还有十七号的活动，然后再下来就是我们十二月去，十一月底去美国，
1: 去美国参加纽约的国际身障音乐钢琴大赛。
0: 对对对对。
1: OK， 好，相关的详情呢，除了应该是说可以到我们脸书上面去
0: 啊、哦。对对对，到我的脸书应该都看得到。
1: 脸书关键字是什么？
0: 董文平啊，
1: 哎，董文平啊，哈，啊，董文平怎么写的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的心中有爱的节目。

0: 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刚刚我们特别谈到，就是说，哇，下半年已经发生，还有未来没有发生的都精彩夺目啊、哦！
1: 嗯哼，
0: 哇，而且呢，内容一定非常非常的精彩。那有哪些的？除了听不清楚的，怎么样到你的脸书去看、
1: 啊？哦，我脸书就是用我本名董文平，董事长的董，与文文萍水相逢的萍、哦。那大家也可以到荣间的异想世界。这个粉丝页看荣间的活动
0: 是哈、哦，刚刚讲了那么多的，其中有一项呢，也就是站上世界舞台国际声唱钢琴大赛呢，2018年12月在美国纽约有台湾选手上台去表演哈，
1: 对对，
0: 总共有8位，其中有4位呢是我们星星的孩子哈、哦，闪亮的星光，这4颗星呢有庄天岳、李尚轩、廖廷浩、
1: 顾永凯。
0: 哦，顾永凯啊、哦，顾永凯跟王荣坚，
1: 对，
0: 我们这个4颗闪亮的星星要登上国际舞台，站上世界上的舞台。
1: 嗯、
0: 这个行前呢，还有一个是11月4号，
1: 对，11月4号，
0: 11月4号在健谈青年活动中心，
1: 对，
0: 啊、哦，群英馆里面呢，啊、哦，有这样的行前啊、表演赛、表演比赛、表演。
1: 音乐会，
0: 音乐会，
1: 对，
0: 那真的是希望有空的朋友们呢，能够让他，扶老西幼全家大小一同来参加，特别是声音障碍的朋友们，如果你发现到你的孩子呢有这音乐方面的潜能，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些孩子他们在舞台上面杰出的演出。有这么杰出的孩子在这些舞台上面这么杰出的表现，我们真的是为他们可喜可贺啊！每一个呢，都能够成为台湾之光。我们也预祝他们不但这个行前音乐会呢，还有正式的在纽约音乐比赛呢，都能够凯旋而归，让这些家长、这些孩子行前所努力的付出能够得到丰满的回馈。那有这些的荣耀的光环加持上了以后呢，我们想还是要有一些落地的生活，对不对？
1: 嗯、
0: 比如说在这个音乐殿堂音乐殿堂上面，它有它的规矩啊，
1: 是啊，
0: 是不是？
1: 是 啊，
0: 甚至在过程当中呢，也会接触到很多的交通工具啊，
1: 对对，
0: 哎，这些你时常带这个3个孩子出门，当然你旁边有一个小帮手啦、
1: 嗯、
0: 你家的妹妹哈。会帮助，那其他会不会其他的家庭如果没有这些孩子的时候，没有这些这么多人手在帮忙，家长照顾起来是不是很辛苦？
1: 哦，真的非常的辛苦，非常的
0: 辛苦、哦、
1: 其实你说妹妹是帮手
0: 是
1: 没错，但是她其实现在每个孩子也忙、嗯、尤其她在北一女那个功课量之多
0: 是、哦、
1: 所以也忙、
0: 啊、
1: 那我自己在带这2个孩子、啊、其实我就深深

0: 约的日常生活的训练真的是太重要了。
1: 嗯哼哼哼，
0: 我们打个比方，荣坚刚刚上实践大学，我开始训练他自己怎么从实践大学坐车回家。
1: 是哈。
0: 然后他大爷他是找到站牌了，
1: 嗯，
0: 但是他就站着不动，
1: 是，
0: 他就站着不动，也没挥手，那公车一辆接一辆的过去。然后我在目的地等着他，怎么明明就已经在那个地方等了，为什么公车已经过了那么多班他还是不来？
1: 嗯哼嗯哼，
0: 因为他大爷他就没挥手也没有那个啊，所以他就坐不上车啊。后来还是我得再回头来跟他讲怎么坐车
1: 啊。哈，
0: 对啊，
1: 是，哇，那真的是妈妈就是急如热锅上的蚂蚁啊。
0: 其实是一件我们觉得是小小的事，可是他不懂就是不懂，他觉得他好像觉得我站在这边车子就应该、嗯、就像妈妈载他一样，妈妈就会停在他旁边然后让他上车。可是公车你不挥手我哪知道你是要坐我的车。
1: 或许这么说好了，即使妈妈带过他或者别人带过他、
0: 嗯、
1: 别人会招呼公车停下来。
0: 对，没错没错，
1: 不是他在招呼，
0: 不是他招呼。对，
1: 那往往我们这些在陪伴他的人要放手的人忽略了这一点。
0: 对，没错没错，
1: 因为他们不见得会内化，他们认为说我站在这个地方，以往我跟别人带我站在这边，车子就停下来，
0: 车子就会停下来给他。
1: 啊，剩下我一个人在这里，车子一样也会停下来。
0: 对对，没错没错。
1: 所以不是他的问题，是大人的问题啊。
0: 对啊，所以像这种小细节，你觉得是小细节，其实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件大事，真的是大事。
1: 啊、当发生这种大事的时候，你会不会抓狂啊？
0: 会，我已经抓狂太多太多次了。
1: 哎，就孟姐的，你抓狂是怎么样啊？跟我们讲一下，会不会你自己除了说自己非常的生气，自己非常的紧张之外，啊，过瘾了呗？
0: 其实有时候有时候会很灰心，
1: 很灰心、啊。
0: 然后，所以我常常跟很多人讲说，我真的就是金门人，每天都得为自己心脏喊话。
1: 心脏喊话哈，
0: 我每天都有时候真的遇到困难的时候，然后自己静下心来，就会想说：“我可以的，我一定可以撑过来的。”
1: 真的是。
0: 对啊，从他小到现在大学了，
1: 嗯，
0: 从他什么都不会到现在他会那么多乐器，可以登上舞台。
1: 简单的说啦，就算说第一个孩子现在已经18岁了，
0: 嗯，
1: 你已经煎熬奋战了18年了，
0: 是啊，
1: 还是会有擦枪走火的时候。
0: 哦，会有、哦、会有、哦、还常常哦，
1: 常常哦。
0: 对，
1: 所以时常要向自己心脏喊话。
0: 对对，而且心脏要越来越大，
1: 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哈。
0: 对对，
1: 所以是在这个内化的这个部分来讲，我们刚讲到是自己的问题，
0: 嗯哼，
1: 对不对哈？
0: 对，
1: 自己跟自己在对话，
0: 对， 对，
1: 自己让自己稳定下来。那如果影响到别人怎么办？嗯，
0: 影响到别人哦，
1: 是啊，
0: 那就只能跟别人道歉啊，
1: 道歉，
0: 或者就是我们自己的整个身段要放低下
1: 来，
0: 因为我们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嘛，
1: 没错，
0: 对不对？嗯，我们以前在还没结婚之前，我们的工作也是人人称羡，也是在，嗯，对不对？也是，
1: 啊，简单的说了，有头有脸了，
0: 对，可以这么说，对。但到现在，你变成整个姿态要翻转过来，
1: 是的。
0: 孩子出了状况，我就是得道歉嘛。
1: 嗯哼哼哼，
0: 对啊。
1: 那这样子一路走来，是不是也是相安无事？
0: 到目前为止还算 OK 啦，
1: 还算
0: OK，
1: 哦，
0: 对对对。
1: 好吧，那我们先跳出一个母亲的角色，我们当一个更多孩子的母亲了哈。
0: 嗯哼，
1: 你来跟社会来呼吁一下，当我们周围有这样的孩子有这样突发状况的时候，你期待旁边的人能够做什么？应该有几个选项了，一个，哎，上前支持安慰鼓励，还是就是说，或者如果你不了解这些孩子，你就干脆就走开，连看都不要看，对不对？
0: 嗯，
1: 是不是连因为我们多一个眼神，家长会不会有压力？
0: 我觉得会，
1: 会有，
0: 家长一定会有压力，
1: 是不是？
0: 一定会有压力。
1: 虽然我自己我知道我没有任何的敌意，
0: 对，
1: 我甚至有关怀的眼神，
0: 是
1: 因为不容易解读嘛？
0: 对对，因为我不知道你孩子是什么状况嘛。啊，
1: 是啊，对于我们以家长的立场，我不容易解读这些路人他的心里面头脑里面的

0: 讲法嘛。
1: 嗯哼，
0: 那有这种这几个选项，你觉得我们路人应该你呼吁社会大众怎么做呢？
1: 我觉得因为现在这一方面的孩子越来越多了、嗯、
0: 是的，
1: 真的我们社会应该多一些包容、
0: 嗯、哼哼哼，
1: 多一些同理心，
0: 是的，
1: 多站在别人的立场想、
0: 嗯、哼哼哼，
1: 当然你如果真的做不到，那也请你不要用异样的眼光来看这些孩子。
0: 是的，
1: 对，
0: 前两天我刚好也接到一个、家长，他在处理他的孩子在捷运车站上面情绪发作，警察保安已经在旁边了，对不对？
1: 嗯哼，
0: 那从电话里面也听到孩子暴跳如雷、
1: 嗯、哼，
0: 大声的咆哮哈，我们真的也非常的应该讲说为这孩子担心呐、啊。可是旁边已经有家长啊，而且有警察在旁边在处理了。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换上你的话，你怎么样呼吁周围的人？当下我们能够做什么？嗯，
1: 我觉得如果是真的发生孩子情绪状况不稳，
0: 嗯哼，
1: 真的已经有找到警察来了，
0: okay，
1: 我觉得周围的人就尽量不要干扰，
0: okay，
1: 全部散开，
0: 是哈，
1: 因为孩子需要赶快把他的情绪稳定下来，
0: 是是是，
1: 你越多人越用异样的眼光，其实家长也会无所适从、
0: 嗯、
1: 那孩子更是容易情绪更脏、
0: 嗯、
1: 更高脏，不好，
0: 是不好、欸、
1: 对
0: 对啊，你讲的很简单，但是要做好像不太容易，
1: 对对对，是、啊、
0: 因为毕竟好奇是人类的，
1: 看热闹的人多啊
0: OK，
1: 对啊，
0: 好奇心或者想要关怀的人是蛮多的啦、
1: 嗯、哼哼，
0: 但是当下呢，如果已经有人在处理了、
1: 嗯、
0: 就像你所说的，最好的方式人群赶快散开，
1: 是啊是啊，
0: 对不对？
1: 是啊，
0: 因为孩子如果说当人 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他可能他的情绪越高涨，
1: 对，没错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反而 会给他们有更多的负面的情绪异常的行为，
1: 对，没错没错，
0: 表现出来，
1: 那不然的话就是赶快把孩子带离开，
0: 带离开来，
1: 不要在现场，带离开、嗯、哼哼哼，然后比如说假设已经真的连警察都来了，就赶快换地方，
0: 换地方，
1: 对，
0: 也就是说转移阵地就
1: 对
0: 了，对，
1: 转移阵地，转移情绪，
0: 嗯哼，
1: 对啊，
0: 也转移现场的气氛，
1: 是
0: 是
1: 是，
0: 因为我们时常看到在公共场合、有类似这样的情形，尤其现在这个、公共运输在台北市都会区来讲、非常的发达，那特别在中国大陆交通运输也非常的便捷，
1: 对对，
0: 哇，人群也是非常非常的多，有的时候总会看到哎、好像有一两个他在那边就这样自己这样子自言自语，
1: 嗯哼哼，
0: 是不是？
1: 对，
0: 或许我们来定一个标杆好不好、
1: 嗯、
0: 如果说他自己自言自语，他自己左摇右晃的话，他不会干扰到别人的时候、
1: 大家就不要用异样眼光去看他，
0: 就不要
1: 看
0: 他
1: 就好了，
0: 不要去看他，
1: 对，不要看他就好了，
0: 是哈、
1: 哦。因为我们这种孩子其实他们会有这些动作，其实有时候也是他们在释放他们的情绪，
0: 嗯 哼，
1: 对，所以你就不要去理会他，
0: 不要去理会他，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容间有没有单独出去的机会？
1: 有啊，
0: 也是有，
1: 有啊，他现在蛮长、哦、而且他现在坐车有时候要转车什么的，他慢慢 OK 了，他对，
0: 是
1: 已经有比较 OK 了，对
0: 啊，最后一点点时间，好像他在学校也发生了一点状况、哦、
1: 对啊对啊，哦、那一次真的是把我吓到了，
0: 是的，
1: 我跟他约好说妈妈不过去载你，其实我现在能够有机会训练他我就训练他，
0: 是，
1: 所以我就说我直接去接弟弟，我们直接去游泳，妈妈在游泳池游完泳，那你自己下课之后直接从学校到游泳池跟妈妈会合，
0: 嗯哼哼，
1: 结果他就失踪了，不见了，
0: 失踪了，是什么原因呢？被困在哪里？
1: 就是在学校里面被学校到学校去推销书，就是书的那个书商带走了
0: ，OK，
1: 然后带走了，然后就跟他推销书，然后就叫他签名，签家里住址，签名，然后写身份证字号什么的，然后就订购了一套几万块的书。
0: 简单的说，你提出的呼吁是？
1: 我提出的呼吁就是说，因为这样子的行为举止，其实他看到我们的孩子，他应该知道，讲过几句应该就知道他是特殊生，不应该有这样子。因为我跟荣杰约好在某个定点等，你知道那时候我有多急，孩子失踪不见了， 对啊，我后来回头

0: 我请荣坚把电话给书商，书商跟我连通上电话，我就请他在现场等我，我赶过去处理这件事情。
1: Okay.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所有的商业行为也要有商业道德。
0: 那当然，那当然。
1: 那你在做任何商业行为的时候，你要分析判断对方他
0: 有
1: 没有能力
0: 是
1: 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0: 对对，
1: 避免造成两造或者是三方的困扰。
0: 是啊，是啊。
1: 所以简单的说，所有商业行为还是要有商业道德。
0: 那当然，
1: 那
0: 当然。
1: 特别对于这些身心障碍的孩子来讲，
0: 哈，对，
1: 所以我们在这边强烈的呼吁，给他们多一些的包容接纳之外呢，也要给他们一些的保护。
0: 是啊，是啊，是啊，
1: 不要造成彼此双方的困扰，不要因为那些一点点蝇头小利而造成大家的困扰。
0: 是啊，
1: 是不
0: 是？
1: 是
0: 啊，
1: 所以最主要还是要有商业道德。
0: 对对对对。
1: OK，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访问到这里。在结束之前呢，还是祝福你们十二月出发到纽约国际钢琴音乐大赛能够凯旋回来。
0: 谢谢，
1: 祝福你们一路平安，
0: 谢谢，
1: 顺利归来，
0: 谢谢。
1: 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就访谈到这里，谢谢董文明女士参加我们心中有爱节目的访谈。
0: 好，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
1: 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很开心您再次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法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跟你聊到关于辅具跟无障碍环境相关的主题啊，我们会邀请辅具使用者或是相关的专业人员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经验或是生命故事，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为你邀请到在美国纽约执业的一位资深的语言治疗师他来跟我们分享关于一些孩子他们可能没有办法透过一般的语言口语跟其他人正常的沟通，我们可以透过哪些辅具来帮助他们。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的是苏金慧语言治疗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欢迎金慧。金慧你好。
1: 你好。
0: 金慧，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
1: 我是大学毕业以后呢，在这个做行政工作两年以后，进入到那个亚文的儿童听语文教基金会，他们有这个职业的线上的这个训练，然后呢，我讲的线上不是我们的 online， 就是你已经在这个职场上，然后他。把之前训练都包含在你的工作的里面。那我们那时候受训大概五六个月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服务这个听障的孩子跟家庭。之后呢，因为基金会需要做一些组织的这个转型、人事的变动，所以呢，我就考虑要到这个美国来。这个人家说进攻攻读，我觉得没那么夸张，就是来修这个语言治疗的课程。跟那其实当初并没有想要留在这边我想说可能读完书就回台湾，但是还是就留下来了。我想也是上帝的带领。
0: 那因为你在美国已经很多年了嘛，哈。你后来到美国进修是念语言治疗的专业，
1: 是，
0: 所以你在美国目前服务的单位是怎么样的一个单位呢？
1: 目前是一个政府补助的民间的学前的特教学校，然后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是做这个 early intervention 早期疗愈的家访，大概做了，我想可能做了，我是2012年的时候才进入这家学校，所以在这个学校已经做了快十年，对，到明年五月就是快十年，对，
0: 是，因为语言治疗师有服务很多不同的年纪族群嘛，哈，那当初你是有预期说你对哪个族群比较有兴趣吗？还是说刚好有什么样的机会让你直接进入到这样子一个领域呢？
1: 对，因为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在亚文基金会的时候，我们就是服务听障的孩子跟家庭，所以我一向可能对孩子的就是比较有负担。然后呢，后来做早期疗愈，就是完全是最在美国开始做家访，那时候是应该是最小0到3岁，然后很有一个机会，然后就。进入到这个就 center base 的这个学校，学前的学校，那当然也是针对3到5岁的孩子。
0: 所以现在这些孩子他们就是每天到学校，它是一个特教学校嘛，哈，算是来上幼儿园。那你的服务的这些模式是孩子他们是会抽离，还是你会进到班级里面去？
1: 两个都会，但是以抽离的居多要看这个 IEP。他们这个个别化教育方案的会议这个。

0: 区的这个长官他们，跟家长、跟老师们，或者是治疗师的这个建议哈、讨论之后做的一些决定，有时候我会特别的要求。
1: 所以等于是你需要先评估过这些孩子吗？还是说这些孩子他们已经有事先有其他评估的流程，然后你才开始服务他们？
0: 对，他们是需要先在他们进来学校之前，他们已经接受，我想也应该是这个教育局委托民间机构或是民间的，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 team， 但是呢，很多的情况下人手不足，所以可能还是委托民间的这个机构来、的治疗师聘请的原治疗师做评估之后才会，而且不是只是语言治疗，就是整个团队的评估，然后再进来我们学校之前，他们会先来参观学校，我们学校也会稍微认识他们，确定说我们学校目前有的这个名额合不合适，或是这个班级的位置合不合适这个孩子。
1: 所以你们学校的孩子大部分都是多障的吗？还是说是哪一个类群的孩子比较多？
0: 教室的孩子们的组成跟他们的这个面貌，就是近年来有更越来越重的趋势。当然也有一些就是不知道，就是评估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精准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孩子进来，有可能跟疫情有关啊，就是有些孩子进来但其实没那么严重，或是有可能他突然之间进步很反正他进来的时候跟他报告写的不一定完全相符合。
1: 所以可能有智障的、听障的、视障的各种障别的孩子那进来，所以你们算是一个服务团队，可能有不同的专业人员一起来针对这些孩子。
0: 但我想讲我们的智障跟视障的孩子可能比较少。
1: 是，
0: 而且说真的，就是以前像我以前特别服务是听障族群也比较少，比较是语言啊或者是其他一般的迟缓，然后还有很多的就是自闭症的孩子，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自闭症的孩子
1: 很多，而且有很多是共病的，
0: 也有一些，
1: 也有，所以等于说听语障的孩子是一些，那其他可能是一些情障，所以你主要是协助他们一些沟通的学习，是不是？
0: 对，沟通跟语言。
1: 那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平常这些孩子会有哪些的表现跟比较常见的困扰？
0: 刚刚我有跟您提到，就是说。我自己现在也有开始评估一些孩子那通常家长会转介或者说报名申请这个评估就是可能感觉到说他们的孩子有可能有发音上的问题，或者这是最轻微的，其实讲话不清楚，然后也有可能是就是完全没有兴趣跟人沟通。那也有听得懂很多可是完全说不出来的。所以有，其实这个语言治疗就像您讲的，不管是不仅是对象的范围很广，就是他的这个障碍或者是迟缓的这个类型也有许多。
1: 一般需要认知达到一定的能力才有办法来训练，会不会是？
0: 其实呢，这个目前的辅具，我想可能认知上就是说小孩要能够我们叫这个 augmentative 跟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device， 就是这个沟通辅具哈。像如果孩子他能够明白说他只要能够明白他按这个按钮或是他使touch 这个 symbol 这个图案呢，他就能够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有这个最基本的这个连接，认知的连接，他就应该可以使用。那么他使用的这个长度跟内容呢，就是要看，就跟你的智力啊，还有他的整体的发展就有相关。
1: 所以您刚刚提到的这个 AAC，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AAC 一般定义是什么？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得到呢？
0: 其实 AAC 呢，很简单的，包括自然手势，比方说你把手呢比在你自己的胸前，然后示意说给我，或者说是我，这个就是也是 AAC 的一种。就是说你没有，当你没有办法用你的一般的这个所谓正常的这个语音

0: 或是语言来跟人沟通的时候，其他所有辅助能够帮助人了解你想要表达的内容的，其实都是 AAC 的一部分，只是说有这个比较 low tech 的，也有比较 high tech 的。那 low tech 的，比方说像我刚刚讲的这个自然手势，high tech 呢，比方说在 iPad 上呢，你可以下载一些这个语言沟通的这个软体啊，然后呢，小朋友甚至可以用这个沟通软体来造句。
1: 所以我们说 AAC 是一种扩大型的，也是替代式的一种沟通方式，啊，包括手势、表情，或是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沟通的方法，那甚至是比较高
0: 图
1: 科
0: 片
1: 技。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个也
1: 对，
0: 算，但是说真的，就是说到现在这个年代，如果说你还要一个一个图片去找，然后印出来，然后再编辑，再印出来，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在这个 device 上面直接用沟通的这个软体来编辑，会更省时间，更有效率，而且它里面呢已经有智慧库，有 word bank。然后甚至英文的呢，它还会有文法的这个时态的变化啊等等。但这是我目前接触的孩子还没有进入到这么深的部分哈。但是呢，总而言之，它的在使用上哈，虽然编辑如果你要 customize，你要针对每个孩子不同的需求来做编辑，已经要花很多时间了。对，但是整体来讲，会比手动的以前的交换图片啊等等，可能应该会再有效率多一点。
1: 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提到，就是有很多传统的使用图卡的方式，所以我们可能会去印一些小的一些图片，那可能是一种形式，或者是他生活经历，或是他周遭的这些图片。那可是现在真的有很多，就像您说的，有很多的这些媒材可以使用，所以就不用这么辛苦哈。所以可能像一般如果这些孩子他们需要要使用，比如说低科技跟高科技，你们会怎么样来选择评估说这个孩子适合哪一种形式的这种沟通的辅具呢？
0: 是，目前如果经过教育局的这个评估，他们有另外一个 team 叫做 CAT，应该是 Center of Assistive Technology。比方说语言治疗师、老师，就是主要是我们两个。如果觉得这个孩子适合，而且有需要接受这个评估，而且可能对于沟通辅具会对他的这个语言发展会有很大帮助的时候，我们会跟家长沟通，得到家长的共识以后，跟教育局提出申请，然后呢，教育局就会派人过来学校这边来评估。那当然，其实我们提出这个申请之前，因为我们学校还蛮幸运的，就我们自己有用我们之前的经费，就是有购买 iPad 跟沟通的软体，所以呢，我们通常呢会给让孩子先试一试，就是比较 dynamic 的这个 assessment，比较互动性的。平常在 session 或是在这个教室里面，可能就有机会让他在有需求的情况下，或者是在适合情况下，让他试用。那通常我们会顾虑到说，OK，因为有些孩子对于荧幕蛮 obsessive，对 iPad 蛮偏执的，所以他可能到最后会变成是在过度的在，就是反而变 overstimulate，或者是变成too obsessed, too distracted，没有办法去
1: 转
0: 使
1: 型，
0: 用，对，没有办法使用这个东西，而反而被这个东西有点像捆绑住这样子，可能不是很合适。但是呢，even 是这样子，我们也是可以，比方说把这个画面上的这图片呢数量把它减少，然后我们可以从最基本它最 motivate 的东西，来完成这个制约或是 instructional control。总而言之，就像您刚刚提出来的问题，就孩子的这个认知程度要到什么地方，他才能够使用？其实我觉得重要就是孩子要有那个需求，有那个动机啊，就像小孩子学讲话一样，他能够明白说，我发这个音，大人很有反应啊，或是我讲这个字， 我居然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或是注意力，那么那个是一个沟通的这个开始。那孩子当然也要有这个 joint attention， 就是说他们。

0: 够 focus 在荧幕上的 button， 然后能够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他能够做出 association， 能够做出连结，那么这个制约才能够连起来的。
1: 所以一开始是要让这个孩子他有动机，而且他还要有好的经验。曾经他有些孩子可能不需要语言，他可能嗯嗨嗨，然后大人马上因为太了解了，就听到声音就知道他现在要喝水啊，或是他需要什么，但是就失去那个沟通的机会了。所以如果刚好他可以有一个有意义的比如说按一个图片是有意义的连结，或者是他做出一个手势是一个有意义的动作，我们才去回应他，那他才知道说哎，这样子的做法可以连接到一个功能性的结果之后，他之后就会愿意用这种沟通方式来做。
0: 对，所以其实呢用 AAC 用这个沟通的辅具呢，有时候跟智力也不完全有相关，有时候是孩子有这个 apraxia of speech， 不是说他脑袋里面没有智慧，而是呢他的大脑呢指挥这个发音器官，或者是计划执行发音器官怎么样发出这个音或是这个智慧有困难。这个情况下我们有时候也会先使用 AAC， 因为有一个很大的鸿沟在小孩的理解性语言跟表达性语言中间，他的障碍是他没有办法把他要想讲的东西讲出来，跟发音的困难或者是发音障碍那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 category。 如果你只是发音障碍口语清晰的问题，有时候透过比较密集或高度的训练，当然也要 age appropriate， 要能够适合这个孩子的年纪，事实上是可以有突破哈。但是对于这个 apraxia of speech 的孩子，他们呢要突破就比较难。所以我目前呢，我是有用，不仅是用沟通辅具哈，因为很多家长会担心，哎，你开始用让我孩子用这个，那他以后就依赖这个，他就不讲话了。那我们就要跟他们解释啊，就是说我这边我个人，因为我以前很多家长也很积极，他们会说请问一下有没有 prompt train 啊，就是用一些触觉还有直接接触的这个方式来希望能够引导辅助孩子去发出某一些音，甚至连成音节连成字等等的。那我会跟家长说我并没有放弃孩子的口语发展，但是呢为了孩子目前的沟通的需要挫折，我们就是会推荐就是说孩子能够使用这个沟通的辅具来做一个开始这样。
1: 所以就是有些孩子他们可能是因为大脑的一些功能，或者是他可能就像我们说的失用症啊，就是
0: 口语失用症，
1: 他了解但是他没有办法自如的运用他那个相关的肌肉群嘛，或是可以诱发相关的动作让他可以讲出这样的话来。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必须要进一步的想一些代偿性的沟通方法，是这样吧？
0: 是，但是我通常我都是会继续，如果孩子能够忍受这个触摸或是忍受不同的提示的话呢，我通常是会同步进行。对，另外想讲到就是说其实跟我们讲这个有一个parallel 的这个关系哈，就是说我们在辅助或者我们在提示，我们透过这个 technique， 透过各样的方式让他能够慢慢的发出简单的音，然后可能慢慢的能够expand 他的口语的长度或是广度啊等等，这个练习的时间跟他使用 AAC 的时间当然我们要考虑到就是都要做，就好像多语言或双语的环境不是造成孩子迟缓或是有语言障碍的原因但是你花的这个时间呢，你浸淫在某一个语言的时间越多，当然一般的情况来讲你对那个语言的熟悉度或能力当然会越好。
1: 对，
0: 所以呢我想可能在看到孩子的这个可能性跟我们讲的那个 stimulability我们会根据孩子的这个口语发展的这个可刺激可塑造性来跟他的 AAC 的使用做一个，对，我想我们可能要做一个配搭，做一个这是就是 clinical judgment， 但我们要跟家长有比较好的沟通不然，
1: 所以并不是说家长他看到哪一个小朋友他用哪一台机器还不错，他就说哎，我们家可

0: 不可以用这个，可是其实要考虑到个别性的能力评估之后才能够选用适合的沟通辅具。
1: 对，因为这个其实呢 我们这边的那个软体呢，我们会考虑到一个点，就是家里的语言跟这个双语这个有一点关系，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家里面是中文的环境，那么我们有一个软体呢是有中文的这个发音的，我们就会跟家长来沟通，就是说 maybe 我们就使用这个 app， 这样的话 你家长家里面比方说爷爷奶奶不会讲英文的，他们还是可以用这个 app 来跟这个孩子来沟通互动。但是也有教育局呢，他们选的那个软件呢是目前没有中文的发音，但是他的那个智慧库是比较充足，所以我们会也会根据孩子的这个母语跟第二语言转衔的程度啊，我们会在选择上多做考虑。
0: 嗯，所以现在比较多用的就是用手机，然后用 app 来做设定，帮他们做设计。
1: 是 iPad，
0: 用 iPad，
1: 因为手机太小了。对于学前的孩子，对于学前的孩子是比较他们注意力啊，还有使用上啊，因为你要操作也在手机上也不是很方便。
0: 对，
1: 教育局会配一个肩带，所以他们就会背在身上。
0: 嗯，
1: 比方说要离开教室的时候，跟治疗师去上课，或者是要回家的时候，可能会收在背包里面，因为毕竟我们的孩子年纪还很小，他们。比较没办法负起这个保护仪器的这个功能。然后呢，这个 device 呢理论上应该在家里面也要继续使用，但是这是理想的状况，不是说所有的家长都能很有效能的在家里面来帮助孩子辅助孩子来使用，但是它的重点是这个辅具这个仪器应该要成为孩子的沟通的桥梁，在全时间的情况，就好像我们以前听障儿的孩子，我们常常跟家长说，你助听器啊，要随时带着，不是只有除了洗澡的时候，不是说只有上课的时候才带，或者是就好像我戴眼镜一样，如果我需要看，我就需要戴，
0: 要习惯。就算一些背景音啊什么他都要习惯， AAC 也是，他可能现在突然遇到阿公阿妈，或是遇到弟弟妹妹，遇到爸爸妈妈或邻居，他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机会，在社区在家庭在学校都可以来使用到，
1: 也是需要辅助。因为我想可能中国人的观念，或者甚至可能不同民族也可能会有相同的观念，就是觉得说啊，我的孩子带着这个仪器在外面在社区出没，是不是一件就是让他 stand out， 就是好像有点丢脸，或者是我这个孩子一看就觉得知道我的孩子有问题或什么的。但是就是说如果我们调整这个心态的话，然后不把这个辅具看成是一个软弱或是一个，我想这个是整个社会，比方说一个自闭症孩子如果在超级市场大闹哭闹，那其他的人是不是能够给予理解的支持，而不是就是好像另眼相看我想这个是跟整个周遭的社会，还有当然你自己的心态最重要，其实能够为你自己的孩子做出最好的选择。
0: 是，所以就是环境的接纳理解，其实对于他能不能在很多情境下使用，或是愿意让其他人知道，这也是一个，也是要一个机会跟配合啦。就是你在美国这个情况还是蛮多的是吗？还是说那是因为华人比较多的一个地区呢？
1: 可能是因为华人，对，但我觉得是看心态，每个家长的背景哈程度状况不一样，所以我也不能一概而论，但我只能说，对，我想对于某些家长来讲，不管是华人或者是在地的人，我想可能难免会有一些心理上需要突破的地方。
0: 是，而且你服务的对象大概都是3到6岁吗？还是比较多？
1: 其实是3到5岁，因为这边5岁的孩子，满5岁的孩子
0: 就
1: 进入 kindergarten， 但是我们的 kindergarten 是小学的， 对，
0: 嗯嗯嗯，对对对，所以是3到5岁的孩子，所以这个孩子他们其实不管是孩子或是大人都还在适应学习的阶段啦，所以也是情有可原的。
1: 对，然后另外我想讲的就是说，如果是自闭症的，刚刚我们讲语言适用症的孩子是

0: 用这个 AAC、嗯、还有一种就是自闭症的孩子、嗯、他没有口语沟通倾向的孩子、
1: 啊是嗯、
0: 就是说他可能也不一定是失用或也不一定是失语，他就是他不觉得有讲话的需要，对不对、
1: 啊、
0: 我们看过很多自闭症的孩子，他天生就是不倾向与人社交沟通的啊、嗯，
1: 是，
0: 姑且不管他语言程度、嗯、但是碰到这样的孩子的时候也是我们会用到这个辅具的一个很重要原因。那我想就是要做这个连接，制约的这个连接，然后呢、嗯、在他们很少很少的动机，很有限的这个动机增强物的这个情况下，把它建立起了一个连接，让他们然后慢慢去扩展他们的沟通的对象还有这个内容。
1: 嗯，你有没有曾经遇过你觉得比较印象深刻，就是这个孩子比如说有自闭倾向或者自闭症的孩子，他有很低的动机，怎么样去诱发他可以开始来使用？
0: 通常他们会有一些比较偏执的，不管是玩具或者是吃的食物、嗯、我们通常会从这些方面来着手。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还要去了解去探索孩子什么东西能够 motivate 这个孩子、家长也会给我们一些资讯，有时候我也觉得是很多家长很优秀，你跟他解释他就真的明白，他能够把这个策略做出来、但我想他们也需要很多支持。但对，因为语言沟通是人类的好像一个很自然的这个生活的一部分，一个基本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忽略到这个功能多么的可贵。
1: 真的，我们平常真的觉得很习以为常，结果真的对某些人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音乐之后我们再请金辉来跟我们分享。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新宗教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跟您介绍 AAC、AAC 是一种辅助的沟通系统、也就是一种扩大性的替代性的沟通系统。那 AAC 对于某些口语沟通困难的人们呢，可以提供一些帮助、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用口语来讲话或是来沟通，可以透过图片啦、文字啦，或者是、透过一些手势、还是可以让别人知道我们现在的需求、不一定需要透过一样的或是听得懂的这些的语言，或者是透过一些符号。那 AAC 呢，它可以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设备，或者是一种方法。那它包含了低科技的或者是高科技的那当然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有一些图片啦，或者是一些手势，这个是属于比较低科技的。那高科技的就包含了我们可以用 iPad 用，或者是用 iPhone， 或者是用 3C 的界面，那我们把一些软体或者是一些我们需要的这些图片的内容把它输进去，那透过这个图片就可以来使用。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在美国纽约执业的语言治疗师金慧来到我们现场，今天跟我们分享 AAC、就是扩大性的替代性的辅助沟通系统、怎么样来帮助这些孩子。那金慧、你在学校服务过很多很多的学前的孩子、以学前的孩子为主、有没有哪一个孩子、让你印象最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我记得有一个孩子，他也是华人哈、也是华人的背景华裔。那他呢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就是口语的沟通有困难，好像只有音节的音，如果没记错的话，只能够发出一个声母加韵母，比方说甚至更少。那但是呢他很快的能够明白说使用这个AAC 来做沟通或得到他需要的东西，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口语沟通也慢慢的进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他虽然使用这个辅具，可是跟他的口语的表达或是发展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那我必须要讲就是说这个 AAC 呢虽然好像是一个让孩子们用来代替他们发声的这个工具，但是其实对于语言的这个理解或智慧的扩展都有蛮大的帮助。因为当孩子呢他的有 joint attention 能够跟你一起看同一个图，按同一个 button， 然后呢再去跟周遭的人事物做连结，或是周遭的情境的做连结的时候，其实也增加了他们的这个理解的能力。
0: 嗯哼，就是环境的刺激对他们来说有更多的意义，他们也就会有更多动机去回应，或者是去互动，是不是？
1: 他们会比较有一个头绪，因为有一个视觉线索，所以我们所提的、我们所讲的东西呢，就有点像我们在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或是千雅在跟学生上课的时候。当你在讲述一个内容，可是你辅以图片或者是辅以这个图表来做一个视觉的辅助的时候，其实对学生的理解是有蛮大的帮助。
0: 所以就是像我们比如说在报告的时候

0: 然后有那个 PowerPoint 的图片，会让大家更专注，也知道在讲什么，这样的意思，对不对？
1: 对，就是一个很好的视觉的辅助。当然就是说，跟孩子的这个选择性注意力也有关系，就是如果这个孩子他没有办法 focus 在这个 target 上面的时候，那么你可能你的整体，比方说你本来是六乘四这个矩阵啊，你可能要缩减成3乘4或者是2乘4，通常这个软体呢会允许你做一些调整，那随着孩子的成长进步啊，可以再扩充这样子。
0: 嗯，我们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解释一下这个6乘4，它就是在整个 iPad 荧幕上面可以分割成几等份，然后每个等份可以有一个图片，所以当你分割的越细的时候，这图片越小，一般可能对于功能比较好的孩子，他就可以一次有比较多个图片。可是如果这个孩子他的功能比较没有那么好，或者他注意力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容易集中的话，我们可能一次就可能2个图、4个图，或是6个图，少一点的，让他比较不会有选择障碍，然后就是他也比较可以很快的找到他要选择的那个项目。
1: 是，没错。
0: 所以一般你们在设计这个界面的时候，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要先评估这个孩子他可能现在可以使用界面。所以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孩子啊，你在为他设计这个沟通界面的时候，一般来说，我知道有些孩子他们的界面只有物品，那有些有到你刚前面说有到那个整个句子的文法的结构哈，那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的差异吗？
1: 通常对于刚开始的孩子呢，可能你不需要，而且中文跟英文的文法不一样，中文跟英文最大差别可能是 word order 还有时态的变化，就是这个句子字的顺序的差异。所以我们这个，我刚讲这个孩子，我们就是使用那个有中文发音的这个软体，所以当我们在输入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有可能，如果我没记错，我们有中文版跟英文版，但是都在同一本，它这个叫 book， 但是它就是说属于这个孩子的这个 file
0: 啊，
1: 对，就这样电子书的意思。然后所以它可以 switch，或者是你可以，甚至你可以让家长来录音，就是中文的话家长录音，所以你可以设定这个 button 或者这个按钮呢，就是这个按钮就是要用录音的这个中文来发音，那么它就会 bypass 掉原本的英文的这个 base， 所以就是说像这些东西呢，我们就是要考虑到说家里面的人怎么样跟孩子沟通，怎么样给他有更多的互动的机会，甚至辅助这个孩子，那一方面也让孩子不要失去可以跟家人沟通的这个管道。因为我们这个环境比较特别，就是说到了学校以后很多是需要是英文的这个环境，但是我们学校很棒的一个地方是我们有双语班啊，我们有中文的双语班，也有西班牙语的双语班，所以那西班牙语的这个界面或是这个发声呢是更普遍的，所以我们会有两个层面，就是英文跟孩子的家庭语言都会考虑在这个 AAC 的这个编排编程当中。
0: 是，所以但是不同的软体不同的 APP 在使用上，
1: 不同的软体有不同的语言辅助，所以有时候你要看一下这个孩子的状况语言发展呢，来选择。其实这个题外话插一下啦，就是说刚讲到 high tech 跟 low tech 哈，像我们家里有老人家如果不幸中风啊哈，那突然之间没办法讲话，其实呢如果我们能够设计一个沟通板，就是一个简单的沟通的印出，这个印出来就可以，也可以没关系，就是简单的生活上的功能 core vocabulary， 比方说我需要什么，比方说是上厕所或是喝水，或者是我觉得不舒服，哪里不舒服，哪一个 body part 不舒服，像这个东西其实就是非常实际。那中风 的老人家或是说也有可能是年轻人，如果突然之间没有办法讲话啊，可是理解上还可以的时候，因为中风之后的这个语言的障碍有两种，一种是人家讲什么你听不懂，然后另外一种是听得懂，可是讲出来是乱七八糟，不知道什么，也有可能是完全讲。

0: 讲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沟通板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辅助。我觉得在得到比较好的照顾跟主要照顾者的这个沟通，还有甚至是可能是医疗上面，我觉得都是很有帮助。
1: 是，真的是很实用的一个方式哈。那回归到我们刚刚说那个 AAC 学校在用的这个部分哦，
0: 嗯哼，
1: 一般学校刚有说这个硬体是学校会提供嘛？
0: 哦，
1: 这个软体
0: 教育局评估完以后，也需要一点时间去采买，对不对？然后，他就会给这个孩子配置下来。那这个 device 如果需要的话，孩子可以一直带到学龄，就是幼kindergarten and up。就是可以直接 transition 过去，但是这个仪器还是会归属在这个市政府教育局下面来管理，
1: 就是他们列管的财产啦，但
0: 是
1: 孩子可以代之使用。所以他如果换州的话就没有办法，
0: 换
1: 区的时候
0: 的话就不行了，
1: 换区也没办法嘛，
0: 学区可能还可以，如果是纽约市的话还可以，对，但是换州绝对是要管的。
1: 是因为那算是那个教育局的财产嘛，哈。
0: 对。
1: 那如果这个孩子他评估之后需要开始升级，或者是需要调整他使用的辅具的话，那就只能说他可以再去换其他的器材，那这个可能就可以给其他更适合的孩子使用。
0: 然后针对体型比较小的孩子呢，我也曾经有一个孩子，因为他体型比较娇小，所以评估的人员就建议，也是语言治疗师就建议，maybe 给他佩戴一个 mini iPad， 就是迷你型的 iPad。那当然，这个要孩子的那球眼贴桥要能够好，不然的话，因为界面变小了嘛。
1: 嗯，所以各方面要去评估，不是说只有语言的部分、认知的部分，有很多面向要一起要评估考量的。
0: 对，所以在这个申请评估的这个表上面呢，每个 discipline 每个领域的，不管是班级的老师或者是语言治疗师、职能治疗师，如果他有大动作的话，物理治疗师都会写下他们目前对这个孩子的这个评估的状况。
1: 嗯哼，
0: 刚刚讲到那个智慧的内容哈，
1: 嗯嗯，
0: 我们会很努力的把各个词性放进去，常用的，比方说我有一个孩子，从头到尾都是 nonverbal， 可是因为他很喜欢玩那个弹珠溜下来之类的，你知道那个组合成的滑梯，然后我们叫那个 marble run 嘛，哈，
1: 嗯嗯，
0: 他很喜欢玩的，或者是车子溜下那个溜滑梯，或是反正就是比较 cause and effect， 比较 basic 的那个玩具哈，
1: 嗯，
0: 但是我们就把很多比方说形容词、副词或者是动词加进去，所以他到后来他虽然他会就是 totally numberable， 可是他可以把两个词、两个字按钮同时使用。
1: 哇，本来是完全没有口语的，那后来就是连这些抽象的形容词、副词、动词都可以放进去，不仅仅是名词物件而已，是不是？
0: 对，就是比方说 我现在因为年代有点久远，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比方我随便举个例，比方说go fast， go fast，或者是 down，或者就是说把不同的那个词把它放在一起这样，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就是说呀，因为我们的生活不是只有名词嘛，那我们也希望孩子虽然他不能讲话，但是他的智慧不能停下来。
1: 对，
0: 这个辅具反而让我们认识到说，哦，原来这个孩子知道，
1: 哦，
0: 你懂我意思，要不然的话他无从表达起，就好像这个我现在在评估这些同年纪差不多同年龄层的孩子，如果我发现到他们有口语表达的困难呢，同样是说故事的这个 task， 这个测试的评估的项目，我就会在辅助用 AAC 一样的那个软体，然后我就编排，然后让这个界面有跟这个故事相关的智慧啊，不管是动词、名词或者是形容词，然后呢如果孩子讲的不是很顺的或是没办法表达的时候，我就会示范给他看，但有些孩子他的理解程度够的时候，而且他脑袋里面那个造句功能是 OK 的时候，他就可以马上把不同的按钮连在一起变成短句，可是他讲不出来，所以我就变成说我的评估报告上面可以怎么讲，写出来这个孩子的所谓真正的程度，但是呢他的口语沟通的这困难还是不容置疑，但是我

0: 至少我可以比较多的去还了解孩子的这个认知跟理解语言的这个，还有可能在抽象的这个语言 formulation 的这个层次上面，他到什么程度？所以我是觉得很有帮助。还有，当我要问一些比较抽象思考的问题 WH question 的时候，也有可能孩子听懂，可是讲不出来。但是我把一些可能性的选项放在上面的时候，他透过 association，透过连接，当然这个有一点 tricky，就是说，当你在问说啊，为什么我们要，或者说啊，手手脏脏的怎么办？他也许会按洗手这个按钮，可是他不一定听得懂怎么办这个问题，或是为什么我们要洗手？为什么我们要刷牙？他可能可以去按说啊，牙齿脏脏的这个图，可是他不一定听得懂为什么。但你的问题有可以有很多种的问法。然后你的这个按钮可以有不同的设计，可以让你更精细的去明白，哎，这个孩子到底懂不懂？但是评估的时候跟我平常上课是不一样的，评估是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了解这个孩子的程度。所以呀，我想这个是就是临床工作的人会一直去思考的问题。
1: 就是也可以另外的去了解这个孩子他的一些能力哈，是
0: 是。
1: 蛮有意思的。那就你的经验哈，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有很多用线上的方式，也许是评估，也许是治疗哈。那跟在实体的这种过程当中，你觉得有没有比较大的差别呢？
0: 过去一年因为学校关闭的关系哈，所以我是做线上，而且我也要看自己的孩子，所以我的个案量就减到非常少这样子。然后呢，线上教学好处就是说，因为家长需要帮孩子开机啊、set up 啊，他要在旁边辅助，所以家长比较能够直接看到孩子的这个。
1: 表
0: 他
1: 现，
0: 的表现，还有他能够很多的参与到，就是说一些策略或是一些方法啊，但是呢，而且还家长就是相对的对于孩子的这个学习的上面的责任，我觉得他们是有比较深刻、比较真实的体认跟对，
1: 参与了哈，
0: 是，那回到实体呢，当然。孩子跟治疗师的互动，其实我觉得对 screen 呢，荧
1: 投影
0: 幕的这
1: 幕，
0: 个对这个学习对孩子就是 2D 的 two dimensional，就当然没有 3D，这个孩子这个年纪孩子还是很需要立体的实体的这个去触摸去各方面
1: 感官各方面的刺
0: 对，
1: 激，哈，
0: 他们实在很需要，所以我觉得他们回来了以后呢，其实当然学习效果是很好。那在线上学习那段期间，跟家长建立起的这个互助合作，旧生啊，新生就没办法，旧生那种互助合作的基础就是不一样啊。但是对学生来说，当然就是说实体的教学对他们，特别是这个年纪，很需要。
1: 很需要，也是因为刚好这段时间比较特别，有一些变通性的方法，但是至少这些孩子还是可以继续接受服务，有些变通，那所以像你之前在台湾也在亚文基金会工作过嘛，哈，台湾跟美国的服务当中有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差异比较？
0: 它的原则跟基础是一样，我就是还是要很感谢亚文基金会。那时候，那个倪安宁女士，她虽然已经去世了但是她跟她先生郑清明先生创办这个基金会，然后又聘请加拿大的这个听觉口语师，也本身也是听障儿的家长，Judy Simster 来，他们等于是奠定了我在这个领域的专业的基础。比方说，他们会请国内的这个。院所的教授啊，哈，来跟我们上课哈，听力学啦、语言发展啦，然后 Judy 老师、Joanna 他们都是很优秀的疗愈的人员，是我们的，到现在我们都还是有联络，就是我们的 mentor。然后他们为孩子们创造的环境是很好的。Joanna 从美国或是世界各地买了很多适合0到6岁的孩子用的玩具。那Judy 老师。他教的这个方法，

0: 行为管理或者是教学的策略技巧等等，也都是很教导我们或是说训练我们的时候，就是很要能够适性，适这个孩子的适龄适性的东西。所以坦白讲，我的临床的技巧很多还是在这个亚文的基金会当中建立起来的，包括对我养育自己的孩子都有很大的帮助。
1: 所以那段时间其实奠定了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影响你很大。
0: 对，那唯一的差别就是说，那时候听障这个亚文基金会是要求家长跟或是一个主要照顾者跟着孩子一起来上课，然后一次上课一个小时左右，如果没记错的话，所以家长的参与是一定的。那在这边的话，因为我做早期疗愈家访的时候，家长也会在旁边啊、不管是间接直接参与。那这个学前班的话就变成是孩子来这个学校里面，所以团队的合作上我感觉是当然是比这个做早期疗愈的时候好。家访都是 单枪匹马嘛，除非有偶尔的团队会议啊。但是我想不同的架构或是不同的形态是有不同的优缺点。那我必须要说，我觉得针对您刚问的那个问题，就是在亚文基金会的服务跟在我现在在美国做的事，我觉得并没有差非常多。而且我是双语的原教师，然后因为我的个人的时间的关系呢，我的个案大部分是校长是排讲中文的给我为优先，那如果我还有空堂的时候，我才会去服务那些讲英文的孩子。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每一个阶段都奠定你不同的一些专业的能力，然后也帮助了不同的背景的孩子，可以让他们刚好可以得到你这样子你的背景的这样的帮助。好，那在节目最后，是不是也请金辉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如果针对家里有需要沟通协助的这些孩子，那对于家长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觉得我在这个还在台湾的同事们前同事们他们可能会比较了解，但是呢我觉得家长需要speak up， 他们需要为他的孩子代言。现在网络资讯很丰富，如果能够在线上呢先自己先搜寻，或是可能你现在的语言治疗师或是你现在的团队的工作人员等等能够给你一些方向，你自己能够多先去做一些了解的时候呢，然后在这个评估会议或是面对校方人员的时候呢我觉得才能够比较为自己的孩子代言，争取到最好的疗愈的方式。
1: 是，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聊到关于 AAC 这样一个沟通辅助的这样算是系统嘛，辅具可以帮助到很多的孩子，甚至我们刚有提到针对一些不同年龄别的一些病友也都可以是很有帮助的。今天非常谢谢金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有这么好的分享，也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再请金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
1: 谢谢。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知道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沟通系统，可以让我们虽然有时候无声或是说不出话，或者是没有口语，或是没有办法用我们习惯以为的方式来沟通，但是其实是有方法有路可以走的相信有这么多的辅具透过专业人员的协助可以提供给您一些帮助。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枫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台北荣总的病房关怀的志工钟慧慈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为什么特别想要来访问她呢？因为她让我很佩服的哦，就是有25年的时间与类风湿关节炎的疼痛一起为伍。这一段的路程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特别当她能够来到我所服侍的医院，那发现呢他在整个对病人啊还有家属的关心，真的是让我感到非常的感动跟窝心啊。所以特别邀请他来到我们倒数时刻的节目，能够来听听他是怎么样的来度过这么久的病程。那现在我请钟慧慈姐妹能够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钟慧慈。
0: 那大家一定很好奇呀，就是在你还没有发现自己有类风湿关节炎的时候，你是过着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呢？
1: 其实那是一段，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还蛮好像有点萎靡不振，但是就是我生活大概就吃喝玩乐为主吧。那个时候，我本来不是个爱读书，然后我常常在网球上，就是网球场上，一个礼拜打三次网球吧。然后打完网球就是去吃日本料理，接着就是精品店这样子，就是其实还蛮惬意的。然后就是接送小孩，就是好像就是唯一的重要的工作这样。
0: 就是一个非常安逸，也享受在家庭生活里面哈。
1: 对对，家庭主妇，
0: 对，不用去担心经济啊。还有一些的议题这样子，也不用承受工作上的压力。
1: 对，是。
0: 那当时是怎么样的发现自己竟然罹患了这样类风湿性关节炎呢？
1: 那是一次，我记得也是在这样的季节，就是夏天进入秋天的时候，在因为我们那时候全家刚好去法国旅游了大概半个月，然后回来的时候，其实出国玩非常累，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有一只脚就有点疼痛，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去看了医生，然后医生他问我说平时有做运动吗？因为我平常就爱打网球嘛，所以我就跟他这样说。他说哦，那我想你应该是运动伤害这样。那我说哦，运动伤害，他就治疗一阵子就好了。结果他说你这阵子先不动，先不要运动，所以我就完全没有运动，我就休息。可是休息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我另外一只脚也在痛。那我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我又换了一个医生，他还是说是运动伤害。反正我这个病一直到确诊，大概经历了将近有半年，才确认是类风湿关节炎这样。
0: 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让人震惊的消息耶。那你当下的心情？怎么样去看待？你怎么会得这样的病？
1: 对，因为我以前都是健康宝宝，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还有那个什么，就是盖章的那种，那个叫健，我忘了那个叫什么，健保卡嘛，还是什么？
0: 对，
1: 我都没有盖过章哎，所以表示我连一般的发烧都几乎都没有，所以我一直认为我身体是非常健康的，然后突然他宣告我说。而且马上领了重大伤害，重大伤病卡，
0: 伤病哈，
1: 我很不能接受哎。然后那时候一方面痛，一方面就是你也不能运动，然后你又痛，那尤其每天早晨起来，那个全身有感觉就是动弹不得，
0: 很辛苦，
1: 就完全

0: 就完全被这个东西左右了，完全没办法，心情也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很低沉啊。
1: 嗯
0: 嗯。然后有一次，我记得吧，我很永远记得那一次我在荣总，我记得我站在一楼门一门诊外面，然后因为医生也告诉我说，你这个病的发展就是会怎样怎样，就是会坐轮椅啊。很可能就会坐轮椅啊，很多都瘫痪啊，然后我自己也看了一些像刘霞女士啊，所以那个图像就印在我心里，因为这个中间过程，我有去学气功，然后有人告诉我说他们家的谁也是这个病，然后没办法，就说这个药会带来肾脏或是肝的伤害，所以他说最后都死于这些。他说这个病不会死人，但是副作用会死人。
1: 哇，
0: 我一听我就好害怕。
1: 嗯，就是不晓该吃还是不吃。
0: 后来我选择不吃
1: 哦，
0: 所以我就忍耐，忍耐那个痛，然后吃了很多的消炎止痛。
1: 医生有跟你说明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吗？怎么会有这样的病发生在当时？你几岁啊？
0: 40岁。
1: 哦，40岁，正好就是
0: 觉得40岁是人生健康的分水岭。
1: 对，小孩当时多大？
0: 我最小的儿子那时候小学3年级。
1: 3年级，哇，就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冲击哦。那医生是怎么跟你说这个疾病的原因？
0: 其实当然都从我们的过去有没有家庭遗传，但是我印象中是完全没有。所以医生也说，也可能环境荷尔蒙啊，就是一些各种原因都让我自己去想。我就真的想不出来我到底是什么。对，
1: 所以当时也非常的觉得莫名的，就是怎么突然就是来了这样的一个疾病，让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是，
1: 那你又提到说你担心吃药的副作用，所以你又不吃又忍，那你一天下来疼痛的次数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它是全天24小时在痛的啊。
1: 哇，
0: 然后后来人家说到底是怎么痛，我说哦，他就是分大痛、中痛、小痛，我当然就是对我来讲就是很大的痛，这样就是很难忍受，你根本不想出门。一出门我觉得就好像要动到全身这样，就不想动。
1: 所以但我们知道睡眠品质一定不好。那你怎么样的来去面对这样各样的大中小的痛？你又没有要出门，对，然后孩子又需要你，先生也需要你，
0: 就是忍痛吧。然后那时候心情很不好，然后平常的那些社交好像也都中断了，因为你不想让他们看到你现在这个。就是很憔悴啊，很好像被折磨过的那个样子这样。但是我自己有去寻找一些神佛啊，这样就是会听到哪个庙很好啊，哪里的庙很灵啊。我那时候还记得我很少出远门，然后我记得还到土城的一个山上的一个庙，还是。去连续7天哦，去那个念经啊，我还跑到那边去，你看我多想要我的病得医治。
1: 对，所以你当下你得到这场病，你的人际关系马上就切断嘛，就躲起来，是这样吗？
0: 对，差不多。
1: 然后你有让你的娘家知道吗？
0: 我娘家因为我父亲很早就过世，我很7岁的时候他就过世了，母亲也过世了，
1: 哇，
0: 所以我只有姐姐还有个妹妹。那他们也

0: 束手无策啊，
1: 嗯，
0: 因为也不知道怎么帮助我，
1: 嗯
0: 嗯，对。
1: 那这样的走了大概多久的过程，你觉得在心情上好像比一开始的冲击比较能够接受这样？
0: 你说到了可以接受的时候、啊
1: 嗯、对
0: 哦，我记得有一次我就是在荣总一门诊看完病出来，我站在门口发呆，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人生怎么就是忽然变成昏天黑地、
1: 嗯、
0: 然后好你不知道怎么走下去，这么痛，然后医生的药我又不想吃，然后我自己寻找的自以为有用的方式好像也没有什么果效、
1: 嗯、
0: 我那天我记得我站在那个一门诊大楼外面、嗯、我就看着来来往往的，
1: 嗯，
0: 就是看着天空这样，我好像也不想回家，然后也不想走进医院，反正站在那里，然后我很永远记得有一个声音在我里面说不要难过了，
1: 嗯，
0: 医院不是为你一个人开的。
1: 哦，
0: 嗯，我听到这个声音，
1: 嗯，
0: 那时候我把所有的人际关系几乎都主动的切断嘛，哈，
1: 嗯，
0: 然后那个声音就好像把我拉回现实，
1: 嗯、
0: 就是说，对啊，我这样说，对啊，这医院那么大，你看来来往往的人都是来看病的，
1: 嗯。
0: 又不是为我一个人开，我总觉得好像只有我是天底下只有我一个人在生病这样、
1: 嗯、
0: 我说对啊，不是为我一个人开，这医院那么大，不是为我一个人开的，
1: 嗯，
0: 我不是那么孤单这样、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突然间这个声音有帮助到我，
1: 嗯，
0: 后来回去以后呢，刚好那个哦，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儿子已经上了国中咯，
1: 嗯，
0: 然后刚好有我们当那个家长代表，然后我们那个同班的另外一位家长就邀我，他说哎、
1: 嗯
0: 欸、我有参加一个读书会耶，但是他是教会的、
1: 嗯、
0: 你有没有兴趣、
1: 嗯、是，
0: 我说我没兴趣，我不爱读书这样、
1: 嗯、
0: 然后我说而且这时候我也不想去认识人这样子，
1: 嗯，
0: 可是他跟我讲完以后，我有一次还是勉强去了，这样、
1: 嗯嗯、
0: 就看到很多人啊、
1: 嗯，
0: 我就开始进入读书会。
1: 嗯、
0: 然后我就会想说，过去我都是动态的打球嘛、
1: 嗯，
0: 现在居然变成静态的读书会
1: 嗯。嗯，
0: 我没有想要读什么，我只是觉得就来这边坐坐，听人家怎么说吧。
1: 是，
0: 就这样子。
1: 嗯、那在那一场读书会，你还记得？所读的书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还是说在这个读书会里面对于你这一场病还有那个冲击有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吗？
0: 嗯， 刚开始没有，
1: 嗯，
0: 我也进不到那个书里面去这样，
1: 嗯，
0: 但是后来我记得我们那个教会的师母啊，有一次她、
1: 嗯
0: 他知道，因为我自我介绍，我说我生病，我才来上读书会。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读书。
1: 嗯，
0: 然后来师母就带了姐妹来我家拜访我，然后就还问我，他就跟我说，你有空的话可以读读圣经这样。
1: 嗯，
0: 然后我有点敷衍啊，我就，然后我就说，嗯，好，等我老了没有书看的时候，我再来读圣经。我真的这样说、
1: 嗯、
0: 然后心里也这样想，我才不想读什么圣经了、
1: 嗯嗯嗯、
0: 然后但还是为我祷告，我还是很感动，因为我觉得生病那么久、
1: 嗯、
0: 有一个人为我的好像在关心我的病，然后还为我祷告、
1: 嗯、
0: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有流泪、
1: 哦、
0: 嗯，但是我还是没有想要读圣经、
1: 嗯、
0: 但是然后你知道我读书就是进不去嘛，进不去就是进不去，
1: 嗯，
0: 是吧，但是后来读了一本叫做，我很记得它叫《公主向前走》。
1: 哦、嗯，
0: 当时老师要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心里还在嘀咕啦，
1: 嗯，
0: 我在想什么年纪啦，还在公主不公主的，

0: 就是我在想我要不要读啊这样、嗯、可是当我真正翻开书去读的时候，我觉得有，我不知道，有被里面的故事吸引。
1: 嗯，
0: 她就是一个女生，一个女孩，她的Vicky 是代表她外面的那个人，
1: 嗯，
0: 然后 Victoria 就是代表她内心的想法，
1: 嗯，
0: 就说她外表跟她内在是两个，就是呈现出来是不一样的，
1: 是，
0: 所以，然后很巧的是，我的英文名字叫 Vicky。然后我也叫 Victoria、嗯、所以这个名字就吸引到我、嗯、我想哦，那个 Vicky 是代表我外表，然后 Victoria 那个内在的声音是代表他、嗯、我就看到 Victoria 那个内在声音，哎，他每次犯的那个就里面的那个声音好像我、
1: 嗯、
0: 就他发出来的一些对话、
1: 嗯、
0: 很像我、
1: 嗯、
0: 就是不敢讲出来的那个我、
1: 嗯、
0: 不敢表达的那个我、
1: 嗯嗯，
0: 哎，那本书居然开启了我的阅读之路，
1: 哇，
0: 嗯，所以每次人家跟我说，问我说哪本书是你是让你就是开窍，
1: 嗯嗯，
0: 我说就是《公主向前走》，我原本最讨厌的什么公主，对，就是，所以我很推荐人家看，如果还不了解自己，可以从这本书开始看起。
1: 是是是，我觉得我们全球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一位中年的女性的话，不如真的是接受自己就是天父眼中的公主啊、哦。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再来听听我们惠慈姐妹的这个心路历程。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介萱光海师，很高兴的邀请到钟慧慈姐妹再次的来接受访问。因为她刚刚提到啊，她本来是不爱念书的，结果竟然就到了教会的读书会，然后本来也都不想看圣经的，却因为一本公主向前走，好，那这个公主的名字呢却跟她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当你看完了这一个公主向前走，然后自己的生命也就这样子向前走了吗？
1: 缓步的向前走，就是你会发现你好像有一点爱上阅读这件事情，然后又加上你会慢慢去了解自己，原来我过去好压抑哦，就是因为是乖乖牌孩子，然后从小就是在就是父亲不在嘛，所以妈妈带着我们流浪，然后后来妈妈也到外县市，带着姐姐去外县市生活工作，最主要是工作，然后我就被丢在不是丢了，就放在乡下的一个亲戚家里，这样，然后，就是过着，其实以前不觉得自己很孤单，长大了，我才就是读了《公主向前走》以后，你自己慢慢回顾你一路上的成长过程，你才发现，哦，我以前那个就叫孤单啊，就是。我还记得每次妈妈回来要走的时候，你知道我都是趴在地上抓着人的脚跟这样抓住，然后不让他们走，这样就是要，就是我常常都是在这种很被迫分离的那种状况下，就跟家人分开，然后又回到，然后后来就变成安静，就是变成不哭不闹，就觉得好像最后就是这样嘛，然后就，所以你的情绪其实很多是被压抑的，对，
0: 所以你在面对这一场疾病也是在压抑当中，会发现就是你远离了人群，也远离了你本来可以喜欢做的运动。
1: 对，
0: 那等于是自己很像在一个山洞里面呢。
1: 哦，对，
0: 对，那后来呢？
1: 后来就其实我就是发现有一点点喜欢上阅读，然后在然后你又在里面有，其实这个都慢慢的啦。我你说到很爱阅读，倒也还没有，那时候你还是觉得家里最好，你也不会想。那当然有人说要不要来教会，我还是没有很想，因为我觉得在家里最好，为什么还要来教会这样？并没有这样。那后来因为跟先生之间的相处就起了一些风暴啊，然后我才进到真正的进到教会，过教会的生活，
0: 就是在各样的身心灵受创，就到教会里面。
1: 对，
0: 那在这段时间，你觉得在你大概一个礼拜去教会几次啊？
1: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准备要过教会生活，那时候我也想要有安静的时间，

0: 哎，我那时候每个礼拜有一天，我都会去当义工，也是在教会当志工。然后你在，因为我们教会就处在那个水管路中山北路7段附近啊，所以常常会有很多路过要去爬山的人来借厕所啊，或者以为我们这边是咖啡厅，所以就进来要买咖啡。好，然后我在的时候，我都会接待他们喝免费咖啡。然后，但是也有好几次哦，就是有一些路过的陌生的女生，他们跟我喝个咖啡，聊着聊着，他们会跟我聊心事。然后我发现我是可以听的人嘞，就是你在那边你会有遇到，家庭风暴，有大老婆出现，有小三的角色出现，然后就是都有这些各种遇到各样的问题的人出现，然后甚至也有想要戒酒的，戒酒的，就是酒瘾啊，然后会进来，就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就进来，然后我讲着讲着，他们就会讲他们的过他们的生活遇到的困难，然后那时候我也不会为人家祷告，因为我刚进来教会，我也还不是基督徒，我只是在那边避难的一个人，这样就你会发现，哇，人家的问题还社会上的问题还不少
1: 本来就无形当中变成那个心灵咖啡坊，然
0: 有点
1: 后
0: 像
1: 你本来就是一个类似像受难者，就对方也是一个受难者，就两咱们相遇了，吐吐
0: 是，
1: 苦水哈。那你在还没有了解这个信仰之下，那大概都是听嘛，关心安慰。那过了这样子的一段时间，教会你除了礼拜有这样一个时间去当志工，那有礼拜天的主日崇拜。那后来呢，在教会生活有没有什么起了不一样的变化呢？
0: 有哦，我在教会，我记得蛮多变化的。我现在要回想起来，就因为有一段时间，我要大概想一下。我记得我还蛮喜欢去教会的原因，就是我还蛮喜欢，后来发现自己蛮喜欢学习的，然后我就开始就去找一些课程来学习，然后因为在教会你得到的资讯往往就是神学院的哈，然后我就去注意神学院的课程，哦，那时候有受洗成为基督徒
1: 那做这个决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0: 了，
1: 先生不会反对吗？
0: 我有问过我先生，他说哦，这个信仰是每个人的自由，你想受洗就受洗，但是你就不用找我这样子，所以我就抓着。其实我那时候，当时慕道有好几年的时间，我没有想过要受洗这样。那后来我跟牧师聊过以后，那我就决定，刚好有个姐妹，我们是同，就是邀我进读书会那个姐妹，她想受洗，她想找伴。他就问我说：“慧慈，你想不想受洗？”他说：“因为我想受洗，我想找伴这样。”然后我说：“你要找伴啊？”然后你知道我这种人又很怕说，因为我不受洗，就会影响到他也不受洗，所以我就想，好吧，我就把我一些当时不想受洗的原因，就是寻求牧者的解释以后啊，我就想，好吧，我就先受洗吧。
1: 当时卡在这个部分是大概有什么样的问题呀？
0: 就是因为先生的一些外面的一些事情啊，然后让我卡住，我很怕，因为那件事情还在进行中，所以我还不知道我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我那时候在想，万一我受洗了，有一天我要离婚了，会不会因为我变成基督徒，我就离不了

我会不会卡住卡在那边进退不得这样。但是牧者给我很就是跟我说明了这些圣经原则以后，我就释怀了。我的问就卡在我心里的问题就

0: 就大概这些问题
1: 是不会有这种拜祖宗的问题，
0: 拜祖宗还好诶，我那时候因为我自己有在外面买了一尊佛像，摆在家里哦。然后以前会常在家里就跟大家讲讲话嘛。后来因为成了基督徒以后，然后有接受到教导，就说那个都是偶像。然后自从知道是偶像以后，我每天回去，我不是在跟他讲话，也是盯着他看哈。然后我在想，我要怎么处理这一尊？然后要找牧者来吗？又觉得有点大惊小怪这样。后来有一天，我就自己祷告，我祷告，我就说上帝，我要凭着信心，我自己就来除偶像。我就把它包啊包啊包啊，然后就拿去处理了，就凭着信心做这件事情，然后就处理掉了，就过我的基督徒生活这样。
1: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决定。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很孝敬父母，然后之后就是会敬重祖先。好，清明节、农历7月都会有这样的所谓的拜拜跟普渡嘛，所以的确在台湾要成为基督徒就需要过这一关。不晓得全球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像当年的惠慈一样，有去教会，然后在这过程里面不确定自己要不要成为这位基督徒，然后也可能有一些的问题卡住。不过我觉得惠慈姐是很棒的，还会知道要寻求专家，就是牧者传道，来去聊一聊心里面就是一些的问题，反而能够得到帮助了哈。好，我们来听一首诗歌。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陈介轩关怀师，再次的访问到我们钟慧慈姐妹。那我也蛮好奇的哦，就是你受洗了，然后也在教会几年了，好，但是你的病的发展的情况是如何呢？
1: 我之前就是因为害怕恐惧，所以我不敢吃药。后来我成了基督徒以后，基督徒最棒的就是可以祷告嘛。那时候我慢慢学会了祷告。我最记得我的祷告是在读书会操练的。因为我们那个老师啊，他是，我以前都认为他是宗教狂热分子。就一天到晚跟我们讲耶稣讲基督，然后我就觉得烦不烦啊，就是我心里面会 murmur 这样。然后我就把它定义是宗教狂热分子。但是后来呢，我成为基督徒以后，其实他也蛮开心的哈。然后那个，所以他常祷告的时候就会点我。然后有一次小团体还好，有一次在大团体，他就叫我做结束祷告。我吓死了。但是硬着头皮接啊。然后我还记得我祷告一半，我祷告不下去，我找不到词，然后我就停下来，我说老师，你可不可以找另外一个继续？然后我觉得很糗，然后他也不慌不忙，就另外马上点了另外一个，就把祷告做结束。那个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就觉得好丢脸啊。然后然后我记得我那场结束，还有个姐妹跑来说：“哈哈，你也有今天哦，你也有祷告不出来的一天，你也有今天。”然后我就更受伤这样。然后，但是也因为老师这样的让我丢了一次脸以后，你就会发现，然后有的姐妹就传授我，她说：“你怎么那么老实啊？你找不到词，你就随便找一段词就把它结束祷告就好了。你怎么会叫老师再找另外一个人祷告？”我说我当时能做的就是这样啊，就很诚心的面对我，就是祷告不下去了。这样，但是也因为这样子，让我很想去发掘到底要怎么祷告啊，到底上帝要垂听怎么样的祷告啊？这样，一直到现在，我还对祷告这件事有很大的好奇。对，我也喜欢为人祷告。对。
0: 那你面对了这样的祷告，那进入到了教会生活，你觉得对你的身心灵的有一些明显的影响是在哪里呢？
1: 我说之前就是不敢吃药，害怕副作用会死人哈，所以我不敢。后来因为会了祷告以后，我有一次我就跟上帝说，我说我好痛哦，就是我还是很痛。我以前走路因为我的右脚没办法弯，所以因为一弯就好像有

0: 好多根针在那边刺，所以我的右脚都是长期都是打直的，打直的走，不敢弯，这样，所以我走路是一拐一拐的，然后很多人都叫我要不要拿用拐杖，我说好丑哦，因为我已经爱漂亮，所以我觉得拿拐杖好丑，我不想好像变成一个标记这样，所以我也拒绝拿拐杖，然后。但是有一次我就跟上帝很说，我说我很害怕吃药，但是我觉得我好像需要去吃药，然后你可不可以把我那个恐惧除掉，然后你可不可以不要让我吃药有副作用，
1: 是是，
0: 我就把我心中害怕的恐惧的我一全部都告诉上帝，因为这个很难跟没有得病的人说，然后每次看医生也都很匆忙，所以我只能跟上帝说这样，后来我就真的很勇敢就去拿药吃，就有一些得到控制，但是我的指数一直都还是停留在原位，就是它也降不下来，就是表示你的那个病还是在发展当中，我有一次是在我中间我还蛮喜欢去学习哈，我喜欢到神学院上课，我很想了解神学院的过程，历程到底里面上什么，那时候因为我想了解自己啊，然后所以我就去上了关于教牧辅导，
1: 教牧辅导，
0: 我没有想要辅导谁啊，我只想辅导我自己。但是就从那边开始慢慢进入到辅导的领域这样，我在那边大概修了连圣经大概有30个学分，
1: 哇，那还蛮多的，
0: 蛮多，后来就延伸部的教牧諮商就结业，上到结业，那刚结业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是疫情，就是新冠疫情来了，我就没有去参加那次的毕业典礼，这样，对，但是对我来讲不是很重要啦，我觉得那个过程比结果来的更重要。
1: 那你从在学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比较专业心理辅导的这部分，你觉得在这样的学习历程啊，你自己感受到有哪些的方面你有被医治到呢？
0: 童年吧，
1: 童年
0: 这一块，我记得我也去上过林凯庆老师的课，他童年走访童年这个我自己就一直常常会回忆，尤其我刚开始读圣经的，我记得人家告诉我从诗篇开始，
1: 对，
0: 所以我就从我每晚很认真哦，半夜睡不着就起来念诗篇，我常常念诗篇念到会哭，大哭，然后所以我的诗篇上有很多我的泪滴啊，就是洒在那个纸页上，就是止不住的狂哭，你会很触动到我的里面，所以我人家现在问我说你最爱哪一卷书，我说就是诗篇啦，它开启了我那个水龙头，是这样。
1: 那往往是读到什么样的一个字眼，然后会启动那个水龙头啊？
0: 比如深渊呐，还有一个人和类似像孤单的那种情境啊，然后就说你不会撇弃我，这一类的哦。我甚至于读到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在连续读了一段蛮长时间，有一天早晨我在读的时候，我脑海里面就有一篇图画，那个图画就是我从一个井里面爬出来，然后全身的烂泥巴，很狼狈，然后一爬出来我就看到阳光，就外面的阳光，我就觉得我好开心，我看到阳光，但是一方面我又很怕掉回那个井里面，然后所以我就远离那个井，然后我就很怕再掉进去，所以我就 持续的读圣经。
1: 嗯。

0: 我很怕又，因为我很怕又掉回去。
1: 是是。
0: 然后我就好像感觉你往那个光，我就把这一幅图案啊，我就用马上用文字写下来。
1: 嗯，
0: 你知道，从以前不会读书，然后更不可能用文字写东西的人，我把那幅图像好像看图故说故事一样把它写下来。
1: 嗯。
0: 那就成为我第一篇的文章。后来我看，诗篇吧，应该是诗篇。啊，真的有这幅图案的圣经诶。他说
1: 嗯，
0: 我把你从淤泥里拉上来
1: 是，
0: 的。哇，那个我就像从淤泥里被拉上来的一个人。
1: 哇，真是好感动哦。对，因为我觉得从童年的创伤，一直在婚姻家庭当中也有低谷，整个人就掉进这样的泥沼，但是却
0: 你
1: 这样
0: 走。
1: 子一路的，就是被拉拔出来哈。那你自己在课程当中还有哪一些的收获呢？
0: 收获就是有一堂是有一年我上的叫团体动力的课程，我很喜欢那样的课，就是12个人围在一起，上学期先上理论，下学期是实务，然后他每次实务他没有任何的主题，就是12个人围坐那，然后老师坐在中间，大家一开始都没声音，然后看有谁发难呢，就是第一个主题丢出来呢，怎么接，然后整个互动的2个小时的互动过程，就是有12个人在那边丢话题、接话题，然后最重要的是结束以后，我们每个人还要写你观察的过程，你要把那个过程，你观察到的过程，某个人讲话哦，好像带着什么什么，你要把那个过程要写下，写作业要交给老师，然后老师再会批改，然后会有一些回馈。我记得我上了一年，那个老师就跟我写了一个评论，他说惠慈，你是一个洞察力非常敏锐的人，常常一针见血。他说："这个是上帝给你的恩赐，你要好好使用，但是要小心使用在，尤其是男人身上。就是说，你常一针见血啊。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还是要婉转一点，不能太直接。"然后我就想到我先生以前说我是 FBI，就是我是，
1: 美国调查局的
0: 对，就是很多事情都知道这样 FBI，所以会给人家带来压力。然后那时候我得到这样评语以后，我就跟上帝说："我说，但愿我的这个天线啊。"我说，如果这是你给我的敏锐的天线，求你引导我，不要对人，而是对着神。我后来我有跟上帝做一个这样的祷告，就是不要，因为对人哦，你那个有时候洞察太多，你自己如果不也会，就是可能会，受不了，或者是会很容易。是愤世嫉俗吗？我不知道哈，
1: 有，
0: 也会给人家带来压力。
1: 对。
0: 然后我说，如果这是你给我的恩赐，求你让我对准神，让我更多知道你，这样子。
1: 对，其实我觉得在你刚刚提到你的优点是洞察力，好，那也包括一针见血。其实，老实说，如果我们把它用在对的地方，比如说，看见人的需要上那份的洞察，看见人在这当中说不出来的话语，但我们可以把它描述出来，让他可以松一口气。那也或许在一针见血上，也许我们给的这一些的话语比较不是在刺伤着对方，而是给予他一个很好的建议。那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被神所用。

0: 我想在节目的最后，不晓得你有没有什么要对全球听众朋友来去祝福的？
1: 祝福，这祝福我到，我想用上帝给我的祝福，也祝福大家，在我们都会，我们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我觉得这是一个太理想化的境界。我过去自己也是常常生活在理想的境界当中，所以对于生命突如其来的风暴，不管是身体的疾病或者家庭的问题，我发现无力招架。然后就是用自己的聪明在应对，我觉得那个好无力哦。那我的就祝福大家可以找到那个心里从神来的力量。
0: 是是。我们访问到这边哦，我想全球听众朋友一定是会很期待下一周，因为下一周呢，我准备要访问那个惠慈，就是学习了，然后他后面有一个更精彩的过程。好，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下周见。也祝福呢，我们全球听众朋友，在你未来的一周，你可以试着去从网络上找到诗篇电子版的圣经，你也可以到书房，还是说你身边有教会，你可以去拿一本圣经，好，特别针对诗篇的这一个部分，然后来去阅读。好，那也学习着像惠慈姐一样边读，其实也可以边抒发自己的心情，边读也可以来学习怎么样的把心中的愁苦能够来跟天父说。好，那我们就期待这一周是天父与你们天天同行的日子哦。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拜拜
1: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银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从我开始倡导这个第三家庭，然后呢，在一个聚会当中认识了周山安老师。那山安老师，很特别的，对于这个我所倡导的第三家庭有很多的回应，那尤其是跟他一生的际遇有应该说是非常大的冲撞。好，那么今天能够访问到他，我自己也很高兴，我已经说了我是来上他的课。好，原因是很简单，因为在过去的节目跟听众朋友这个很清楚的说，事实上这个节目的重点就是爱在深秋嘛，因为我们都走到了深秋。好，那走到了深秋，可是对基督徒来讲，深秋并不是所谓的等吃等睡等走，好，这样的一个非常看不到未来，充满这个失望的，充满无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相反的是，我们尤其是基督徒，为什么要特别讲尤其是基督徒？因为我们认识这个独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从我们认识他开始，愿意认识他开始，我们就发现说，其实他的目标是清清楚楚，他不是我随随便便来造一个人。所以尤其我们走到了第三人生，从第一人生的糊里糊涂到第二人生的可能就一头栽到了婚姻啦、工作啦、什么人生的使命啊，这些我们现在走到第三人生了。如果我们的第一人生、第二人生不认识上帝，然后我们所有的就是投入这个世界上所谓的爱表家一样，好，那确实可能我们真的爱表家一样，我们也创出了一些自己还算满意的一些成就好了。但是如果我们的眼睛只有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就，我们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就是一样也带不走啊。有人说上帝最公平的就是第一个大家都会走，第二个就是走了什么也带不走。那么好，因此呢，我们第三人生这个所谓爱在深秋，我们其实我们怎么会什么都带不走？我们这一生所有的经历都是让我们第三人生更清楚聚焦的把过去疏忽的，我讲的很客气，过去疏忽的，过去没有注意的，换句话说过去浪费这个宝贵的生命的，这些在第三人生把它快速的补回来。因为时间不多了，好，能够在第三人生因为认识上帝，认识他所谓的他所指明的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自己，而这一生可能一直不断的欺负自己、霸凌自己、让自己活得很不快乐的就是我们自己，所以呢到了第三人生赶快把他打回来。我为什么说很高兴的今天可以访问到深安老师，因为他的这一生他的遭遇可能待会由他自己讲，可是更宝贵的是说他很用心的现在在也是在这个 Nitz Media 做了一个节目叫做谈天说乐，音乐的乐，因为他本来就是音乐老师。那我也很好奇，因为在过去节目当中我跟听众朋友一直不断说到这个灵性的健康其实在我们第三人生是非常重要的，而灵性的健康很抽象。好，那从音乐来说，我相信从这个专业的音乐人他怎么去，因为我常常听到这个学音乐的跟我讲说，陈哥，你知道音乐就是灵和灵的

0: 这个接触、哦、所以我每次讲到这一方面我就有点讲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我同意他的说法，但是我并不是这一方面的投入很深的一个音乐人，虽然我也很喜欢听音乐，但是那个从音乐的专业的角度来说，尤其是基督徒的音乐人，他们会讲出很多从音乐当中怎么样能够享受灵性的健康，好，这个部分。所以我今天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哈，我们一起来请沈安老师，一方面讲他的这个节目谈天说乐，然后可能你听完了跟我一样，也许我们以后就要追着他的节目继续听。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因为听了他今天的分享之后，我们自己都愿意拨出一点时间来享受他的分享好了，他的教育，然后我们也可以从音乐当中来让我们的灵性更健康，是不是更好？好，这个我就起这个头，好，然后呢，我就把时间交给山老师。山老师你好。
1: 大家好，陈哥好。
0: 就这样子咯，我就把时间交给你，你怎么分享？我觉得上帝高兴，听众朋友也高兴，你也高兴，我也高兴。好，
1: 大家好，谢谢陈哥的邀请。我也是这个 Nice Radio 的一个直播人主持人，我的节目其实就在陈哥的前面，我是一点到两点，陈哥是两点到三点，不过我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一点到两点的时间，那还有就是五点到六点的时间，还有早上的五点到六点的时段，五天的节目用不同的主题来跟大家分享音乐。认识陈哥是一个真的是上帝给我的一块浮木，我的形容是正在我要溺毙的时候，听到陈哥的分享以后，有了这个第三家庭的这个概念，那么我抓紧了这个浮木以后，开始向陈哥学习他所分享到第三人生的一些用比较实际的行动来面对我的第三人生，那么这样子走回望去也差不多已经是两年多的时间了哈。那么我们应该是2023年左右的时间，这个在一次我自己教会的小组里面听到陈哥的分享，那么那个时候的状态，我是母亲过世啊，然后我就要独立照顾我的妹妹。我的妹妹是从小天生就智能障碍啊，所以当这个我有意识的时候，父母亲就是交代，就是这个妹妹你就是一直就是你的责任了，将来你就是如果父母亲都离开的时候，我要继续带领着她。所以我从小所谓刚刚陈哥说的那个境遇，就是我知道我有一个妹妹是需要一直陪伴她的。那再来就是从小我也是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妈妈是第二代的信徒，那我是第三代，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好，外祖父是牧师，外祖母就是师母，那么我有两个舅舅也是做牧师的，所以我是第三代的信徒啊。那么可是很不幸的就是外祖父是在妈妈大概七个月的时候过世啊，外祖母

0: 是妈妈大概三个月出生的时候就过世了，所以妈妈这个部分呢，就是一直在寄养家庭长大。那她的一生的那个苦难，华人地区或者是这个日本人、日本地区的人一定知道一个戏剧叫做阿信啊，台湾分成翻译成阿信。这个阿信的故事，我常常说，你把阿信的故事里面的苦难乘以十倍，大概就是我母亲的故事啊。所以，比较不幸的是，阿信后来他是越来越好，可是我的妈妈是越来越不好啊。所以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这还好是有信仰，有基督信仰维持着母亲一点点的这个生存的那种欲望，强烈的欲望，然后带领着妹妹，然后跟着我们三个人。那父亲这个部分就是他是后来所谓的有信仰，但是实际上我发现可能那个信仰也不是那么的真实，所以很可惜的就是他在一个不是那么确认的信仰当中，最后也就是走入一个不太 OK 的状态。那么父亲这边呢，就在外祖父这祖父这边呢，就是昆曲啦、古琴啦这些东西，是祖父这边听父亲说他是做这个部分教育的，在上海那个部分，所以呢就父亲就也有这些文化艺术这个部分的素养。那父亲从事的工作除了是做公务员之外，同时他自己也做了英文的翻译啊，所以我在文学这个部分就继承了父亲这个部分。那么后来是母亲觉得他是信仰上帝，他希望我能够服侍上帝，所以也是在一个机会小的时候，他就我记得很深，在教堂里面他就指着那台钢琴说，将来你就是要坐在那个位子上。所以我从小的时候就被赋予两个使命，一个是要照顾妹妹一辈子，然后另外一个使命就是我要服侍上帝。但是那个时候都是父母亲的交代，好，那可是到后来，等我真的开始服侍上帝的时候，上帝跟我就建立了私人的关系，这个就不是父母亲的上帝了，是我自己的上帝了。所以，那么加上他要我用音乐来服侍，那我后来也真的就去念了音乐系。我是钢琴主修，但是到了服侍的时候就变成要跟合唱有关系，所以呢因此声乐跟这个钢琴这部分就是我主要的要服侍上帝的这个一个技能。可是因为父亲这一边呢又有文学的这个训练，所以我从小我的作文就是要被父亲改了三四次才可以送出去给老师，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硬核的那种训练之下，我的文笔看起来好像也还可以，所以我也写作啊，介绍圣诗，介绍教会的音乐，那自己又教学生，然后在这个最后的时候就是就是教学退休了以后，所谓的第三人生，找到我真正喜欢的一个工作。其实我从小就听广播，所以我对广播这个事情是很有想法，很有兴趣。我自己也做，试着在那个小的时候是自己用一台破破的录音机自己在尝试录音玩广播。没想到
1: 我可以插播吗这个妈妈是在哪一年走的？
0: 妈妈是2022的8月30号，对，
1: 2022的8月30、嗯、
0: 对, 而且
1: 所以你是2023在

0: 教会小组听到我的分享，所以这个感谢主，主给你的照顾带领，接近无缝接轨。
1: 我不觉得叫做无缝接轨，因为前面那段时间非常不好过。
0: OK，
1: 对，是 我等于已经是溺毙了。
0: OK，
1: 然后才
0: 就是正在这个划水，然后拼命叫 help help。
1: 对，真的是
0: OK， 这还是恩典啊！回头想还是恩典。然后你自己就是妈妈的信仰。到你自己去亲自面对上帝，大概是你几岁的时候？
1: 我民国75年8月3号的时候受洗，这个是这个时间永远不会忘记。而且我受洗不是因为我要受洗，是因为我是民国74年的时候，就是1985年学校毕业，然后就被教会。我用抓这个字，就是我被抓去服侍了。教会都知道我是那个教会出生的孩子，父母亲在那个教会结婚，所以大家都知道我是在念音乐，对，读音乐，所以教会就等着我毕业。然后毕业之前他们不碰我啊，就让我尽量去那个。那我又是私立学校念书，那高中是北一女，所以课业上面是极度紧张，所以父母亲也容许我小时候不去教会，只有礼拜天跟着去做礼拜。那么到了民国74年1985，我毕业的时候6月毕业就被抓去开始私情弹琴。
0: 所以你被抓去受洗，被抓去服侍，
1: 对，
0: 但是这样听起来那个时候你跟上帝的关系还是有一点点陌生，因为隔着妈妈，
1: 也不陌生，因为每个礼拜都要去做礼拜。
0: OK，
1: 所以不算陌生，但是就是那就是一个做礼拜就是一个习惯，对。
0: OK， 好，
1: 等到我服侍一年了，这个我是从英文做英文崇拜开始私情，结果英文崇拜的那个牧师看到我，觉得就问这个人还不错，到底是这个怎么样个历程，信仰的历程，所以人家才问说，哎，没有受洗啊？英文牧师说没有受洗应该是不能弹琴的，对，我们是一个很老派的教会，浸信会，对，所以就这个样的情况下，我说好，那你要赶快去受洗才能继续弹琴。我是这样子受洗，就是被抓去受洗，可是受洗完了以后上帝自己来跟我相处，对，我的信仰从那一刻开始才真实进入考验跟关系。
0: 好，太好了，我们在这里啊听一段音乐，然后呢进一步的让珊珊老师再跟我们分享他受洗服侍之后他跟上帝之间的这个应该说是认识或者相处的过程。我们休息。

0: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继续的听山老师分享他的这个生命故事，他的这个成长的历程啊。前面虽然他轻松的带过，可是认识他的人，或者说你如果是一个听叙事非常敏锐的人，你大概知道，其实他的。在他母亲过世之前，对他来讲，至少家里还有一个大人撑着。可是妈妈过世，对他来说，从小的这个应该说是噩梦。对不起，我用这个这个形容来形容，突然之间要展现了。哦，这个对他来讲，其实是个。很不容易面对的过程，我们就把这个故事继续交给他。为什么？因为一定很精彩。我觉得任何一个生命要能够面对上帝给我们的一些考验，回想起来都是充满了眼泪，眼泪当中有辛苦也有感恩。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山老师。
1: 谢谢陈哥。我想说是考验的开始，其实考验恐怕这不是第一次，但是这应该是人生当中真的是顶级的考验。前面的一段考验是第一次比较让人紧张的，就是40岁的时候我确诊乳癌。好，那这是我第一次真的是蛮大的一个难关。可是你要再往回去想的话，其实比如说妈妈生病，妈妈车子撞车，就是被人撞，那这个整个血流如注，这个开刀的时候的紧急的状况，结果医院觉得我们好像是晚送到医院，其实我们是及时送去，以后医生没有检查出来，结果等到来不及的时候就开刀了。那么这样子经历21天的这个11天在加护病房，10几天在住院，然后他恢复健康。妈妈一直是这个家庭的主心骨哈，那这个所以这样子下来，到了我自己要去承担妹妹的照顾的时候，那当然是不能说是手忙脚乱，其实心里头是有预备。但是呢，没有预想到母亲是这么快的走，因为她非常的健康，感觉到非常的这个身体硬朗哈，她也是很乐观的人，还好乐观，否则这么悲惨的一个生命，她是撑不下来的。但是她能够靠着上帝走过来，但是。走的时间真的是所有人没有预料到，因为我们都觉得他应该会活到100多岁的，可是他整90岁的时候，多了半年就在疫情当中，是我先染疫，然后他就没有多久，他染疫大概4天就走了，那么走得非常的突然，所以我是突然要面对接手

虽然前面脑子里头已经演练过几万次，数万次，我怎么会去面对如果我单独跟妹妹相处，但是没有想到就这样子突然之间要接受，那么就是靠着上帝。所以越是苦难的时候，是越跟上帝接近的时候，我想每个人都是如此。那可是也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更加跟上帝的那种亲密。其实在这个之前，从75年8月3号真的受洗之后，上帝的考验其实也就开始了。从所有的服事当中，我的服事的教会是非常大的教会，1000多个人，那么蛮复杂，所以这样走下来经历很多的事情。我又是一个比较蠢笨的人，可是也在这样子的磨练当中见到一些人情世故，那么慢慢慢慢一点一点，上帝借着所有的经历来让我这个跟上帝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真的是越来越亲密。直到最后这一段母亲过世的时间，那正好我觉得现在回想过去已经快要4年之前的事情，再过一个半月我们就满4年了。现在再回想过去，我觉得其实那个时间上帝都算好，他都早已在他的计划当中。那么大概经过所有的后事处理，然后开始调整我跟妹妹的关系，妹妹也在调整，因为一个人不见了，她不能理解这个人不见是怎么回事，我也无法跟她解释。那么慢慢慢慢调整我跟她的关系，我现在是妈妈，我也是姐姐，姐姐妈妈也搞不清楚哈，所以就这个当中的互动整个的大的调整。那哦，这个东西真的说70天，我想我都说不完。结果，可是真的是已经疲累到不行，大概半年多的时间处理后事，然后就整个已经垮掉了。就在一天的时间里面见到陈哥以后，了解了第三家庭这个事工，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机制。那么我一听完陈哥分享，我马上举手，我记得很清楚，我马上举手说我的状态是这样，我可不可以参与。对，所以从此这样我知道这个叫做第三人生，以前是没有任何这种概念，什么第一第二第三，然后第三人生。而且当妈妈走了以后，我觉得我这一生大概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我永远要跟我的妹妹绑在一起，我不可能再有我自己的人生了。那妈妈是跟妹妹完全黏住的，就是24小时分分秒秒在一起。那现在我不可能做到跟妈妈一样的24小时去照顾这一个妹妹。那我所有以前的所学，所有辛苦去做出来学出来的专业，从此就归为无有嘛，我不太甘愿。那然后再来就是明明是可以帮助人的音乐这个部分，那加上教学的经验，所有这一切因着妈妈的过世，我全部只能在家里头，我连门都不能出，因为要看着妹妹，所以整个的生活大乱啊，那找不到一个出路，真的是觉得是大海当中已经要溺毙的感觉。可是你说溺毙的那种感觉呢，在乳癌的时候，我觉得是我还有一个浮木哈，就是我是在我整个8个月的那种化疗的那个整个治疗的过程里面，我感

觉到是远远的有很多人在帮我祷告，然后我听到加油的声音，可是我是在一个没有月光没有任何光亮的那种情况之下，我在一个大海里面，我拼命的划，可是我有

么，然后开始学习所谓的自我健康管理啊，哈，陈哥给予一系列的课程，我乖乖的上课，我就是一个认真，就是一个吹毛求疵、完美主义到不要缺课，哈，然后好好的跟着一步一步，然后就这样走过来，到现在即将一个半月之后，8月30号就要到，今天是7月14号，刚好一个半月的时间，我就满4年，念完了一个大学，可以念完一个大学。可是这个人生的大学，我想现在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那么去年因着进到第三家庭这个事工这个机制，然后认识了电台的一位大姐姐，伟伟姐姐。那然后她觉得我的声音，我的各方面的专业，或许我可以来尝试广播这个工作。也没有想到这个电台的这个执行长，也是以前教会里面认识的一位大哥哥。那么好吧，就接受挑战。第三人生从一个凄惨的快要窒息的一个生命里面，我就这样子爬出来，然后慢慢一步一步把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把自己的营养啊，各种的这个第三人生要照顾好自己这个部分，我慢慢的学习，再来就是要把自己的后面的事情自己安排好，所以也按照第三家庭所提倡的一个建立医嘱，我的那个自己的医疗的最后的这个医嘱，我也做好了这件事情。那么也提倡说第三人生我们的生活的环境要做一个考量，所以要无障碍。那么去年我就花了2个月的时间，也把自己的家改造，然后把它做成完全的无障碍。那么一步一步，上帝就是在旁边一点一点的看着我。虽然蠢笨，虽然真的是能力很不足够，生活的能力很不足，专业能力或许大家觉得还不错，但是越是专业能力强的人，常常一般的生活能力就是比较不是那么的足够。那么就这样一点一点，所以我现在常常跟上帝说，不好意思，我真的是那个最最没有能力的生活的这个你的女儿，那么就求你一方面派天使照顾我的妹妹，一方面也派天使照顾我，这个有什么需要提醒的，你就尽量提醒我，反正就是抓着你不放，那么跟着你的脚步，听着你的声音，一路这样子走下来，那么到现在。所以之前也接受伟伟姐的，就是介绍我进来的这位伟伟大姐的访问，在她的那个节目里面，我想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也听过我的一些分享。那包括在教学的部分，我怎么样在学校里面，我也是传扬福音，但是学校里面这个环境在用信仰来教学生，以佛教的部分比较是被接纳的，在台湾这个社会，可是以基督教这个信仰来教育学生的话，一般的公立学校是不允许的，所以我必须转化，但是也是遭到非常多的挑战，可是我仍然就维持自己，因为这是上帝对我的一个呼召。我也不是愿意去做团体这个学校的老师的原本，可是就是这又要讲70天讲不完，又是一个故事。对，就那我就应了吧，上帝说了我就回应了，那么我也就。

0: 进到学校里面，将近30年的时间，带领的学生一年大概经历1000个多学生吧。那现在少子化的关系，至少一年进手的学生也有400-500个。那么这样子下来，我想现在流落在外，我教过的学生几十万也跑不掉哈，所以加上我在外面的演讲，这个现在又做广播，听过我演讲的人也不少，所以我想用音乐来服侍上帝，用音乐来带领人啊，不只是认识我的信仰，也用音乐这个工具来帮助一般的人有更好的生活，所以我利用现在能够有做节目的机会，我也就是这样子来发挥我的影响力。既然有了麦克风，我不去争取所谓的眼球经济，现在都是要博眼球。我讲的是冷门的东西，我讲的是比较不太一样的层次的东西，不博取眼球。但求所有的分享真的能够进入人的心，然后能够帮助一个人的生命成长，那就帮助一个人生命成长。大概目前是这样子的状态。
1: 什么叫做博眼球啊？
0: 博眼球就是现在所谓的这些串流媒体啊，YT 啊，那么他们要用短影音啊，然后让人来吸引眼球了，所以就要尽量的花俏咯，尽量的这个语不惊人死不休咯，哈。然后可是我想我跟陈哥成长的时代，我们一个人可以看一本书，很厚很厚的书，那么逐字逐章的这样子看下去，一部电影1个半小时、2个小时，听一个演讲2个小时，或者是我听一首交响曲50分钟、60分钟，但是现在演讲是18分钟之内要解决。那么，所谓的眼球经济，就是你拍一个短片，可能几秒钟的时间，要让它能够滑到，然后吸引它，而且要有看点啊，而且反正就是荤素不分哈，你要非常的粗俗或者很无聊的，只要能够博到眼球，你就可以赚到你的钱，这是 YT。YouTube 哈，这种小红书，这种现在的所谓的文化，哈，那么我不做这个事情，对，所以，我想我们这些节目恐怕听众绝对不会像那些百万网红那种事情啊，那样子的情况，可能也许只有一个人在听这个节目。
1: 我记得，我有一个老师，在法学界啊，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上一代很有名，叫李摩。那李摩老师呢，他说过一段，他说：“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老歌好听？”他说
0: 是
1: 老
0: 的。
1: 歌当然好听啊，因为老歌是在他那个歌出现的那个年代，把很多其他的歌都被淘汰掉了。为什么？因为其他的歌没有他好听，所以他就留到今天。那留到今天就成为老歌，那就是有太多人喜欢重复的听，所以第一个我们当然想到的是邓丽君啊，然后现在呢，想到是蔡琴啊，那他们都是在唱老歌嘛啊，那所以，我在想，刚才说博眼球这样的现代文明哈，基本上面，看你服侍的是哪一个年龄层，好，那至少对我们这个年龄层，对于当下刚才山老师所分享的这个，博眼球这样的一个，对我们其实没什么太大兴趣。我们反而是，就像老。

0: 歌，老歌百听不厌，百听不厌还没关系，自己还会可以哼两句，甚至于这个唱卡拉 OK 的时候，麦克风拿到了都不肯放下，为什么？因为老歌可以帮助我们的断舍离哈，不要那么的辛苦，因为这些老歌就不要断舍离啊，因为每唱起来会勾起很多人生的故事，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所发生的哈，就像我自己来讲，我每一次要我唱歌，我第一首通常都要唱那个苦酒满杯、那为什么要唱苦酒满杯呢？因为那个是我们高中时候的劲歌，那我们就是喜欢唱劲歌，为什么？因为它有时代的背景嘛
1: ，
0: 然后现在当然没有什么劲了，谢磊也老了嘛，那可是呢，我们想起那个年代就很多话可以讲了，很多故事可以出来。所以呢，我只是插播，因为这个山老师刚才讲到这个博眼球，我们到这个年龄谈音乐，我想绝对跟博眼球没什么关系，那我们这一段呢就讲到这里，还是要听一段音乐，要不然呢这个太辛苦了。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的年龄层都很接近，听一听要听个音乐，然后我们下一段呢就再继续的听山老师的分享。刚才那一段其实最重要的是山老师好像要带动，就是他原来担心他的整个生涯因为妈妈的过世然后要照顾妹妹这个责任，从他第一段的分享讲到责任就觉得这是一个好大好大的压力，然后当妈妈的过世事实上呢他很害怕，就是他要真的变成跟妹妹生命共同体了，绑在一起，然后他原来对于音乐的这个愿景，或者他觉得在音乐他说得到的这个造就，他应该要能够展现一下，他觉得音乐其实对整个人类的社会是很有影响力的，那他很担心说这些都因为要照顾妹妹都没有了，可是呢没想到上帝却突然之间让他有了这个新的这个生涯的一个新的展现，规划。好，我们休息一下，听圣恩继续分享这个他的当他去年开始上节目，九月一号开始上节目到现在他的很多心路历程。

0: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成哥，很高兴我们刚才似乎听到了一点高潮、哦、这个高潮就是盛安他妈妈的突然过世，然后让他陷入了水深火热、哦、那我说他好像做这个哎那个我们那个叫什么
1: 云霄飞车
0: 上
1: 天下海
0: 都不知道怎么去因为我们这个在旁边看的人啊，这嘴巴讲讲轻松，可是我想当事人是非常辛苦，所以呢我们继续听盛安讲这个、哎、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怎么陪他走过这一段。
1: 我想见到陈哥以后知道这一个整个我称为它是一个机制啊，因为现在我们都还没有一个正式的组织或者是一个什么协会单位机构之类的这样子的东西，我们就是一个理念在分享。但是我想在台湾的社会里面，这个问题不只是台湾，其实全世界都在面临人口老化、少子化，全世界几乎都是如此，尤其越文明的国家越是如此。那么进到这个第三人生，你必定要面对你的上一代的过世，好，那你要面对你自己进入老年社会。那我是多加一个功课，就是我要成为一个照顾者啊，我要去照顾一个身心障碍的手足啊。你是照顾手足是一种状态，那么你是要照顾你的父母亲又是一种状态。好，那么这样子的人非常的多。那么再来一个状态，就是我是一个单身啊，我是从未结过婚的一个女性啊，那么自己也进入到中年的后半段，要即将跨入老年，现在所谓的六十多岁还叫做年轻嘛，所以我是即将跨入老年的这个状态。那么在这个时候我结束了我的第一个人生的这个历程，包括第二人生我是没有经历婚姻，但是我的父母也就全部都过世离开人世了。那么母亲是最后一个过世的长辈，这样子之下我就必须单独去面对我自己这个身心障碍的手足的时候，那种过程跟所谓大家看到现在世界上一般社会当中去照顾所谓的年长者的失智者，跟这个老老相顾啦，或者是说你是要照顾你的老伴哈，另外一半，这个情况当中的那种关系的这个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你是照顾手足哈。大部分现在都会关注在于你照顾失智的长辈，或者是你的那个伴侣哈。可是照顾手足这一块，我觉得我其实我在母亲还在的时候，我就常常在问说，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注意过那个身心障碍的正常手足他们的心理状态跟被照顾，因为他们应该是也要被去关怀的一个对象，而不是只是这个直系血亲的这个父母啊，或是下一代。这个比如说你要照顾你的孩子是身心障碍的，这个都有人去注意，可是没有很少有人关注到是手足的关系，而这个手足是有身心障碍这个部分的。那我一直都在问，结果现在其实开始有人关注到这个议题了。那么所以我真的开始成为这个照顾者之后，经历了非常的多的过程。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想也许我们下一段的节目的时候我们再来做更多的分享，
0: 可能我们可以去过程当中我们去找一些文献看看

0: 有没有这一方面的这个研究哈。不过因为你的点到这个议题，我倒觉得非常的宝贵，就是家庭主要照顾者哈，他照顾的对象哈，照顾父母，照顾配偶，照顾自己的孩子，照顾手足，我觉得绝对不一样。这个当中的方方面面哈，我想在学术上面有没有这一方面的这个研究论文哈。再者就是过去如果有一些研讨会，有没有在这个部分做过那么这个深度的区隔的研究，对于这个主要照顾者来说哈。好，这个是申安今天提出来一个非常好的议题。
1: 嗯哼，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其实我心里也有一些负担，就是特别是手足之间的照顾者是不是也能够有一个团体之类的，我也都在关心关注这个议题跟关心旁边的人，不大部分都是照顾下一代或者是上一代或者是配偶，这个部分居大多数。那么照顾手足这个部分也许据我所了解，因为手足的照顾的这个在法律上的这个义务上并不是那么的清楚的界定他有照顾的义务，所以可能不会成为一个太大的这个议题。可是在配偶的部分，在上一代下一代直系血亲这个部分是必定要在法律上有义务，所以才会被比较大量的关注。所以我想也许我们这个也是抛砖引玉，可以引出一些可以去探讨的一些议题这样。对，所以那么我想这是一个部分的分享。那继续要面对第三人生的时候，特别是老人的议题，那么我的专业我还能发挥到什么样的程度。那么在我一方面兼顾我自己成为照顾者这个身心的调试这个部分如何做调试，那么加上我对于现在接触陈哥之后知道第三人生特别老人化这个少子化，那么我们怎么样去为老人建立更好的一个未来的人生，即使他已经是到了退化的地步或者是失智的地步，那么我的专业又可以发挥到什么样子的一个贡献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创新的方法来协助这个延缓老人化，帮助老人在最后的这一段可以活得更精彩，不会那么的无聊，三等人生好像类似这样，其实太多可以做的事情，我脑子里头也很有一些创意的思维。对，也有些计划。
0: 简单的说，我们经常放在嘴边讲的就是人的社会有温度的话，就是我们如何让每个人都自己发现这个社会让他活得有尊严。
1: 是
0: 好，那活得有尊严很容易的一句话带过去，可是那个内涵却是非常非常的细致而丰富。那台湾今天被这个 YouTube 有很多的赞美好了，不管是国外的是对岸的这些，但是我们自己在台湾，我们是不是对这样的一个关键性的议题还有没有更好的醒思。
1: 嗯哼，
0: 好，那这个是绝对有成长的空间嘛。好，所以这个申安把今天把这个题目点出来，我倒觉得非常的宝贵。好，那一方面他是当事人，好，因为这个谈到尊严呢，不仅是被照顾者的尊严，那照顾者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那虽然我们的社工界这个家庭主要照顾者的就是关怀家庭照顾者总会已经今年刚好三十年嘛，那表示我们至少社工界这个领域他们关心关注这个议题已

0: 经有30年以上了，那他们也确实呈现了不少的值得我们肯定的成就，
1: 是，
0: 但是这个当中如何能够让它更好，就是因为在这个领域的专业者基本上面就是越做越发现不容易啦，
1: 是
0: 不容易，这不是一个，对，这不是一个讲一讲有把这个题目讲出来我们就解决了，不是这个
1: no.
0: 是点出来之后才发现说它是一个超难的议题，
1: 是
0: 非常困难的议题，
1: 是
0: 这个呢就扯远了，但是却非常的重要
1: 是
0: 如何能够把今天思安老师所提出来这个议题跟他现在所努力的在他的专业上希望能够给这个社会的帮助，这个如何能够结合，甚至于可以这个有更
1: 开创一个新的，
0: 对对对对，
1: 创新的产业，
0: 这个我们就留在下一次了
1: OK，
0: 好好谈，
1: 可以，
0: 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很高兴这个请到思安老师，看起来我们这个没完没了了，好，可以继续下去。好，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思安老师的故事。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爱你不孤单，我是微微。前几天跟一些朋友在聊天，就讲到说，哎，他说啊，我跟我的先生哈，常常啊，我讲东他听到西哈，好像我们中间永远有着一个好像跨越不过去的鸿沟。那我说，哎，那不是沟通的问题吗？那我就跟大家聊天，我说，哎，那请问一下，你们认为沟通是什么？他说，沟通就是跟他讲话，我讲的话他要懂啊，这样子啊。然后我们意见不相同的时候，我要让他知道，我的是对的，让他同意我的想法。哎，你要对方同意你的想法，那对方也需要呢，也想要说服你。请问这个叫做沟通吗？请问这叫做沟通吗？

所以后来我就想说，对，那我就在心理学上就说，有一个叫做过滤网，就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啊，对两道之间都有一个过滤网。过滤网呢，跟我们心里的认知就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在谈到说什么是沟通的时候，我就说，诶，如果是没有效率的行为，哈，你一直这样重复的做有用吗？那有效的沟通到底是什么呢？那刚好因为我一直在这个领域里面跟大家就跟一些朋友嘛，常常还有带学生啊，所以我就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说沟通一定要有效，那有效的沟通呢，就是你两方面都要理解嘛，就是双方理解。然后理解什么呢？你们表达的讯息，就是你要传递给对方的资讯是要同步的，就是双方，好，双方都要理解，你们的资讯要同步。那就是他说，诶，什么叫资讯同步啊？我说资讯同步啊，其实就是要确定的保证你传达的信息是很精准的，你要厘清你讲话的对象是谁。诶，有时候讲话的态度也是很重要的，你跟长辈讲话，跟同侪讲话，好，或者是跟你的长官讲话，或者跟你的孩子讲话，那个讲话的对象很重要，因此你讲话的态度还有表达的言语都要先思考一下，你沟通的对象是谁，你要沟通的目标是什么，你要传递的资讯或者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或者你要寻求的资源到底是什么。所以呢，根据对你那个对象，好，那你其实你对于那个长辈之间的沟通的话，你可能要请求支援，或者是你的长官，你可能是要寻求支援。可是你对于你的晚辈或者学生们，你可能是要传递一些讯息，有些规劝呀、教导方面的。所以呢，其实我们对象的背景，还有他们彼此之间的需求，还有主从关系，那个关系是蛮重要的，因为跟你表达的方式、表达的言语，还有传递信息的方式都很重要，就不会造成所谓沟通的路障。意思就是说我沟了半天都不通啊。那还有就是我们要积极的来倾听啊，他到底讲什么，还要就我觉得中国人很有意思，他就说我们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其实真的，这绝对不是说哎呦他好会拍马屁哦，他就是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哈，会揣摩上意。其实我们现在想想看，我们揣摩对方正确的意思是不是很重要？这是沟通很基本的东西。还有就是要读懂对方真实的感受。那我刚刚讲到前面第一个讲到，就是每个人都带着过滤镜，就是我透过我的过滤镜，我的思想，我的观察，透过我的过滤镜来解读对方要传达的。那对方要传达的也有两种，一种是他很精准的传达他要表达的意思，另外一种呢，中国人有形容叫做词不达意，意思就是说你外面表达的言语其实完全没有表达你心里真正要表达的意思。那所以从我这一方表达出去的东西就词不达意，你觉得对方能够帮我解读到，从错误的那个讯息解读到正确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表达方要清晰的表达，那收讯方呢要正确的收讯解读，不要到时候在有误会的时候都是说，诶，我以为是这样啊，我认为你就是这样，或者你应该是怎样怎样啊。

所以当避免还有避免指责性的言语，让我们在表达意思的时候呢，让讨论那个都那不是争你对我错，而是要聚焦于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是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不同的意见也会在因为目标相同，所以呢慢慢会谈就会越来越趋近共识。哇，我知道了，他的想法是这样，我就调整我的想法。所以呢我就讲到说，当几个人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原来大家光是对沟通的认知就很不相同。那心理学中呢，过滤网有一个过滤网嘛，我就说A 方跟 B 方在表达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一个过滤网在他们前面。透过过滤网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很正确了，因为就所谓戴着有色的眼镜嘛。那过滤网与认知的关系很密切，就是我心里，比如说我在跟我一个素来在职场上我们就意见相左的人，当我在跟他沟通的时候，可能双方都会觉得，在过滤网的时候说，嘿，他这个人就是为反对而反对，而对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没有那么专注的在注意。所以当他讲话的时候，其实被过滤网中我对他的认知已经有一个曲扭的一个解读了。那过滤机制是人类大脑处理海量资源时产生的一种生存本能。这边我也再说一遍，就是过滤的机制是我们的大脑处理很多很多的资讯的时候的一个生存的本能。就说，哎，这个人哈，讲话很会讲哦，他都是去污存精，那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他这个过滤网哈，不仅决定了我们如何感知现状，更能形塑我们个人的价值观。好，比如说，或者是我们的确认偏误啦，或者情绪的困扰啦，比如说认知的曲扭的关键。所以呢，从三个一个不同的解析的那个过滤网，好，来谈谈，就是不同的三个那个角度，然后解析过滤网还有认知的一个关系。第一就是注意力和讯息的处理。早期呢，过滤网的理论，人的大脑哈处理的容量很有限，无法同时消化环境中所有的变化还有刺激。所以呢，过注意力与信息的处理呢，其实是有限的，因为信息过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很专注的。另外一个是瓶颈模型，这是一个心理学家他提出来的，说注意力啊，其实就像一个过滤器一样的，让重要的资讯进入到意识里面，然后阻挡无关的刺激。就是我们，哎，他怎么是选择性的听话啊？好，这就是我们在那个很嘈杂环境中专注交谈的一种状况。那另外一个呢，他用的名词很有意思，叫做漏水过滤理论。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学者哈，他就指出，有的学者就指出，过滤器啊，并非全部都有或者全部都没有。有的人说什么过滤器啊，我就是表达嘛，你看我是直肠子，一根肠子通到底。可是过滤器是在你还没有讲出话之前，哎，就所谓先入为主的观念，就已经对他的想法就已经有了一个

有一个定型了。所以过滤器并不是全部都有，也不是全部都没有，这是一个后心理学家说的。那我们呢会减弱没有关注资讯的强度，因为没有关注它嘛，所以我会减弱。那如果有减弱的话，会不会有增强呢？当然会有，这是大脑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很迅速的，比如说你在打瞌睡，或者你在上课的时候你没有很专注，可是叫到你名字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很迅速的那个记忆力就集中说，诶，他是叫我哈。那还有偏好与基础。什么叫偏好与基础呢？就是我们认知如果有偏差，我们就会产生不同的资讯，会专心接收到什么，也是忽略到什么，是往往取决我们内心既有的一个基本的模型，过去经验和核心信念的总和，就是你过去累积的那种认知。好，那还有确认偏误，就是大脑偏好寻找能支持自身预期的证据。若你认为哈，这个人就是先入为主，你认为他不可靠，你会自动过滤他守时，他的优点的表现，比如他很守时啦，好，你就会放大他的缺点。很多时候在职场上，你会觉得说，我有很多的表现，很多很好的作为哈，都被人忽略，但是他却放大我的一个小小的缺点。那的确是会这样子，因为他心里已经有一个认知，当他在评价你的时候，或者给予别人对你建议的时候呢，他已经透过他的过滤系统来面对你。还有情绪与心理的健康，当认知曲扭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过滤它的时候嘛，在认知行为的治疗中，过滤机制往往是负面情绪的根源。这边再讲一遍，就是过滤机制往往是负面情绪的根源。比如说，他就已经外遇很多次啦，当他碰到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心里就已经给他预设立场，他就是一个不断外遇的男人，这样子。所以呢，他在讲什么的时候呢，其实对他，你透过你的过滤器的时候，已经给他是一个不公平的起点哈。还有一个叫做心智过滤，是一种常见的认知扭曲，就只下意识只聚焦事物的消极面，而忽略全貌。就是说，比如说他总是这个迟到，或他向人家借钱总是很慢还钱等等之类。所以呢，当他一件事情表现得很好的时候呢，但是呢你却大脑却过滤到很多很多他的优点，好，别人对他的赞美都过滤了，然后你怎么就死死盯着他说，他哪里不好哪里不好哈，就是只死死盯着一对负面的一些给他一些负面的回馈，就盯着他一件小小的事情，然后把他大大的放大。那还有就是自我强化。我们休息一下，听段乐，我们都会再来谈谈自我强化。

这里是 Start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联合直播的爱你不孤单。我们的孤单有时候也是在于我们沟通的有沟没有通，就是所谓的沟通不良哈。那我刚刚讲到说，哇，我们如果哈，就是很多事情哈，过滤网哈，我们的过滤网会拦截一些负面的资讯哈。那而且会呢把它强化，比如说我因为跟其实。过滤网跟认知的关系是真的很紧密的连接。如果对你哈有先入为主的观念的时候呢，当你在做什么说什么的时候，其实我就主动的用过滤网来顾面，而且过滤网很厉害，它是拦截一些负面的资讯，而且进而加深加重你负面的情绪，还有就反过来伤，就内伤，就会自我怀疑说，哎，我是不是那么不好，为什么会这样对我呢，是不是我哪里不好啊，就是不断的做曲扭性的自我检讨，不是健康性的自我检讨，会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那我们讲到这边的时候就想说，其实有时候我们会选择我们注意力，好，比如说，就是，其实就是做选择性的。那我们再谈一谈呢，就是如果你和我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之中呢，会有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路障，就是障碍，就是在我们沟通的途径上面就会有大大小小的好像那个什么障碍的游戏一样子，就挡住我们能够有正确的沟通。那有哪些是造成我们的障碍呢？我们要不要想知道一下呢？其实哈，障碍啊，都会带着好像摩擦的感觉哈，使我们说话的人呢，或者收听话的人呢，都不太能够有建设性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因为在沟通途径中的那个障碍都有很多负面的那种认知造成的一个而且造成了一个

坏中的一个危机，一个风险，而且呢会反反复复的出现，甚至呢对我们沟通的关系上说，就会造成一个很固定性，而且变成一个常态性的伤害。那这边呢我们就有没有很熟悉，就是尤其我们单亲家庭协会哈，他就说哎，他永远是这样，永远不能改变，我就是真的都没办法，都是这些负面的情绪。那他讲的是不是正确的呢？对他来说，他是表达他真实的心声，可是对事件的本身来说却是一个不公平的，因为他带着这个过滤器哈，已经把对方哈，就是他拦截了一些负面的情绪，而且是拦截很多。所以呢我们在学沟通的时候常常讲到沟通的一个技巧，有效的沟通啊，什么是沟通。那我们先看看那在沟通上面中间的障碍有哪些是我们障碍，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沟通之前说可能是这样，我们就刻意的避开呢？什么样的障碍可以妨碍我们的对话呢？好，罗杰斯、豪威海姆、吉诺特、杰克、吉布，这些都是人际沟通的专家，他们指出了有可能是我们讲不下去了，话讲不下去了。好，那就是他们设计了一份清单，就是说你和我在讲话的时候有很多的状况呢是破坏我们两个彼此讲话的一个道路。他们就在就是我看啊，就一个汤姆斯戈登呢，他就设计了一个清单哈，他称之为破坏沟通的一连串的这个不好的那个状况，不好的话语。第一个话语呢，我们一定很常见，我觉得包括我自己在内，好，就是我们批评给对方的行为或者态度一个负面的评价，尤其是在华人社会里，爸爸妈妈、老师，好，都会责备自己的小孩。我记得小时候，我的弟弟在外面受到邻居的欺负，那他回来的时候呢，真的都不敢讲。如果被邻居的别人看到来告诉我的爸爸的时候呢，我的爸爸就会说，你在外面跟人家有这个冲突的时候，不管对和错，都会先把你打一顿。那而且这个不是只有我们家是这样，而是在那个时候的风气，自以为觉得有教养的家庭都是管教自己的小孩。所以呢我记得我弟弟长大的时候他还说，爸爸都是不管对错先打我们。所以呢批评是会像一个常用的这个言语，就是你自己造成的，你弄的这个样子，你把状况弄成这样的，你怪不了别人，都是什么，都是你不对，都是你不对。好，第一个是批评，第二个是谩骂。好，他哎，这个在同侪之间常常会这样子，他故意的贬义对方啊，或者套用刻板的印象哈，来丑化对方。比如说哎，你们比如说在职场上好了，好，你们业务部的啊，根本都是伪君子，就是诈骗集团业务部，因为你要去招揽业务嘛，或者对于这个管理部的，就会说，哎，你们就是控制狂，哈，就是你在操控我们，你这是情绪勒索，操控我们。那还有呢？对于比如说比较低阶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说哎，你们真的是 loser 哈，这样子。还有就是比如说

跟你对立的一群哈，就说你真是混蛋哈，讲的不好听的，说哎你们这个业务部的人啊都是一样哈，只动嘴不动手，或者你们做 RD 的人哈都是一样的死脑筋，不晓得外面世界是怎么样，所以呢就会你们在沟通的时候，其实你们并没有在沟通，而是成为一种谩骂的状况。那请问这样的谩骂你们可以达成共识解决问题吗？其实是不容易的哈。还有就是分析对方的行为，这叫做诊断，很多都把自己当成了咨商师或者精神科的意思，就是说你哈，你以为我不知道，我就是一看我就全部懂，就一目了然。你做那些哈，只是为了某某某某原因，好，或者呢，就是在军中，就是那些士官长什么的哈，就会说你以为你是大学生啊、哦？你就自以为比我厉害了吗？哈，我吃过的盐哈，什么比你吃过的饭还多，什么之类，就贬义，就诊断对方，就是批评对方，分析你的行为，说你以为我不懂啊，我就一看就知道了哈。还有呢，一种就是在沟通中很吊诡的，其实我是赞美你哈，但是我的赞美里面是用什么为出发点呢？带着评价的赞美哈。比如说但是评价的赞美怎么会是沟通的障碍呢？好，那我们待会后面再继续谈到的时候一并的解，就是对对方的行为或态度啊做出很正面的评断，看似赞美。好，那对，比如说你那么聪明，我知道你一定能够想出正确的做法哈，就是他好像是带着评价的赞美，可是在接受的人来说呢，就是他就是不愿意帮助我，就是好看似赞美，他只是评价，他就是不愿意来支持我。你那么聪明，那你去做啊，我就知道你能够想出办法来，而我需要求助帮协助的时候没有人支持我。另外呢，就是长辈对晚辈，就是就有一个小孩说，你叫我坐下，好，我坐下，我人是坐下了，我的心仍然站着。就是当长辈对你做命令你要完成他的事情的时候呢，你碍于权威，你没有办法拒绝，但是你心里面却有强烈的反弹，就好啊，我表面服从你，我心里可是不服你，叫口服心不服，对，就是要求对方做你想要他完成的事情，但是呢，或者说，我告诉你我是你爸，或者我告诉你我是你妈，我说了算，那你觉得小孩会服气吗？我自己也犯过这样的错误。那还有就是威胁，企图，透过警告说，你如果不这样去做，那后果是怎样，我就不怎样怎样，你不怎样怎样，我就不怎么怎么样。好，所以呢，很多人就是他的生命里面就最讨厌人家威胁他，因为他害怕那个结果，他不得不服从，就是企图透过警告，好，告诉你，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你不这样做，或者你这样的做的话，你就会有什么样什么样的后果，而这个后果是对方不愿意承担或者恐惧承担的。好，我们休息一下，舒缓一下，我们听段音乐，我们继续再来谈，就是沟通之中我们会有什么样的障碍。

不孤单，我是微微。我们刚刚讲到沟通中啊，常常隐藏的很多路障，就是那个障碍，让我们有沟却不通哈。那刚刚讲到，前面讲到了，有说，哎呀，我们只爱批评啦、谩骂啦、哎诊断啦，还有带批评的赞美，还有命令、威胁。那我们现在来说说看，后面呢，就是有一种叫做说教。我记得，在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有许许多多，我们就很多都是失婚啊、丧偶啊，大部分在失婚的这个领域里面，或者说我们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哈，就说，哎，你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我们什么事情要沟通啊？尤其夫妻之间哈，婚姻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沟通，然后我就。

记得，这位先生常常都会说到说，我的太太常常说，你应该这样啊，你怎么不这样做呢？你应该怎么做，你不应该怎么做。好，然后说，告诉你好几次，你还是这个样子。然后先生就说，我娶的是太太，我娶的不是法官，我娶的不是教官。好，那当然讲说起来好像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你想想看，假如你的配偶常常都对你说教，哎，有的是先生很爱说教哈，他说，我告诉你这样，你怎么总是不听呢？哈，就是当我们告诉对方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应该做什么，对人就是成串讲大道理。尤其是你的工作呢，可能是老师啊，或者是教官，啊，所以呢，就是天天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生活哈，就是你就是指责对方嘛，说，比如说有的先生就气得说，我跟你离婚算了啊，你怎么会想这个问题呢？你想想看，我们的孩子该怎么办呢？好，或者是先生在外面有一些应酬啊，回来晚一点啊，太太就很生气说，你总是这样，你是做爸爸的人，你应该怎样怎样。那先生就会说，你的肚量要大点啊，对不对？这个是什么？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啊，好，等等的啊，就反而在教导太太。所以说教这个事情听起来是很正向的，告诉你正确的说法、做法、态度或者观念哈。但是呢，实际上这个杀伤力也是蛮大的，因为就会让你关起了想要跟对方沟通的门。还有过多不当的询问，我以前在淡宇理学院上课的时候，我们的校长是夏中坚牧师，他常常说的说，什么叫做开放式的问题，什么叫做封闭式的问题，然后叫我们三分钟来练习。那封闭式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你做了这种事情会感到抱歉吗？好，可能感觉像是审问或者打断说话者的一个思路哈。所以过多或者不当的询问的时候哈，就会让人家觉得就不想再回答你的问题了哈。开放式的问题呢，可能就会让你扭后续回答的议题。封闭式就是不是哪里，不是哪里，你给我说清楚。开放式的问题就比较像聊天一样啊，如果怎样，如果怎样，或是怎样，哈，就会有让你引发出你要再继续探讨的一个欲望。那封闭式就把你啪打死了这样子。还有就是忠告，我告诉你啊，如果我是你啊，我现在就会怎样怎样，好，就是教导对方怎样解决问题。忠告就是我讲的是很真诚的告诉你，而这个告诉是好像是你都做错，告诉你这是一个最好的唯一的答案，教对方怎样解决问题。好，如果我是你的话呢，我就会怎样怎样哈，或者这个很简单很容易的，我们第一要怎么样做，第二要怎么做，这样子。那在第十呢，就是我们讲到岔开话题，刻意转移话题来搁置对方的问题，就把它往边放。我想要请教你这个问题，可是呢，我跟你讲完的时候，你没有给我回答，你就会说，哎，别再想了吧，我们讲点快乐的事情啊，快乐也是一天，不舒服也是一天，我们干嘛把

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放在嘴边呢，好，我们谈点快乐的事情，然后或者说，你觉得你很倒霉，好，我让你，我告诉你吧，我的事情，可能我的事情比你倒霉100倍哈，我让我告诉你，我发生什么倒霉的事吧，你这个算什么？结果呢，你没有聆听他真正的困难和问题，反而把这个话题呢转移到自己的身上，说你这个不算什么。他说我发生的事情比你严重多了，你看我都没问题啊，哈，只是问题都是你的问题，这样是不是你会觉得他这样都会很开心吗？当然不是哈。那还有就是啊。逻辑论证，哇，这个就是啊，因为你真的碰到一个很有逻辑的人，我就挑你的言论中对自己有利的方向，通常没有考虑掺杂那个很多复杂的原因和远因，远这远近的远来提出论据，哈，回归事实，好，比如说。逻辑的论证，回归事实，要是你有要买车，我们就可以度假啦，对不对？好，就是在挑选对方言语中对自己有利的面向，还为自己的很多事情来找理由，说服理由。还有就是安抚，就是试着让对方脱离现在感受的负面情绪，比如说你不用担心啦，黑暗过去就是黎明，船到桥头自然直，就是安抚。但是你安抚只是在言语上，好，并没有实质上解决他的问题，他的问题仍然还在，只是在心理上呢得到一些慰藉哈。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有关这方面，就是沟通中好隐形的一些路障。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叫不动好，我们会觉得说，哇，对方真的是他是听不懂还是故意听不懂，有时候就妥协，好，我知道，你就是故意不要回答，好，我 I feel you， 我服了你了，这样子。那可是呢，我们再看看，其实刚刚讲的这些的话语都是很平常的事，只在家里觉得没有攻击力，没有杀伤力，都没有。他的沟通似乎看起来说还会有赞美啊，这怎么会会是这个隐形中的这个路障呢？是让我们沟通不良的原因呢？也许我们还沟通的很良呢，对不对？好，这些路障呢为什么是高风险的回应呢？我们刚刚讲过了，我微微一个一个的跟大家聊天似的讲过的这十二个沟通的路障似乎都没有是无辜的呀。我们安抚的态度，赞美的话语，逻辑的论证，提问，还有忠固，哈，就是我们人际关系中学习的正向的因素啊。为什么行为科学家认定这12种互动回应的方式可能对沟通有害呢？也是心理学家啊，对不对？所以说这12种互动被视为高风险的回应，因为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际互动都具有破坏性，它比其他沟通方式更可能妨碍对话，干扰对方解决问题的效率，拉开双方情感的距离。但有些时候使用这些回应并不会产生什么明显的负面效应。要是某个人急需找人说话，或者是有艰难的问题的时候呢，这些隐形的路障啊反而会造成负面的冲击。所以呢，当我们正站在面临压力的时候呢，就要很刻意的避开这些。但是呢，我们这样
事实上呢，我们常常在

这个时候呢，最容易这样。所以呢，我这边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其实真正有效的沟通呢，实在是在于双向的理解、资讯的同步。语言在语言上面用词遣词上面要非常的小心，就是看似无伤大雅，好像是这是一个小小的不经意的话语嘛，却是大大的成为对方的一个伤害。那我想说，我们沟通有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彼此都误以为啊，我已经跟他沟通了，尤其是跟小孩。我就记得在一个课程里面讲到说，父母的离婚跟小孩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很多小孩都以为父母的离婚是因为自己的不乖哈。那父母都说，哎，我已经跟他沟通啦，我已经跟他沟通啦，你沟了，你去主动的沟了，但是没有通到小孩子的潜意识和潜意识里面，所以他在潜意识里面认为都是他的错。许多人在对话的时候，往往只专注在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而忽略了对方是否真正的理解、接纳或者产生共鸣。要建立真正双向的对话呢，我们必须要先识别并且拆卸很多心理的障碍，就是认知哈和心态的一个障碍，就是刚刚讲的，好像是一个隐形的路障。所以呢，心理学上讲过，他说我们跟人讲话的时候要非常注意，透过我们自己的过滤网，有两种状况：一个是对方在发出这信息的时候，他清楚的明白；另外一种是他发出这个信息的时候，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要讲什么，所以到我们的心里的时候，就非常的。就是错误的接受，错误的解读哈，所以有效的沟通哈，就不要造成隐形的一个路障的时候呢，就是要双向的理解，资讯的同步，然后确保我们的讯息是很精准的传达，然后我们要注意，就是在沟通的时候，甚至要观察对方的语气。我也在前面讲到，他的我们的对象是谁哈，他的背景，然后我们要观察跟他讲话的时候，我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还有什么样的语气，还有眼神和肢体语言。尤其沟通有一个很大的秘密，就是非语言的信息其实占很大很大的立场。你看他的眼神，看他的姿态，看他的回应，你就会知道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那我们今天讲到的就是说，我们在情感中受伤，或者婚姻中的一个支离破碎哈，一定要走到离异的路上，很多都是沟通出了问题。那沟通中很多隐形的路上呢，刚刚我们谈到了有12种的现象，这12种的现象很激烈吗？不是，很力道很强嘛，其实也不是，甚至是有赞美，但是呢，就是在解读的时候哈，我们更要贴近他的心，让这个沟通哈，在看似无伤大雅的这件事上，可是造成很大问题的，我们能够真的是很用心的把它带过，让我们的沟通不再是一个有沟没有通，而且从心里唱出，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婚姻中的沟通，好，不仅是婚姻，其实当我们沟通有沟而不通的时候，我们心里那种孤单的感觉真的是难以言喻。就是我刚刚说的，有一首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我跟你讲了半天，你仍然不懂我的心。但是呢，当我们就是很多事情，应该说资讯，就我们刚刚聊的就是一种资讯嘛。那资讯呢，跟有什么关系？跟我们的命运有关系。所以呢，我们要持续开放我们正向的心，我们不断的学习，像我们

听广播啦，看书啦，然后呢，刚刚讲到有十二种路障，我们是不是愿意用行动啊，就是刻意的来练习这个的，然后在，然后虽然我们过去有挫败，但是呢，我们在随时之中，我们都说啊，我们可以重新什么，重新出发。好，有时候呢，真的我们得到的资讯哈，看起来不错，对不对？但是呢，资讯跟什么有关系？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要不要想想看，你收到的资讯好跟什么有关系呢？资讯跟你的心中马上就会产生一种什么价值？这个你会觉得它有价值，或者它没有价值？所以资讯是跟我们的价值是有关系的。那价值跟什么有关系呢？资讯呢，还有就是资讯跟除了跟价值以外，就是需要的就是情绪。对，就资讯呢，好，资讯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它的价格、它的价值，然后会影响我们情绪，因为我们要做决定啊。那情绪跟我们身体是不是也息息相关呢？当然啦，你情绪怎么会跟身体没有关系呢？很多身体的疾病是心理的造成的。然后当我们身体健康好坏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客观的条件，对于我们做的选择会不会有一些选择呢？但选择最后是什么？决定我们的命运所在。你选择了这个，可能就改变了命运；你选择了那个，可能你就是从此就一蹶不振等等的。所以很多事情，我们真的要在沟通中会弄得清清楚楚，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聊到这边，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神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在空中再次与您相会。在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主题，我想对我们大多数的家长来说都非常的有感觉，因为当孩子到了两三岁的时候，选择幼儿园似乎就成为一个家庭的重大事件哦。所以呢，如果你家有即将上幼儿园的孩子，我想在这一集节目里面你一定要好好的来仔细听哦。大多数当孩子要上幼儿园的时候，家长总是会想，我到底要把我的孩子往公幼送呢，还是要往私幼送哦？如果要往公立幼儿园送的话，可能我们要面对的是抢破头的抽签。但是如果往私立幼儿园送的话，可能我们要面对的是比较高昂的学费。我想对大多数的家长来说，我们都非常清楚知道说私立幼儿园它可能比较灵活，课程也比较多元，那对公幼来说呢，它收费比较便宜，但是师生比好像高了一点，但是它总是走在法规里面。到底怎样才能够选择最适合我们家小孩就读的幼儿园？我想这是每一个父母他面临的一个很难抉择的难题啦。对于如果有家里有小孩即将上幼儿园这件事情哦，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特别荣幸的邀请到一个资深的公幼老师金于文老师哦，他要来到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哦。于文老师他很特别，因为呢我跟他认识很久了，我的孩子呢就是他教出来的孩子，

0: 学生呢、哦，那他在一线的教学已经有十多年的经验哦，带过上百个孩子吧，哈、哦，他教学非常的认真哦，而且还曾荣获得到教育部教学卓越金质奖哦，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就要特别邀请他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关于选择幼儿园这件事情哦，让听众朋友知道究竟要怎么来选择，怎么来评估哦。所以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于文老师，可以听跟听众朋友问个好，打个招呼。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于文。那我的学生们都会叫我晶晶老师，我们都会有一个艺名
0: 哦，所以我要叫你晶晶老师。
1: 对对对对对。
0: OK， 好，我想晶晶老师，我们就从大多数的家长哈最直接的疑问开始好了哈、嗯。一般家长听到公幼私幼啊，包括现在有所谓的什么准公幼非盈利哈，哇，这些词好多哈，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的区分一下哈，这几个幼儿园它的差异到底是什么？
1: 好，那之所以近年来会越来越多这一种，其实也是政府鼓励父母亲多多的生育而提供出来多种管道的一种选择。就像刚刚主持人有说，可能以前只有公立跟私立两种选择，你可能就会有点两难。那现在就出现了一种准公共以及非盈利，这个就是介在公幼跟私幼中间。好，那我们先从公幼来讲，公幼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可能附设在国小里面或是公立单位而设立的，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公立幼儿园、嗯、那再来呢，其实有一种是非盈利，非盈利幼儿园呢，它其实应该说除了公幼外，另外三种其实都是私幼、嗯、那非盈利呢，它是也是私幼的一种，只是它的场地是由政府所提供的。所以现在你们会看到，其实在各个县市有一些其实国小里面它也有一个幼儿园哦，可是它却不是公幼，它是那个国小多出来的教室，但是提供给了一个法人，可能是某一个基金会提供给他，由这个基金会来策划成立一个非盈利幼儿园
0: 哦。所以其实它即便在学校里面
1: 嗯，
0: 但它不见得就是公幼。
1: 对、
0: 哦、我还以为他就是公幼、欸、
1: 对，他不是，所以有时候是、哦、这个学校里面他就会有一个是公幼，有在一边是公幼、嗯、另外一边他就是非盈利，
0: 非盈利幼儿园，
1: 对、哦、然后这个就是非盈利的部分、
0: 嗯、
1: 那再来准公共，应该不能说是准公幼，是准公共化幼儿园。
0: 什么叫做准公共化？
1: 就是他呢也是原本的一间私立，那他的场地都是这个私立学校自己去取得这个土地的租的或什么，那他为了让他的收托的人可以多一点，家长因为我们都知道私立就是学费很贵、
0: 嗯、
1: 然后家长负担比较大，可能没办法选，那政府为了让更多的家长可能可以来读这个私立，那这一家私立幼儿园他就要符合政府给他的六个规定、
0: 嗯、
1: 就是他的收费标准，他的老师的薪资，或者是他要每年一段时间要参加政府的考核评鉴、
0: 嗯、
1: 然后或者是他的建筑安全以及他的师生比还有他的教保品质，这六大面向要符合政府的一个规定，他都可以做到的话，他就可以参加到这一个准公共幼儿园。那好处是他的收费就会跟公幼是差不多的收费了、
0: 哦、你是说不管是非盈利或者是准公共、嗯、这个幼儿园，
1: 对，
0: 其实他们的收费就是说家长要掏的学费跟要那个月费、嗯、
1: 对，
0: 其实他等于是公幼，
1: 对，
0: 好像就没有像早期就只有公立幼儿园啊、嗯、私立幼儿园，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收费就其实蛮两极化的，
1: 对，差距蛮大的、
0: 嗯、
1: 那他现在就是在公立跟私立的中间变出了这两个非盈利幼儿园跟那个准公共化幼儿园，对，
0: 是是。那我想听众朋友可能会蛮好奇一件事情，就是说那除了公幼之外，准公共幼儿园跟非盈利幼儿园，他们在教学上跟公幼是不是有一些的差异？他还是保有他们原先可能在创设幼儿园里面整个的教学的那个主轴跟精华点？
1: 对，他们其实收费跟

0: 功力是接近的，但是他的课程内容还是保有他们原本可能他是走什么样的教学，大概就是那个模式。
1: 嗯、
0: 然后以及他的他的我想一下，应该是他在哦收托的时间是跟公立公幼是不一样的
1: 哦，对，因为现在都双薪的父母嘛，
0: 嗯、对，
1: 双薪家庭有时候我不可能上了班，然后还要赶着下班时间去接孩子，
0: 对，
1: 应该说啦，现在的幼儿园放学的早，
0: 对，
1: 如果公幼的话，一般公幼都几点下课？
0: 公幼是四点下课，不过就像刚刚陈君说的，因为现在大家都双薪家庭居多，嗯、所以。公幼现在他其实他的收托的时间也跟私幼是一样的了，他就是虽然四点放学，但是我们有所谓的延托，就是四点到六点你额外缴一个费用，然后是可以继续留在学校的。
1: 是，
0: 然后寒暑假，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公幼就是有放寒暑假，寒假一个月，暑假两个月，那私幼啊、非营利啊、准公托他们都是没有的，对，他们就是持续上课嘛。那现在公幼他的寒暑假一样是没有上课，但是几乎已经全部会经由调查。现在我们的做法是因为双薪家庭多，所以我们会经由调查，只要开，现在的规定是一个人，我们就会开班。
1: 哦、即便整个学校公幼里面只有一个孩子，他可能寒暑假有受托的需求，
0: 对，
1: 就会可能一比一的老师陪伴，
0: 对，他就 会一样、哦、就一样会开班。所以其实现在公幼在寒暑假也是有所谓的寒假托育班跟暑假托育班，就是、哦、然后基本上参加的人是非常多的，
1: 真的、啊、
0: 因为政府有补助，所以呢其实是非常便宜的。你想知道多少钱吗？
1: 我不晓得，听众朋友应该很好奇、
0: 哦、非常之便宜，一个月只要2000块，
1: 一个月2000块，
0: 对，
1: 然后一整天可能就是早上
0: 八点到下午四点
1: 哦，
0: 对、
1: okay ，
0: 所以就是一个利多啦，就感觉得出来政府有在这一块上面，就是为了让所有的家长都很愿意去生育小孩，嗯、不用担心就是无后顾之忧，所以给出了很多利多。
1: 是因为确实哈，当孩子上了国小。他即便寒暑假我们可以往安亲班放，但是好像幼儿园的孩子就没有办法，
0: 对、哦、
1: 所以真的政府在整个台湾的生育政策上面，在幼儿园这个部分也不断的在做一些的修正，给家长很多的福利。因此呢，真的是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按着圣经所说的上帝要我们生养众多，我们真的不用担心我们养不起。当你有生的意愿并且有勇气去生养孩子的时候，你就有能力可以去过每一天的日子。所以我想继续我们来问一下晶晶老师，因为你本身自己在公幼任教这么多年，我知道在台湾的家长多数都有所谓公幼跟私幼的迷失，他们总是对公幼有一些的误解。你会不会也常常遇到有些家长对于公幼有一些的误解？
0: 嗯，我觉得会耶，就是应该说我已经也接近快要20年了，大概我觉得10年吧，可能为一个界。之前家长们最容易的误解是会觉得公幼都没有在教东西，
1: 嗯，
0: 就是来玩而已，好像都没有什么在教。那后来慢慢破除之后，其实进来就是家长可能对于教育的要求又就是更加提高之后，他们新产生出来的一个疑问会是，他知道你有在教，但是他想要的你有没有教？例如最容易被问到的就是有没有教注音符号，以及他们就会觉得，你公幼出来的小孩，你去上一年级你都会跟不上，因为都没有上注音、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的确是一个迷思，但是其实近年来连我自己跟可能同事们，我们其实一直都有在教，但是我们不是那种填鸭式的，就是看着黑板然后念啵，然后练习拼音啵一B 什么的，然后再去书写，这种不是用这种填鸭式的方法、嗯、其实我们都有在教注音，我们其实是把它放入可能是歌谣中，好，今天唱了一首歌、嗯、那我们教他的题目是什么，他的歌曲名是什么，诶，带着他去拼一次，我们不会刻意跟他说今天我们来教你拼音哦，我们其实是在生活中无形中去带他拼。那其实我都会跟家长说，孩子是一个

0: 就是听觉性，他们听听听听久了，其实他们就像一块海绵一样，其实就是慢慢慢慢就吸收进去了。然后我们讲故事，他有兴趣了，他其实在阅读时间他会自己来阅读，而且我们班孩子阅读之后他会说，哎，老师，这个跟上次他有念过的哪一个注音符号啵什么很像，然后他就拿过来问我，就说，哦，这对啊，就上次那个么啊，我们猫咪那首歌的么，猫猫的么。那其实我们发现久而久之他们其实也就学起来了。其实我们有在就是注音这一块其实都有在教，那也会尽量的让他们在上国小前37个注音符号其实都会认识到，只是你没有感觉，默默的。那我会觉得其实除了学校之外，就是在家其实如果你有陪伴，其实他们就会认识的更多，那都不用担心。
1: 所以其实在早期可能对于多数的家长来说，他们的认知就觉得啊，反正公幼什么都没有教，特别我非常看重孩子到了国小，可不可以跟同学不要输在同一个起跑线。我的注音符号我是孩子一进去就会的，所以他们会非常在意这个。但是现在好像不是问题，对不对？因为可能在整个教学的方针上面，公幼是有一些的修正，可能没有要求孩子一定要提笔写字，写注音符号的字母，怎么去拼，但是在课程教学上已经有在融入了。
0: 对，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没有要分科教学，因为其实幼儿园就不是一个分科教学，我们都是融入式的，不止注音啊，其实数学概念，一些数概念的东西，我们也是可能在游戏里面就会玩到，然后就会带入进去。所以其实我们都会在，应该说我们都有亲子座谈会在开学之初，然后我自己的做法，其实我会把过往的一些例子，然后可能呈现出来的一些成果，其实就会让家长看，我是在这些无形中、生活中的这些方面，把大家会比较在意的认知这一块的认知二三四，我都会这样讲，把它放进去，那家长他们也就会了解了。
1: 其实多数的孩子，应该说也不是多数孩子，全部的孩子他们都是在晚中学习，
0: 没错，
1: 因为毕竟他们还小，然后小孩子最主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玩，
0: 就玩。
1: 我觉得上帝的创造很奇妙，透过孩子的玩，他就可以吸收到很多东西。从玩的过程里面，我们会觉得好像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一个动作而已，或者是一个好像看不起来对他有任何帮助的唱跳，但其实他都是在吸收里面的精髓啊。
0: 好，
1: 那个精髓可能就像金金老师说的，你们可能是透过一些玩乐去融合了这一些注音符号的教学，或是数学的教学，让孩子从里面慢慢的按着自己生命的质量去吸收。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今天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邀请到资深的幼儿园老师金宇文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关于选幼儿园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私立幼儿园都加入所谓的准公幼行列里面哈。那在刚刚宇文老师的分享里面提到说，其实准公幼是由私立幼儿园来跟政府做一些的申请，他只要符合六大指标，其实他就是所谓的准公幼，
1: 准公共化幼儿园，
0: 准公共化幼儿园哦。那我想问一下宇文老师哈，其实当私立幼儿园加入准公共化的幼儿园行列的时候，这对家长来说，除了他每个月要缴的月费或者是一学期的学费有一些好处之外，在教学上到底跟他早期还没有加入有没有一些的差异跟不同？
1: 这还是会有差异的，因为其中他们要加入有一个其中一个指标是会有所谓的基础评鉴。那基础评鉴，我觉得先课程先没讲之外，我觉得在教保数值上，老师自己也会比较要求自己，然后这对于其实幼儿在一些硬体的安全上也会更加的，因为要被检核，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然后再来是课程，其实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特色课程，我觉得特色课程会维持住，那他们也会因为需要评鉴，会再加入了一些可能他就会检视到自己原本课程中比较缺失的地方，那为了要能够评鉴，他们就会去补其他。那我觉得对幼儿而言是一个好事，因为他们的学习就会比较多元。
0: 所以其实这样听起来似乎他让孩子的学习是比公幼还要多元的，因为他保留他原本有的多元性那个方面的 那个教学，对不对？
1: 多元性应该是不管是准公共化或是公幼也都是一样的多元性。
0: 对，那这样子就不得不让老师也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说我知道像一般幼儿园他们在打一些招生广告的时候，都有一些的教学名称，其实真的是让一些的家长母煞煞，这到底是什么？譬如说有什么蒙特梭利呀、然后有什么什么感觉统合发展课程啊，或者是我们知道的就有很多的双语课程，甚至在幼儿园里面还有外师来教的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这一些课程它到底是怎么来区分哈，这些教学理念是一些什么，那身为家长我们要怎么去分辨？
1: 好，那就先来讲刚刚曾俊有提到的蒙特梭利，这个是私幼里面算是非常普遍也是很主流的一个教学模式。那其实蒙特梭利呢，它就是有分它五大类，日常生活、感官、数学、语文、文化的这个，它所由蒙特梭利这一个人他去创立的一系列有顺序性有规律性的一个教具。那孩子们来到蒙特梭利幼儿园，他们的工作，他们都会称之为工作，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依照自己

0: 的兴趣，然后依照他那个时期他的敏感性，也就是他最喜欢从事什么，然后去选择他今天要完成的工作。那老师呢就会从旁观察然后引导。那他们有一个特色是他要学习在这个操作上去能够独立的完成，然后独立的收拾。
1: 可以跟我们举个例子，他们一般到学校所谓的进行一个工作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事情？
0: 他们应该是进来之后就是到了教室，那他们老师就会询问他，当然是前面自己物品都归类放好之后，那开始进入主要的工作的时候，老师就会跟他们讨论你今天想要操作哪一类的教具。那他可能是对于现在他可能对于串珠感到是兴趣的，那他就可以排定说我今天第一个工作我要去从事串珠，我要去做串珠，串珠完成之后我想要去日常生活可能有一个是擦桌子的，这个我想要去擦桌子这一块，那先跟老师定好这个工作计划之后，然后就再去执行。
1: 所以这个是一进到课堂教室里面，老师会主动跟孩子有一些可能拟定今天工作计划的讨论，
0: 对，
1: 好像有点类似今天老师的整个教学计划是去应应孩子的需要。
0: 对，他们就是比较提倡是以孩子自己的需求，因为就有蒙特梭利老师就有跟我分享过，这孩子他有可能一整个礼拜都是对于某一个可能串珠特别有兴趣，他们就会让他在那边去进行，然后孩子也会从中获得他一些满足，所以就是很以孩子为主。那他们养成的一个优势是他们很专心专注，能够专注在独立的完成某一件事，是蒙特梭利教学很重要的一环。
1: 这会不会有一个孩子突然就跟老师说我什么都不想做，我只想发呆，这也是容许的吗？
0: 说得很好，这个的确有，因为我也问过，因为我自己在公幼，我并没有不是走蒙特梭利的，然后我身边刚好有同学，我有跟他聊过这个问题，他说的确会有啊，因为不可能每个孩子都这么的独立自主，真的就会有我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那这时候就是考验老师的经验能力，他就会去引导孩子，去用一些引导语，然后让他去觉得某一个工作是很有趣的，然后就会有老师引导他，然后其实孩子有时候就是踏出那一步很难，但是踏入之后他就会开心去做了。
1: 有时候也需要透过大人的引导，
0: 对，
1: 让孩子去探索，
0: 没错。
1: 我知道还有一个叫做华德福，这个好像比较少见哦，
0: 对，
1: 这个是什么东西？什么样子的教学理念？
0: 华德福他的比较，就以前我们都会说他是有神秘的，好像有一层神秘面纱的感觉。那我有同学刚好在那个华德福里面工作，他就说华德福一个主要的理念，他们是以四季为主，他们是走大自然的
1: 哦。
0: 对，他就是让孩子他们的主题，例如现在要进入秋天了，那他们的主题就会是跟秋天有关，去感受秋天的变化，可能有秋天的绘本，那一些秋天的手作，那因为他们会觉得要给孩子无限的想象跟创意，所以一个很特别的是当他们在叙说故事的时候，如果有用到一些偶，很特别，他们的偶是没有五官的
1: 哦，
0: 对，他们就是一个娃娃，上面是白白的脸，对，是不会有五官在上面，因为他们会觉得今天我在用这个偶讲故事的时候，其实这个偶他的情绪是可以依孩子心里所想的而决定，他们并不想要去框架
1: 是什么情绪，有什么样子的表情，
0: 对，
1: 在这个手偶上，
0: 对，或者是遇到这件事，你应该是要开心的，可是不一定，所以他们是一个开放性的，让孩子自己去体验，
1: 所以其实相对好像也给予孩子很多创造的空间，
0: 对，
1: 发挥想象力的空间，
0: 没错，
1: 他们这是所谓的华德福的教育理念，
0: 就跟着四季走，然后一个走大自然的一个路线。
1: 那我们知道有些招生的学校他们会特别打出一个字号叫做感觉感觉统合发展， 这个应该是在孩子整个成长过程期间，不管是任何一个教学里面，都必须要融入的。
0: 没错，就其实感觉统合这个是很必须的，就是不管你在哪一间幼儿园。

0: 孩子的哪一个阶段，他都是很需要，就像我们应该说课纲，我们有所谓的课纲，就是福音孩子每一个年龄层，你可能需要可以给他的一些各个面向，可能认知、语言、身体动作要给的。那在身体动作部分呢，我们就会知道说每天都要给孩子有30分钟的出汗性的大肌肉活动。那大肌肉活动里面当然就包括了你就可以放跟感觉统合的游戏运动进去，像跑步这种就是很正常的一个活动，那可能感觉统合我们就会搭配一些适合的教具，踩脚是踩着有一点有点像石头步道的那一种教具，让脚踩的感觉，然后去翻滚这类的。
1: 是是，我想多数的家长比较常听到的就是所谓的双语教学啦，因为毕竟在台湾啊这个社会上，我们会发现你有第二个语言、第三个语言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啊。所以其实在一些幼儿园当他们主打双语教学的时候，是不是他只是譬如说是蒙特梭利，或者是我们刚刚提到一般的多元的教学理念，或者是华德福里面其中的一环，还是其实双语幼儿园它这样的教学理念就是单纯一个独立的一个，
0: 应该说蒙特梭利跟华德福这里面其实不会出现双语教学
1: 哦。真的啊？
0: 对，因为他们其实主打双语教学真的都是那些美语，就是美语为主的学校，那通常他们就会配有一个外师，或者是有段时间外师就会卡进去上所谓的美语课。那通常他们主要进行的模式就会是一个主题教学，或是单元式的东西。因为在蒙特梭利跟华德福这一种，他们需要的互动跟引导的是很多的，这个如果双语进去其实孩子是不太能够接受得到。对，所以其实双语教学就是他们真的就是蛮主打，就是很小就让他在生活中就是有很多很多接触第二语言美语的机会。对，
1: 是是。所以我觉得透过金金老师的分享，我才知道原来在一些特殊的教学风格里面其实是不会混杂美语的，它就是非常独立性的东西。
0: 对，
1: 那我想多数的家长真的是被市面上五花八门的幼儿园的一些教学理念啊打得也乱七八糟，就是我到底该怎么样子选择哈？所以呢你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建议一下，就是说一般家长究竟要如何去判断哪一个教学理念，哪一个教学风格比较适合自己的孩子呢？
0: 我觉得就是很多的课程理论，我必须先讲在前面，我觉得每一种课程理论都没有谁比较好谁比较不好，每一种课程理论其实都是帮助孩子的。那所以就是取决于你，可能我觉得可以看孩子的个性。因为举一个例子，我有朋友他自己就是也是本身也是幼儿园老师，但是他知道他自己的孩子非常的就是比较注意力不集中，非常的分心，那他就会觉得他孩子的气质适合去到蒙特梭利的幼儿园，因为他们主打专注。对，那然后他就觉得这样子或许就可以帮助他的孩子。然后但是呢，另外一个朋友他的考量点，他也是觉得小男生很好动，那他想送去公幼，因为公幼的户外活动就是场域大，然后他可以很好的发泄他的精力，然后再加上他觉得这个公幼他的课程是也是以孩子为主，然后可以跟孩子去探讨很多不同的面向，那是他喜欢的。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一样的气质的孩子，你也可以去选择不一样的教学的模式，然后也蛮取决于家长自己，跟家长自己想要的理念有关。所以我会建议家长，你自己孩子了解后，在你选择之前，你可以去多听每一家，其实他们都是敞开大门，都会欢迎你去看看去听听，所以可以去听完之后然后再做判断。还有一个是可以询问，我觉得询问亲朋好友有读过的，我觉得那种直接性的经验也是可以参考的。
1: 是，其实真的对于家长来说，选择幼儿园会碰到很多的关卡哈。究竟这个环境喜不喜欢啊，这个老师看起来顺不顺眼啊，或者是说他的教学理念到底

我一不一样，好，或者是我的孩子究竟会不会喜欢，我想从学校的教学形态内容，到整个刚刚真君所分享的，都是我们在选择幼儿园上面需要去考

孩子送过去，他们经历过哈、嗯。所以我们呢稍后休息一下，我们会请晶晶老师就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我真的实际要去参观幼儿园，为我的孩子选择学校，那究竟我的观察重点要放在哪里？我们听首诗歌，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响。我想我们在选择幼儿园的时候一定会实际上去参观幼儿园，像我自己本身也是这样子的过来人的妈妈，一定会去参观一下幼儿园。但是我发现大多数的家长，不晓得是不是跟我一样，在参观幼儿园的时候我们还真不知道我们要看些什么，可能就看看这个幼儿园的坪数大不大啊，空间够不够我的孩子活动啊，然后再就是看看它的设施设备是不是够新啊，不是那种旧要坏要坏的。我想可以来请教一下余文老师，如果今天我要去参观一间幼儿园，你会建议家长在参观观察的过程当中要掌握哪一些重点，哪一些地方？比如说可能是看看师生的互动啊，或者是说是不是看看他课表设计这

0: 一些，究竟我们观察的重点要在哪里？
1: 好，那我觉得就实地走访幼儿园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那我们就把它从软硬体来分好了。那就像刚刚曾君说的，其实硬体不要想说只是看这些好像很粗浅，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硬体，因为孩子真的是需要一个活动的空间，我觉得可以去看看他们的户外活动的空间的大小，因为孩子真的需要一个大的地方去活动，其实对于他这个阶段正在生长也是很重要的，户外的空间，然后以及教室的大小。那其实我还会去上厕所，对，我觉得其实厕所的环境其实是蛮重要的，因为你去看厕所环境，你就可以知道这种小地方他们有没有在意。那我觉得有在维持有在在意的这个园所，相信其实他在其他方面的卫生的要求上，这个也是一定就会做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硬体部分还蛮重要的。那再来呢，就是软体的部分要怎么看？我觉得可以透过跟负责的老师或者是园长的沟通中、聊天中，其实你可以知道他们的教学理念。那我相信每个家长你心里也会有一个自己比较想要的方式，那你可以透过跟园方在聊天的过程中去了解他们的教学理念是不是你喜欢的。
0: 那我们一般要怎么跟老师或者是在参观的时候跟园长聊我们的整个想要问的问题，究竟应该要问哪一些问题会比较恰当？
1: 我觉得可以问说孩子们他们就是上课的时候都在上什么。对，这样子就是还蛮，他就可能就会跟你分享他们上的方向是可能有哪些方向，然后再来就是可以观察一下，就去那边有看到小孩，先观察一下这些小孩跟老师的互动。对，然后我觉得再可能就有几个可能家长比较在意的点，例如你可能会想要比较要求想要有美语的，就是对，那我就会觉得在出门前可以事先把问题列下来。对，你再一点点，例如你想要知道你有没有英文课程，那你也可以把它就是列下来，直接询问。再来你可能会想要知道他们的除了英语课程之外有没有其他，有的会在意有没有才艺课程，对，你也可以把它记录下来。或者是今天你知道你的孩子是非常的好动，可能坐不住，那你就可以问说，那假如就是如果你们遇到很好动坐不住的孩子的时候，通常你们都会怎么处理？对，然后就可以听听看他们针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方式，那大概心里就会有个底。而且我觉得有时候聊天过程中其实有没有缘，投不投缘，其实借由聊天过程中大概心里就会有一点点的感觉。
0: 所以其实当我确定要去参观这间幼儿园帮我的孩子选择学校的时候，我一定要事先预备，那个预备是我要先在家里面想好我去到那边我要问老师什么问题，
1: 对，
0: 好，带领我参观的不管是老师或者是园长，究竟我要问什么问题，我先要预备好，而不是好像我都没有预备就去了。因为当我没有预备去我感觉不错的时候，那总是我的感觉，可是有时候那个感觉当孩子实际上进入这所园所上课的时候，可能对我来说又有一些的落差。
1: 没错，
0: 所以其实跟老师的询问很重要，
1: 对，
0: 对不对？再来就是我觉得刚刚余文老师讲到一个重点，一定要去洗手间看一下，我觉得这是一般家长会忽略掉的，我们都只会看他的环境啊设备，但我们就不会特别想要去厕所看一下。OK， 好，但是我想家长最害怕的还是老师啦，因为我们知道幼儿园的虐童案件总是会发生嘛，那但是我们在参观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去跟老师有一些的互动啊，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很放心的就是把我们的孩子交给学校？因为可能我第一次的参观，包括我之后把孩子送去学校之后，我跟老师的互动我到底要怎么去拿捏

0: 跟观察？
1: 我觉得如果孩子已经进到学校后，其实因为通常他幼儿年纪很小，基本上都家长亲自接送、嗯、那在接送的过程中就是一个跟老师面对面很好的讲话的时间，那其实就是就可以透过那个时间询问老师孩子在学校今天的状况，那你也可以从孩子的就是回来的反应上去了解，哎，这个班级他是不是喜欢老师，他是不是喜欢的。
0: 嗯，所以孩子喜不喜欢这个老师，其实就可以透露出，这个老师是不是适合自己的孩子，对不对？
1: 对，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从孩子的表现上来看，不过会有一个特例，也就是刚，不能一两天就去断定说到底是适合还是不适合，因为孩子新刚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他一定会陌生，他会有所压力，他会有分离焦虑，那可能回来之后你问他，可能他也不会讲，或者是他就是说我不要，我不喜欢，我不喜欢，然后但是呢，这个你可能要用温柔而且坚定的话语跟他说，哦，妈妈可以了解你，因为刚去都不认识，你很紧张，对不对？你很想留在家里跟妈妈一起，先同理她的感受之后跟她说，但是我们长大了就是要去上学，你要多去，你才会发现有好玩的地方，然后透过就是每天同理她，但是还是就是要再把她送去，因为很多家长容易犯的一点是，他可能今天这样，他想说好吧，那明天先放假一天，好，后天再去。
0: 对，我想这个比较容易出现在当孩子进入幼儿园之后。
1: 嗯，
0: 我们知道刚刚于文老师有提到所谓的分离焦虑嘛，哈。一般来说，幼儿园刚开学哦，一定看到很多孩子在那边哭啊，然后抱着家长的大腿、嗯、就是不要让爸爸妈妈离开、就是我不要上学，我不要上学。其实你们应该常常也会面对到很多这种孩子进入到园所之后哭闹嘛。
1: 对
0: 对，那这个老师你都怎么处理啊？
1: 通常我们其实在事前就会先跟家长打预防针，说一定会有这样的情形，那当场家长就是要断舍离，真的一定，我可以同理他们，我说我自己也是当妈妈的，我知道真的会很就是很不甘呐、啊。但是你就是放给老师，因为孩子就是这样，你在旁边的时候，他永远是绝对他自己没办法跨出那一步的，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就是把它扒下来，
0: 就是一定要狠心，
1: 狠心就是手脚，然后扒下来之后就抱进教室，然后那你们一定要相信老师，就是我们都是很有经验的，我们就有18般武艺就会展现出来，然后孩子其实分离之后，他大部分90%的孩子其实他就可以透过各式各样的转移注意力的方法，其实他就可以去平复他的心情，然后就可以跟着班上一起去进行了。
0: 刚刚于文老师你也提到说，其实有时候孩子的哭闹不适应，他并不是只有一两天，是持续可能一个礼拜、嗯、但是有些家长可能就会心软，就说、嗯、啊，那好啦，就请假不要去学校啦，我们再让他用慢慢适应的方式、哦、让他开始衔接上幼儿园的所有的课程、哦嗯哦、好像家长不太适合这样做，对不对？依照你的教学经验来看，
1: 对，就是我觉得不太适合这样做，是因为其实孩子都非常的聪明，他会知道这个方法有效，他下次就会觉得他哭一下闹一下，他就哎又获得一天可以不用去。那其实他越有这样的经验，其实他越很难衔接得上。我们真的就是要稍微狠下心一点，然后就是把他交给老师。那其实事后也可以私下询问老师进班之后的状况。那如果他进班之后状况其实 OK 的，那我们就知道他其实就只是在那个 moment 很难以跟家长做分离。那家长可以慢慢去，当然不是说啊一直哭也都不理他，就是我们要去观察的是他可能他的情绪的层次，你可以发现他刚去是情绪很激烈的说不要不要，但是你可能发现过了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他虽然也是不要去，但是情绪的频率减少了，强度减弱了，那其实你就可以感觉出来他有慢慢在习惯。
0: 嗯，
1: 对。
0: 嗯，其实我在想说现在的孩子几乎都是独生子女比较多、嗯、是不是他们应该会很喜欢上学，因为有很多的伙伴。
1: 我觉得应该他们的心里很为难， 我觉得像真君讲，他们会很想有朋友玩，但是呢，因为

0: 因为独生子女都被照顾得很好，所以呢，他们来到学校很多事是要自己练习做的，他会觉得这一点是他一大罩门、哦、因为很累都要自己做，
1: 因为在家爸爸妈妈都做好了，
0: 对，
1: 可能阿公阿妈也都帮他们做好了，
0: 对，因为
1: 所以在这里应该也是要鼓励我们听众朋友要生养众多，然后一个小孩真的是不够，要两个小孩恰恰好，那三个小孩呢就不嫌少OK， 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当我们谈到幼儿园选择的时候，多数的家长都会希望我的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上，最好的学校可以让我选上，但是到底是不是最适合孩子的呢？可能关键是在于家长需要放下更多属于他们自己的焦虑啦，所以我不晓得在最后的时间里面是不是可以请于文老师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究竟我们要在对于选择幼儿园这件事情上面，家长究竟要做出最适合孩子跟家长的选择，有什么是最重要的关键？
0: 好，我觉得应该是每个家长心中其实就会有一个蓝图在那里，会希望的孩子在哪一个学校，然后未来是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我觉得刚刚曾俊说的不要输在起跑点，我也认同，但是我们不要输在起跑点的要是孩子的那个态度，我觉得我们要赢在起跑点是培养他正确的态度。那你的这个蓝图要达成，除了老师这边也会琢磨，那我觉得其实更多的要去付出的其实是家长，因为我们就是要陪伴他，陪伴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很好的武器。你一旦陪伴他之后，其实啊，你想要的一些蓝图啊，或者是想要养成他什么好习惯，其实都可以透过家长的陪伴，然后来让他可以得到很好的成效。我就举一个自己的例子，就像大家都会希望自己孩子能够专心下来看书，但是如果你没有陪读，就像我家自己两个孩子，我们就发现哎，同样父母生就有差，老大很喜欢读书，但是妹妹就会比较没办法定下心来。那我们回头想哎，因为老大陪的比较多，对，通常老二出来了还要顾老大，就会比较少陪伴。所以我也常常会鼓励我们的家长不要过多的焦虑，就是稍微放慢一点脚步，慢慢陪着他走，慢慢陪着他，然后要相信老师，然后就是亲师生三者要一起努力，这样子我觉得孩子的一个学习的旅程会很愉快。
1: 是，真的，陪伴真的是孩子最大的祝福，也是在整个家庭教养上面最大最大的动力，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不管走这一生的道路，面对怎样子的问题，因为他想到父母亲曾经的陪伴，他这个陪伴就成为他生命动力的养分哦。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谢谢晶晶老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分享哦，透过他的专业告诉我们说，究竟选择幼儿园我们要怎么来挑选哦。如果听众朋友你或者是周围有一些的朋友正在选择幼儿园，或者是考虑是不是要转换幼儿园哦，我非常祝福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可以成为你很大的帮助哦，知道究竟我要如何来思考跟转换，好，才能够真正是孩子的需要。我再次谢谢于文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很开心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一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更多的认识生命，更多理解自己，以致我们可以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个生命都是独特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他生命应有的精彩与璀璨。在我们一直以来的节目当中，我们现在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我们从认识自己开始谈。不晓得有多少听众朋友有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呢？我们花了好长的时间来认识自己，接着我们也用了好多好多的集数来谈怎么接纳自己。在接纳自己之后，我们也花了六次的这个节目内容谈如何帮助我们做父母的培养出可以接纳自己的孩子。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有没有跟着我们的脚步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进到一个新的议题，就是在好好爱自己的系列里面来谈的这个部分，就是接续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我们要来谈欣赏自己。这个欣赏自己跟过去所谈的有什么不同呢？欣赏自己是从我们过去比较多在谈接纳自己的时候，我们会谈我缺少什么，如何去接纳。但我们今天谈的是我已经拥有什么。那在欣赏自己，我们也会分非常多集来谈。今天我们为节目定了一个主题，叫做你比想象中的更美好。不晓得大家听了这个主题这样的一个题目有什么感触呢？你相信吗？你比自己想象的更美好。好，在一开始我想这个带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活动。现在如果我请大家花一分钟想一下

自己有哪一些是你自己所欣赏的，是你主观认定为优点的，你可以很快的写出至少五个你所欣赏的优点吗？在我过去的一个经验，非常特别的经验当中，我想用一个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曾经在一个单位办了一个生命教育的体验课程。我在一开始也带学员们做了这样的活动。我给大家的时间其实不算短。结果当我说时间差不多了，大家写好了吗？没想到有一个成员，他就说：“老师，我写不出来。”我说：“哦，真的吗？”他说：“我想了半天，我只写出了一个我觉得是缺点的一个点。”结果我就很好奇，那我就想请他来分享。结果他就分享他所写出来的那个点，那个是我动作很慢。哇，结果他一分享出来的时候，这个有非常多的人都提到说，哎，这个也是我写的。可是居然有一个成员他举手分享说，哎呀，这个点就是我没有的，我好想要有这个优点。所以很惊讶的是，居然有一个人认为那是缺点的，可是在另外一个人的心中是多么被羡慕的优点。结果那个人另外一个成员，他分享为什么他很想要这个特点却一直没有，然后一直很羡慕他人呢？因为他从事的是一个辅导的工作，在同样的这个一群辅导老师里面呢，他就是显得自己比较是一个快很准的，是一个比较这个干净利落的，做事情说话都是快快快。所以当他在辅导的时候，他会非常的羡慕那些别的辅导老师可以这么的优雅，这么的温柔，这么的慢条斯理。可是他自己好像就是慢不下来，好像就是没有办法比较这个优雅温柔的去在辅导中来进行。所以他总是很羡慕这个别人的慢跟别人的优雅。结果原来说自己写不出来的这个成员，他听到了以后，他非常的惊讶。因为他觉得这个慢是他的从小他的妈妈不断的嫌弃他的，所以呢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个自己很慢这件事上，以至于他完全没有办法看见自己其他有什么可以被欣赏的。哇，当他这样分享以后，结果大家都很有同感，因为其实在座的成员当中，蛮多人都表达自己太写得出来，因为想来想去的，好像也都会想到一些被别人嫌弃的、指正的，或是自己不喜欢的一些特点。哇，这是否也是我们人性当中所常常展现出来的一个样貌呢？好像我们真的不太容易去欣赏自己，好像我们比较容易的是去看自己不足的，去羡慕别人有的。
所以当我们要来谈欣赏自己的时候，

我们需要先来了解，为什么我们总看不见自己的美好，为什么我们这么难欣赏自己。我也想分从几个点来谈。首先我想这个从华人的文化观点来谈。我相信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在我们华人的这个思想里，我们不断的去强调我们做人要谦虚。我们不可以太骄傲。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过度的欣赏自己，可能我们就会流于骄傲。那这样的话是一种不好的品格。这个是不是我们在过去，特别在比较传统的这个教养当中，我们常常被父母提醒呢？那我们常常听到一些，譬如说在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俚语，可能我们就会听到父母会说：“哎呀，尾巴不要翘得太高，不要太得意了。”这个得意会忘形。这些都是我们常常被提醒的。那另外可能我们也会听到一句话，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很了不起，你要想到总有人比你还厉害，所以呢你不可以太得意，不可以太就是这个去标榜或是显扬自己的一些觉得自己不错的地方。那这个也是我们常听到的。另外还有一句话，就是我们会听到我们中国的这个古文的教训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满招损谦受益。大家是不是也记得这句话呢？所以我们不能够太自满。自满的话，我们就会遭到损伤、损害。那我们要谦虚，才可以是获益的，对我们的生命才有益处。这个跟刚我们第一点所谈的有点像。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也算是一个俗语说的“枪打出头鸟”，有没有听过呢？所以我们不要太出头，不要太高调。不要太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让人显眼的地方，很容易招忌或者是遭到别人的一些这个排挤，这些都可能是我们的这个东方的思想或华人的文化里面所这个在传递的一些观念或者是一些思维。那这些其实就蛮容易的让我们去比较，好像觉得当我们欣赏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有些罪恶感，好像是我们太骄傲了，太显摆了，太这个好像太自满，那别人会不喜欢我们，所以我们就会变得不容易去看自己的好。也不太想要去诉说自己的好，我们好像就把那个欣赏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完全压抑了。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再从这个文化观点来谈，我们可能就会这个样子。那第二个，我想从这个完美主义来谈。其实我想我们可能不否认的一件事情，就是多数的父母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完美主义。做父母的，如果在我们的这个来在听这个节目的朋友，如果您现在是做父母的，您是不是也是会有点认同呢？好像我们蛮多都会想到孩子当然是更好一点就更好了，所以那个更好一点就会无形当中帮助我们去看到孩子不足的、不够好的、差一点的，

后我们就会不断的去 push 他们，鞭策他们，提醒他们，然后呢想要让他们在那一点点的不够好不足的部分去加油，这样子他们才会更进步，他们才会更好一些。好，这是我们父母的不满足哈。我自己也是三个孩子的妈，所以我非常能理解这样的心情。那但是呢，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会让我们的孩子养成一个看自己不够好的啊、这个不满意的还差一点的地方。那特别我真的是蛮多机会听到很多来访者，就是来找我协谈的一些朋友，他们就告诉我，即便他们考了98分了，可是父母还会去注意到，哎，那2分怎么丢了，然后去看一下考卷，这2分这个题目不是很简单吗？为什么你偏偏就没做好呢？所以一张98分的考卷，父母所盯的所关注的不是那他孩子拿到的98分做对的98分，而是去关注到那个 失掉的2分做错的2分。所以对孩子来讲，他也会变成一个习惯，对，为什么我就少掉这2分，为什么我就没有办法就是用心一点能够让我这2分也不会失去。所以呢，让孩子也开始关注那个少掉的2分。这是蛮多蛮多家庭都有的例子，甚至我也听过有些家庭，特别是在过去哈，就是父母有个约定，就是以100分为基准考试，考卷拿回来少几分打几下。哇，这个孩子非常的关注自己少的那些分数，孩子从来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得了多少分，从来没有想到可以去好好的嘉许自己，非常的非常的可惜。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父母也常常会去提醒孩子自己弱的部分，好像希望借着提醒让孩子可以在那方面多努力一些。譬如孩子的这个明明语言很强，数学不行，他就跟孩子说，你的数学就是要加油一些哦，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个语文科目，每次考试盯的也都是数学，给孩子的补习也是数学，就好像孩子的那个弱项就一定要把它提上来，父母才觉得这样子孩子才是更优秀的。那殊不知其实在研究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不懂得截长而老是补短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进步是小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长项跟弱项，我们只能在长项发展，不要老是去弥补那个弱项，因为进步的空间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父母就是比较总是想要孩子样样都好啊，十项全能。那例如孩子明明在操场上跑得快跳得高，哎，我们就觉得那个没什么，我们还是很期待他在学业上更进步。明明孩子这个随便一这个拿笔一画就是非常让人惊艳的一些这个一张图画，但是我们也觉得没什么，因为我们还是渴望孩子能够在其他方面更优秀一点。所以这就是我们做父母的他太完美了，所以要求希望我们的孩子完美，那我们的孩子就永远只盯着那个不足的部分，那就没有办法也没有余力去欣赏好的部分。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我要分享的是一个心理学里面谈的这个负向偏误，这负向偏误就是告诉我们在我

我们的这个人性当中呢，我们会这个对人类的大脑对于负面的刺激，比如像批评啊、危险啊、失败啊的反应，注意力跟记忆力，它会远超过同等强度的正面刺激，像赞美啊、成功啊、鼓励啊。所以呢，其实这是源自于我们的一种生存的本能。所以因为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觉，我们才能够让我们可以生存下去。那这个影响会是什么呢？这影响会让我们就是说，可能即便我们得到无数的赞美了，我们却因为一句的负评就耿耿于怀啊。然后我们在记忆中也很容易的留下这些尴尬啊、痛苦啊的回忆啊，甚至特别像恐惧啊等等，在我们的这个好像生命中会记得特别的久，也特别的深。所以这样的情况就会帮助我们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在一些负向的、失败的、挫折的、不够好的部分，而常常忘记我们成功的经验，常常忘记了我们已经做得很棒的部分，给自己鼓励，非常的可惜。好，那这就是我们第一段想带给大家的，为什么我们总看不见自己的美好。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我们继续再往下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欣赏自己，你比想象中的更美好。在我们刚才的第一段当中，我们用一个小故事来谈到，我们很容易的、很快速的可以写出很多我们自己的缺点，但是我们却往往很不容易的挤出一些我们觉得可以欣赏的优点。另外，我们也谈到为什么我们总看

现自己的美好，因为我们受了华人的思想、观念的影响，我们觉得谦虚是很重要的啊，不能太骄傲啊，这个，所以我们就不能高调，也不能够太这个啊，去老是去看自己好的地方。那另外，我们也谈到了这个父母的完美主义对孩子的影响。若父母总是看到孩子的不足，总是嫌弃孩子啊，这个考试丢掉的分数，或者是总是看到孩子不够强的这些能力，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的孩子他也是无形当中就会把注意力都放在自己不好、不够好、不足，或者是失落的部分，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有足够的力量去欣赏我们做得好的部分。那当然，我们刚刚有谈到一个负向偏误，就是我们很容易的就是把挫败、把一些危险的或者是害怕的一些经验或情绪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然后我们就很容易的去高度警觉，去关注我们没有的、失去的、发生过挫折的这些事物，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去欣赏曾经成功的、正向的一些美好经验。好，这些就是我们刚才第一段谈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谈一些观点，我们要厘清一些观点。刚才我们说了嘛，为什么我们总看不见自己的美好，是因为我们受了一些这个华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刚才我们说了满招损，谦受益，对不对？那我们要来谈一谈，到底欣赏自己跟自满、跟骄傲跟自恋是等同的吗？我们可能要来厘清一下。其实这是一个迷失，也是一个误解其实一个人，如果我们现在过去可能我们会说是自满，现在我们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自我感觉良好，或者我们现在也蛮流行的就是自恋其实自恋自满或自我感觉良好都有一个状况，就是这样的人呢，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自己的身上，就是他关注的焦点就是自己，然后他也会去强烈的去洗脑自己，是我是很不错的，我是很优秀的，然后呢他也会想要别人给他这样的认同，所以这样的人我们称他为一个自恋的人或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但这样的人他真的在他的内心觉得自己是非常优秀、非常 OK 的人吗？我要告诉各位，不是的。就正因为他的内心不够肯定自己，他的内心觉得自己其实不够好，所以他很害怕别人发现他的不好，然后他也不想承认自己有不好的地方，所以他就会更多的去关注自己，然后呢想要别人来认同他，然后肯定他，然后也觉得他很好。所以这样的人其实他内在应该是很不自我肯定的。好，应该是外强中干的，就是我们看他外面好像是一个感觉蛮自我感觉良好、蛮欣赏自己、蛮阳光的，但其实

其实那内心是很脆弱，是很不肯定自我，也很害怕别人发现自己的不好，所以他内心其实是很不安稳，也就是很不平静的。他其实很多时候他有很多的内耗，有很多的的内在的负面的自我对话，这些都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出现的一些人物，可能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团体当中也会有。当然我们现在不是用着批评的角度去说这样的人，而是我们要去了解这样的人其实他的内心其实是很需要爱的，很需要接纳，很需要被肯定。他其实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好像他自以为了不起，其实不是的。而这样的人呢，他我们可以称作是自我欣赏或欣赏自己的人吗？其实我们也要说不是的。其实真正的去懂得欣赏自己的人，他不是一种骄傲，也不是一种这个自满，他是一个内在真的去理解自己，他自己真的知道自己有哪一些地方是 OK 很好的，哪一些地方其实也是不足的，但是他不会因为那个不足而自卑，但也不会因为那个好而骄傲，但他却可以非常自信勇敢的去展现他自己觉得好的部分，他也可以自信勇敢的去告诉别人他自己有哪一些是好的部分，那这个才真正的叫做自我欣赏。所以自我欣赏的人，他是也许就是我们上个阶段所谈的一个能够自我接纳的人，所以他是可以接纳自己的所有的好跟不好。而在特别在我们谈欣赏自己的时候，也就是说一个可以自我接纳的人，他可以去欣赏自己的好，他可以去找机会展现自己的好，然后他也会因着自己的好而获得自信，但他不会去羡慕别人的好而去贬义自己，或者是他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好而感觉去看低别人，好像会觉得自己比较优秀这个就不是欣赏自己了。真正欣赏自己的人不会用比较的方式，而只是会把自己的长项展现出来，然后会把更多的眼光去看见自己所有的，然后去用感恩的心去接纳欣赏自己所有的部分，甚至他也会运用自己的长项或者是自己所拥有的去贡献给他人或社会，那这样的才叫真正的叫做欣赏自己。那所以欣赏自己的人，他不但可以去鼓励肯定自己，然后他也可以去发挥自己，也能够自在的做自己，所以他也不会压抑自己，不会去把自己的长项藏起来但当别人去赞美他的长项，赞美他的优势，赞美他的表现的时候，他也能够欣然的接纳，他会很大方的说谢谢你的赞美。一个不能自我欣赏的人，不够肯定自己的人，其实当别人对他赞美的时候，他会非常的尴尬，会用各样的话来否定，他会拒绝别人的赞美，因为他自己不接受自己的好。所以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是不是

大家就很容易的去分辨出一个正确的思维，什么才是真正的欣赏自己呢？真正欣赏自己的人，他是不需要证明自己的，他也不用

一个心理学家，叫做这个 Christine Neff， 他提出的自我慈悲 self-compassion 的观点。他认为真正健康的人不是不停地批评自己，而是能够以善意和理解对待自己。所以呢，能够欣赏自己的人，其实是需要跟自己有很深的连接，然后呢，能够很深、很这个正确的理解自己，也能够有一个很正确的自我概念。他能够知道自己的长项跟弱项，他也能够去用善意跟理解来接纳自己，跟与自己相处。那这样的人，他就有了自我欣赏、自我发挥的能力了。好，那我们这一段也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也休息一下，再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题目是欣赏自己，你比想象中的更美好。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刚才谈了这个欣赏自己的正确观念。好，这个欣赏自己不是自满，也不是骄傲，不是自恋，也不是自我感觉良好。欣赏自己是真正的理解自己，知道自己有哪些长项，有哪些弱项，但却愿意去更多的看自己的长项，更多的去发挥自己的优势，也能够接纳别人对自己的赞赏。所以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比较能够接纳欣赏自己了呢？好，如果是的话，那我们要来接着谈，那欣赏自己到底要欣赏自己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还是用传统的观念，在人的比较上就是人的好与坏强与弱的比较，蛮多都会用这个 IQ 智能去比较。好，特别我们是当学生的，

或者是我们去看一个人的价值厉不厉害，我们总是会说，哎，那个人很聪明，那个人是不聪明的。这是过去，或者我们的社会价值观仍然也会停留在很多外在条件来比较，用金钱，用外貌，用能力，来做这个好与坏、强与弱的比较。所以好像当我们谈到欣赏自己的时候，我们也会落入这样的一个迷失，是不是我们要去欣赏自己的成就，欣赏自己的外貌，欣赏自己的能力，欣赏自己赚了多少钱，有多少，那是什么学历，还是去欣赏自己这个所在的地位等等呢？其实当然这些也都是可以成为自我欣赏的地方，但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更完整的去看一个人我们去欣赏自己的部分可能就更多元了，可能就会更深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可以欣赏的部分有哪一些。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更多欣赏的应该是我们这个人的本质，我们这个人与生俱来的我的样子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反而我们更能够去发挥我们内在被赋予的一些美好特质或天赋异禀。所以我更多的去鼓励我们要去欣赏的是品格的部分，或者是我的特质的部分，或者是我气质的部分。更多的欣赏的是可能我的这一颗心所展现出来的这些部分应该说总观来讲可能是算是一种人格特质吧。好，譬如如果我们即便我们所有的表现可能在别人的眼中都没有那么好，可能譬如我们的能力没有很突出，我们成绩没有很优秀，我们长得也没有那么的颜值没那么的高但是若我们是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们很能够关注到别人的需要，或者我们很能够倾听别人的心事，我们很能够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给予，或者是我们在别人困难的时候或伤心的时候我们愿意去陪伴，或者是我们做的事情都很认真很负责，我们很有责任感，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也是很严谨的，或者是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制造一些快乐的气氛，我们很有幽默感或者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即便遇到困难我们仍然能够再次站起来勇敢的走下去，我们可以面对挫折，我们也可以面对挑战。那大家当我们听到刚才说的这些的时候，是不是可能是你所拥有的一部分呢？如果是的话，你曾经去肯定跟欣赏自己的这些特质吗？即便可能这些特质不一定被人看见，不一定被人赞赏，或者是可能不一定能为你获得很多掌声，但他们都是值得被欣赏的。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刚才我说的这些美好特质，那我要大大的鼓励你，你真的比你想象中的更美好，你要更多的去看见自己的美善，看见自己的内在的美好特质，然后去展现出来。如果你能够欣赏自己这个部分，去勇敢的展现，我相信别人也自然而然就能看到。

也能够会能够很喜欢很乐意的跟你待在一块，因为他会觉得很舒服、很温暖、很幸福。所以可能我们可以欣赏自己的部分，我会鼓励更多的是在内在特质的部分。好，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来练习欣赏自己咯。譬如我们每一天可以在睡前问一下自己，今天我有什么值得欣赏的呢？今天我在跟人相处上，我在面对我的工作上或学习上，或者是今天我在这个处理一些事物上，有没有哪些是我觉得我可以欣赏的？这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做的功课哦。当我们每一天的睡前懂得用正向的问题去问自己，用正向的眼光去回顾自己的一天，用正向的思维去解读自己所展现，那我们一定可以带着微笑进入梦乡。因为我们可以，当我们看见自己可以被自己欣赏的部分，我们就会产生正向的情绪，也获得了正能量，那我们的心就会愉悦，那我们一定会带着甜蜜的温暖的感觉进入梦乡，会获得一个很好的睡眠。这是一个可以练习欣赏自己的第一步。好，那第二个方法就是我们要欣赏自己的努力而不是结果。譬如我们今天可能本来预定要完成什么这个工作，或者是我们的学习要达到什么目标，或者我们有一个考试，我们想要考到几分但是我们可能不一定能够如预期般的获得那个我们要的结果。好，即便结果没有很好，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花点心思来想一想，在这个努力的过程，我够努力了吗？我尽力了吗？而在这个尽力的过程当中，我有没有收获呢？我有没有这个获得一些益处呢？我快不快乐呢？我可以去在这努力的过程看到一些我可以欣赏的亮点，然后可以好好的鼓励自己。其实就像我曾经为了一个这个考试，一个大考花了好长好长的时间，然后要去考上一个研究所。结果呢，我的努力真的是全心全意的付上了很大的代价，那也做了很多的准备，但是结果不如预期。当然我很失落，可是当我回想我的努力的过程，我发现我收获了好多。在那个准备的过程，哇，我自己对于我所想要学习的东西，我更进一步的钻研，我也把自己过去的经验做了好多的整理。哇，我觉得这些不是更值得我去欣赏跟肯定自己的吗？特别是我觉得要嘉许自己的是我的认真的态度，因为虽然我没有成功，但是我告诉自己我努力过了，我尽力了，而且我也尝试了，那我也为这些我所付出的为自己喝彩，那这个其实就是欣赏自己。好，所以欣赏自己不一定是要在自己成功了这个达到目标了，我们才可以欣赏自己哦。好，接着第三，我要

难的是我要接受别人的欣赏。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被别人肯定或是被别人赞赏的时候，我们好像内心觉得很虚，觉得好像没有没有，不是真的，不是这样的，甚至我们会怀疑别人可能是应付敷衍来对我们说的一些赞美的话，或是别人说的是一些表面的漂亮话，所以我们不太相信别人的赞赏是真的，我们内心会极力的去否定否认它。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样就表示我们不能欣赏自己，表示我们内心根本就不肯定自己，所以我们也觉得我们没什么好欣赏的，没什么好赞美的，别人说的都是虚假的，都是一个这个好像官场上的或者是这个人际里面的这个敷衍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没有相信他，我们也不接受他。很可惜，其实当我们愿意去接受别人对我们的赞赏，说不定我们可以借着别人对我们的赞赏去认真的看一看，我们是不是真的在那件事上我们做得不错，是不是别人讲的其实是对的，我们真的是在那个点是值得被肯定的，是值得被欣赏的。如果我们真的可以这样的时候，那我们不是对自己的可以欣赏的点又发现了更多了吗？我们不是又可以更多的看见自己的亮点了吗？所以接受别人的欣赏也是一个学习自我欣赏很好的方式。所以当别人赞美你、欣赏你、肯定你的时候，我们可以练习诚恳的说谢谢你的赞美，之后我们也可以认真的去想一下，为什么别人会对我们赞美呢？我们做的那个点、那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很棒呢？哇，如果是的话，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自己嘉许自己一下，好好的给自己一些掌声，好好的鼓励肯定自己，也可以告诉自己，原来我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被欣赏的地方，那我要好好的去发挥它，我可以更多的在那个亮点上去展现。说不定等这个我没有注意到的长项，当被别人发现了去肯定，那说不定我就可以好好的去更多的学习它，去发展它，把我的那个长项发展成为我的优势，发展成为甚至是我可以在生涯上所运用的。哇，这样子不是我真正的借由别人的欣赏来练习到自我欣赏了吗？也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我更多的获得自信，更多的可以展现自己，那不是我更有机会活出自己了吗？所以在这个自我欣赏的方法里面，我提供了三点供大家来练习。记得这是需要练习的哦。为什么呢？因为这蛮是违反我们的这个本性的，因为刚才我说到了这个负向偏误的这个心理学理论，提到我们比较容易去看见失败的、危险的，或者是不好的，然后是为了保护自己。但现在我们要相反的，反其道而行，要练习更多的正向的看自己、欣赏自己，我们才可以发展自己。所以这个是需要练习的。那我鼓励我们听众朋友每一天睡前去想一下，你今天有哪一些做得好的、值得欣赏的部分，可以写下来，然后也可以去练习到不要只看结果，

更多的看过程，享受过程，也去为自己在过程中的付出而嘉许自己。第三，我要说的是，我们要勇敢的接纳别人的赞赏，我们要诚恳的跟别人道谢，然后我们还可以好好的去想一下，别人对我们的赞赏是不是被我们忽略了呢？是不是我们可以好好的发挥呢？说不定借由这样子，我可以看见自己更多的美好哦。好，最后呢，在这今天的节目当中的最后，我要跟各位说的是，真正的欣赏自己，不是因为我比别人优秀，而是我愿意看见原来自己一直都有许多值得珍惜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更多的戴上欣赏的眼镜，去看见自己的美好，也要不断的去发掘自己被自己忽略的美好的部分。所以就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我要请我们的听众朋友都相信你比你想象中的更美好。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是你们喜欢的。好，那我们就下一回再见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两位特别来宾啊，一位是刘范宏，请范宏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嗨，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好，那另外一位是徐雅慧，请雅慧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雅慧。
2: 今天为什么请两位来呢？其实很凑巧啊，就是原本我不知道台湾其实那么小哦，我们电台一聊之下，我们电台有些家具都是跟你们家的公司的东西买的哦。我说啊，真的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哦。好，那么范宏他是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应用物理研究所的博士班哦，那么曾经赴美国国家标准剂技术研究院从事石墨烯电子传输相关研究哦，那么返台以后跨领域投入电子商务及数位行销，好，那么累积了多年的品牌经验及网络行销经验，那么之后回到家族家具产业，希望将科学的研究思维哦，跟数据分析的方法与持续改善的精神带入传统制造业哦。那么雅慧她是在辅仁大学化学系毕业以后，就是在补教业。好，担任老师的一个工作，那么后来反这个到台电子投入的是电子商务与品牌经营。好，那之后跟先生共同投入了家族的家具产业，那么也希望说将教育的一些耐心啦、理性分析的能力啊，运用在客户服务及这个企业管理之上啊。因为我就很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因为两个都是在高知识分子，然后先生在博士班曾经研究的就是石墨电子传输相关的研究，怎么样跟这个家具啊这些连上线的？
3: 当时其实如果说因为我自己本身是理工科的一个背景嘛，
2: 是。
3: 那小时候是在家具工厂长大，
2: 嗯，
3: 对。那我自己祖父他本身是从事木工行业，
2: 哦，
3: 对。然后我自己，然后我爸爸那一辈是主要在板材啊，跟家具的一些五金配件的一些研发，
2: 是
3: 对。然后一直到我们这边是开始在专注卧房这个系列的问题
2: 啊，
3: 对
2: 是
3: 对。那哦。其实我们当时在求学阶段也没有想过说自己会回到家具工厂来帮忙。
2: 嗯，
3: 对。那那时候就是接触，我们以前在实验室的时候，就是每天就接触一些实验设备啊，哦，然后做出数据分析啊，论文研究。对。那现在看就是觉得说，哎，蛮有趣的。为什么会连接上？是因为我们在回到台湾的时候做网络行销。刚好那时候我们自己家庭就是自己的客户，
2: 嗯，
3: 是我们自己行销的对象，
2: 是

0: 按我们就是把我们当行销对象，一直在做一些网络的一些推广嘛，推广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是有它的成效。
1: 是，
0: 对，然后就是那时候就是有被问到说，或许可以回来协助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因而投入到家里这个产业这样。
1: 哦，所以这个就一个很好的一个转换，因为刚刚私底下我曾经也问范宏，我就说，哎，你是一个物理，应该是物理吗？物理学嘛，
0: 对，
1: 好，应用物理的一个博士哈，怎么会回到家做这个传统产业的一个家里面，回到家里面从这个在服务啊，这个当然就是说，大家会认识这个范宏，都是以为说，他们家是家具业出身嘛，所以应该这个就是要做跟回到家里面去在家里面做一些事情哦。那么其实让他的人生有很长一段都是在求学，好，在念硕士博士，因为我们自己这样一路练过来，我们就发觉说，哦，这个一路相当漫长哦。然后弄到博士以后呢，应该照正常讲就，应该是要到高科技的一个公司嘛，怎么会想到说，去了一个又回到家族的一个产业，我刚刚也是觉得蛮好奇，所以问了一下啊，所以因为我们知道博士他就是一直要做研究嘛，所以后来回到家里面也会这样从事研究吗？
0: 会，因为我们等于就把当时遇到的一些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法，
1: 是
0: 分析数据啊，或者是一些的能力带回来传统产业。
1: 是，
0: 大部分的人可能会想把这样的一些过去的一些经验背景运用在科技业或者是一些学术界，但其实传产也有蛮多的一些问题值得深入值得探讨。
1: 是，
0: 那我们就是先去发掘问题，然后再经由科学的方法去了解问题的一些解决方法可能是有哪一些。
1: 是，
0: 对，然后再经由不断的测试实验，然后再去做解决，然后进而才开发出一些商品这样子。
1: 因为就我们现代人讲求人本嘛，就是要依照人体工学去做一个设计啊。我曾经到对岸的那个叫做有一个古城，平遥古城，对，平遥古城。那个平遥古城它是一个千年古城哦，然后就是里面都没有改变，然后它的那个就是住的地方，就是我们住的那个小饭店。它其实就是以前的一个就是以前投宿的地方嘛，然后就是传统我们在那个电影里面看到那个椅子太师椅啊，然后那个大床有没有，那个大床就很好玩，就是上床的时候叽叽拐拐有没有，然后就要爬到那个床上去就叽叽拐拐，然后坐在那个太师椅上面觉得很不舒服，因为它是垂直90度的，坐在上面就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以前人怎么能够受得了哦？我宁愿坐在那个草席上面，我也不愿意坐在太师椅上面，因为那个太不符合人体工学了。所以，其实我们的家具当中，就是其实也需要些去做一些研究嘛，怎么样去符合那种人体工学嘛，哈。所以，您以前在求学当中也是在研究这个研究工作里面啊，不断的去做研究嘛，去分析一些问题啦，或者说验证啊等等的哈，去找寻一些答案。所以现在也刚刚好可以运用在自己家族的一个事业上面嘛。
0: 是，
1: 好，所以我就觉得很好玩。后来您到台湾以后，是先做网络的一个行销工作？
0: 对，
1: 好，是什么样的工作？
0: 那时候大概在10年前，2013、2014年的时候，就是有幸接触到，
1: 是。
0: 然后那时候台湾网络在那时候刚崛起，然后很多商家其实都想要在网络占有一片天
1: 啊，
0: 对啊。可是台湾就是会比如说国外就是慢个大概5年10年嘛，对不对？
1: 是，
0: 我们就是刚好在国外有看到这样的一个部分，然后把它想说，是不是可以复制回台湾，帮助台湾传产，
1: 是，
0: 就是做一些升级，也不用讲升级，就是讲说一个不同的做法。
1: 是，
0: 对。那其实当时大家没有想说传产可以经由网络去做到一个全面性的一些推广或者一些曝光，所以我们一开始回来的时候就是先跟几个朋友就是在帮人家做网络的架站，
1: 是，
0: 然后架完站以后你要做行销才会有一个曝光的机会，
1: 是，
0: 啊，我们就等于是接触了各行各业的客户之后呢，然后就是把这条做法就是再更精进更熟悉，然后我们就

0: 汉翔的技术用回到自己的工厂。
1: 哦，那太好了，所以当初所学的部分后来在做的部分其实又可以运用到我们传统的一些工作上面， 是相当不错。所以我也想到说，像想要请问就是说，其实时代一直在变化，你看我们早期在应该是说古代吧，古代我们刚刚聊天聊到就是说古代应该是我们有需求的时候我们才会找木工去做个椅子做个床什么之类的哈，古代应该是没有像我们现在有一个展示厅摆了很多的桌椅放在那边让我们选择嘛。好，那是现代，就是说到后面，大家生活比较富足以后，然后开始有一个先做好一些不同样式啊，质料什么都不一样的一些这个家具了以后摆在展场里面，然后可以让大家去做不同的选择嘛。那这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演变嘛。那到现在到后面就是说啊，那因为展场需要蛮大一个空间的，好，那在林口或者一些地方还有看到比较大型的一个展场。可是事实上来说，像就连基隆来说，像我住基隆一个比较老一点的城市，好，你说要找到一个大展场也相当不容易啦，所以很多都是小间小间的一个小展场，然后你问他的时候，然后他就会拿出一个目录，这个目录，然后你就选择说啊，我要这个，然后他就说好，这个几月几号我帮你送过去哦，可能就是一个转变吧，就是说一个是走大，在现在就是一个走大型的一个展场，另外的话就是说我展览一些小家具，然后靠着一个DM工厂的DM。好，那你需要什么的时候我们再请工厂去制作嘛。
0: 是是，
1: 那到后来就是您在那边在做的时候就慢慢把网络跟我们传统产业做一个结合。
0: 嗯，
1: 是吧，
0: 是。
1: 好，就是说我们可以经由网络经由网页好去行销我们的产业。
0: 是，
1: 好，那就是结合吧。因为在店里面可能看不到那么多的东西，可是相对性的你如果看到网页上面你又看不到食品，你又觉得说这样子好像不实在，所以两个是需要结合在一起嘛。
0: 是，
1: 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哈，因为像现在来说，现在好像又改变了。以前我们大家都要看网页去看家具、看任何的东西哈，但现在好像大家比较没有接触到网页，都接触到什么脸书啦、IG 啦这些东西哈。那会不会慢慢的改变形态？而且大家会觉得，脸书上面卖东西好像都几乎假的比较成分比较多。好，那 IG 是展现自己的，就是自己的照片，好像也都不适合。可是现在你叫大家去看这个网页，好像大家又不怎么看网页了。好，因为现在网页要架起来，因为自己不会写要找别人写，然后这个架网页，然后就后面的维护等等的，自己又不会。那传统上面以前的话就是我给一个科技公司，好，每个月多少钱。那现在慢慢已经改变了。好，那像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大家譬如说对我们传统产业好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个建议，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推展会比较 OK 一点。
0: 这一部分当时我们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在了解，就是回过头来就是你为什么需要架设网站这件事情。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在实体店面开店，你总是要有一个 location 在那边嘛。那网络的话其实也是一样的意思。
1: 是。
0: 那您刚刚提到的脸书、IG 这些，毕竟平台不是我们可以操之在手的东西，是其他平台方的一些资产。我们必须把这一些管道当作是一个引流。
1: 嗯，
0: 对，引流到哪里呢？到我们自己的官方网站去。
1: 是，
0: 对，因为 Google 它也会去判读说你每一个网站它的引流来源的一些状况。
1: 是，
0: 对，那它会根据你的产业 TA 去做一些投递的部分。
1: 嗯，
0: 那我们都会希望说你不管怎样就是要个主体，因为那是一个信任的开始。
1: 是，
0: 对，那引流的管道它随着时间时代在改变，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风险都投注在同一个引流的管道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投注多方的平台管道去制作。
1: 是，
0: 对，所以简单来讲就是你要有一个官方网站还是必须制作，
1: 是
0: 把它当作是一个你公司对外的总体形象。
1: 是，
0: 那这个总体形象所引流进来的管道你可以多方选择。比如说你可以选择 FB 或选择 IG， 像最近也很红的比如说像 Tray 或者是 T

0: TikTok
1: 是
0: 对这些平台，其实都是随着时间你会发现慢慢不同。那只是它的消费者、它的客群到底是怎么样子去变化？那你能不能经由这几种不同管道的一些属性，去把你所想要的客流量引导到你自己的官方网站来？
1: 是，所以我们除了自己买卖的一个比较专业的，就是自己这一行的经验之外，我们也是需要靠这个所谓的网络行销的一些专业人才来帮我们去设想一下，说，哎，我们这个怎么样打广告比较好？因为做吃的，网络上面一大堆这个推手在那边说啊，好好吃，然后我们大家就哦，哎，不错，这个今天这个吃的不错，我们到时候去看看哈。那这个每一种产业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方式哦。那传统产业就比较需要说。还是需要说比较新的手法啦，但是这个传统产业在网络上行销真的会有一点吃力啦，因为它毕竟就是一个传统木头家具等等的一些传统产业的话，它在传统厂那个行销上面可能就会比较麻烦一点，当然就是要去做思考了，也要结合我们这个数位行销的一些专业人员哦，帮我们去大家好好讨论一下、哦、那我想请问一下雅慧哦，因为你本身是一个化学系，后来担任的是补教老师哦，但在公司这边你负责的是一个营运管理跟行政协调哦，这好像不太一样的东西。好，那有没有就是说哦，我曾经我所学的部分或者这个在补教老师的一些经验，怎么样在这个内部营运管理跟行政协调上面会没有关系？
2: 我过去就是大学的时候，我就是已经投入了补教业。
1: 是。
2: 那我做的并不是只有，比如说授课的老师。那我就是包含连行政、招生，我全部都学。所以等于就是说我就是以擅长在于面对客户跟客人，包含面对家长。
1: 是。
2: 所以我后来发现投入这个行业之后，第一个部分我就是做的就是客服接待客人这个部分。那刚好可以，就是我过去所学，第一个我非常会聆听，了解客户的需求，然后去帮他们做说明跟解释。
1: 是。
2: 那像因为我们的产品比较特殊，所以都必须要去仔细的去跟客人介绍我们的结构，然后跟五金的配件这些等等的部分，
1: 是。
2: 刚好就是所我最擅长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主要就是做行政端，跟客服端，跟接待客户面对的就是客人的部分。所以客人常常，因为我们会拍很多的 YouTube 影片嘛，然后大部分都是以我为主角去拍，所以很多客人就会来，哎，雅慧在吗？就好像很熟，那加上我的名字可能是比较大众化，所以有时候客人来这边好像就是在找朋友一样，就是要找我帮他做介绍，所以就是运用过去所学的这个人际应对的方式，然后刚好就可以运用在我们这个部分。只是销售的产品变不同，以前可能是销售是教育，然后销售我的课程，
1: 是，
2: 那现在是销售产品，然后销售我的服务，然后跟我们接下来可以做的课后的售服的部分，让客人达到信任，然后跟我们做购买，介绍更多的客人过来。
1: 是，所以以前所学的部分，然后以前的工作，实际上也可以运用在自己现在的工作上面，是没有错的吗？
2: 是，就是东西不一样而已。
1: 是，所以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说其实人要放对地方。好，如果说人放不对地方，他没有发挥到那个效应，那有时候并不是这个人不行或者这件事不行，而是说有没有放对地方，有没有让他发挥哦。像雅慧他以前在补教业当老师，好，那其实大家老师都是传道授业解惑嘛，那这个对象就是把知识传达给学生身上。那现在其实把书里面的学问传达给学生，或者把传统产业介绍给客人，它的方向其实有些是相通的嘛。我们怎么样让这些东西让客人更了解，就像书里面的东西让学员让学生会更知道，其实理念是相同的嘛。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相通的，而不是说我们当初学的东西没有用。好，就像刚刚讲的这个物理应用物理博士研究这个研究所博士班出来的念到这个传统产业是不是浪费了？其实不会哦，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设计、研发、品牌策略、数位行销都息息相关的，所以并没有说白学或者没有运用到。 所以我是觉得说，把自己会的东西、自己擅长的部分，能够用于到现在的工作。

0: 做，或者以后这个很多研发等等的，我觉得相当不错。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两位都是理工的背景哦，一位是应用物理学的博士，一位是化学的老师哦。那你们以前有没有想过说你们的人生规划是什么？
1: 我的话大部分就是要么去学界，要么去科技业啊。对，那时候本来说毕业嘛，吼，然后我想说是不是回在台湾的时候就可以去，比如说像台积啊，或者先去
0: 是，
1: 面试啊。然后后来也想过说是不是回到学校大学去当先博士后研究员，然后跟做个几年，再来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去当升级副教授、助理教授、副教授这样子。对，当时原本是这样子去想，然后后来是考量到就是后来，因为我们后来有去参与，就是在船产里面的一些研发跟行销的一些过程嘛，就发现说，其实，在船产里面也是有很多问题需要被解决。对，那边反而有很更多价值可以发挥的一些部分，但大部分的人会想说，我直接去到科技业。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个人想法是，科技业其实已经有了很多会解决问题的人了。对，那我是不是应该转换个跑道去解决大家比较少解决问题的一个产业？
0: 那当时有没有会质疑你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
1: 当然了，当然
0: 哦，
1: 了。
0: 因为我们有时候看到就说啊，台积电的什么员工后来去卖什么东西，然后大家就觉得是不是浪费了哈？所以其实有时候并不会嘛，哈，因为其实这家公司科技业的公司适不适合我，哦，那不是说只有想到钱，对吧？就是说我想到说我的未来。啊，我可能啊，并不是那么想在科技业做，我想要做一些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我想要做的事情赚的钱更多，不一定要到这个科技业去做，是这样子吗？哈，
1: 主要的原因是，其实我觉得钱当然是也是一个考量，但是我们会比较倾向就是说，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比较倾向就是未来这个职业是不是能自己可以就是有掌控权呢？对，那你说台积电它其实没有所谓的不好的问题，只是你对于未来自己人生的规划，你能不能去达到你要的那个目的？对啊，家族产业我会觉得说，第一个它真的在台湾在处理或做研发的人少，比较少，然后第二个是它未来的一些发展性，就是我自己会觉得比较。像台积电他们讲说，他们已经有非常多的专利了，你要再弄出一个专利来，其实我相对来讲，我觉得没有到那么容易，因为你那边身边人都跟你差不多，或是比你厉害的一大堆。可是船厂的话就比较不是这种状态，它还有很多发展空间，你可以经由时代的不同去研发出不同的产品，用你自己的专利，你未来可以自己掌控，甚至可以开始想说自己如何把这些东西的价值讲出来，然后帮台湾的产业再做一个不同的提升，
0: 太棒了。那雅慧呢？雅慧，你当初是化学的老师，原本有没有什么人生规划？那后来因为结婚了以后，才不得已做这一项呢？还是说你本来人生规划跟现在其实是一样，或者是说我走得更好了？
2: 我原本的人生规划是，就是我刚刚有讲，我大学的时候就在补教行业了嘛。那我原本是希望，就是我跟了一个是我以前的老师，然后他希望以后补习班可以交给我，那所以我就跟他学了，包含的是补习班的管理跟经营。但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日夜颠倒。因为我跟范宏，我们两个其实是高中的同班同学，所以我们交往非常的久，但是作息是日夜颠倒的，所以我们是我是晚上上班，假日上班，所以我没有什么休假的时间，那是不是会跟正常人的作息是不同的？所以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冲突。他希望我能够离开这个行业，回归到正常的作息，以后大家才不会有生活上的磨合。那包含以后万一有小孩，那小孩你晚上不可能假日不陪小孩吧？所以后来在他的劝说之下，我就离开了补教业。那一开始的时候，我先去就是学校当代课老师。好，那就我们两个接触到网络行销的这个部分，然后就开始白天先当老师，然后晚上就是学第二份专长，然后开始接触这个部分之后，后来就当了3年的老师之后啊，生了第一个宝宝，我就没有再回学校去了，因为我们在网络行销这个部分做得还不错。那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回到工厂去上班。

0: 的，我们只是帮我们自己的家里的这个工厂做网站做行销，
1: 是，
0: 那也没有打算回去，一开始长辈也没有需要我们回去嘛，
1: 嗯，
0: 那包含就是先生他本身是在那个台大念博士，一开始也是没有在这个行业的道路上面，
1: 嗯，
0: 那后来是因为长辈就是要开刀，那需要人手回去帮忙他们顶替他们就是没办法工作这个部分，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回去帮忙之后就顺势就是开始接手这个部分这样。
1: 是哦，原来是从高中就是班队哦，因为听众朋友你们可能看不到，因为我们今天这两位来宾哦看起来就是两个非常非常乖的那种感觉哦。好，那么其实我本来跟那个雅慧有提到，是说我很想问一下，就是一个博士，一个是补教班的老师哦，对自己以后的小朋友有什么在教育上面的一些想法哦？今天不聊这个，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岔开话题太多啊。好，我们听段音乐再回。

0: 各位听众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神是医生，我是刘俊明。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两位特别来宾哦，一位是刘范宏，他是台湾大学应用物理研究所博士班毕业以后，他就到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从事石墨烯的电子传输相关研究，那么后来回台以后就研究了回台投入电子商务与数位行销这样的工作，那慢慢的把这样的工作经验跟行销网络这个带回家族的传统产业，希望将科学的研究思维、数据分析方法跟持续改善的精神带到传统产业啊。那么另外一位来宾是徐雅慧，他们是夫妻哦。那么雅慧她是毕业于这个辅仁大学化学系哦。那么以前的工作都在补教业担任化学物理化学的老师，物理化学老师嘛。
1: 只要数理相关都有。
0: 哦，物理化学都是一起教的嘛，对不对？好，那么后来投入到电子商务与品牌的经营哦，跟先生两个共同经营了这个家族产业。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也是想请两位，就是跟我们大家来这个分享一下，就是家族这些产业跟你们学的科技有没有什么相结合啊，或者是说，这个有些家具的东西我们实在不了解，我们大家可以聊一聊啊。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掀床，因为刚刚一直在讲到掀床啊，我自己家以前买过掀床，好，那已经多少年了，30年前我就用掀床了。好，掀床那时候讲说我们那个掀床的那个油压是什么西德进口，我想哇，西德进口，因为它那个油压打开的时候要非常的够力嘛，下来的时候要慢慢的，不能压到手哦。其实我就想说掀床是相当好的，就是说因为我那时候结婚的时候，我们那是小买的房子是小套房，好，所以小套房就需要所谓的空间概念哦。这个掀床就是可以底下放了很多东西，可是问题是很多人放了东西以后就不会拿起来了，就很容易嘛，可能就说我放的就是冬天的东西，我们夏天就把冬天的棉被放到底下去，可是事实上来说，大家越塞越多，把毛毯啊、很多包包啊什么都放在底下，然后久而久之都不会拿起来，因为大家都在家吹空调，我们发觉，然后等到空调的时候，以前传统上面就是冬天盖棉被，夏天盖薄被，到后来就是只盖一条被，因为从头到尾都开空调，所以

0: 这个床铺底下的东西全都不会拿起来用，就到后面会反而就是发潮啊、发霉啊，甚至于说有不好的一些现象。嗯，你们观察会不会有这样问题？
1: 会。其实掀床这种东西，早在以前的时候，它是

0: 结构上面的一些改良，
1: 是
0: 对，那变成是你因为觉得很难用很难掀，所以变成是你要在使用的时候你就很难去做到说每个礼拜或者每个月做掀床的部分，对，
1: 是，
0: 对，就会变成有这种状况。那我们这边把它改良的做法就是说，把它做成女生也好使用，
1: 嗯，
0: 对，
1: 就是比较轻就可以拉得起来嘛。
0: 对，让它有一个辅助的一个功能，嗯，因为那个五金结构配件都是我们自己开发、我们自己研发的。
1: 是，
0: 那每一个距离、跟力道、跟长度，那个都要经过计算过，甚至是测试过的。
1: 嗯，
0: 那我们基本上就是每一年都会出一个专利，也就是说每一个专利都是用了至少一年的时间在那边跟它做实验、做数据分析出来的。
1: 是，
0: 像这样的结构如何搭配各种不同重量的床垫，让女生也至少会觉得哎，好轻松好用，那就是我们当时研发的一个目的，嗯，我们就是把那边科学研究精神融入到家具产业的一些。
1: 所以你们家就最主要是做的是床布吗？
0: 就是底下的床架，
1: 嗯，床架
0: 还有床垫，
1: 嗯，
0: 对。那当因为我就
1: 其他的家具有吗？
0: 我们主要 focus 在卧房家具
1: 啊，就是卧房里面的床布啦、床头柜啊这些东西都有，就对了。
0: 欸，是的，
1: 啊，哦，就其他的没有说客厅的一些摆设啦，或者什么书，那比如书桌啦，或者什么电视柜啊，那个没有，你就专心研究就是床布这些东西。
0: 对，所以我们的名称才会后来叫做卧房研究室。
1: 哦，嗯，
0: 对，专门研究卧房的问题。那卧房最大的问题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收纳，第二个就是防潮。
1: 是，
0: 对，你希望睡得舒适干爽，
1: 嗯，
0: 那我们在研究说如何从五金配件结构材料上面就是做一些精进改良，改善你的卧房环境，然后让你会觉得睡得舒服，使用上也舒服，要有空间感，
1: 嗯，
0: 收纳也方便。
1: 是，那你们的研究室叫做邦新卧房研究室，为什么取名叫邦新卧房研究室？
0: 因为邦新这两个字其实是有一种类似希望就是整个家族村庄的人就是有点共好的一个概念啦，邦就是城邦的概念，那新的话就欣欣向荣。
1: 嗯， 嗯，
0: 对，那因为我们以前是在嘉义那一边，那我们整个村的人都是姓刘嘛。
1: Oh.
0: 对对，那爷爷在这个品牌出来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取这个名字，就希望至少 当村的人至少可以一个大家共好欣欣向荣的概念，所以叫邦新。
1: 嗯，
0: 对，
1: 是，所以刚刚您有提到说家里面收纳不足，其实就是先床底下摆一些东西嘛。
0: 嗯，
1: 哦，那这个睡眠品质的问题，那其实这个床布其实好像就只有一种啊，就是先床啊，还有别的吗？
0: 嗯，
2: 其实最早的话，它是一般的，我们一般一开始还没有掀床，大家睡的所谓的是床台，
1: 是，
2: 好，那它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固定床台，
1: 哦，
2: 那就是两个箱子合在一起，上面放床垫，一般以前就是最早就是这种床架，
1: 是，
2: 那我公公他们最早的时候也是做这种固定床台，
1: 嗯，
2: 但是因为他没有什么技术性，
1: 是，
2: 然后没有什么专利可言，
1: 是，
2: 所以他就投入了掀床。那掀床的研发一开始大家有人开始做就有人跟上嘛，
1: 嗯，
2: 那因为掀床曾经发生过一些不安全事件，那我公公就是一个善于解决问题的人，嗯，所以他看到有一些客人的反应，就希望掀床能够除了好掀以外还要能够安全，所以开发了所谓的安全装置，
1: 是，嗯，
2: 让上去的时候他就自动上锁，你没有解锁它的掀床面板是不会掉下来的，
1: 嗯，
2: 解决它突然坠落的问题。
1: 嗯，
2: 那再来它下来的时候，是因为床垫很重嘛，四五十公斤，再加上面板，少说也有七八十吧。
1: 嗯，
2: 那它如果放下来的时候，你没有手扶住它，它是不是掉下来是速度很快？
1: 是，
2: 那就很可怕。
1: 是，
2: 所以它就开发了缓冲装置，让它下来的时候是到一定高度是慢慢的缓降，
1: 嗯，
2: 你就不用担心去夹到人，夹到手。
1: 嗯，
2: 那再來就是刚刚范儿提到，就是省力装置，
1: 它
2: 因为女生都在收纳嘛，都是妈妈啦，女生在收纳，根本就掀不动，掀不动，你久了就不想去掀，
1: 是，
2: 所以开始它就是测试不同的支点去做那个省力的结构，所以我们家气压棒会比别人家更多支，它可以配合床垫的重量来配置那个气压棒的棒数，
1: 哦，有好多支哦。一般我以前记得好像就两支啊，
2: 对，
1: 两支啊，
2: 我们家一共有六支
1: 啊，有那么多，
2: 对。所以它是省力的气压棒，它是一共有四支，它是可以经过排列组合，不同的棒数排列组合可以配合，你可以不放床垫，到放到七八十公。

0: 间的床垫都可以让你好闲。
1: 哦，是哦，因为我们以前这个要拉起来的时候，可能你刚刚讲的就是一般妇女她就比较拉不起来嘛。
0: 对。
1: 所以现在就是，哎，你现在两只就拉不起来，六只会比较容易拉吗？
0: 会，所以会哦。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早期的时候，刚刚有讲到我们家具在推广的时候，是不是都从家具店开始？
1: 是。
0: 那我们自己开发的东西，当然是定价上面就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成本比较高嘛。
1: 是。
0: 那一开始的时候，长辈也是希望透过就是家传统家具店啊，去帮我们贩售。
1: 是。
0: 那他们就会嫌弃说啊，你这个太贵，客人绝对不会买。
1: 嗯。
0: 所以他才会希望我们做网络的部分去做推广。
1: 是。
0: 那一开始你做图片，客人一定感受不到到底好不好闲、嗯。
1: 是。
0: 所以，透过就是我刚好怀孕，所以大着肚子七八个月来拍一支的 YouTube 的影片，去做掀盖的时候那一支影片，让大家真实去感动。没想到连孕妇都能掀的掀床这么轻松掀起来，到底好不好掀？所以很多客人就因为那一支影片到我们的工厂实际来操作掀盖，然后一传十，十传百，
1: 是
0: 我们的名气就这样打开，大家知道啊，我们家的掀床是女生、长辈、孕妇都能掀、
1: 哦。所以有经过改良嘛？因为你看，我们以前打开，就是我把它拉开的时候，因为它那个要两个油压要支撑得住那么重的东西哦，所以相对性它的这个要拉的力量非常大。所以我们要拉开的时候很不好拉，就要推回去的时候又很不好推。
0: 是，
1: 然后它两只的情况之下，有时候还会位置会有一点小位移嘛，因为只有两只嘛，所以它左右你就要两边施力要相同，不然的话你如果这个要拉下来的时候不是拉在中心点的话，哎，左边或者右边一点，它的施力效果反而就不好，不但不好拉，反而它有那个会有力道把它推回去的感觉，所以这个其实都是要有实际上的研发，然后慢慢的去做改进，所以越变越多，六只，好，那两只本来就是要很大的力量才能去推拉的，现在经过六只的话，就是说，哎，你可以很省力的去做这些动作，而且比较安全，好，这个太太那时候就雅慧那时候就是大肚子刚好。去拍这个影片，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自己会去做思考啊，就是说以实际上自己大肚子的情况之下去拍了一个影片，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哎这是真的，哦，才不会觉得说啊你根本就是骗人的，因为网络上面很多都假的东西啊，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反而就是可以实际上去证明啊，那么这样也改变了小坪数这个可以有更大的一个空间啊，那问题是我们在底下放东西会不会经常潮湿啊？会有尘螨的这些东西？
2: 会，其实基本上因为台湾的气候稍微潮湿嘛，海岛型气候
1: 是。
2: 那里面毕竟阴暗的地方，它温度一定比外面稍微再凉一点，所以水汽基本上在里面堆积是很常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其实研究过非常多方式，就是在床底部、床箱体里面保持一个干燥的一些状况。然后你如果一般来说啦。很多人都会用那个除湿机嘛，那除湿机问你，它整个床盖合下来的时候，你是储不到里面的湿或比较少，
1: 是，
2: 所以我们希望里面就是要有一个至少不要插电的东西存在，所以我们后来为什么会去研发这个硅藻土，原因在这个地方。
1: 硅藻土，
2: 对，硅藻土，我不晓得就是
1: 有。我们有时候看它那个做什么地垫那种，
2: 对，
1: 就是会吸水的，
2: 对，就是那种材质，
1: 嗯，
2: 对，那种硅藻土它本身其实是一个浮游生物的化石，它这种东西很特别，是它里面就有一些物理性的 微小孔隙，
1: 是
2: 那些孔隙它是可以针对水分去做吸放的一个部分。
1: 是
2: 那有一些人问说你为什么不用其他的一些选项，比如说用竹炭啊，或者是一些什么防潮盒？
1: 对啊，
2: 对，那像竹炭这种东西，它也不是说不会吸，它很吸水，它很吸湿，重点是你要如何让它回复。对，你通常竹炭用，你不会再把它做重复使用嘛，它会就直接丢掉了。为什么？因为你要再加热，不然就要再加外界的一些能量，其实它才会把吸的放出来啊。
1: 是，
2: 可是硅藻土不是这样子，硅藻土它本身叫做所谓会呼吸的材料，
1: 嗯，
2: 你只要外面的湿度比本身颗粒的湿度稍微低，它本身就会释放出来，它等于就是一来一回这样子。
1: 所以就把它拿出来就好了。
2: 对，基本上你这种东西只要把它拿来，比如说室外啊，比如说外面的比如说你回到家嘛，然后你把冷气打开，是不是外面湿度比较没那么干，
1: 对，
2: 比较没那么湿，然后
1: 它就释放出来了。
2: 它就释放出来了。对，那或者是你可以把它拿到太阳底下去做一些曝晒部分。

0: 它有热能，
1: 顺便杀菌一下。
0: 哎、欸，对，它也不会说杀菌、
1: 欸。问一下啊、喔，那个硅藻土，它我看到有时候做那个大的地垫有没有？它那个地垫就是完全都是硅藻土吗？还是有其他的材料？
0: 没有，那种地垫不可能完全用硅藻土，因为硅藻土如果你100%的话，它很容易脆掉。
1: 是，
0: 它很容易破掉。
1: 好，所以说它里面会有添加别的东西，然后去做支撑嘛。那里面会有硅藻土，然后就是有吸水的效应。问题是，如果外面坊间都说它是硅藻土，那我们怎么样去识别？有办法吗？
0: 这个东西就是第一个，你要看厂商提出来报告它硅藻土成分到底有多少。对，因为一般来讲，外面那种地垫，它通常都是经由硅藻土本身这个材料，再加上石膏，还有那个纸浆。去复合而成的，通常外面你可以看到硅藻土成分最高大概50%就差不多了，
1: 是
0: 那种尤其是那种大片的地垫，
1: 所以50%就代表说它一半都是用硅藻土去做。
0: 对，
1: 那就像您刚刚讲的，就是我放在里面了以后一段时间把它拿出来，然后让它水分最好是水分去这个挥发掉，如果最好的情况之下的话，偶尔晒一下大太阳去更快，然后也有杀菌的效果。
0: 这点我必须先跟你讲，这个东西的用途是什么？
1: 是
0: 因为你拿来吸水跟脚踩的那个做法跟成分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怎么说？
0: 你如果脚踩的，你要做成大片的，所以才要有其他一些复合材料进来去把它弄成一整片，才会破掉嘛，对不对？可是像吸水的这种东西，就很讲究它的所谓的那个接触面积。所以我们自己家里在做的时候，我们自己是把它做成小颗粒。
1: 是
0: 小颗粒，它就不用担心说成分纯度或者是有没有额外添加剂进来的问题。像这种东西，你就是把它放在，我们是用颗粒状的，
1: 是
0: 一罐，把它放在我们的那个床箱里面。
1: 是
0: 基本上这样子，它重复使用率也比较高。
1: 是，
0: 然后不会因为说你长期受潮啊，然后导致这个整个质变，因为里面大片的有纸浆嘛，纸浆的话就是容易坏，还是会有些怕发霉的问题，太潮湿的话。
1: 有没有建议听众朋友，就是多久放多久拿出来晒一下什么的？
0: 颗粒状的我们自己测试大概是在一个月，你就一个月拿出来风干，或者是拿出来太阳底下稍微晒个半小时这样子。
1: 所以大家一定不能偷懒啊！如果建议是说一个月最好把它拿出来一次嘛，哈。
0: 建议，
1: 因为其实来说。我相信绝大部分大家都是不拿出来的，因为平常不会那么闲的一样、哦、睡觉完以后 就去各自上班了，或者是去追剧了，哪有时间去把它打开来。通常来说都是收纳的时候才会打开来嘛。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就是说其实家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哦、大家可能都不了解，但是这个都是慢慢的会去影响自己的身体。我刚刚讲的譬如说窗帘，因为窗帘本身呢，大家挂上去以后都不用拿下来洗过。好，你想看一块布，好放在上那个窗帘旁，放在窗台上面，少则10年，多则20年都没有拿下来洗过，然后全部都是灰尘。那只有大太阳的时候才会拉一下，然后就如果你今天就看到大太阳底下就是里面都是灰尘一大堆，好，从来不会有人洗过，其实这个对我们身体都是会有影响嘛，哈。然后太阳一直晒呢，然后那个窗帘很容易就变直了，然后哪一天就一拉就破了。
0: 是，
1: 好，所以这个东西大家都比较不去重视啊、哦。其实刚刚您所讲的部分就是我们大概鼓励就是说一个月至少要来打开一下，然后把那个拿出来晒嘛。好，硅藻土拿出来晒一下，好，然后这样的话对里面就比较不会有所谓的湿气太重，甚至于发霉的现象嘛。
0: 对，但是我们基本上这种用材，我们是把它用成罐装的啦，所以并没有到说真的你要把它铺开来这样子，没这么麻烦，就是拿出来就这样而已。对，
1: 就是其实可以放在掀开的那个地方，你只要稍微掀开了，就可以拿起来。
0: 对，
1: 好，那你们家的东西的话，会不会掀一半？然后我去拿东西出来的时候，它自己会卡在那边吗？就会停在那边呢？还是你要一手把它撑住，然后一只手去拿东西？你们家的成品会不会这样子？因为我们一般哦，都是要把它整个打开嘛，打开到最上面的时候，你才放心的去拿东西嘛。那我们如果说有时候大家拿一边拿这个手把它掀开，一边就直接想要拿东西出来，就把它放掉、哦。其实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会不安全，还是什么？
2: 是，一般来讲的话，其实市面上掀床分两种嘛，一种就是没有安全装置，一种是有安全装置的。那现在客人有一些也比较有概念，他就知道要买有安全装置的掀床，一律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让。

0: 安全装置有自动启动，再进去拿东西，那样才是最安全的。
1: 因为我看到有一些掀床是这样子，你把它掀了一个高度以后，它自己就往上了，到顶了。对不对啊？到顶以后，就是说他这样设计，就是说他你掀到一半的时候，他不会因为重力压下来了。你拉开的时候，他就自己跑到上面去了。可是相对性的这种材料，你要往下拉的时候就更难了，因为它是主动的往上的一个方式，就是油压的。
0: 对，
1: 它会把它顶开。所以你拉起来的时候，因为他们设计可能说怕你压到手，拉起来的时候它就主动的往上掀了啦。可是问题相对性的，你要往下的时候就会有点累嘛，因为它已经往上了，力道是往上的，把整个都支撑上来，所以还是要小心一点。就是说，在掀床的过程当中，就是你们设计上面就会比较多一点安全哈，好、是安全。那这个东西都是要去思考的，好、去研发的，不是说传统的家具就不用理它，好、就是很多的都是要去思考。那为什么不想到里面？做个插座，然后做个小厨师机，然后管子就把它拉出来，就不用去管它了。
2: 其实一般的人不喜欢在床底下用电
1: 啊，为什么？
2: 因为你第一个你还要找插座啊。啊，有一些插的床
1: 头电，我在那边设个插座啊。
2: 哎，就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就统计上面来讲，你如果插座像，因为第一个大部分的人你那个床放进去的时候。插座通常都是建商先帮你做好的，
1: 是。
2: 可是你要为了你的床再去改变插座方向，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这样去做的。
1: 因为听众朋友，这个本来是应该私底下问的问题哦，这是我自己想的。我一直很想在那个平常那个有时候我一个书房哦，里面都是柜子啊，就是收纳空间蛮多的柜子啊，然后都有一些仙的那些柜子哦。那我就很想说，里面为什么不能装个？那个厨师机，我就不用理它，我都要过一阵子都会忘记，然后里面就摆了很多的那种那个会吸水的那些东西嘛，盒子那些东西，然后就一段时间啊想到了啊打开，然后其实里面都一大堆水都满了，早就满了，然后就发觉说啊有时候有些东西都已经发霉了哈，就想说哎为什么我们不能在里面做个插座，然后放个小厨师机之类的，当然会有一些安全性的考量了，就是说因为太长时间没有人去理它，好一直长期的运作的，这样会不会有这个安全上的顾虑，其实都会有一些考量在，因为越是这样子大家越不会去管它了，你这一开就是几个月甚至一年两年都没有人会去理它，等到哪一天你都不晓得它坏了，甚至于说老鼠咬把那个什么东西咬坏掉什么的都完全不知道，
2: 是。
1: 所以这些你们有在研究之下的话，这相对的话就是对防潮啦防螨这些东西都会有更大的一个价值哦。那无非的也是希望说在现有的一个坪数之内创造更多的生活的一个价值哦。所以我也是希望就是说其实我当初我现在住的家哦，我当初就很希望，就是说，我就跟我老婆讲说，哎，我们经常会出国啊，或者出去玩的时候，我们都会住那个饭店嘛，然后觉得啊，饭店的那个装潢都不错。我说我们这次买的房子，我们可不可以就是比照饭店的装潢来做？其实我们也花了不少钱在家里面装潢，我就觉得哎，感觉很好啊，对不对？你就是说在家里面就像饭店一样那种装潢，就觉得啊，生活很舒适哦。所以其实范宏夫妻俩就是在研究上面花了很多的精力，也是无非的希望说在大家的生活里面哦，美好的生活就要从这个卧室开始，是这样子的吗？
2: 是啊，因为其实卧房本身就是你起床一天当中开始跟结束的地方，
1: 是。
2: 对，那你基本上你在里面，你总是各种不同的人生阶段啊、活动啊，都在上面进行。那卧房其实大家最常想到就是睡眠嘛，对，那你睡眠，你就会影响到你整个周遭环境啊，
1: 是，
2: 对啊，你至少有个空间感，你睡觉的时候也不希望四周到处乱七八糟，那你睡觉的时候也希望你的东西可以就是保持一些干爽舒适的一些状况，
1: 是，
2: 对，那。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才想说，那你就是要 focus 在卧房去解决这边最常台湾台岛气候最常遇到的一些问题。
1: 所以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好了，这期我坦诚了，这句话我话太多了，本来应该让你们多讲一点哦，因为这个睡觉舒服有关于棉被啊或者枕头之类，其实你们这个都有在研究吗？
2: 其实棉被这些东西，其实也不能讲说算是研究，因为我们 focus 在。
1: 床板这些上面
2: 主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收纳空间不足的问题，第二个就是防潮的一个问题。那我们针对收纳的部分当然是研究先

0: 去解决嘛。
1: 是。
0: 那防潮的问题，我们自己是有想就有研发一款就是硅藻土的一个床垫，也就是把我们刚刚所得到的一些硅藻土相关的材料特性，就使用在我们床垫里面，
1: 是
0: 让你至少在睡觉长期使用过程中不会造成底下的一些材料发霉。
1: 是。
0: 因为床垫使用久，它其实里面材料是会发霉，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那你如何经由材料的配置，让里面的东西就是不要降低至少发霉的风险？这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啊。
0: 对，那你刚刚提到的床包，这个就是我们后续要继续延伸的部分。但是我们事实上有跟台湾的一些厂商就是有在合作床包，因为毕竟床包它又是另外一本很专业的一些知识，包含你材质的使用，
1: 是
0: 还有你怎样才会对环境友善，再对人体友善，这部分也是我们这一。
1: 其实我觉得应该要全体研究，因为我们大家都想要睡一个好觉、哦，那不单只是床垫啦，就是枕头啦，或者整体性的，然后去做个搭配，因为有些人喜欢说、哦、我不要睡太硬的，然后枕头要高，有些人 要什么，其实大家的想法都不一样。有时候我们去看那个研究，好就说哎，像那个有些人说那个枕头太高对脖子会不舒服，或甚至于说怎么样、哦、不好的现象。那有时候日本有去做研究啊，这个多少的高度然后怎么样，其实我自己就很喜欢那个比较高一点点。你看古代那个枕头都非常高，有时候看那个韩剧啊或者什么的，他们那个枕头超级高的，然后人家好像也都是这样子啊、对不对？国那个什么以前的公主或者什么王啊什么都是睡那个高才会讲说什么高枕无忧嘛、是吧？那这样子人家就也没怎么样啊，那人家讲说、哎、古代人命没有多长。好，听众朋友，谢谢啊、哦。我们就是下次还是希望说，请到两位哦来聊一聊。其实我们就想要聊，就是说，我很想聊一些，就是夫妻在一起工作，或者是家里面对你们从这个博士班到回到家里面去卖床垫嘛，卖这些家里面的这些传统的家具上面，是不是有一些想法性哦？我们下次再邀请两位再到我们节目再跟听众朋友分享。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请两位上节目。
0: 谢谢，
2: 谢谢。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的出生是一个神迹，他带着神圣的使命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知道自己不是救世主，却一生忠心地为救世主的来到预备道路。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施洗约翰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从这期节目开始，我们离开了圣经的上半部，也就是旧约的范畴，进入了圣经这本书的下半部，也就是新约的部分。今天要和大家先来谈谈施洗约翰这个人物。在圣经的下半部，新约的这个部分呢，有前面的四卷书，有非常相似的内容，我们称之为四福音书。那么施洗约翰的事迹在四卷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我会将四卷福音书里面的内容整合在一起。好，这四卷福音书里头谈到了施洗约翰，谈到了玛利亚，谈到耶稣等等，谈到一些耶稣的门徒，那这些的人物都出现在四卷福音书里头，我会整合在一起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今天我们先来看看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的出生跟以色列的先祖有一个叫做以撒的人非常相似。以撒的父母

是亚伯拉罕跟撒拉。那个时候他们的年纪已经非常老了，撒拉的月经早就已经断绝了，但是上帝有一天却突然的出现，预告说在明年此时撒拉要生一个男婴。原本亚伯拉罕跟撒拉是不相信的，你都已经没有月经了，从人的生理结构来看怎么可能怀孕呢？但是这件事情却成真了，在隔年撒拉果然怀孕生了一个孩子。施洗约翰的出生跟这个非常相似，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谈到施洗约翰的父亲叫做撒加利亚，那个时候他在圣殿里头担任大祭司的工作。有一天他在圣殿里头，这个时候有一天他在圣殿里头，这个他在进入圣殿里头在烧香的时候，突然有天使在这个香坛的旁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的时候有点害怕，但是天使告诉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我是来跟你报一个好消息的，你的妻子以利沙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做约翰。这个孩子的出生是很特别的，有很多人会因为他的出生而欢喜快乐，他在上帝面前要被尊大。这个孩子从在母亲的肚子里头就会被圣灵充满，他要让许多的以色列人回转归向上帝。好，那他呢，这一个撒加利亚就跟天使说，我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我凭什么知道这事会成就呢？好，天使就回答说，我现在告诉你我的身份，我是在上帝面前这个负责传讯息的天使长加百列，我奉上帝的名来把这个好消息报给你，到了时候我所说的话必然应验，可是因为现在你不信，你希望能够有一件事情作为凭证，那么因为你不信，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会变成一个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件事情成就的时候你的口才能够再打开，这件事情就作为 你所要的凭证。好，所以呢从这个时候开始撒加利亚就不能说话了。然后当他从圣殿出来的时候，百姓就很诧异，说撒加利亚进去圣殿里头不过就烧香而已，怎么烧香烧了这么久还没出来？然后等到他出来的时候，天哪，他居然变成哑巴了，不能说话了。百姓就知道他在圣殿里头一定见到了异象。那么后来这个撒加利亚他就这个工作祭司的工作完毕之后，他就回家去了。然后呢，果然他的妻子以利沙白虽然已经年纪老迈，月经断绝，但是因为上帝发命，他的妻子，他跟他的妻子同房之后，妻子就怀孕。好，然后这个怀孕十个月之后呢，这个产期到了，果然就生下了一个男孩。就在男孩生下的那一天，哇，这个大家好，就来要来给这个孩子，因为在以色列人一直到新，从旧约开始一直到新约，以色列人一直有一个习俗，就是如果你生下来的是男丁就要行割礼。所谓割礼就是割包皮，就是男孩子的那个阴茎包皮要割掉。好，那这个是行割礼的这一件事情呢，是从旧约很早

早以前亚伯拉罕的时代就已经传下来的一个习俗。好，因为这个割礼是作为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这一个立约的记号，一个立约的记号。所以在上帝向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显现，然后应许要赐福给他跟他的后裔，好，在这个约定之后就设了割礼的这个习俗。好，这个割礼用割礼作为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所以呢，以色列人世世代代只要是男孩子，在出生的第八天都要行割礼。好，那么以利沙白产期到了，她就生了一个儿子。到了第八天，亲戚朋友都来了，要来给这个孩子行割礼，然后叫照他的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他母亲说：“哦，不行不行，这个孩子的名字已经取好了，要叫做约翰。”好，那么那个亲戚们就说：“你们亲族里面没有人叫这个名字啊。”叫约翰，突然叫约翰，这很奇怪哈。他们就向这个父亲就是打手势，问他要叫孩子什么名字。好，那因为他父亲就是在整个怀孕的期间就已经变成哑巴了，不能说话，所以他们就是用打手势的方式跟这个撒加利亚沟通，就问说：“这孩子要叫什么名字啊？”好，那撒加利亚就用板子上就写字在一块板子上，就写说他的名字要叫做约翰。好，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很讶异。这个时候，撒加利亚的口开了，他的舌头舒展开来，开始可以说话了。好，他就称颂神。好，那这个时候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他就发预言。好，他就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上帝眷顾他的百姓，好，为我们兴起了一个拯救我们的脚。”好，那其实在这一个在撒加利亚的时代，就是已经进入到了新约的时代，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在新约已经称，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被称为是犹太人了，他们已经被称为是犹太人了。那这个时候，这个时期的犹太人其实普遍有一个期待，就是在旧约里头，很多的先知都曾经预言过说，在犹太人当中，特别是从大卫的后裔，大卫王的后裔会产生一个弥赛亚，就是救世主的意思。会有一个救世主来到，然后拯救所有的犹太人。因为当在新约的这个时期，犹太人其实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他们等于是受外族统治，受外族统治，所以他们一直非常期盼有一个弥赛亚，有一个救世主来拯救整个民族脱离外族的统治，能够重新像旧约的那个时期，我们能够拥有自己的国家。这个是在新约，特别在撒加利亚这个时代，所有犹太人心中的期望啊。那所以呢，这个时候撒加利亚就开口，他被圣灵充满，他开口说预言。然后他说这个名字，这个孩子是天使特别告诉他说会生下来的。这个孩子名字要叫做约翰，而且呢，这个孩子他是至高者的先知，他要行在救世主的前面，为他预备道路。撒加利亚就引了这一个旧约先知的这个预言，在旧约里头有一卷先知书叫做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40:3，曾经先知有这样子预言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上帝的道。那么撒加利亚在受圣灵充满的时候，他

着说，这一个孩子，现在所生的这一个孩子约翰，他就是那个在旷野为救世主预备道路的那一个先知，所以他是一个特别的孩子，他要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道路。那果然这个孩子渐渐长大之后，他就住在旷野，然后来传上帝的道。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为荣耀君王预备道路》。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这一期节目，我们开始进入到圣经的下半部，也就是新约的部分。在新约时代啊，这个当时候的以色列人啊，那个时候已经被称为是犹太人。好，这个是希腊文哈，希腊文已经。因为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希腊化的时代，然后希腊罗马的时代。好，那这个时候呢，很多就算是以色列人，他们其实也已经不说也已经不说希伯来文了哈，他们已经开始说希腊文，因为整个中东地区都受到了希腊化的影响。好，那在希腊化里头呢，这个过去的犹大百姓啊，就在新约里。

里头，因为犹大是这个希伯来文，好，那么转成的希腊文就变成了犹太人，好，所以在新约里头呢，就是过去的这些以色列人在新约里面都变成了，都被称呼为犹太人。好，那么在新约时代，这个犹太人呢，当时候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罗马帝国。那所以他们是在罗马，等于就是他们是被外族所统治，但是呢，他们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呢，有一点像是这一个特别自治区，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有一个犹太自治区。好，那这个犹太自治区里头仍然有一个犹太自治区的特首。好，也就是犹，就是在圣经里头称之为犹太人的王。好，那他并不是真的一个国家的王，他只是罗马帝国这一个底下一个特别自治区的特首。好，那这个犹太人，那当时候有一个犹太人的王叫希律。好，那么即便犹太人他们有一个自治区，有一个自己的算是统治他们的王，但是犹太人仍然不满足，他们非常希望回到旧约时期，他们能够有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所以呢，他们所有的期望都放在旧约先知曾经发出过的预言，因为旧约有许多的先知曾经预言说，在未来会有一个从大卫的家族里头会有一个弥赛亚，也就是救世主哈，会就是从大卫的家族，从大卫的后裔里面会有一位救世主出来，然后这一个救世主会拯救整个犹太人，然后进入一个新的国度。所以呢，在新约开始的这个时期，所有的犹太人都在殷切期盼着弥赛亚的到来，救世主的到来。好，那么前面我们就说过了，施洗约翰，他是一个他的出生其实是一个超自然的神迹，就是他的父母亲其实已经年纪老迈，然后甚至妈妈都月经断绝了，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被生出来。好，那所以他的出生其实是一个带着神迹的出生。那大家就很好奇啦，这个孩子到底有什么特别的身份？难道他是救世主吗？他是我们所期盼的救世主吗？他的父亲原本是已经变成哑巴不能开口的，在孩子出生的时候开口了，而且被圣灵充满。他的父亲告诉大家说，这一个孩子他不是救世主，但是他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在旷野为救世主预备道路的人。好，旧约先知不但预言了会有一个救世主来到，也预言了在救世主来到之前会有一个帮他预备道路的，帮他负责帮救世主开道的一个人。好，那么这个人就是施洗约翰。好，施洗约翰长大之后，他果然就按着旧约先知的预言来做。旧约先知的预言，他就照着预言，他就是完全做这一个古代先知的装扮，就是穿着骆驼的皮衣，然后腰束皮带，然后住在旷野里面吃蝗虫野蜜。好，然后他就在旷野里面长大之后，他就开始当一个传道人，他就呼吁百姓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好，他按着这个旧约先知的预言，然后在旷野，好，说这个在旷野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好，那就有很多人听了他所讲的这个道，好，然后就愿意悔改，然后丢弃恶行。凡是听到这个施洗约翰所传这个悔改的道，好，凡是听见他

船悔改的道，然后愿意要这个接受，愿意承认自己的罪，然后愿意悔改的，那施洗约翰就帮他们施洗。好，那他就在约旦河，他是在约旦河附近的这个旷野传道，然后就是有很多人去到约翰那里，好，承认他们的罪，愿意丢弃手中的恶行，然后要来悔改。好，那这样的人，好，就是约翰就在约旦河里面为这些愿意悔改的百姓施洗。好，所以约翰呢，他传的是悔改的道。好，约翰他传道最主要的内容是天国快要来了，你们要悔改，丢弃手中的恶行，这样才有办法进天国。好，那当然有些人听到他的话，愿意悔改，丢弃恶行，约翰就用约旦河的水为他们施洗。好，那因为他常常用约旦河的水为人家施洗，所以呢，他的名字叫做约翰。那因为他常常为人施洗，所以最后大家就叫他施洗约翰。好，那么刚刚讲过，好，在当时候的以色列人在罗马帝国底下，好，有一个犹太自治区，这个自治区的特首，好，在圣经里面称为犹太人的王，这个人叫做希律。好，那这个时候的王呢，好，是这个希律安提帕。那这个时候，这个希律王，这个希律安提帕，他在他后来做了一件事情，其实是很不地道。他呢跟他自己的第一任妻子离婚了，然后呢强娶了他兄弟的妻子。 OK， 这个王希律安提帕他本来自己有一个老婆，他的兄弟也有一个老婆，可是他爱上了他兄弟的老婆，所以呢就跟他原本的老婆离婚，然后把他兄弟的老婆抢过来当做自己的第二任妻子。那么刚刚说过了，施洗约翰他其实不断的在传悔改的道，他告诉大家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丢弃恶行。偏偏这个犹太人的王就做了一个很不好的示范。好，他所以呢这个传悔改的道，这个施洗约翰知道这件事情，他就勇敢的跑去找这个希律安提帕，告诉他说，你这样子跟你的太太离婚，然后还抢走你兄弟的太太，你这样做是不对的。那因为他直接指出了这个王的错误，所以呢这个王就当然就恼羞成怒，把他抓起来关。好，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施洗约翰其实在百姓当中有一定的威望，有很多人都接受过施洗约翰的洗礼，而且跟随他，所以呢这个希律安提帕他虽然把施洗约翰关起来，可是一直不敢杀他，他怕引起百姓的暴动。那施洗约翰就这样就被关了一段时间。后来有一次，好，这个被他强娶的，他就这个希律安提帕，他所抢来的这个兄弟的妻子，好了，现在算是他的第二任妻子了。好，这个妻子叫做希罗底。好，那有一次呢，这个希律安提帕他举办了宴会，那这个第二任妻子希罗底的女儿就来在这个宴会当中呢，做了一个就是跳舞，然后在王跟大臣的面前跳舞表演，非常的精彩。那所以呢这个希律安提帕就很高兴，在这个希罗底的女儿这个表演完之后，因为很给她面子，好，所以她就很高兴，她就把这个女孩子叫过来，好，说你今天做得很好，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好，我答应给你任何赏赐，好，你想要什么你可以提出来，好，凡你所要求的我都给你。那这个女孩子呢，就是其实是受到了母亲的这个吩

父哈，在他母亲的授意底下，这个女孩子跟王要求什么呢？他说，他就跟王讲说，我不要任何的东西，我只要施洗约翰的头。其实不是这个女孩子想要哈，是她的妈妈想要，因为这个她的妈妈跟希律安提帕结婚之后，这件事情被施洗约翰公开的谴责，所以呢，这个希罗底哈，就是这个女子这个。希律安提帕的第二任妻子希罗底，他其实对这件事情也是怀恨在心啊。那因为公开的被指责说你们这样子是不对的，哈，什么乱伦还怎样，所以呢，他后来就趁着这个机会，就要求他的女儿，啊，跟王要这个施洗约翰的头。那希律安提帕本来就想杀施洗约翰啊，那只是不敢杀，就怕这个。百姓暴动，好，那可是现在现在发生这个事情，好，哎，这个不是他自己主动要杀施洗约翰的哈，是这个女孩子的要求，好，因为他作为王哈，在所有的这个大臣面前，他已经开口了，说你不管要什么我都给你，好，那这个女孩子因为接受了母亲的吩咐，说我要施洗约翰的头，好，那。我王总不能够在大臣面前总不能反悔吧，所以呢就借着这个机会，他就把施洗约翰砍头，然后把这个施洗约翰的头就给了这个希罗底的女儿，所以施洗约翰就被砍头而死。好，那所以施洗约翰他其实圣经当中对于他的描写的篇幅没有很多，好，但是他的一生其实也很短暂，但是他非常忠于他的使命。我们现在就来听一首诗歌，叫做《使命》。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施洗约翰，他的出身带有传奇的色彩，他注定是一个特别的人。然而在上帝的整个救赎计划当中，他并不是主角，而是为主角预备道路的绿叶人物。施洗约翰显然非常明白自己的身份，以及他在这一出救赎大戏当中的定位。他在救世主耶稣之前出来传道，他呼吁大家要悔改，用水替人施洗。但是在许多人跟随他，然后问他说，你是不是就是我们所期待的那一位弥赛亚？他清楚地说明，我不是。当主角到来的时候，他说，我只是一个配角，我不是救世主，我是在救世主前面的那个配角。当主角救世主来到的时候，我给他提鞋带都不配。在后来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许多原本跟随施洗约翰的人转去跟随耶稣，他并不气恼。很多人说，哎，施洗约翰，你看你的门徒都跑去跟随耶稣了，你的门徒越来越少。哎，然后施洗约翰说，没有关系，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施洗约翰非常了解自己的定位，就算他知道自己是绿叶，是配角，都没有关系。他也没有因为耶稣出现，然后就觉得啊，既然就是主来了，那没我什么事了哈，我可以退休当甩手掌柜了。没有哈，他仍然非常忠心做他的侍奉，甚至为了传悔改的道，他不惜得罪当时候犹太自治区的特首，这个希律王。最后呢，也因为得罪了希律王，就殉道而死。施洗约翰在明知自己只是一个配角的情况底下，他仍然尽忠职守，侍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过充当配角成全他人的经验？有的时候这种经验是被迫的，并不开心。比如说在职场上，明明做的最多的是我，可是拼死拼活做出来的东西就被上司拿去交差了， credit 都是别人的。也有的时候这一种成全他人的经验是心甘情愿的。比如说像我原本是一个很喜欢唱歌的人，我以前是在这个 KTV 里面的超级麦霸，那我以前选的都是我都很喜欢挑战那种高难度的流行歌曲，但是现在的我却是陪着女儿唱各种儿歌，手机里面的录音不再是自己的歌声，满满的都是女儿在唱歌。人都有自我满足的需要，人都有潜意识的虚荣心。是什么让我们甘愿的退居二线？是什么让我们愿意做一个称职的绿叶呢？是爱以及一种被肯定的确信。施洗约翰他爱上帝，施洗约翰也确信他的努力，他的侍奉，上帝看见并且纪念，所以他可以很坦然地面对救世主兴盛，而他作为一个开道者却衰微的结局，甚至他最后因此殉道而死也没有关系，因为他知道所有的一切在上帝眼中都是有价值的。亲爱的朋友，你也想要有这样的坦然和自信吗？不论是主角还是当配角，我们在上帝的眼中都是有价值的，都是宝贝。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你带领施洗约翰走过了一个绿叶人生，但是他知道他所做的一切在上帝你的眼中就如主角一般的珍贵。亲爱的上帝，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在你的眼中也是十分的珍贵，不论在这救赎计划当中，不论在我们人生道路当中，我们扮演的是主角还是配角，只要我们能够忠心爱你，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最有价值的。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欢迎回到《教室里的潜规则》这个系列。上一集我们讲了整个系列的地基，老师对孩子的判断从来不是只看学业，而是看整体印象。这个印象还会自己长大，自己应验，这个叫做毕马龙效应和光环效应。那说完了毕马龙效应和光环效应之后，今天我们要切进去的第一个具体的潜规则，这也是我自己这么多年观察下来觉得最被低估，但其实影响力非常大的一条。如果一个孩子是真心的、发自内心的愿意帮忙，老师对他的态度会完全不一样。但是我先要把这句话的重点画出来，是真心，不是表演。一个孩子是真的想帮忙，还是只是想让老师注意到自己，想讨好老师，老师心里其实分得清清楚楚。这两种行为表面上看起来可能很像，结果却完全不一样。今天这一集，我想先用我自己教过的一个孩子的真实故事，带大家看清楚这个分界线到底在哪里。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哦。我讲自己一个十几年前曾经教过的学生，这个孩子到今天我还记得很清楚，我还保留了当初他写给我的卡片，他的感谢我的小纸条，还有就是。他后来毕业之后，他的升学的一切都还有保持联络。这个孩子他有专注力方面的状况，就是我们现在常听到的 ADHD。他自己后来跟我说过，他以前的老师都不太喜欢他，因为他常常会去动别人的东西，也就是说看到别人桌上东西摆得不整齐、不干净，他就会忍不住要去调整、去归位。对以前的老师来说，这个行为大概就是所谓的上课不专心、干扰别人、管不住他自己。但是我接手他的时候，也看到他在学习上也确实有困难，尤其是写作和数学的应用题。我跟他说，我会很仔细的一步一步的陪他学习，因为我知道他需要的是耐心。不是责备，然后我多说了一句，我知道你很喜欢把东西整理好，那你愿不愿意帮我整理我的书架，或者是我桌上的东西，甚至你看到教室后面的书柜呀、橱柜乱了，你都可以主动的帮我处理。结果呢，这个孩子真的每一次，即使没有人要求他，没有人在看，他都会很真诚地去把这些事情做好。

不是做给我看，是他真的会在我没有注意到的时候，自己把书架排好，把橱子里面整理干净，弄整齐。我自己也因为这样子，特别愿意花时间在他身上，因为原本我要去整理这些事情的时间，就可以花在他身上了。我会用我自己的午休时间、下课时间，多陪他练习写作，多带他过一次应用题的逻辑。这个孩子毕业的时候，是那一届成绩最顶尖的学生之一。为什么这个案例不只是助人让老师喜欢他这么简单？我想请大家注意，这个故事里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但其实非常关键的地方。这不是我单纯以为他帮我整理书架，所以我喜欢这个好孩子，所以我对这个孩子好。如果只是这样子，那跟单纯的讨好就没有什么差别。真正发生的事情是，我看到了他这个特质背后的东西，然后把他放到一个对的位置上。这个孩子对整理、归位、秩序的执着，在别的老师眼里是干扰，在我这里变成了一个他可以真诚投入，而且对班级真正有贡献的地方。这个转变不是他变了，而是我看他的方式变了，而他进而感受到，哦，我被人家信任，我被人家需要，我做的事情是真的有用的。这个感受又进一步的让他愿意更投入在学校的事物当中。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真诚的帮忙跟表演的帮助结果会差这么多。因为真诚的帮忙背后是一个孩子真正的特质找到了出口，他会持续的不需要被提醒的去做。而表演的帮忙是孩子在猜测做什么会让老师高兴，让老师喜欢。这样子的猜测一旦停止被奖赏，行为就会停止。那研究告诉我们，老师真的分得出来。刚才我所分享的我自己这个观察，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组织心理学里面有一个专门研究的领域，叫做印象管理 impression management， 印象管理 impression management， 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逢迎讨好。逢迎讨好英文叫做 ingratiation。 ingratiation 是当一个人想要在上位者眼中留下好印象的时候，常常会用表现出助人行为当做一种手段。这跟单纯的出于善意去帮助别人，外表上看起来几乎一样。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发现啊，评价者会去揣测，去归因这一个助人行为背后的动机，到底是真诚的善意，还是工具性的逢迎。研究上把这两种动机分得很清楚，一种叫做利他动机，一种叫做印象管理动机。我再说一次，一种叫做利他动机，一种叫做印象管理动机。而上位者一旦判断出对方是在逢迎自己，这个行为反而会被打折扣，甚至被认为是一种负面的有风险的策略。换句话说，研究证实了我们直觉上知道的事情，讨好是会被看穿的，而且看穿之后效果是反过来的。那我们将这个机制放回教室里，完全合理。老师每天观察几十个孩子，老师有很多的机会去比对啊，这个孩子在帮忙是只有我在看的时候才做，还是我没有在看的时候也是照样做，是做完之后立刻转头看我有没有注意到，还是做完之后就继续做自己该做的事。这些非常细微的线索，老师虽然讲不出具体的心理

理学名词，但是他的直觉和研究里面讲的动机归因其实是同一件事。我做行政这些年啊，看过太多的家长和孩子把这件事情完全搞反了方向。有些家长会教孩子，你去帮老师做点事，老师就会对你比较好。这句话在孩子耳朵里面听起来没有错，但是却教错了重点。如果孩子带着我要表演给老师看的心态去做这件事，孩子自己心里面都知道这是一场交易，这种交易式的善意是撑不久的，因为孩子很快就会疲乏，也很快会在某个没有注意到的时候露出马脚。比如说老师不在场的时候他就停手了，或者是他做完马上就会邀功。我看到真正持久、真正能改变一个孩子在学校处境的，永远是另一种情况。也就是大人找到了孩子身上某个真实的特质，然后给这个特质一个被需要、被肯定的位置。我那个学生的故事里，那个特质是秩序感。对另一个孩子来说，可能是观察力很强，可以帮忙留意谁需要帮助。又再对另外一个孩子，可能他是力气大，可以帮忙搬重物。对再另外一个孩子，可能只是他特别有耐心，可以陪比较慢的一些同学。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给家长。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主动权，其实大部分在老师手心，不是在孩子身上。主动权其实大部分在老师手上，不是在孩子身上。一个有经验、用心的老师会主动去找出每个孩子身上那个可以真诚投入的角色。但家长也不是完全没有空间哦，家长可以做的是去观察孩子在家里真正展现出来的特质是什么，然后有机会跟老师沟通的时候，把这个资讯提供给老师，帮助老师更快的看到孩子。也就是我上个星期在第一集指出来的，我们在一刚开始很短的时间，我们就这么一个学年，所以在最刚开始的那一周，请帮助老师去看到你的孩子，这是家长可以做的。所以我一些给家长的具体建议。第一，不要教孩子表演，教孩子被看见。跟孩子说，主动帮忙会让你在学校过得更好哦。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但重点要放在主动和真诚，而不是做给老师看。孩子其实感受得到自己是在表演还是做真的事，这个感受会影响他愿不愿意持续下去。第二，告诉老师你的孩子真正擅长、真正在意的是什么，不要等老师自己去发现。尤其是一个大的班级，老师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如果家长能够提早一点点提供资讯，可能就是孩子被看见跟没被看见之间的差别。那大家记得我上个星期说了什么，这个不是去逼迫老师，或者是占用老师很多的时间去要求一定要做。我们要做的是帮助老师看到自己的孩子。第三个，如果孩子有特殊的行为特质，像我刚才故事里面的 ADHD 的孩子那种对秩序的执着，这个特质很可能正在被其他的老师当作问题所在，而变成一个问题的处理。家长可以主动和老师讨论，这个行为有没有可能换一个方向，变成一种任务、一个角

色，而不是一个要被纠正的问题。这个重新框架的过程，很多时候会是孩子整个学年命运的转折点。今天这一集，我想留给大家一句话，这是我自己这么多年带学生，也带新进老师的时候，一直在说的一句话。孩子给出去的善意，如果是真的，老师会收到；如果是演的，老师也会收到。只是收到的，不是孩子以为的那个东西。孩子给出去的善意，如果是真的，老师会收到；如果是演的，老师也会收到。只是收到的，不是孩子以为的那个东西。那下一集我就要讲第二个潜规则了，那这个跟今天的主题也很接近，但是角度不太一样。一个孩子他不需要很聪明，但是如果他愿意做那个勤能补拙的苦功夫，老师会用同样的力气去陪他，也就是他不需要那么样的聪明，老师也会愿意在他的身上用那个相等的去对待那些很聪明的孩子的方式来对待他。所以你会听到下一集的节目呢，将是结合了我们在第一集和第二集当中我们提到的光环效应，还有老师所看到孩子的真诚面，这个联合起来的研究和在教室现场里面我们看到的情况。所以希望在下周我们再见，就下一集见咯。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非常的开心能够在空中和大家相会。这里是平方双人舞，一个关于婚姻家庭节目的这个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目前在台湾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任教。那这期的节目里头，我们仍然邀请的是我们新住民的女性伙伴来谈谈他们的家庭故事。那非常开心，因为我们在之前呢，我们在协会有机会和他们认识，那也知道他们的生命非常的丰富。那真的是在台湾的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里头，能够有新住民女性在这个跨国婚姻里头为台湾的这个多元文化能够加入一种新的力量，新的这个一个气象啊，我觉得很开心。真的，我们在节目里头，今天我们邀请的是来自于泰国的一个伙伴，是陈丹霞。丹霞你好，
1: 你好。
0: 我们也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多一点自我介绍一下。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叫陈丹霞，
0: 是，
1: 那你们可以叫我 Apple 或者苹果。
0: 是，一般大家叫你苹果还是叫 Apple 呢？
1: Apple
0: 对。好可爱的名字哈。那你说你是来自哪里？
1: 我来自泰国，我母亲就是泰国华侨，那我父亲是香港人。
0: 是是，所以你是在泰国出生？
1: 对，我在泰国出生长大。
0: 是 是, 是，也在泰，那泰国哪个地方？
1: 我在泰国的中部巴图姆塔尼。
0: 巴图姆塔尼，
1: 对
0: 啊哈啊，是一个大城市吗？
1: 也是大城市，
0: 嗯，
1: 就像离曼谷大概一个小时，
0: 哦，也不算是太远的地方。
1: 台北新北市，我是在新北市。
0: 哦，所以你对台北台湾已经非常熟悉，你可以用台北新北这样的一个比喻的距离，表示对台湾已经非常熟悉。那来台湾多久了呢？
1: 我来台湾13年了。
0: 哇，13年啊！
1: 对，
0: 那对你来讲，这13年代表什么呢？很快吗？还是？
1: 我觉得13年过得很快，
0: 很快啊！
1: 对
0: 啊，你是当初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1: 我一开始就是因为我是在泰国读大学中文系毕业，那大学中文系毕业，我的梦想就是一定要在国外留学。
0: 嗯嗯嗯，
1: 对，那刚好是认识台湾朋友，他就介绍说，而且我自己想要学繁体字，中文的繁体字，所以我就决定来台湾。对，那时候就是拿到台湾的文化大学奖学金来读硕士观光系。
0: 哦，所以你那时候是来这边念了多久呢？
1: 念2年毕业。
0: 啊，毕业之后你就回去了吗？
1: 没有，不回去。
0: 不回去。
1: 我打算本来打算就是说一定要来台湾工作。
0: 是是。
1: 对，就是体验台湾的工作经验，然后再回国。但那时候我就是毕业后，我就是面试20个公司、哦、然后就录取到一个公司，就在那边工作了。Eatable 就是工作了大概半年，
0: 是
1: 那半年我就是已经足够了，我就打算着，人生要有比较很多经验，
0: 是
1: 生命要多进多狭一点，所以我就决定要去日本一边打工、一边留学，
0: 是吧？
1: 对，然后我就是上日文补习班。
0: 所以你不仅会中文，熟悉中文，你还会日文，
1: 一点点，
0: 哈哈，都很客气。也许我问你说你会不会中文，你也说一点点，你可是非常好的中文。
1: 对。
0: 那在台湾，所以念了这2年的观光系，
1: 对，
0: 这对你后来工作有相关吗？
1: 有，我后来也是当导游。
0: 哦，是吗？
1: 对，就是如果泰国客人他来台湾玩，我就会带他们去玩，就是配合旅行社。
0: 哦，所以现在也在有这个方面的。
1: 对，我现在也是，我有考到导游证，就是如果泰国观光客来，我就带他们去玩。
0: 啊，多棒的一个工作啊！啊，能够用语言、用文化啊，然后又能够来带领他们更多的认识。那你也会带团到泰国去吗？
1: 没有，
0: 就是在这边本地过来之后能够来接待。我大概了解这个部分，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哈，能够来把自己的专长啊，还有之后的，然后也可以到处去看一看，对不对？
1: 对。
0: 那当时到日本有些怎么样的经验？
1: 日本吗？你是说
0: 你到日本去工作吗？
1: 我还没
0: 去哦。
1: 为什么还没到日本？
0: 是。

0: 因为那时候我就是打算已经决定要去日本留学打工，
1: 是。
0: 那刚好就是遇到现在的老
1: 哦，
0: 公，
1: 是这样子。
0: 对，他就说那时候他工作在房地产公司，我们是同事，他就说看到我在学日文，他就说诶，那他可以教我日文，
1: 哦，
0: 那他教一教，他就说我本来上日文补习班，他就说诶，你就翘课嘛，我们一起去吃饭，我就翘课，后来他就追我，追到我就跟他交往，后来交往了，他就不教我日文，
1: 哦，都不教你日文，
0: 对，我就被他骗走，
1: 哦，是啊，
0: 对，就日
1: 那技
0: 文
1: 术还蛮高的。
0: 技术很高，日本就没得去了，
1: 所以
0: 就
1: 有
0: 跟
1: 一个
0: 台
1: 梦
0: 湾
1: 想
0: 人
1: 都是
0: 结婚了。
1: 跟台湾 OK，但是你这样的一个选择，你现在回想起来怎么样？他
0: 觉
1: 用这个
0: 得不错，
1: 啊，不错，
0: 我觉得在台湾生活很 幸
1: 是
0: 福。
1: 啊，真开心也哈。
0: 对。
1: 那虽然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哈，但是是很棒的一个交往的开始哈。那当时要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婚嫁，对家人支持吗？我说你这样子来这边念书工作，那家里本来对你有什么期待？
0: 他是没有，就是给我自由，不管我打算要去台湾或日本，
1: 哦，
0: 他都是给我自由。然后他也是希望我有一个家庭，所以当我说我要结婚，他也对我很开心，他
1: 是
0: 很开
1: 哈，
0: 心，觉得很幸福。
1: 真好，真好。
0: 对。
1: 那当时他们对应该说也，他有去泰国跟家人相，跟你们的家人相会吗？我说你先生啊，他们当时对先生的印象怎么样？
0: 先生是人不错，
1: 啊，
0: 那我
1: 是你觉得不
0: 是
1: 错，还是家人觉得不错
0: 家人觉得不错，因为他是会英文，他是英文系毕业，他就会跟我的家人沟通是英文。
1: 哦，是，所以家人那边也都是说英文，
0: 对，而且我是泰文老师，那我人很好，我就把泰文就教他怎么学中文，怎么学泰文。
1: 对。
0: 听说读写我都教他，所以你讲泰文坏话，他也听得懂，不能说他坏话，那因
1: 打
0: 为
1: 了预
0: 我
1: 防
0: 太
1: 针，
0: 好了，对，所以他
1: 表
0: 就
1: 示
0: 可
1: 你很会
0: 以，
1: 教啊
0: 对，很会教，然后他也会跟我家人讲泰文。
1: 哇，所以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语言的，算是天分的哈，
0: 对。
1: 英文的背景，然后又很快学上英泰文这样子哈，
0: 是。
1: 哇，真的很有意思啊！你来到台湾当然来台湾也有上学嘛，对不对？好几年的，
0: 对，
1: 然后后来真正进到婚姻家庭这样的经营，跟你的期待，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因为我没有跟公婆住在一
1: 对，
0: 起，那个就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就是在我先生，我的先生就是因为我们文化不同，饮食不同，那一开始就不习惯，说为什么他就是不了解我的文化，说他就说，为什么你天天都吃泰国菜？我就说我爱酸辣甜咸，他就说台菜也不是一样，但我就说我想念我的家乡菜，他也慢慢了解我，
1: 太闷了哈。
0: 对，
1: 家乡菜有哪些？
0: 酸辣汤，然
1: 酸
0: 后
1: 辣
0: 绿咖
1: 汤。
0: 喱，还有凉拌木瓜，
1: 哦，绿咖喱哦，也
0: 对，
1: 是台式的凉拌木瓜，
0: 是
1: 你都自己做吗？
0: 我自己做的。
1: 来告诉我们一下，凉拌木瓜怎么那个，在自己的家乡里头，这是常常会有的菜。
0: 对，想想我们的凉拌木瓜是用青木瓜，
1: 对，青木瓜
0: 对，然
1: 哈。
0: 后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泰式，就是有五味，就是有说辣、甜、咸，对，那这种味道
1: 辣甜咸，
0: 是这种口味，那我们要先
1: 是
0: 把那个料理
1: 酸酸的
0: 调
1: 也有，
0: 好，
1: 对，
0: 对，调好，然后就是凉拌，那凉拌就是很清爽，那你就是只有木瓜，然后我们要有柠檬，还有椰糖，椰糖，
1: 椰糖啊，
0: 对，还有我们就放鱼露，对，然
1: 哦，
0: 后就搅拌。
1: 是，
0: 其实我们还有道教，就是要把那个料理入味进去，
1: 对，
0: 对。
1: 好像还要加花生，还是花生粉，是不是？还是这是台湾
0: 哦，
1: 台式的？
0: 它有两种泰式，就是一种是臭鱼，另外一种是泰式凉拌木瓜。啊，我偏是爱臭鱼，我就不放花生。
1: 哦，
0: 对，
1: 对，
0: 臭鱼就。

0: 像偏向台湾的臭豆腐，就味道比较那个，我老公不喜欢的那个味道。
1: 我还听说有那个月亮虾饼，是不是？
0: 月亮虾饼是
1: 好像
0: 后来是泰国华侨发明。
1: 嗯，我听说也是这样，不是原来的泰国菜、
0: 是很创意，很创意，所以我也喜欢
1: 啊。是是是，所以也喜欢。那有时候来到这边都会讲到说这个台湾，他们那像台湾常常会被提到就臭豆腐啊，这些什么蚵仔米线啦、蚵仔煎啊，你知道、你喜欢吗？
0: 一开始还不习惯，
1: 嗯，
0: 我老公很爱，所以他常常带我去，
1: 常常带你去。
0: 对，然后我也是因为他是爱美食，那他就会带我去臭豆腐最好吃的臭豆腐，那他带我去，我就开始慢慢觉得哎，原来臭豆腐蛮好吃，一定要炸的臭豆腐配那个酸菜，
1: 酸菜
0: 哇、很好吃，现在我也爱对，爱煎什么米线啊、肉羹什么我都爱。
1: 哦，这比我想象的 更多是认识台湾的菜了。我把米线都那个肉羹菜都出来，肉羹都出来了，好不错不错。啊，也会偶尔去逛夜市吗？还是都一 会去逛夜市吃这些东西吗？还是
0: 通常我跟老公之前还没生小孩都会一起去逛夜市、就是一边逛一边吃美食、就很开心。那后来我有小孩就很少了、
1: 是是。那在家乡那边也有类似这种夜市这样子的？
0: 有，
1: 也是一样吗？
0: 泰国有夜市。
1: OK、大概吃还有没有什么有我们台湾没有的？一定很多台湾没有的东西。你最怀念的是哪些什么小摊位啊，什么好吃的东西？
0: 我喜欢那个烤猪肉糯米。
1: 烤猪肉糯米，
0: 对，
1: 糯米
0: 泰文叫母病。
1: 母病，
0: 对，就是把猪肉烤一烤，然后配那个糯米，对，很好吃。
1: 加在一起？
0: 没有，就分开，就是把糯米是像米饭一样，那烤就是像猪肉串，对啊，就可以配。是我们常吃
1: 的，算是也是点心这样子。
0: 对，是点心。
1: 点心的，不是主食。
0: 不是主食。
1: 哎，好有意思啊！那你来到这边，有跟公公婆婆一起住吗？
0: 没有。
1: 哦，没有哈，所以刚刚有提到啊，那他们对你怎么样？
0: 因为婆婆过世了。
1: OK。
0: 但是我公公
1: 是。
0: 公公他是人很好，他就是很温和，然后他就会。他了解我们是从外国过来、他就比较有同理心、那他也是人很开朗，心情很好，他就会分享故事啊，像以前他年轻的时候怎么奋斗 怎么，我就喜欢听老人家讲话。
1: 他讲过些什么故事你还记得吗？特别的印象比较深刻的、因为我知道、老人家都特别对很不容易，在他人生里面一些精华的哈、特别奋斗过的哈、或者说、走过的路，有时候他们就在他们脑海里面都是非常印象深刻的。我记得 我在我父亲九十多岁的时候、我也是来跟他讲一些我小时候、当然我受到他帮助的，应该说他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帮我做了一个事情。我几十年我都没有跟他讲过，但他九十多岁的时候我跟他讲。那我那时候跟他讲的时候，但当然不记得了吧，因为这是我小孩子小时候的事，学校的事情。他就非常开心，那非常开心到一个程度，他就开始讲很多他的英雄事迹。他就说：“哦，这个以外还有其他的事情，他还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啊、是一个很棒的，就是当。在讲到说，丹霞在讲到说，哎，听到公公在讲故事，讲到他的过去的时候，你成为一个好的一个倾听者，听他讲，那我想他就很乐意的在数算他自己过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种互动，哎，那我不晓得丹霞刚刚也或许想到些什么吗？
0: 哦，就是因为我公公他也了解我是从。泰国过来，他就每次都是鼓励我，我每次都是。一直倾听他讲，那他就是一直讲说，因为他也像我一样，就是他本来是宜兰人、然后他就是因为想说来台北奋斗，他就说他不爱读书，所以他就是要学习一技之长，就是后来他就是自己做印刷、手工印刷，所以他就一直说他来到台北也没有亲戚，那他就觉得他要在台北一个人奋斗、那他就一直讲说一开始他也是当水土，然后自己开自己的印刷

0: 我就觉得哎、欸、他我们就会有共鸣说哎、欸、他也是来到台北、嗯、没有亲戚、嗯、没有谁，但他也是学到一技之长，然后他就是从就是白手起家，
1: 是
0: 我就很佩服的哎、欸、他也是白手起家起来，我就一直听他故事，而且他也对我很好，他也是会说哎他就会教我一些成语、
1: 哦、
0: 我就会教，还有他会教一些人生道理、
1: 嗯、
0: 那我就会学起来、
1: 啊
0: 就是欸、他也蛮会有同理心，会鼓励人家，我就会默默的听，然后就听他在分享，
1: 是是、哦、我觉得很棒，刚刚在看到啊，大家在讲到公公这段故事的时候，我知道也就是啊很多的啊回忆跟很多的感动在里头哈、嗯哦。那特别是讲到说啊，请听他的故事啊。其实我们有时候常常讲说，请听就是一种爱、
0: 嗯，
1: 因为我们看重他，我们看重他的故事，看重他的生命。当他讲的时候，我们能够啊。pay attention， 我们专注力在他身上的时候，他会觉得说、
0: 嗯、
1: 哇，有人对不对？有人在 接得住他的、生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互动。我相信，就像你说，公公人很好，我相信你给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倾听的一个角色，我相信对他讲也是非常有意义的、特别我们在讲说，现在在台湾也是一个、高龄社会，进入甚至超高龄社会、老人家的智慧、老人家的经验累积、我们需要有对年轻这一世代能够听得住他们的一些故事、我想这都是一个很棒的、那你自己在这边当然也有可能有一些不太容易的时候，对不对？也有过，对不对？那你 也有一些什么不容易的地方吗？
0: 不容易就只是工作上而已、就是因为我也会尝试不同的职业，
1: 是是，
0: 但有些就是生命会起起伏伏，有时候工作都会有一些顺利不顺利，
1: 没错、就是、
0: 但不管怎么样，我也觉得每一条路都是很好，
1: 是那是
0: 当我遇到困难，我都会就是祷告啊、或者看那个正面的书，或者
1: 是
0: 看那个文章啊，脸书心灵鸡汤那些、
1: 哦、心灵鸡汤是是是，
0: 对，慢慢鼓励自己。
1: 嗯，所以刚刚邓霞所讲说，哎，会透过祷告，所以你是基督徒。
0: 对，我是基督徒。
1: Okay, 是是，感谢主。啊，你是从小在家庭的环境影响，还是你后来自己？
0: 是环境影响，因为我是天主教，
1: 是
0: 从出生就变，就是受洗变天主教
1: 啊，是是是。
0: 在泰国那时候也是，因为我家没有那么多钱，所以我从小就比较辛苦，
1: 嗯嗯，
0: 所以那条路上就是一直祷告，
1: 嗯嗯。
0: 那我是天主教对吗？在我大学的时候，都是会一直遇到水长水姐的基督教。他们都会鼓励我，协助我，所以每一段事情我在困难都会一直遇到基督徒，所以我就觉得因为我们也没有分天主教或基督教，因为我们也是同一个神
1: 宗教，对
0: 对，而且也是同一个信仰、
1: 啊、可以，
0: 所以我每次都一直祷告，就是每一个困难都可以跨过，
1: 是
0: 就是 会有贵人来帮忙
1: 啊，很感恩的。所以这的确也是圣经所讲的，对，神也会听我们的祷告，对不对？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对不对？他会侧耳垂听哈、哦，所以而且会啊、差派弟兄姐妹一起来帮助我们走过这段路啊，这、哦、也是一种环境的印证，
0: 嗯、
1: 对我们不孤单啊、哦，
0: 是
1: 很棒哦。那在这个地方啊、现在要。有小朋友了，对不对？哈、
0: 嗯，
1: 然后也是要都花那么多时间来担任这个做妈妈的角色，对不对？你觉得当妈妈容易吗？
0: 一开始不容易，但慢慢就习惯了。就说我们就是要以身作则，说我们自己要就是坚持每遇到每个困难，我们都是要给他看到我们不放弃。所以我就是。我小孩都一直看到我工作，
1: 嗯，
0: 他就一直鼓励我、
1: 哦，
0: 然后他也看到我妈妈，妈妈不要放弃什么，对。
1: 哦，他会小朋友会这样说了。
0: 对，而且我把小孩就是去上课主日学、从小，
1: 对，
0: 他都会把圣经的那些在鼓励我，
1: 哦、
0: 我就说哎，那么小孩懂事。
1: 哦，没有错，我们说从小就带领孩子走正当走的路，对不对？都到老都不会。哦、忘掉、哦、都不会偏离、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让孩子从小也有一个很好的主日学的环境。好啊，很开心哦。那我们听完一段音乐之后，我们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很开心今天在乒乓双人舞节目当中，我们邀请的丹霞啊姐妹来到我们节目里头来谈她跨文化的婚姻的这个生活。那刚刚也谈到很多感动的家人的故事，那特别也提到孩子出生啊，的确也不是很容易当妈妈啊。那但在过程里头，我们就看到丹霞真的是非常的，刚刚提到说孩子鼓励说，哎，妈妈不要放弃。我想她特别提到说以身作则啊，自己本身是孩子的榜样，孩子也在啊她的身上里面看到很多不一样妈妈的特质哈。那我想看在家庭里头带孩子，那你在这个地方可能孩子也要在整个环境里面哈成长，那你觉得你给孩子的是就是也需要觉得有一些语言的认识学习，你自己会觉得也要教他自己家乡的语言吗？你自己的母语？
1: 对，一定要教他，
0: 一定要的。
1: 因为我要让我儿子知道说母语就是泰文，
0: 是，
1: 所以我在家也会跟他讲泰文。
0: 是，
1: 而且我就是当泰文老师，
0: 是，你就是老师的啊。对，
1: 我就一直教他，
0: 最棒的老师。
1: 对，而且我觉得台湾很棒，就是在国小都会有新著名的语言，所以我就帮我的儿子选那个泰语课程，所以他就有机会，他现在在国小二年级，
0: 在国小二年级，
1: 对，他就可以有机会上泰文课
0: 啊。是是，你有去教吗？
1: 不是
0: 在学校
1: 啊？
0: 不是，所以其实你以你的条件也是可以在学校
1: 可以
0: 带他们，对吧？我相信是。
1: 对，因为我之前当过泰文老师，在国小，
0: 啊，对
1: 做了三年
0: 啊。是是，在不同的学校，
1: 不同学校上泰文就是四个学校。
0: 那小朋友孩子一定也为妈妈引以为荣，对不对？妈妈是老师，妈妈还泰语老师，对不对？那你会自己会期待有时候带孩子也回家乡去吗？还是说？
1: 对，我就是期待要带小孩去泰国的环境，因为他有时候说妈妈在这边台湾都没有用到泰文，那他为什么要学泰文？那偶尔我要把他带回泰国，会听说，哎，原来有这个国家，
0: 是啊，是啊，
1: 他就会想要学起来，

0: 学泰文的动机、
1: 这个是。对对的，倒是真的哈。他去的时候，到那边反正啊，他这边他可能是很厉害的泰文的孩子，对，到那边去的时候，他开始还有好多可以学习，对不对？而且可以运用的出来，还可以跟人很自然的沟通。我觉得这个如果能够有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学双语，是一个很棒的。刚好妈妈又是泰语老师那你来到台湾，你自己觉得说在这个文化的转介里头，或者说有没有感觉把家乡的泰国的一些文化啦或饮食啊就是很自然的就带到你现在的家庭里头？
0: 在我家我都会一直用那个泰国菜给先生吃。
1: 是一直做。
0: 对，
1: 之前是，
0: 对，就是凉拌木瓜我常做，
1: 对，
0: 连我儿子都会，
1: 他会做，
0: 对，他知道妈妈的步骤要怎么做啊，对，就学起来，
1: 对对对，哇，你看啊，那他有没有机会在学校也展现一下？
0: 没有
1: 是，对，他的专长啊，
0: 对，
1: 他的特色菜、啊，
0: 是，他就会吃，他不排斥辣，
1: 是，很有意思啊，小朋友，所以从小他就也喜欢吃一点点辣，还是说
0: 特别多？对，我训练他要习惯吃辣，
1: 嗯。先生呢？现在那么久了之后，他一样很喜欢吃泰国菜。
0: 对，先生很好，他爱吃泰国菜。
1: 当然会点特别给你点什么菜来吃嘛。
0: 没有，
1: 你怎么做他就怎么喜欢吃就对了。
0: 是
1: 不错，他从心里面相信你给他做最好吃的啊。然后我就很好奇啊，其实，在泰国也是很多人常常会听到一些歌曲，对不对？那你自己有时候也会带给孩子什么样子的歌曲啊？带他们唱泰国的歌曲吗？
0: 有，
1: 真的吗？
0: 是，
1: 要不要来给我们来一小段？
0: 我是教我的儿子，就是那个大象歌。
1: 大象啊？
0: 对，像台湾也有儿歌，
1: 对对对，
0: 儿歌那个大象，泰国也有。
1: OK，
0: 对，我就会教他，就会唱。
1: 要不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来一小段？
0: 可以啊。唱唱唱唱唱，侬可以很唱绿宝，唱们多多美宝，这木摇摇列瓜翁，米条带翁列瓜啊，米糊米大行摇。这首歌我也是去国小教他们，对，让他们很爱的，就是不管我会教他怎么唱歌，还有怎么跳舞。因为我教是国小一年级，他们就不想上课，我就要带那个儿歌，还要跳舞，他就很爱上我，
1: 对，
0: 很爱老师。
1: 而且泰国大象一定也是哈，这个关系也连在一起，对不对？我们讲到泰国，所以又是大象歌的。刚刚我听到一小段，米呼米哒，那是什么意思？
0: 唐瑶，他说大象有耳朵。有眼睛，而且尾巴很长。
1: 对，
0: 就是咪呼咪哒，有耳朵，有眼睛。
1: 是哇，这可以让小朋友多唱几次，就朗朗上口，爱上了。
0: 对，这个比较，如果教泰文，这首歌就很容易记得单泰文单字。
1: 咪呼咪哒，
0: 对。
1: 那你在这边这么多年了，也会有人问你说是哪里人，对不对？你自己现在怎么自己认定呢？或者你的认同是怎么样子？
0: 我自己觉得我是台湾人，因为我来台湾很多年了，而且我是泰国华侨，华侨本来都是有那个华侨的血统的，我就认为，可是有些台湾人一听到我的讲话，他说：“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来自泰国。”对啊，所以我就会说：“我是来自泰国，可是我嫁给台湾人了，我也是台湾人。”对。
1: 而且你不仅台湾语国语讲得很好，
0: 是
1: 你还会泰语，对不对？
0: 对
1: 对对，泰语泰国也有不同的，我就说家乡地方的话嘛，还是说泰语就是一个每个大概每个很多地方都相似的，像台湾，我就说在台湾也有不同的地方也有一些不同的语，
0: 就是台湾也有国语跟台语，对吗？
1: 类似在台语啊，或者不同腔调啊之类的，
0: 泰国也有，
1: 也是啊哈，我相信也是。
0: 泰文，还有如果你住在北部，也有泰文的北部的那个语言，还有东北的语言，还有南部的语言，
1: 是发音上都不太一样嘛，哈。
0: 对，就一点点，
1: 一点点，对对。我相信这个也是很有一些都有一些差异。

0: 是
1: 是啊，是一个特色。那你来这边那么多年了，那你有时候也会想要回去泰国吧？
0: 对
1: 对呀、啊，
0: 有时候会回去找家人，
1: 找家人哈。你是也会希望说孩子，对，刚才有提到嘛，让他去学习泰语啊，让他应用泰语，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自己会觉得说，哎，我现在回去泰回家了，还是回去了呢？
0: 我是回去，因为大部分我去一个礼拜而已，我就要回来台湾，
1: 啊、
0: 因为我家在台湾。
1: 是是，
0: 对。
1: 那我想现在来来回回，而且包含在这里，现在不管工作啦，哈，
0: 对，
1: 或是说孩子的照顾上面哈，其实也一定有一些不太容易的地方，对不对？要不要跟我们谈一谈，有这些比较我们比较不知道的、比较辛苦的或者比较挑战的，大概是哪一方面？
0: 挑战就可能因为我们没有跟公婆在一起，所以我们要自己顾小孩。
1: 嗯嗯。
0: 然后我老公也是很辛苦，因为有时候我当导游，我就是要去带团去过夜，我就会觉得很心疼老公，就是他要一个人顾小孩、接送啊、煮菜啊、家事也他自己做。
1: 嗯。
0: 那我也是，但是因为我们也没有资源，也是自己顾也没关系。后来我就找别的工作，就是不要过夜在外面，因为我想希望说夫妻一起帮忙，也不
1: 是
0: 老公一个人带小孩。这个就是我们要调整怎么办、夫妻同心，要夫妻同心、
1: 啊、
0: 一起帮忙、
1: 啊啊。
0: 可是我老公也没有抱怨说，哎，他一个人照顾我在外面，他很累，他就是好在这个地方。对、但我也是会一定会帮忙他，因为我们也是要一起帮忙。
1: 是啊，
0: 我不会说哎、我工作然后给他一个人顾小孩。
1: 是，
0: 对，
1: 就是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对不对、两个人同心合意，很多的特别是孩子在孩子比较小的阶段的时候、这个彼此同心是很重要的，不管是我们讲说共亲职 co-parenting 两个人一起分担孩子的一些成长啊，或者家务上的等等的，我觉得很好的一个配搭哈。那我相信你刚刚有提到说也带孩子去主日学，对不对哈？那大概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就是大概就是都用周末的时间，礼拜天的时间吗？
0: 对，就是礼拜天。礼拜天我老公跟我都会带儿子去主日学、就是要让他从小开始习惯，要不然他长大后、他会有自己的意见了，就培养，从小培养。
1: 是，
0: 那我老公他有时候也去祷告会，那我就说有时候我工作在外面，我就说那你也可以带儿子去祷告会，跟兄弟一起祷告。
1: 是，所以很好，就是在生活当中有一个信仰的陪伴跟力量，
0: 对，
1: 对，不是完全都靠着我们的自己，对不对啊？
0: 是，
1: 而且这个是一个很好，而且在教会里头也会有弟兄姐妹互相的一些经验的传递啊，一些
0: 对
1: 实际上的一些彼此的资源。
0: 是，
1: 那如果说假设可以让你再想到说二十多岁的这样子一个日子里头，你自己会给自己怎么样子的一个期待或者勉励，在过去里头走过这样的道路。
0: 在二十岁的时候，就是刚才我讲过，我就是家里不太那么有钱，那时候也是奖学金，因为家里没钱，所以我要很努力读书，可以申请到奖学金。那时候就是也是说，因为我有信仰，就是主一直陪伴着我，我就是一直努力读书。那时候也不看不到未来，也会怀疑说，可不可以过得来？毕业了会有什么好的事情？会工作哪个方面？那个希望就很像看不到。可是那时候我就是坚持，因为我那时候是读生。奖学金是国际学校，全部是英文，所以那个很挑战，因为我英文也还好，就很难。因为那时候我觉得困难到说为什么那么难，但我就是现在二十岁，我要跟自己讲，就说哦，谢谢你那时候没有放弃，所以你那时候可以度过那么最难的，然后而且你也没钱，你也是连午餐都是没钱吃饭的，只有吃三明治，就是那个度过来了。但我还每次遇到挑战什么，我都回想到那个二十岁那时候，因为你已经熬过去了，以后什么都难不过你了。
1: 哇，

0: 很棒的这个经历哈。虽然是当时我们说，圣经讲说困苦当饼吃，艰困当口水喝，对不 对,
1: 对、啊？
0: 但上帝这样向左向右，他这样带领我们，然后走过来。

0: 你现在在看到，你现在新住民的协会中心这边也担任志工吗？
1: 我有当通译志工。
0: 哦，是是是，啊，大概做些什么样子的，或者什么样的机会？就是每个礼拜固定会有这个时间来做这个通译吗？
1: 就是每个月轮 班，就看你的时间，那我就去当通译，就是做柜台。如果姐妹他们新住民有什么事情打电话过来，我就可以协助当通译。
0: 哦，是是啊，大概我一定会接受到很多可能一样来自于家乡的，或者说，是吗？那他们多讲一讲，大概又他们遇到些什么样，你给他们些什么样子的陪伴或者帮助？
1: 我在中心就没有接触到那么
0: 是
1: 有人打电话过来，只是。如果在我泰国群组当中，
0: 哦，是
1: 因为我中文 是看得懂中文，他们都会来问我说，欸，如果这个是什么意思，我就会帮他看，然后翻译泰文给他们听，
0: 是是，
1: 或者心理上的鼓励，
0: 心理上的鼓励很棒。除了在工作上的可能 拘留的、哦，法律的，啊，也有大部分他们也都是建立家庭的，还是也有包含说有一些工作来到这里地方的，
1: 他们就是嫁给台湾人，
0: 都是嫁给台湾的，
1: 对，然后也是有时候我是当口译，就
0: 是
1: 翻译同步口译、逐步口译。那有时候翻译社他需要很多口译，我就会问姐妹说：“哎，你有没有空一起来一起翻译？”就会有，他们也有工作机会。
0: 是是是，很棒很棒哈！所以这个是就是你的专长的一块哈。
1: 对，但我泰国朋友也很好，他也是，如果他有口译，他也会介绍工作给我，我们都是互相。
0: 是是，很好很好的。那像如果来这边的一些新，刚刚讲到说一些新的姐妹啊，哈，你通常也是给他们很多的心灵上的鼓励，
1: 是
0: 是是，你讲一些故事给他们听，讲一些你自己走过的道路。
1: 嗯，他有时候就是来台湾不习惯，他说为什么台湾一直下雨？然后他就会很想念家乡，因为我们泰国是比较热，太阳很大，我们很就是热，但也开心看到太阳。那有时候他看到台湾下雨，他就觉得啊，我的心情会一直下雨，我都会鼓励说，
0: 心情一直下雨，
1: 鼓励说，哎，没关系啊，下雨就是让不会那么热啊，你就是调整心态，因为台湾就是常常下雨，你也没办法控制，那你就要专注在可控的地方，就是一直鼓励他，他就是你在这边的台湾你就要接受，然后就是你就看往那个正面说，欸，下雨不是很好吗？你的花盆啊树木都有人浇水啊，
0: 所以你也是很善用这个我们的 metaphor 这样子的来隐喻给他们说，对，虽然下雨的心里下雨的，可是雨也带给我们滋润，带给我们安慰，给我们冷却下来。我觉得都用得很好的比喻，孩子慢慢都长大，对不对？
1: 对。
0: 那你自己也在这个陪伴过程里头，你有没有想对孩子也说些什么样子的一个话语？
1: 我就是因为我儿子现在七岁，我就希望跟他讲说，就是未来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你就是要克服它，要坚持。然后我也是会告诉他，因为有时候他上课他会说，妈妈上课很难，背英文很难，我就会说你就是要加油。就是因为我知道我了解他的压力，读书有时候也有压力，但我也是说也看妈妈，妈妈每次遇到困难，妈妈都会坚持怎么克服，会想办法。那我也会鼓励她，而且我会一直告诉她，你一定要先苦，后面才甘，就是先苦后甘。她也记得这个，所以我就鼓励她说，啊，你就要先背书啊，先苦一些，但后面是很甘的，你一定要相信这个，她才，我孩子才有希望。那我也跟儿子说，你以后可能也会遇到困难或者挫折，但我也鼓励他说，就是你从哪里跌倒，你都要从那里
0: 站起，
1: 对，就是站起来。那无论如何，妈妈都会陪伴着你。
0: 哇，很棒的，很棒的老师，很棒的妈妈哈，真的给孩子从小建立这么好的一个基础，而且自己也是这样亲力亲为的做榜样给他看。

0: 要鼓励他。台湾有是你的家吗？会不会有人这样问你？
1: 有，我就说台湾是我的家，因为我来台湾很多年，我已经落地生根在这边，而且我融入台湾的生活，因为台湾就是其实也很像泰国，台湾人很亲切，你来到这边就觉得没有那么孤单，
0: 是
1: 就是台湾人也很热情帮忙我，而且我也觉得台湾是我一部分，因为我从读书工作然后升职在这边。
0: 那未来呢？未来十年他有什么样的规划？
1: 未来十年我就是希望我们家就是快乐，然后要身体健康，因为健康是全部的一切，而且也要快乐。就是以前我可能会焦虑，就是说小孩开销也蛮大，但现在我不会了。我就说其实健康跟快乐就是很重要的事情，家庭也要快乐。那我自己也是喜欢理财，我就是喜欢说怎么规划，因为小孩以后他要长大要上大学，我也已经规划好说怎么理财，让他以后读书有足够的生活费或者读书费。
0: 是很棒很棒哈，我觉得特别谈到为孩子预备教育的哈，这个准备也好，而且带着孩子一起学习理财，
1: 对，
0: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棒的啊，一个教育机会哈。因为不管是说在这个家庭，就是他成长路上里面，让他知道怎么样去未来对自己的这个资源怎么样运用啊，其实从小就要有。我自己知道，在很多的，其实我不晓得，在台湾相对这几年也开始会强调，叫做我们叫做 FQ 嘛，就是那个财务的智商哈，慢慢觉得其实我们对我们当然大家都比较熟悉，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到底怎么把它落实
1: 啊？
0: 从家里开始哈，那从妈妈的一个做法陪着孩子啊。那我想最后哈，我们在节目的尾声里头啊，丹霞今天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美好的故事，你有没有想对自己说些什么样的话语？
1: 我就是要跟自己讲说谢谢你，你一直以来就是勇敢，你就是虽然你怕，但你都会跨过那一步去尝试看看，就是谢谢你勇敢，然后不管多挑战你都会慢慢去尝试，就是不怕困难，然后你也是坚持到底，然后也是很谢谢你。
0: 好棒哈，给自己很大的一个感恩哈，感谢自己的勇敢，感谢自己的坚持哈，我觉得很棒。而且在一个信仰的引导里头，耶稣也说不要怕，只要信，我相信未来凭着信心的道路，对，相信自己相信你所创造我们的这个上帝，他也会继续带领你，祝福你，祝福你们的全家，还有孩子在你的带领下有看到身教，有看到言教，有看到最好的榜样，相信在这个会是一个幸福健康快乐的家庭。谢谢丹霞今天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这个美好的故事，也祝福你们的全家都一些平安喜乐。那我们也很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那我们在这里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哦，这里是平方双人舞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呢？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

0: 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再次空中相见了。我是主持人郑淑馨，职能治疗师，我也是馨馨老师。今天很开心呢，继续邀请到台北市立启聪学校学务处的主任陈昭宇老师来到我们现场，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各位准备要来就读的这个孩子们，他们在心里有可能有一些怀疑哦，来学校会不会遇到很凶的学务主任，还是会被管理的很严格如果大家对这个部分很好奇的话呢，今天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得到一些解答哦。
1: 嗯，
0: 好，我们请陈主任跟我们大家再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学务主任吴信淳，我叫昭宇。
0: 好，昭宇老师是我们的学校年轻的又貌美的老师。大家在学务主任的这个经历里面哈，可能对于学校需要管理学生各样五花八门的事情哦。
1: 嗯，
0: 可以统包说叫做食衣住行娱乐学务处管的东西哈。那之前这个陈主任有跟我们分享到，在学务处啊，要很重要，启聪学校有一个这个要管理这个饮食嘛哈，三餐，因为我们有住宿的学生，
1: 對對對，
0: 所以连早餐、晚餐，都要看菜单啊，要准备菜色啦，而且中午还要去打菜哦，要陪学生把午餐发完，这也是学务处的工作。
1: 是的，
0: 然后后面我们还知道说还有一些这个社团活动啊，还有学生的这个校外来跟我们合作的机构，有一些寒暑假都有不同的活动进行，而且都是跟我们合作很久了。
1: 是，
0: 像那还有这个我们的每年都一定会办的重头戏，就是耶诞节的走秀活动，这也都是来我们学校的学生最期待的。因为呢是非常的丰富，大家非常的自由，
1: 对，
0: 你想要做些什么，有个人组有团体组嘛，
1: 是，
0: 这些部分呢我们学务处都要包办，
1: 对，都在学务处里面。
0: 对，学务处的活动包罗万象。
1: 是，
0: 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毕业旅行，所有的学生呢在每一个届小学转国中，国中转高中的时候，还有高中要直接要毕业要转大学的之前，在学校的最后一年，启聪学校的最后一年也会有一个这个毕业旅行。我觉得这个就是学生来我们学校最期待的，就是各式各样的活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我想这个昭宇主任担任我们学务处的老师很久了，不知道您在这个毕业旅行这个部分呢，您规划了非常多次嘛，哈。
1: 对，
0: 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看看，如果来我们学校参加毕业旅行哦，曾经有过什么样子的内容，然后最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哪一届？
1: 好，就是其实毕业旅行是每个学校都有啦，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学习阶段嘛，到你要即将毕业前都会有一个毕业旅行。
0: 对，
1: 那可是其实他现在的正式名称叫做校外教学，他还是把教学两个字放进去，就是他还是希望这个活动富有一点教育的意义在里面。
0: 对，
1: 可是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出去旅行，我们就不希望有太多的教育意义，因为那就会显得不

0: 不那么好玩了。
1: 嗯，
0: 对对对，所以嗯，要怎么样让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然后不会显得好像只有玩，又不会显得太多的教育意义。那我记得我刚进来学校的时候的第一年啊，就印象很深刻。第一次办毕业旅行的时候，那一届学生说他们要去花莲，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坐了自强号去。
1: 嗯，
0: 那那一年呢，因为我本人其实也稍微偏爱玩一点，那那一年要去的时候呢，我就很坚持我们要坐，那时候是太鲁阁号，
1: 嗯，
0: 我就很坚持说我要坐那一班车。
1: 嗯，
0: 然后大家都问我说为什么，因为它最快到。
1: 哦，
0: 就是他是
1: 刚开始通行，
0: 对，刚有太鲁阁号的时候，我说那个最快到一个多小时，一个多小时还两个小时就到花莲了，
1: 很快。
0: 可是，一天早上就一班，
1: 嗯，
0: 然后回程就一班，他一天好像是一班还两班这样子。那我就很坚决，我就是要坐那一班车。好，这是第一年，
1: 任性的老师，
0: 对，我就说，我就跟大家说，因为以往哦，去花莲，我那时候第一年十几年前办第一次去花莲的时候，他们以往都是坐那个很早很早的莒光号，还是很早，我要七点多吧，
1: 要坐好几个小时哎。
0: 然后我想到七点多，那我几点要集合学生呢、啊？
1: 哦，
0: 对，我就想到这样，我就你要反推嘛。然后从学校，然后这么早出门，然后刚扣到花莲、
1: 嗯，
0: 那我不如坐那个八点多的太鲁阁号、哦，我一样十点多到花莲。
1: 嗯，
0: 对，啊，
1: 没错，
0: 没错吧？哈，那可是一般的孩子他会考量到那个价格。
1: Oh.
0: 我们的学生，嗯，半票哦，
1: 哎呀，
0: 干嘛不做呢？对不对？好，好，这是
1: 因为您有这个伸张手册，
0: 对对对对，就我们的小小优势在就是这个部分就会展现出来。好，然后呢，第二年的时候呢，我就去说服学生，我就跟学生说，哎，那个高铁开了啊，
1: 嗯，
0: 我们要不要考虑啊？
1: 坐高铁，
0: 坐高铁，哈，
1: 嗯。
0: 然后学生问我说，那去哪里？我说就去你们最想去的垦丁啊，
1: 嗯嗯。
0: 然后他们就说，好，我说你看，你坐。客运下去大概要六个小时，
1: 嗯，
0: 我们如果坐高铁一个半小时就到高雄了，然后我们再花一个小时到垦丁，我们两个半小时就到垦丁了。
1: 嗯，
0: 学生说这样吗？我说对，但要花比较多钱哦。
1: 嗯，
0: 好，我就跟几个学生说，我说你去问问看其他同学可不可以接受，可以了，我们够开那个筹备会议的时候呢，你们就讲
1: 讲
0: 提出这个提议、
1: 嗯、
0: 啊，我会附和你们这样子。
1: 哇，
0: 那时候就这样跟学生说，那一届真的是家境都稍微好一点。所以
1: 又听话、
0: 就成了，我们就坐高铁去垦丁玩喽，
1: 又舒服嘛，对不对？
0: 对，超开心的。然后学生就说：“我第一次坐高铁。”我说：“你看吧，
1: 嗯，
0: 坐高铁是不是
1: 也要搭上这个新的旅游的时事啊？嗯、对不对、
0: 嗯？”所以我们那一年就坐高铁去了垦丁，
1: 都是第一个。开先锋的、
0: 就是、对，高航高铁刚盖好没几年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坐了就去了、嗯、然后又回来、嗯、那一样嘛，半票，所以我们一趟的钱是人家我们来回的钱是人家一趟的钱，
1: 一趟的钱，
0: 对，
1: 划算呢，
0: 对，非常划算，
1: 而且你看交通工具做的多 fancy、嗯、对，
0: 就是花省了很多时间，
1: 是，
0: 对，但是那一次呢，其实到了当地之后，学生有一点点小小的抱怨，因为其实垦丁它就是风景为主，
1: 嗯，
0: 那他们就看很多风景，
1: 嗯，
0: 然后大家如果对台湾地理有点印象的话，垦丁它是一个 V 字形，
1: 嗯，
0: 它的风景区是一个 V 字形、嗯，所以我们其实花很多时间在坐车，
1: 哦，
0: 就 A 点到 B 点 ，B 点到 C 点，然后一直在坐车，所以那一年孩子就回来就跟学弟妹说不好玩，不好玩，
1: 垦丁不好玩，
0: 不好玩，因为他们其实期待的是去玩水。
1: 嗯，结果很少吗？
0: 我不准他们去玩水。
1: 哦、oh. ，
0: 他们就一直问我说：“为什么我不能玩水？”我说：“第一个，你玩水，你助听器是不是要拿下来？
1: 还要保管呢、欸。
0: 对，保管
1: 掉了一个，
0: 保管是一个问题、嗯。第二个是你助听器拿下来，你一直往海里走，我根本就
1: 叫
0: 不回
1: 到。
0: 对，我叫不回来。
1: 嗯，对。
0: 那我是不是要冲到前面去拦你？
1: 是。
0: 那
1: 太危险。
0: 如果我冲不过去呢？
1: 对啊，
0: 那你又一直走，或是你被什么东西卷下去了？
1: 嗯，
0: 我常跟学生说，我没有办法生一个你还你妈、欸，
1: 是真的。
0: 对，所以
1: 生命要紧。
0: 对，生命要紧。我宁愿让你觉得不好玩，可是我没有办法做我觉得风险过高的事情，
1: 因为是团体啦。
0: 对、嗯，所以呢，我们有去海滩，
1: 嗯，
0: 但我不准他们下水，
1: 嗯，
0: 所以他们就觉得不好玩，
1: 嗯
0: 嗯。那一年大概是有这样子，然後
1: 小小的美中不足，
0: 对，所以他们就回来就跟学弟妹说不好玩，不好玩。然后后面几年就回到了中部，
1: 哦，
0: 对对

0: 那中间有一段时间我因为结婚生小孩，所以我就换了一个职务，就没有再继续办那个毕业旅行。
1: 嗯，
0: 那再回到训育组之后呢，再办毕业旅行，我还是坚决觉得要有一点教育意义，可是我会期待这个场所是孩子比较有兴趣的，所以我就去找了一些可能他们会喜欢的地方，所以我们包含去过林家花园，去过亚洲大学的美术馆。
1: 哦，我知道，
0: 那个蛮漂亮的。我觉得如果大家对清水模是不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讲错，它的建筑很特别，就是有对那种艺术类的东西是有兴趣的，我觉得其实亚洲大学里面也蛮美的。
1: 对，
0: 那我会希望去这些地方，另外一部分是我觉得我要让孩子看看大学是什么。就你就走进去大学里面看，这就是大学，大学就是长这样子。那你有想要来这个地方念书吗？不一定是这所学校哦，但是你有想要来一个像这样子的环境的地方念书吗？你可能10点到12点在 A 教室，然后下午中间一大段时间没有课，然后3点你又在 C 教室，这样，这是一个大学生活，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我觉得你要问他，你今天要给孩子一个选择 A 跟 B 的选择的时候，他要对这两个选择是有画面的，他才有办法选择啊。他如果画面都没有，他怎么选择？所以我就会期待说每年毕业旅行还是要去大学走一走。我们也去东海大学走了一下
1: 去看喝你喝的牛奶，看看教堂吗？
0: 看教堂，然后还拜托东海大学接待我们，所以他们有派两个工读生帮我们讲解一下学校的那个环境这样子。然后亚大是没有接洽到，但是我们就去了美术馆，然后台中歌剧院啊什么的我们都有去。
1: 台中很多地方，中部很多地方可以玩。
0: 对，其实中部蛮多的。那中部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其实大部分的游乐园都集中在中部，所以就是有玩，然后又有参观，然后呢我也胆子蛮大的一部分，对，就是这部分我觉得风险我是可以承担的，我就胆子蛮大，我都会带孩子去逛夜市。对，可是其实
1: 很大，
0: 其实这个现在大部分的高中都会啦，但就是我在十几年前我就做这件事情，那我就跟学生说好，我就说你们只要遵守两个约定，我就带你去做，去逛夜市。第一个约定就是我说几点集合，你们就要准时在这个地方出现。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保管好你自己身上的财物，然后不能落单，你一定要跟同学一起，至少要跟着一个人一起这样子。那前面几届孩子其实能力都还不错，所以他们都有做到。然后我们基本上没有遇过去找孩子的这件事情，就是他们时间到就会自然出现在我们约定的
1: 集合地点。
0: 对，那
1: 这应该是跟以前呢在学校里面规定，先几点几分要集合，现在到哪里去。
0: 对，其实我觉得是培养出来的，而且我通常都会是 A 点解放就在 A 点集合，我不会 A 点解放 B 点集合。
1: 有点难啊，那个怕会找
0: 不到。对对，我觉得对孩子说是比较复杂啦，我希望就是单纯，所以我们就是我一定要求 A 点解放就是在 A 点集合，然后时间请你们抓好，然后慢慢的越来越有手机拿，那我们就是手机可以稍微联络，比较就更放心了一点，然后再就是不要落单这样。然后所以我们逢甲夜市也去过，然后什么夜市我们也花园夜市也去过，对，花园夜市也去过，就是带他们逛不同的夜市，让他们就是都留下不同的生活经验。我觉得留下一些生活经验，他才会在未来他要规划他的休闲生活的时候，他知道说他可以找这些资讯这样子。
1: 是啊，台湾各地最有名的就是夜市文化。
0: 是没错，
1: 你看那个黄仁勋是上海，他都一定要去夜市看看。
0: 对啊，大家一定必逛夜市在台湾。对，
1: 对于听障的学生，听障小孩，其实有很多他们的家庭环境可能没有到那么好，也许他们并没有这样的经验，说到一个最热闹地方的城市啊，可能中南部不论哪里，他可能很少出了自己的家园，很少到那些地方，没有这样的经验。然后大家在讲逛夜市的时候，还好学校有让他们毕业旅行这个经验，
0: 就是有一个经验。那等到他自己有

0: 独立生活能力，就可能他赚钱了，他未来在跟朋友规划要出去玩的时候，他也会知道说，哎，我可以哪个地方，哎，有什
1: 么
0: 活动，
1: 怎么走啊，怎么安排，
0: 对，我可以怎么样安排我的行程。
1: 对，
0: 那几次下来之后，慢慢的又觉得说，好像我们的学生在比较像博物馆类的地方，他们的兴趣还是提不高。很快，就是因为我们通常都会希望安排导览嘛，那就会请老师协助翻译。那发现有兴趣的孩子，自然他就是有兴趣，就会一直跟着看啊、听啊。可是没兴趣的孩子，很快他就没兴趣了，他就找位置坐下来等，等这个地方讲完了，他就要准备跟着队伍再继续前进。那我觉得很有一点点不好意思，对于那个导览的老师，对。那几次下来之后，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方式？然后又蛮幸运的，就是我们遇到了那个魏如君老师他们推的那个龙导览。那，他们有一年就是在学校有办了一个龙导览，是带学生去石垣岛，就是冲绳那边搭游轮过去嘛。那一年因为别的活动关系，那一场我没有跟到，可是我就知道说，哎、欸，看这个模式已经开始萌芽了，这样。然后中间很可惜就遇到疫情嘛，所以活动都暂停了。一直到前两年，他们又开始又继续推广。那一年刚好就是去那个小琉球，那我们学生有去，那我也有带着学生去。看了之后，我觉得这个模式其实比较适合我们的学生。那我也是透过那一次，我才对龙导览比较有概念。那什么叫龙导览？我觉得其实也可以跟大家稍微再解释一下，可能大家之前有听过魏老师的那一集，可能有一点概念了。
1: 到 podcast 再
0: 继续往前
1: 翻一下，魏如君
0: 对
1: 理事长在立信基金会的这那场导览，
0: 很感谢他们，就是其实当那个领头羊。那我们学校就刚好有那个顺风车可以上去。那其实主要就是我觉得最重点的就是让听障的人士自己去整理那个资料，然后用他觉得比较能够理解或是比较有趣的方式，或者是他觉得比较容易吸收的方式去带给也是使用手语的人来看这个内容。好，大家可以再换个方式去思考。今天如果我去欧洲好了，然后我看到那个导览员他是用英文，然后呢我可能对英文不懂，旁边就要配一个中文的翻译，可是那个中文的翻译呢，他可能没有帮我修饰太多那个英文的语序或是概念，我可能听了一下就觉得，这
1: 还是听不懂。
0: 可能没有可能八成吧，可能六成吧。还要包含说那个翻译的那个，我对中文，我个人对中文的那个造诣，频率对不对得上？好像
1: 对专有名词翻过来还是专有名词，
0: 对对对对，然后什么等等，对，他就觉得好。那可是如果今天那个导览员是一个讲中文的，
1: 对，
0: 你马上就可能可以吸收，甚至你可以马上跟他有互动，对，
1: 语言能够更相通。
0: 对，那我觉得龙导览就大概有点类似这样子的概念。那我觉得那一次我看到很多听障的朋友在那个活动里面，他们其实就是需要一个舞台去练习，他们不是没有这个能力。那我觉得这个能力还有一个很困难，就是他收集资料、整理资料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至少让我看到了一个很不错的方向。所以这一次毕业旅行的时候，
1: 横跨了十几年的毕业旅行史。
0: 那这一次当然主办者不是我啦，是我们的组长，就我的训育组长，他就被我推着走。我就跟他说：“我要做龙导览，我要做龙导览，我要做龙导览。”这样，他就只好被学务主任压榨做这件事情。这样，那我们就带着学生做龙导览。那我就把那个行程都规划好，我还跟那个我这次挑我们一样坐高铁，又去到了高雄，
1: 最快啊。
0: 对，但是呢，因为高雄呢很可爱，是它捷运开了，所以它有很多的点
1: 也可以
0: 可以搭捷运。所以我们这一次从头到尾没有搭游览车。
1: 太棒了，很自由行的感觉，
0: 完全自由行。那三天每个人走都是超过10000步啊。对，自由行，大家如果对自由行有概念，
1: 就是会瘦的
0: 那种，就是走，对，就是一直走。好，我们就是，从台北搭高铁。

0: 到高雄，然后所有的过程都是搭捷运，
1: 嗯，
0: 然后呢，饭店组长就挑一个靠近那个捷运站的饭店，然后吃什么呢？吃是最难搞定的了，那我们就想办法。他还订了什么火锅店，我们还去吃火锅，然后有一餐呢，就说吃什么，我们说啊，自理麦当劳，就全部人拎着去麦当劳吃，就是对，然后夜市就是自理嘛，好，就大概就是这样的模式。
1: 六合夜市吗？
0: 对，我们就是六合夜市，没错，我们就住在六合夜市
1: 那边去，没有，
0: 没有，没有，我们住在六合夜市的后面
1: 啊，
0: 所以我们就是东西放着，然后就跟孩子说9点请回到饭店大厅集合，
1: 一定要住在那附近才行啊！
0: 哎，对对，当然当然，
1: 太累。
0: 所以我们有自由行的人就有经验，如果我今天住要去六合夜市，逛完夜市，你最好是住在夜市附近，
1: 对
0: 对，
1: 脚会酸。
0: 对，因为如果逛完还要再坐捷运回去，你可能会发脾气。
1: 对，
0: 所以呢，最好就是挑在夜市附近。
1: 是的，是的，
0: 对，
1: 完美的设计。
0: 对，你就拎着大包小包，很开心的走回饭店了，还可以继续享用你的美食。
1: 好，
0: 那我们就跟魏武营联络，因为魏武营其实是立信他们推了很多年的一个龙导览的地方，然后我也私心啊，我个人很想去魏武营看看，因为我是学武的嘛，哈、
1: 嗯。
0: 那魏武营盖好到现在我还没进去过，可是都听说非常的美丽、
1: 嗯，
0: 非常漂亮，这样、
1: 嗯哼
0: 哼。那所以我们就想要去那边看看，然后我们就去了。老师、学生大家都很支持，
1: 嗯。
0: 那但不是只有去参加导览就结束啦，我觉得这样没有产出不行。
1: 天哪、啊，还要在那边有一个舞蹈的产出？
0: 当然当然不是哦、喔，我觉得没有产出不行，所以呢，我就要求学生说，嗯，我先给他们看一个简介，在出发前看一个简介，然后就告诉他们说，哎、欸，嗯，等一下，我们那天去会有那个龙导览，好，然后呢，我要你们三个班级，因为高中两班，国中一班，三个班级，然后还有加一个我们的新人班，四个班级，那就是一个班级要负责一个定点的导览，
1: 嗯嗯嗯嗯
0: 嗯，
1: 哦，
0: 嗯，一个班级要负责一个定点的导览，那我把这四个班级的导览合在一起，它是一个魏武营的完整导览。
1: 哦，原来是这样一个计划、就是。
0: 对，然后所以我就要求他们说，你们要我先分配好了，嗯 ，A 班级负责这个 ，B 班级分配好了之后，跟他们说，你们可以先找资料。那当天去了，会有人先导览给你们看。
1: 嗯，
0: 导览完之后，我给大家40分钟左右，你们可以去拍影片。
1: 嗯，
0: 那影片拍好了就给我，我来把它汇整、
1: 嗯。
0: 这个部分我做这样子。好，那我觉得老师也很配合，学生也很努力，他们真的有先找好资料，他们连手语都练好了。
1: 哇！
0: 然后呢，当天导览员嘛就带着大家，然后你可以看到的是，导览员用手语在介绍这个场地，
1: 嗯，
0: 每个学生的那个专注度真的是非常专心，就是那个眼神都发光，然后一直看着，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对，这才是我要的一个活动，对、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三天有这一场够了，可以了，这样子，
1: 因为他们有先预习啦，
0: 一部分是有认识、
1: 嗯，
0: 第二部分是他们有被赋予任务，
1: 是
0: 还要专心看。
1: 嗯，
0: 然后呢，整个导览大概一个多小时结束后呢，嗯、更可爱的就是因为他们要拍影片嘛，
1: 嗯，
0: 那、
1: 嗯、
0: 我们的孩子也担心他的手语表达有不顺畅的地方、
1: 嗯嗯，
0: 所以他们就一直抓着那个导览员说
1: 再打一次，
0: 对我这样子可以吗？我这个手语这样可以吗？我那个什么可以吗？哎、欸，我觉得他们就会对这个场地留下更多更深刻的印象，
1: 真的，因为非常的认真、欸
0: 嗯、超级认真超级认真，大家如果对那个影片有兴趣就欢迎到我们学校的脸书粉丝页上，我有放
1: 我们到时候预告会放一个链接，
0: 就是我有把那个完整的影片放上去。
1: 哇，太棒了太棒了，
0: 对，
1: 對，哇，大家听到这里呢一定觉得我们其中学校的毕业旅行怎么会这样精彩啊，老师太用心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哦，待会再听赵瑜主任再讲更让人家觉得惊讶的内容
0: 好，
1: 好，休息一下。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有人在默默的关心着你，爱着你吗？我们刚刚从启聪学校的陈昭宇主任，他分享在启聪学校担任了10多年的学务处的工作，
1: 对
0: 每
1: 呀、啊。
0: 年都要规划学务处里面最重要的，也是学生最期待的毕业旅行。其实这当中非常多的辛苦。很多需要去拿捏的，包含金钱呐，然后这个使用能不能够刚刚好在那个刀口上，然后又要最重要就是主任希望能够带给学生教育的意义，这些东西其实样样都要各式各样的资源，人力啦、财力啦、物力啦，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一个非常精彩的，从过去。第一次搭泰鲁格号，第一次搭火车，第一次逛夜市，到第一次使用龙导览的这个经验，我跟我们的魏如君理事长之前在立信基金会提的一个龙导览的一个经历，是刚好是可以这个模式是可以拿来运用的，
1: 对，
0: 让我们的学生在这当中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学习，
1: 是，
0: 在这当中他们对于所有一个博物馆啊，那天那是去看那个
1: 魏武
0: 卫武
1: 营，
0: 营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
1: 那个展
0: 南
1: 演厅，
0: 台湾的一个展演厅，他们在这里面聚精会神，而且卯足了力把
1: 对，
0: 这些东西都能学习起来。
1: 是。
0: 这个成果你自己觉得几分？
1: 我其实蛮满意的，

0: 因为我觉得第一次做，然后学生其实蛮努力的，那我不敢说我们做出来的专业度有到哪里，可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回忆。
1: 是，
0: 对，那因为我觉得每个孩子，因为他有很，大家如果有去看影片，就是他有很多部分，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孩子在表现。那我觉得某些孩子他的能力可以说比较多，他就说多一点；他有些孩子能力他说的比较少，他就说少一点。我觉得那都没关系，重点就是我有在这件事情上我有专心，然后我有
1: 参与，
0: 对，然后我有做到我可以做到的部分。
1: 是，
0: 对，我觉得这就会是很棒的一个回忆。
1: 我们其中的学生啊，真的是没有办法说像一般的人用语音导览就可以。
0: 对，
1: 因为我们的小孩是听觉上有先天的，或者是后天很多种原因，让他们听是受损的。
0: 对，
1: 所以他们在发展的过程，可能对于听语音就是非常非常吃力，
0: 是
1: 需要靠手语，
0: 是
1: 那需要靠这个。学习才会这个语言，他没有办法自然而然就会，因为我们一般的教育和一般的生活环境都是用口语的，
0: 对，
1: 他们必须要到启聪学校，比较专门的学习手语的单位啦。当然除了启聪学校，其他也有社会很多机构也有在教，那到了启聪学校，我们可以从非常多的教育活动里面让他们更多熟练的去使用手语，然后让手语成为我们本土文化或者是世界的文化的一个交流一个媒介，不用讲那么复杂，至少要会玩，对不对？
0: 对、啊、
1: 至少要能够到某个地方要会搭火车搭高铁，然后要到哪里玩，要能够走得到那个地方，
0: 对，
1: 然后要知道这个地方要怎么玩。
0: 对啊，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活能力。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能够教给孩子一个带得走的能力，一直都是我们觉得是近期这个教育的一个趋势嘛。反正是十二年的这个国民教育，都是以这个叫做核心的一个目标。
0: 对，
1: 那其实对于教育主任来说，您在学校这么久，您担任了这个学舞，以你这个舞蹈的背景，充满了这个艺术跟这个动作肢体动作为主的这样子一个训练背景，然后跨入了这个特教，然后又在启聪学校第一所学校一直担任这个老师，担任到现在行政的工作已经做了这么久了，你觉得在启聪学校里面的这些经历对你自己，你在这个学校当中也经历了结婚啊生子啊，对你自己的人生观有没有一些改变？
0: 人生观，我觉得，我应该觉得说，我觉得很幸运的是，就是我在结婚前是做训育的工作，那时候刚毕业嘛，我跟学生的年龄差距没有很大，大概就5岁6岁这样子，其实在我眼里就觉得他们就像弟弟妹妹一样，那我就是一个跟他们一起玩的年纪，就把我曾经玩过的带着他们再玩一次的那种想法。那时候比较偏向
1: 大姐姐带弟弟妹妹，
0: 带着他们去，那我会觉得说开拓很多他们没有做过的事情，然后在他们的人生里面留下一些什么。这是我那时候比较有的想法。然后后来结了婚怀孕生小孩之后，我就换到了卫生组长。我觉得也蛮幸运的是开始接触了很多跟健康有关心的议题。
1: 要吃什么比较健康，
0: 要吃什么，然后要怎么样做牙齿的保健、然后要做视力的
1: 保健，
0: 然后做体位的，对，各式各样的东西。然后你要去接受训练，然后你就吸收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然后你就会知道说原来什么东西怎样，什么东西怎么样，然后营养要这样子算，那样怎么样算。然后我觉得蛮符合我那个时期应该想要学，对，想要学习的部分，
1: 刚好可以照料家人，
0: 对，照料家人，照料小孩这样子。然后等到小孩到了某一个年纪的时候，又回来做训育组长之后，就会用不一样的方式在看待自己的工作。那时候就

还跟学生的距离就比较大了一点啦，然后已经又过了五好几年了，就已经不再是姐姐看弟弟妹妹的概念。那个时候做起来就会觉得说，哎，我希望可以再多带领你们一些什么，就是比如说带着走的能力，然后希望陪他们一样再带着他们去看更多不同的东西，然后告诉他们说，哎，有些事情可能你现在觉得没有。

0: 长的会议，然后就听到某个学校的训育组长分享说他带他们毕业生去爬山，然后我就回来就说我要带我们毕业生去爬山。然后可是我
1: 们 有办啊，我们学校
0: 对我们有办，但呢但说这句话的同时其实我没有爬过山
1: 哦、
0: oh, oh. 对，我只一凭着我可能有这个体力，
1: 嗯，
0: 对，就觉得学武呢腿力最好了。然后呢那要爬什么山呢？对，你就要想说要爬什么山。我说既然要爬山就要 台北第一高峰，我们就上去爬七星山，
1: 阳明山上面最高的。
0: 对，就是要有那个牌啊，我要跟那个牌拍照啊、嗯、要做我就要做那件事情、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开始问身边有爬山的人，每个人都骂我，他就说你疯了吗？你真的是不要命了，你这风险很高哎、欸、什么。我心想说有这么难吗？
1: 诶、
0: 我当下
1: 从哪里开始爬啦？
0: 对，当然我当时第一个人说有这么难吗？
1: 嗯，
0: 然后呢啊一开始还问了一些登山的专业，他们就跟我说、嗯、哦那你们可能要花什么钱哦，要有前保后保什么什么什么的、
1: 哦、保险，嗯，
0: 那、就是人员有个前面带领者、
1: 哦、
0: 然后跟后面
1: 的
0: 对 对前保后保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怎样怎样怎样怎样。诶，讲完了之后第一年我们有跟政府申请一笔钱要带学生去爬山、哦、没有过，那一次没有过。
1: 哦，
0: 然后呢我就说、哦、好吧那我修正一下。可是因为那一次跟他讨论之后有一点点经验、
1: 嗯嗯、
0: 所以去把登山很多资料去看过来之后发现、欸、他说的没有错，我不可以把最会爬山的排在最前面、
1: 嗯嗯、
0: 我要把最第二块的人放在前面，最会爬山的要放在后面。
1: 哦，慢的在前面是不是？
0: 对，因为快的要在后面一点点，因为这样子才不会队伍
1: 拉太长，
0: 越拉越长。
1: 哦、
0: 对、
1: 哦，
0: 然后呢，让快的去 push 那个一直往前走。对，
1: 他、
0: 当然最弱的要放在最后面，因为他随时都要需要留下来休息。
1: 哦、
0: 然后我还要分配谁，万一有人如果要留下来休息，谁要留在那个定点陪他、
1: 嗯嗯？
0: 然后我就开始分配，然后就做这个计划。好，然后呢，第一年就信誓旦旦的，然后就带了学生去爬七星山。
1: 嗯
0: 嗯，我们就去了。对。哎、欸，真的有登顶？
1: 有啊，我记得
0: 有那一年有登顶，
1: 不错啊。
0: 那一年有登顶，真的有登顶，然后就拍了大合照，然后就下来了。哼，那第二年呢？第一年爬完之后就想，就这样子嘛，
1: 玉山来了？
0: 没有啦，没有没有，还是不敢爬玉山，因为后来我有再去问人，就爬玉山它有它的难度、
1: 嗯、
0: 就是它都是天黑的时候就要出发、
1: 嗯、
0: 那如果视线不佳我们的学生要怎么克服这件事情、
1: 嗯、
0: 我目前还没有头绪，所以我就没有考虑玉山、
1: 嗯、
0: 我们就想说、欸、还是要爬七星山，但是我今年要把路线拉长一点。
1: 从、嗯、哪里开始？
0: 对，从哪里开始嘛。好，我们第一年从那个游客中心往上爬、
1: 嗯、
0: 然后这第二年就从另外一头，然后走比较远，然后没有走到东峰、
1: 哦、
0: 然后再下到主峰，然后再从东峰回来，这样子。
1: 一般人都是什么水管路、健行步道走一走啦，但这位学务组的呢，不太怕死。
0: 那时候是训育组长不怕死，
1: 还是训育组长？
0: 对，而且我
1: 学务主任也当时那个代主任，
0: 他也有去
1: 信任你，
0: 对他也有去。对，然后那时候的校长也有跟着去。
1: 那是
0: 叶
1: 校长，
0: 对他也有跟着去、哦、對
1: 太厉害了。
0: 对，然后第一年呢因为比较谨慎，所以他要请那个专门的登山者来讲解啊，干、
1: 哦、
0: 嘛有的没
1: 有
0: 的。
1: 有我也记得有先上课啦。
0: 对，第二年就什么都自己来了，包含带他们怎么用登山杖啊，练习爬楼梯啊、
1: 嗯、
0: 那登山现在在我们学校就已经是
1: 常常有的呢，
0: 没有到常常，但是就是我们尽量一年安排一次，
1: 对对，每年
0: 然后全校都去，
1: 例行的，
0: 对。然后可是就不是爬阳明山了啦，因为那个真的是有一些限制，我们就会挑比较平缓一点的道路，
1: 嗯嗯，
0: 但是就是让孩子有这个经验。那
1: 嗯嗯
0: 这个经验很特别，是我就跟孩子说，你这辈子恐怕就爬这一次山了，你不会去爬第二次了。
1: 七星山啦、啊、可能是
0: 可能其他山你也不爬了大概只爬枕头山了所以呢请你跟我出门。
1: 嗯，
0: 对，我说请你跟我出门，因为你真的可能就只爬这一次，那你没有爬到登顶、
1: 嗯、
0: 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1: 嗯 嗯
0: 你就是半路坐在那里休息等我们下来也可以，可是我就是希望你要有这个经验。
1: 嗯
0: 对。那我觉得另外一部

0: 部分就是会可以看到互助合作啦。嗯、我们那一年第一年上去有一个脑麻的学生，你还有印象吗？
1: 是那个男孩子
0: 吗？女孩子。就是我忘了他叫什么
1: 名
0: 字，
1: 对对对，
0: 对，但他就是脑麻孩子。然后他上山的时候，他是拿两只登山杖上去的。
1: 哦，
0: 然后他下山的时候呢，我印象很深刻，
1: 好像很多人陪着他下来。
0: 对，就是他前面会有一个男生，后面有一个男生。前面的男生是预防他跌倒可以扶住他，后面的男生是看他快跌倒可以抓住他，就前后一个。可是这个下山这个动作，前后一个男生这个动作。不是我说的，
1: 是
0: 他们自己，对，
1: 哇，
0: 而且他们是不同班的，哎，还是同班，我忘了，反正就是同学互相帮忙。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看到孩子在这些状况下，他们会自然而然的自发的愿意去帮助别人，你就会觉得很满足。
1: 真的，这对这个小女孩来讲，她可能真的是人生。
0: 她登顶拍照的时候，她跟我说：“我好开心哦。”
1: 真的。
0: 对，可是她这辈子可能也就爬这么一次，真的。
1: 哇，这我相信，因为他们要爬山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
0: 对，所以她那时候爬的时候，其实我也有一点点担心。然后我的预设，她可能也是第一个休息站，或是第二个休息站，她可能就会。停的那种那个角色，
1: 就要留在那边休息。
0: 对，
1: 他
0: 可能就会留在那里有休息。哎，没想到他的意志力很坚强，他就一路就跟我们登顶了，这样子。对对对对，来，
1: 应该不是特不是那个新艺人，
0: 不是不是，
1: 他是一般班的，
0: 是一般班级的，对，
1: 是。所以我想，对我们的学生来说，真的在学校里有一点有一个这么会说服的学务处的工作人员，学务处
0: 的人，
1: 尤其是安排活动的老师，我觉得带着他们一起把这个梦想完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哎，
0: 对啊，
1: 对老师来说也是一个挑战人生。
0: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也很谢谢那些老师愿意跟着我一起做这些梦啦，因为我觉得，你要一个老师，然后突然带班上学生去登山这件事情，那个风险他们可能心里面都有担忧。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行政工作，到后来再回来接训育组长的时候，我觉得行政工作给我的解读变成是，我要妥善的安排所有的条件，然后让他们可以去做这件事情，这是行政工作我觉得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包含登山，我要把所有登山的课程规划好，然后所有的该设想好的设想好，那他们就会放心的跟着我们做这件事情。
1: 对，因为代班的老师其实蛮忙的，
0: 对，
1: 他没办法先去做这么大型活动的前面啊后面中间的细节，但是他收到你们给的指令之后呢，行政这边呢详细的规划
0: 对
1: 安排该做的训练什么的就事前先做好，那老师你只需要负责什么什么，其他都不用担心，交给行政来处理，你只要把学生的心理建设弄好，
0: 对，
1: 然后让他们健健康康的一起去，该有的保险啊意外什么的都想过了，
0: 对，
1: 什么备案都想过了，要休息也没关系，
0: 对，
1: 我们就是尽力而为。
0: 对，
1: 哇，我觉得真的这个就是在我们其聪学校大大小小的活动之所以能够这么成功，那是因为有非常完善的行政的一个规前置作业的规划，然后后端的这个学生还有导师这边的配合合作努力，一起成就学生的这些每一个生命的解锁。他解锁了他在高中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什么，他都每一样他都可以写在他的学习历程，写在他的人生的记忆，人生的这个经验里面，他回忆起来他到老他都还会觉得津津有味。
0: 对啊对啊，
1: 这是对学生来说真的是很有获得的一个学习的经验，所以难怪会有这么多的学生会想要从各地跨县市来到台北市来就读，尤其在这少子化的情形里面，还是会有一些这个有听障的孩子，他们愿意就算是家里面的宝贝的一个，他还是家里会愿意把他送来我们学校。这个对我们来上课的学生，我觉得他们是有可以获得品质保证的。最后这几分钟要请台北市立启聪学校学务处的主任

0: 陈昭宇老师跟我们再提醒一下学生的福利这边啊，学务处也有一些，比如说一些清寒的学生也有一些帮助嘛，对不对？那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有比较多啊？还是说有什么样子的这个额外的提供吗？
1: 我觉得，不能说我们比较多，而是说，教育体制里面他应该有的奖学金，或者是他有的一些相关的福利，其实每个学校都有。
0: 嗯，
1: 但是当这个学校人数多的时候，竞争就会比较激烈。
0: 嗯，
1: 但这个学校人数比较少的时候，相对你感觉好像比较容易被看见。
0: 嗯，
1: 那我们学校就是那个人数比较少的，
0: 是，
1: 那你就会觉得好像你比较容易被看见。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申请奖学金，它除了有相关的经济的条件的限制以外，它可能还有一些附带的条件，比如说你的学习成绩要到什么几分啊，干嘛的。
0: 嗯嗯，
1: 那听障的孩子在某一些人，然后在学习上面，他可能有一些难处，他在其他的学校里面，他学区内的学校里面就读的时候，他的成绩可能不是会
0: 很突出，
1: 对，可能没办法符合那个申请的要求。
0: 嗯，
1: 可是因为在我们学校，我们学生每个老师他给学生的学习的目标跟学习的考试都是符合这个学生现阶段学习的状态，他希望学生考试可以展现出他学习的成果，所以相对来说可能看起来成绩都会比较好一点，可能都会有70-80分。可是你同样的成绩回到学区内的学校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的，
0: 因为全部的学生里面去比较，
1: 对，他可能就会显得弱势一点，这样。那相对的，你要申请奖学金就会难很多。
0: 是，
1: 那在我们学校好像就会比较容易被看见。这些孩子肯努力、肯用功的孩子，然后再加上他可能有一些需求上，他可能就可以比较容易获得奖学金。
0: 嗯，
1: 那你说别的学校有奖学金？有。别的学校有没有教育储蓄户？有，大家都有。
0: 嗯哼，
1: 对，只是说好像
0: 比例上，
1: 比例上看起来，
0: 因为我们其实一个班级的人数
1: 很少，
0: 很少，
1: 不多。
0: 因为这还是合乎教育局的规定的啦。
1: 对，
0: 就是一个班级可能八人左右，
1: 就是其实
0: 上下，
1: 其实就是人数不多。那
0: 对，
1: 那你自然而然感觉就会比较容易被照顾到
0: 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嗯，
1: 我觉得主诉在这里。那不是说哦，我们学校的福利比较多，或是我们学校的奖学金比较多，其实可能并没有。
0: 嗯，
1: 只是100个人争取跟50个人争取，
0: 嗯，
1: 结果就会不一样嘛，
0: 就机会就大了啦。
1: 对 对, 對，
0: 然后可能有一些项目，就是大家平均的有可能在不同项目就会尽量给不同的人去让他得到这个补助，
1: 没错。而且老师对孩子的了解都很深入，包含行政人员对孩子了解都很深入，所以当奖学金一拿出来要审的时候，我们就大概可以知道说，今天 A 学生最近家里面可能爸爸工作不是很顺利，他可能最近这奖学金可以帮助他顺利就学，我们可能就会给 A 学生。
0: 嗯，
1: 然后 B 学生最近他爸家里面经济状况好转了，
0: 嗯，
1: 那我们就这次先给 A。
0: 嗯，
1: 那下一次又有另外一个奖学金呢，我们就会再针对孩子的状况、学习的状况跟各式各样的状况，我们会做讨论跟调整。
0: 嗯，
1: 对，所以
0: 就是很弹性的，
1: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弹性啦，但基本的条件符合还是要有。可是我觉得熟悉度高，然后看得到他们需求也比较容易，然后再来就是相对人数也较少，所以好像看起来我们学校的奖学金偏多，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这样子，对，
0: 就是僧多粥少，还是说大家人数没有很多，就会大家都有一些？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對, 對, 對，
0: 我觉得相对起来啦，对于教养听障生，其实家长的负担其实是真的蛮重的，
1: 是真的蛮重的。
0: 他们的这个助听器材，
1: 对，
0: 他们要受的疗愈，
1: 对，
0: 其实真的要花蛮多的，
1: 对，甚至很多小的时候，妈妈都是全职在照顾小孩，
0: 没办法带着他们跑来跑去。
1: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蛮辛苦的。
0: 是，所以我讲真的是说，教育需要足够的经济资源。
1: 是啊，
0: 对，然后又要有爱心、有梦想的老师，能够带领所有的小孩，能够跑到往这个更进一步的方向迈进，这是都需要支持的。
1: 对，

0: 所以今天很开心能够谢谢昭宇主任特地在假期当中能够抽空、嗯、我们真的很幸运哦，能够访问到台北市立启聪学校学务处的主任陈昭宇老师。昭宇主任他担任我们
1: 学务主任是
0: 这么长的时间哈、嗯又有在这期间是成为父母，所以有这个为人母的心、嗯、然后从为人大姐姐的心、嗯、变成为人母的心然后能够更全面的给孩子们他们该有的这个教育跟服务、嗯、真的是我们学校学生的一个幸福、
1: 嗯、
0: 然后持续带领着其他的行政同仁还有所有的老师继续来爱我们的学生，真的很开心今天谢谢陈昭宇主任来到我们的现场，代表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所有学务处的同仁们呢、嗯、侃侃而谈这么多的内容，让我们知道有很丰富的活动让孩子有带着走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嗯、
0: 好，各位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访问就到这边结束咯，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有满满的爱在心里面，好，那就下次再见咯，
1: 拜拜。

拉崩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台北荣总的病房关怀的志工钟慧慈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为什么特别想要来访问她呢？因为她让我很佩服的哦，就是有25年的时间与类风湿关节炎的疼痛一起为伍。这一段的路程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特别当她能够来到我所服侍的医院，那发现呢他在整个对病人